0: 喽，对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和您快来回味台北印象。我自从去年开始做印象台北的节目之后啊，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如果我们要说台北市的地景有最大的改变的话，那就是以前有遍布的沟渠的那种农田的景象，现在几乎看不到啊，已经通通变成了一个现代的都市，现代的首都了。这个田野渐渐的消失，那灌溉的水郡呢也渐渐的消失，景象虽然消失，可是记忆留在很多人的心里。我就在想，台北市到底还有没有农田，还有没有稻田存在呢？乍想之下好像是没有，但是我们还真的在台北市，在官渡这个地方有一片很美丽的稻田存在。打听了之后我才知道，这里是属于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田水利署七星管理处管理的范围，所以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七星管理处的周诗文周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处长您好。
1: 吕小姐哈，还有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星管理处的处长周诗文哈。那今天很开心的有这个机会哈，来跟大家聊一聊台北一个农田，还有台北一个我们这个秘境这样子哈。
0: 处长请问一下，您以前家里头跟农田有相关的吗？
1: 我们家早期也都是种稻啊，我们家都是一个世代务农一个的哈，一个家庭哈。那我是因为刚好因缘际会哈啊，来到我们这个七星管理处这里工作哈。
0: 嗯。
1: 然后呢，那其实我在工作这一段期间以来哈，常常碰到很多朋友在问，你们农田水管理处是做什么的？啊，我其实就跟他讲很简单，大家家里要不要用水？
0: 要
1: 嘛哈，大家家里的你用的洗衣服啦、洗菜、洗米啦、洗澡都要用水，这个水就是我们水利署把水自来水送到你家里来。那我们作物要不要水呢？
0: 要，
1: 当然要啊！啊，作物的水谁来送？就是我们管理处来送哦。那把水说送到我们农夫的农田里面，他给种菜、种水稻啊、甚至呢，我们可以再浇花，你也是需要水啊。哦，这个是说管理处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哈啊，当然我们这个水大家想刚刚好就好，对不对？讲是很简单，但是如果把它刚刚好，又能够维持它的量跟值，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挑战的一个任务。
0: 因为在台北市，如果讲到这个灌溉的水郡，好像大家心里头只会想到刘公郡，
1: 是是是
0: 对，它好像是台北市最大的一个那个灌溉的水利组合嘛，哈。那所以七星管理处，我们一般好像叫做七星郡。
1: 对，
0: 七星郡的范围跟历史，是不是处长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故事呢？
1: 好，感谢哈，我在这里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啊。其实我们七星管理处的前身是叫做七星水利会哈，那在前身就是七星水利组合，最早开始是从1731年哈，我们有一个先贤郑维谦先生哈，他来士林区这里开凿双溪郡，1731耶，大家想想看啊，1731的时候就是离今天是292年哈，就有先民来这里开垦啊，如果我们的历史大概就从这边来开始了哈。那我们刚才吕小姐提到说，柳公郡是在它是在台北市的南边，因为它开发比较早，像中山区还有大安区这里都是我们柳公郡经过所在哈。那我们比较属于在北区这边的话，那其实我们大家比较常去的景点士林官邸，士林官邸里面就有郡路啊，包括到我们的士林夜市很有名，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在1835年的时候，这里有一条福德洋郡，就灌溉包括我们的官邸、士林的夜市小北街啦，还有我们看到目前现在的天文馆、科学馆、儿童新乐园，对不对？现在都是一些士林区的一些地景跟地标，这些都是我们福德洋郡灌溉的一个范围，这当然是在1736年的时候就有了，就开凿这条郡路了。
0: 那这条郡现在还在吗？
1: 现在已经不在了，这个就像柳公郡一样，已经变成一个留下一小部分让人家寻求的一个记忆的片段哈。
0: 但这个所谓的不在，好像也要区分一下，对不对？有一种是被填掉，有一种是变成地下化。
1: 因为目前它很多是因为都市的变更哈、原来这次农业区嘛，那变更为商业区、工业区，像我们天文馆啊、它变成一个
0: 文教区，
1: 那士林夜市就变成一个住宅区、商业区，那当然郡路就不见了啊。当然你可以看到有一部分它的郡路还是被有一部分的干线还是在啊，就是从我们的那个美仑街。美仑就那一段就有加盖，那就是我们福德阳郡的末段的一个加盖段，星光月那边。那我们现在目前还在灌溉使用的哈、完全在使用的，保留它的功能的哈、是我们平等里的旧郡，它是1835，哇，你想看，它是188年前哦，哦，先民就在那里开凿郡，然后我们一直靠着大家的努力哈、还有我们。政府的一起合作哈，民间这样把它使用到今天啊，我功能完全没有变，位置也完全没有变了、188年了，维持完好的一个郡路灌溉农田的一个功能、这个就是说，其实我们讲水利人就是要努力，不管任何的经过天然灾害也好了，像台风也好了哈、或者是土石滑落也好，我们赶快把它抢通，让当地的居民可以有水可用。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任务，这样子。
0: 想想在100多年前，看可没有自来水的哦。
1: 对，
0: 大家要用水，就一定要从这个灌溉的渠道
1: 对
0: 啊、来饮水，不管是人用或者是种植要用，都要靠这个灌溉的渠道。不过处长想请问一下，我们如果把想象力退回到那100-200年前，那时候整片都是土地嘛，
1: 是
0: 怎么知道那个水路要怎么走？怎么在那样的一个荒地上做出这个郡路来？
1: 其实这个哈、我们就考，就我们就要佩服我们先民的一个智慧哈、尤其像我们士林区的平等里三条郡路哈、当初这三条郡路是沿着等高线从内双溪这里引水过来，它还经过三个隧道哦。它穿越鹅尾山有三个隧道，刚才讲的最早盖的这个旧郡哈、大概只有90公尺的隧道，它是山的最高端。最上面比较尖嘛，所以它的经过的隧道就比较短。然后我们中间在新郡是1849这条郡路的隧道大概就有将近300公尺，它就比较中段。就山，我们山是一个三角形嘛。最早建的应该是因为那时候你要开的技术不容易，对不对？可能就从最短的地方开始去建凿。后来技术比较好了，人也比较多了，可以找到更多的工人的时候，就再来就该开了新郡。人越多的时候，水不够用，就开了登峰郡。登峰郡是1909的时候，这条郡路更隧道的长度更长。
0: 是
1: 啊，那时候你看先民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哦，就能够把隧道两边开通。想想看，有时候我们
0: 也没有 GPS 定位。
1: 对，我们也想说。
0: 这个
1: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回顾一些历史的文献啊，他们是用蜡烛去对的啦。在夜间的时候，晚上你那时候没有电灯嘛？
0: 对，
1: 用蜡烛，还用那个竹子哈，把它竹子把它弄中空啊，点光就可以对出那个线出来。你想100多年前没什么线嘛，都全部都是自然的东西，那就有把竹子。把它中间那个结打通嘛，打通以后，对不对？
0: 一个管子，
1: 对一个管子啊，然后对，就一段一段的把它用直线的方式，因为光是直线的嘛，啊，一直对下去这样子。当初我们的旧郡哦，其实它开通的时候也是有一段落差啦，就是说理论上讲，上游会比较高嘛，下游会比较低嘛。
0: 对。
1: 结果在这上游变比较低，下游比较高啦，但是因为压力水头的关系，还是可以穿越的过去啦。不是很精准，但是至少有把它开通，这样啊、所以说我们这三条郡路，你看用了100多年，我们还是一直在当地的居民可以使用。即在30年前哈、当地居民的饮用水都是同一条的，是这样子。

0: 所以水菌对于农田啊、哦，对农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哦。那所以我们七星菌灌溉的范围有多大？
1: 我们目前的灌溉范围哈、啊，就是士林、北投、内湖、南港以及汐止，好、嗯啊，这五个区域了哈，五个区。因为我们一般管理处哈、啊，它不是用行政区在划分，它是用水系。哦，我们是在基隆河以北啦，啊，基隆河以南就属于柳工的，
0: 哦，
1: 啊、就是柳工这样子水系这样划分哈、嗯啊。那另外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改制以后哈、啊，变成公务机关以后，我们又跨区。这个其实你我们看士林北投就在七星山这边嘛哈，内湖南港界、嗯，我们已经跨越到观音山五股地区，哎，五股地区是种绿竹笋很有名的一个产业，
0: 对，
1: 那我们也跨区到澎湖啊，对，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对对对跨海就觉得我们可以服务的话哈，因为澎湖本身这边没有就没有农田水利处嘛。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去这边服务这样子，
0: 是
1: 刚好我们的人力也许可哈，然后就过去那边跟他们做一些协助。那、啊、这两个区域刚好也是，水资源最缺乏的地区啦，啊，水资源最缺乏，因为观音山这里的它没什么山沟，哦，因为我们现在像士林北投这边，我们看到很多山沟都有水，像桂枝坑溪，我们把它截留下来。然后五股这边就几乎山沟，因为我们看这个地理条件哈。一些云系要翻过那个观音山哈，到五股这边不容易，所以他们就不容易下到雨，山沟就没有水。
0: 山的背面，
1: 对对对，
0: 比较没有雨，
1: 对对对，没有水啊，所以我们也去这边，想办法哈，把这个平常没有水的条件哈，
0: 嗯，
1: 啊，把它蓄水起来，让这些笋农哈，他们有水可以用。好，这是我们的一个任务之一啊，也是属于对我们工作上哈、啊、能够做得到的啊，啊，秉承政府的政策去推广这样子，哎，是是是、
0: 哦。所以在我们七星管理处范围里头，不光只是稻田哦，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农作物。
1: 其实我们这样子来讲哈、啊，关渡平原最主要是种稻田，
0: 啊、
1: 因为它平地比较低哈、啊嗯。那山区的话，大概其实像士林区它的山药很有名哈、啊，山药、嗯，还有北投的桶柑。
0: 啊，
1: 哎，其实北投的桶柑哈，它是有点带酸甜味道，
0: 嗯、
1: 不像我们现在吃的橘子哈，
0: 过甜，
1: 滴滴，哎，它滴滴的，而且你的橘子皮剥的时候，它香气四溢啊，不像我们一般橘子皮剥的时候，你的橘子就是一个橘子的味道，
0: 嗯、
1: 它一种酸甜的酸甜比很恰当，因为它是火山地形的关系哈，比较潮湿，所以它那个桶柑的味道特别香。
0: 不是品种的问题哦，
1: 对，也是品种问题。
0: 哦，
1: 因为我们讲每一个一方土水养一方人哈，
0: 嗯，
1: 那、啊、这里的条件刚好适合这个桶柑的一个成长条件哦，啊，所以它种出来的橘子就特别好吃这样子。所以这里山区呢，就种像有的种蔬菜啦，种水果居多了哈。
0: 嗯，
1: 那、啊、平地刚才讲就是种这些水稻啊，所以大概都是因为这里的地势也比较低，它大概离、嗯。海平面在1公尺左右，比较容易积水，所以变成因为水稻它可以进水，
0: 啊、嗯，
1: 就淹的时候它没关系，所以它这里大部分都种水稻，也因为种水稻，造成我们这里另外一个很良好的一个湿地一个环境指标这样子。
0: 就是大家现在如果到那个关渡
1: 地区
0: 一个大平原，
1: 对，
0: 这地方还有很大的一块稻田，
1: 是是是。
0: 那我就很好奇，为什么这里的田还留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社会，农田很容易就会变成了盖房子，不是种稻是种房子哈。很多地方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关渡这边的还有这么大片的稻田，而且维持得很好？这应该不是公家的地嘛，是私人的土地。
1: 这全部都是，其实我们以大渡路来讲哈，南北两侧大概有400多公顷啊、
0: 嗯。
1: 那目前种水稻大概250公顷哈。
0: 嗯哼。
1: 啊，另外就是说，你大渡路的南侧，它是规划为运动公园以及自然公园，就是包括我们关渡自然公园也是一部分，它有50公顷哈、哦。那北侧部分是农业区，那因为它当初把它保留为农业区，因为这里也是台北市唯一能够种水稻面积最大的地方，所以就一直保留下来，所以就一直没有开发。哎，也是这样的因缘际会关系。那水稻保留下来以后啊，变成台北市非常漂亮一个环境资源的一个，让所有的市民都能够来这里欣赏到，它有很多的一个价值啦齁、哦、不仅是农产品的价值，农产品它是提供你稻米生产， 还有蔬菜的生产。再来第二个有一个调节的气，一个功能，调节气候的话，调节这土、土壤、水、空气。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栖地的功能，你有水，你就有微生物进来，微生物进来就有青蛙，而青蛙就有鸟，就有蛇，啊，整个生态系就进来了，啊，就变成很多人，你不仅你在这里可以看，可以看到这些水稻田，你看到很多的生物啊。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文化休闲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哎，你在可以看到一个下雨的时候，才可以看到彩虹，
0: 啊，
1: 看到观音山。好吧，然后在我刚才讲的，有时候季节对的时候，你如果四月来的时候，你看到绿油油的一片稻田，那你七月的时候哈，大概六月底的时候，你看到黄色稻田搭配绿色的山啊，你看观音山啊，还有我们看到七星山啊，绿色山加上我们蓝色的天空，非常的美，你的视觉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
0: 就会觉得不在台北市。
1: 对对，你不像他真的，而且我们这里哈，刚好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说它整面都田哦，它不会有说很多的中间很多穿插很多的房子。
0: 它这是有管制吗？
1: 其实
0: 嘛，
1: 这是很多的原因的哈。当然比较重要的原因，因为它这里比较低，
0: 嗯，
1: 它没有重化，
0: 农
1: 地重化。还没有重化，你没有融入的时候，你要盖房子就不容易，因为你没有建筑线。
0: 哦，这个就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你如果要有一块地，你要盖房子，它的先决条件是它一定要有一面是临路的。
1: 对，有建筑线，
0: 你一定要有一个路才能进出啊，才能盖房子。
1: 对对对对，
0: 你不能说周围都是田，然后从中间冒出一栋房子。
1: 对对对对，是是
0: 是，是那个是请不到执照的。
1: 对对对，没错。
0: 哦，所以哦，这边因为没有那个重化，
1: 对，
0: 哦，
1: 所以没有融入。融入不多啦，不是说完全没有，
0: 嗯哼，
1: 啊，那所以它就变成
0: 而且小小的，
1: 对对，所以盖房子就不容易，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变得本来是缺点，也变成一个优点。
0: 会不会有农友反映说，我们想要重化，因为我们的土地可以增加一些价值？
1: 其实我们另外一个层面的，啊，哈，
0: 嗯，
1: 种田没有什么产值啊，
0: 嗯，
1: 你有盖房子以后产值是不是更高？
0: 嗯，
1: 所以他们有时候
0: 也会有这个想法，是不是？
1: 对啊，他希望能够赶快开发，嗯，对不对？你做农路以后就变一辈子是农地嘛，对，嗯，对他们来讲反而不见得是好处。所以其实这一片的农地的开发，从民国五十几年就一直有这样的声音啊。
0: 哦，
1: 一直有这样的声音，
0: 还是有，
1: 一直有声音，一直都不断。
0: 是，
1: 包括历届市长哈，从李登辉到陈水扁、马英九哈的市长都有这样的提起过，都说要开发，后来都是因为很多的有这样的计划了，或者有这样民众的陈情，但是都一直没有，因为必须考虑到都市整体性嘛，台北市你不能只有房子，
0: 是
1: 你还有农地啊，石农教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啊。
0: 就是人的欲望有时候可能要节制一下，
1: 对对对，
0: 我们不能把所有地通通都变成房子，
1: 哎，对对，
0: 都变成城市，
1: 是是是是，
0: 对环境来说其实是不均衡的，
1: 对对对，
0: 是失衡的。就像处长刚刚前面提到说，其实我们不要以为一块农地好像就是种种稻子、种种菜、有生产这样子而已，它其实也是很多动物，尤其是候鸟，很重要的栖息地。
1: 对对对对，
0: 就我知道是为什么台湾会有很多的候鸟，因为以前我们很多稻田有水，就会变成很多候鸟的休息站。这个我们看那个地，不是只看它表面上的那个价值，它其实背后在生态上，
1: 是是是，
0: 那个价值就更无可限量。是是是。

0: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好像对农民朋友来说也是有一点抱歉了哈。
1: 所以其实我们政府也对农地有很多的补贴啊。你看他买肥料可以补贴，买农机可以补贴，
0: 买种子可以补贴，种子
1: 对对，这个都是说对农友的，因为你限制他的一些使用用途，
0: 是
1: 政府本来就要有一些设施，对不对？他的土地是可以盖房子，他的价值高，或者做工厂，他移的房子就变成他做农地，他生产价值就低啊。所以我们政府也要有一些作为，就补贴，所以我们对政府也很照顾到这些的农友，然后有一些的补贴，让这些农友种的植的时候可以减轻他的一个负担。那我也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就是说其实你看台北市这一块农地哈，它有非常多的一个功能。我们经过调查过，一公顷的水田哈，它可以吸收哈，二氧化碳吸收多少嘛，吸收800台的公车行驶1公里
0: 啊，
1: 真的
0: 啊，就这样子一块田就可以，
1: 一块水田一公顷哦，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啊，你看就吸收很多，对，
0: 是是，
1: 所以它净化空气，对净化。第二个，另外它又有一个就是说吸收热气的功能，其实我们现在在房子里面或者搭空车觉得很凉爽很舒服，其实是把热气排出去外面，对不对？
0: 对。
1: 那一公顷的水田，它能够吸收2600台的冷气排出来的热气哦，2600台哦。那你想，我们如果说我们现在250公顷的水田哈，乘以2600台的冷气，可以吸收到大概是61万台的冷气，61万5千台的那个冷气的排出来热气。我们如果一个家庭有3台冷气嘛，可以吸收217000户的家用冷气的那个热气了。士林北投这水田就把他家庭这些冷气排出来的热气，对不对？综合掉。对，调节的微气候，所以你为什么去水田的时候哈，
0: 特别凉快，
1: 特别凉快。
0: 对，
1: 有做过实验哦，你去那边的时候可以降低5度哦。就台北这里是35度，你去水田那边大概30度。
0: 有没有遮阴？有差吗？
1: 没有，完全没有遮阴，
0: 没有遮阴，
1: 没有遮阴，
0: 也可以降5度。
1: 对对，因为它水田本身就会散热啊，要吸热嘛，
0: 而且就会特别有风。
1: 它会把你看水田对不对？那我就像我们要煮开水，水你加热有水会吸收嘛。那太阳照射下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热？因为它反射哦，我们的热气是用地表我们那个柏油路面啊排出来的哦，还有我们大楼因为水泥，它吸收它还反射，所以热气都排出来。你照到水田，照到那个稻田，它不会反射啊，它就吸收掉了，对不对？变成它被
0: 变成它的养分，
1: 对对对，是啊，所以你看这个功能就非常大哦，就对我们的一个气候的调节。对我们一个现在一直讲节能减碳，全球的这个近零排碳的一个效果就是非常大。
0: 它也是可以让很多生物栖息的地方，
1: 是是是是是，
0: 对，这个在生态上面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一块田绝对不只是表面上的那个一瓶多少钱的价值，背后的那个生态价值是更高。那我知道在关渡的这个稻田每年它上面会有不同的图案，就是那个彩绘稻田。
1: 是
0: 这个事情，我也每次都很好奇，到底怎么种出来的，可以种出那个图案出来？
1: 是是是，
0: 对，当然不是只有关渡了，
1: 是是是，
0: 现在很多地方大概都会有这件事情。对，处长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那个
1: 是
0: 那个稻田里的图案是怎么出现的？应该不是外星人种的。
1: 其实当初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以前看到别县市这样做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哇，怎么那么厉害哈？我也是跟你一样，觉得这个怎么这么厉害，对，好神奇哈！那个图案又那么漂亮，这样其实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因为跟基金会一起合作哈，最早开始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请北艺大的一个美术系的一个退休教授系主任赵老师哈，帮我们画这个当初关渡的一些候鸟元素啊，还有地景元素，把它画出一个图案出来以后，那跟苗栗的越女农会合作，因为越女农会他们有取得这个稻子品种的颜色基因改良的一个授权，而且他们的经验已经做了20多年了，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图案做出来以后，请农会把依照老师的配色哈，这5种，它其实这个稻子有几种颜色，第一个就是白色、黄色、黑色跟紫色， 那加上我们稻子原来水稻的颜色是绿色，就是五种颜色。
0: 处长，您说的那个颜色不是稻米的颜，不是米的颜色，对不对？
1: 是叶子的颜色。
0: 叶子的颜色，它的米会变成
1: 什
0: 么颜色？不会，
1: 不会。
0: 啊，这么厉害！
1: 哎，对，
0: 所以就是基因改良出来的。
1: 对，基因改良。
0: 只有叶子会变色。
1: 哎，啊，稻米的颜色是因为稻壳那个部分会变色，稻米不会变色。
0: 哦，里头还是白米。
1: 对，里面还是白米。
0: 那真神奇了。
1: 对对对啊，因为就是这五种颜色加在老师的图案上面，
0: 嗯，
1: 啊，请农会把它放样到我们田区里面，
0: 嗯，哇，
1: 这个黄色的有眼睛是黑色的，
0: 嗯，
1: 那当初种的时候，这个眼睛部分就种黑色的水稻的颜色，啊，其他如果说水的时候，我们就用白色的，
0: 嗯，哦，
1: 就黄色的颜色下去种，那就种出来。它刚开始种的时候哈，看不出来，大概要一个月以后，因为三月一号种。你大概四月一号才看得出来颜色，它最佳的观赏期大概要两个月后，所以目前是最佳的观看我们那个彩绘稻田最佳的时候，
0: 六月份，
1: 对，六月份的时候，
0: 哦，
1: 到六月二十号之前都是非常漂亮的。
0: 是，现在去正好是时候。那么节目进到这呢，请大家休息一下，来听首好听的歌曲喽。这是李爱琪所演唱的《不残灰》。那么歌曲过后，我对于彩绘稻田还有很多的疑问，待会儿再继续来请教七星管理处的周世文周处长。

0: 我在台北。
1: 我是文中，住在文山区，住了61年，这里人情世故大家都很和气，交通也很方便，只是塞车的问题在上下班的时候很严重。
0: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今天呢，来和大家聊聊台北市还有没有稻田呢？有的，在关渡平原上还有一块面积很完整而且很美丽的稻田。那么这块稻田的管理单位就是农田水利署七星管理处。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周处长来跟我们聊一聊稻田，不只是稻田，其实它在环境上面的意义更甚于它所生产的价值。那么在关渡平原的稻田上啊，每年都会有彩绘的图案啊，这个是我一直非常好奇的，是怎么种出来的？刚才前面处长提到说哦，它是有这个特殊的一些基因改良过的稻米啊，这个叶子是有颜色，但是米它还是白色的，所以是在种的时候就已经把颜色不同颜色的
1: 稻子品种
0: 就种下去。
1: 对对对，
0: 那会不会种错？
1: 所以它方向机要很精准。
0: 虽然你刚刚说它小的时候苗都长一样，
1: 对，所以他们在育种的时候
0: 就分清楚，
1: 对，分清楚，就是您当初在我们讲这个。就像我们建筑一样放样的时候啊，你在放样要放得很精准，就颜色出来就不会有色差，对对，被混到。因为李农会他们已经在这方面已经专精20多年了，所以我们把比对过，老师画的图案跟那个他们放样的图案，然后再呈现出来完全一样，哇，那个很精准。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哎，让台北市民能够不用到别的县市。就可以看到我们彩绘稻田一个地景这样子。
0: 原来是这样种出来的，
1: 是是，
0: 不过这个真是要时间成就出来的美景，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它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才看得到。这个是现在6月份是最好的时候，
1: 对对，
0: 我们刚刚讲到说关渡的稻田对台北市的这个意义跟重要性，
1: 是是，
0: 除了那个农业的部分之外，刚刚处长也提到一个食农教育，
1: 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也真的是有这个必要哈。虽然说我们大家现在吃东西都很容易买得到
1: 啊，
0: 买米，可是很多小朋友一定也不知道稻米怎么种出来的。对，就像以前有一个笑话嘛，有个小朋友说啊，我假日跟父母到树上去采草莓，他只看过长出来的草莓，但是他的前身他怎么样被种植跟。也其实是因为跟现在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就我们没有那样的环境，所以小朋友可能对农业那一块不是很清楚，所以有这个稻田其实是很好让孩子知道说我们的米

0: 那一颗一颗的米是怎么样种出来的齁？
1: 其实这个是这样子齁，我想我们人就是你吃什么东西把这个食物吃到肚子里面去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健康。
0: 嗯，
1: 我们穿衣服的时候，你穿的好坏的质料可能不太有什么影响，但是你吃到不好的食物，吃到有毒的食物，
0: 肚子痛，但
1: 你就会造成很大你身体长期的，尤其我们这个每天吃的一些食材哈，对我们的身体的成长非常重要啊。你如果长期吃到有农药过量啦，或是有基因改良，或者其他的一些有病变的一些植物哈，对我们身体一定是不好，长期你就变成一个累积，一个负荷，一个负担这样子。所以说我们一直要推这个食农教育是这个原因啊，让小朋友也知道说，这个你每样种的食材，环境滋养我们，这环境这个土地生长这个食物出来，让我们那共食我们，那我们也要爱护这个环境，大家才能共生共荣。那我们这个食农教育就是这个意义，除了说让每个市民你来这里看到你种的这个地是怎么成长的，这个地你是应该怎么照顾它，我们要用友善农法，你爱护这个农地，农地长出来的东西就会好，你吃的就会健康，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你从产地到餐桌你就看得到，你是不是很安心，你觉得你吃得安心，那你的身体也会跟着好，就是我们的每一个环节让所有的市民朋友来这里，你从小让他们感受到说，我这个地是怎么种的，而且种植期间你必须辛苦的付出，你要浇水啊，要除草，要除虫，这些都是你要付出劳力，因为我的付出劳力的时候你才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成果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珍惜，
0: 不要浪
1: 费，你对这食物你就不会说吃到一半就丢掉，我们这叫惜福嘛，
0: 是
1: 哦，对这个土地的一个爱护哦，你不要随便加很多的化学药剂啦、农药啦，所谓的成长激素，土地过度的负荷，这些我们农作物哈，过度的成长也都不适宜的哈。所以说让大家呢来这里提认你看到我们这个跟农民一起学习爱护这个土地，友善这个土地，一起来种比较更健康的一个农作物这样子。
0: 不过讲到健康的种植、友善的种植，其实让我想到是，因为它就在大渡路旁边啊，
1: 对对对，
0: 那在一个这么繁华的都市的旁边，
1: 是是
0: 对农田来说有很大的挑战，像比如说水的污染，
1: 对对对，
0: 或是空气，
1: 对，
0: 也可能会有污染，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其实这水也是我们的责任哈，我们七星管理处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所有的进水口哈，都固定每个月检验一次，基本的检验呢哈，都有基本的检验，每个月，那比较重点的检验就是重金属嘛。
0: 是, 是
1: 哦，像以前不是我们吃到什么重金属啊，那个是中药那个，这个都会累积啊，对人体长期一个这样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这个都会有检验。第一个水质一定要保证没有问题，虽然因为台北市的一个没有一个固定这个专供农业使用的一个水杯塘或是水库哈。所以我们都是用山沟取水，那另外还好台北市都没什么重工业的一个污染哈，所以我们这些水大概都是算第一个，虽然不是看起来很平地的水哈，虽然看起来不是说非常的透明洁净，但是它都符合我们农田灌溉用水的一个标准，这是我们必须要一定要达到的一个
0: 的，
1: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所以那另外再来就讲了空气，因为空气这个部分就比较复杂一点哈，因为台北市的空气废气多，那另外我们另外一个思考也是有，因为这些农地做缓冲
0: 啊，
1: 吸收这些二氧化碳，吸收这些热气，让我们空气变得更洁净，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些农地。
0: 对那个空气污染有特别做什么检验吗？
1: 因为空气对作物的影响哈，到目前为止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检验哈。但是我们看，如果以环保局它的做很多的数据哈，都有公开在一些网络上哈，大概都是 OK。目前对作物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所以说很严重的酸雨。因为二氧化硫的关系哈，早期啊，那现在大概我们这样都没有这种状况，对。
0: 因为台北市的那个烟囱比较少，
1: 对对对
0: 对，可能也是有相关的，
1: 对对对。

0: 在这个都市旁边啊，这个都市的农田，它的经营可能就不是那种以生产为主的农田的样子，对不对？
1: 其实我们台北市的这些农田哦，我们最主要是，我们如果说以一般的农地来讲，它是最主要的生产，在生活，在生态，它的次序是这样的。
0: 是。
1: 那我们台北市的农田，我们都一直鼓励农友是，你第一个要用生态。
0: 哦。
1: 生态
0: 排序不太一样。
1: 对，在生活，再来是生产，因为第一个你面积小，你量本来就不多嘛。
0: 我们250公顷。也不算大嘛，
1: 对，但是跟整体的其他的比值就不哈，其他县市的哈，就不多啊。其实我跟这里有一个数据跟大家做一个报，台北市大概一年的农业的总产量哈，这些农作物的总产量哈，2021年的资料呢，大概4150吨一年哦，蔬菜、水果、稻米。
0: 哦，
1: 大概4150吨。
0: 嗯，
1: 但是我们台北市每天需要，光是台北农产公司的拍卖量哈，同外县市带来的蔬果、稻米的这拍卖量啊，2220吨
0: 每天。
1: 对，一天哦。
0: 对，我们种一年吃两天就没了。
1: 对，没了。所以台北市是全台湾消费最大农产品的一个消费地哈、消费量最高的一个消费地啊。所以我们没办法跟我们只能比精致，比健康，比营养啊，比休闲。我们不能说哦，我们要比人家比量，没有那个你量根本比不足啊，对，这个面积小。
0: 是。
1: 那我刚才提到说，因为台北市这些水稻田啊，大概有10位带根业者。10位的带根业者啊，这个因为要机械化嘛，他们才收割的快这样子。那这些稻田就是说，我们你量没办法，但是我们要讲究让市民来体验，提高你的附加价值。像我们有青农，他让企业来认养，他用有机友善的农法去耕种，他完全不是用农药的，收成量比较少，但是企业愿意来认养啊，一分地认养10万块，他就可以提高他的收入啊。那企业有这个理念的时候，也能够认同节能减碳的方式来跟他一起合作，那青农他就有收入啊，收入他就能够养家活口，就会有更多的青农进来啊，更多的青农进来的时候，他就能够对这个土地更好，他就愿意好好的投入养护这个土地，用心的耕作这些农作物，那是不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我们现在很多好几个青农用心，他都是不用福硕罗药，也不喷农药，都是用自然农法下去，就去耕种。很辛苦，但是有得到企业的认同啊。我们就是要让台北市的农地发挥这个价值啊。你如果说像南部，那你就传统农法去耕种嘛，你一公斤的稻谷可能20块，量多，你成本低，也会有良好的收入。
0: 是，
1: 但是我们在台北市里面没办法这么比、
0: 没有那个量，
1: 没有那个量。
0: 对。所以我们就要比精致，比健康。
1: 对，精致，比健康。
0: 就是休闲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比其他县市的农地来说，可能在台北市就更重要哈，因为变成好像是台北市民一个休闲的去处。
1: 所以北投农会他们办每次的一个水稻文化体验的时候，每次都秒杀，很快就额满了。是很多愿意带小朋友来这里做一个农事的体验这样子啊。
0: 是
1: 啊，这个都是提高我们在地农产的一个附加价值哈、我们不是用农产品的价格来取胜，而是用我们服务的文化，在地的一个地方特色，还有在地的一个感情，让市民来感觉到这里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农业这样子。
0: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大概都是在那个农地里头发生的事情哈、但其实种植要好，水路很重要。
1: 对，
0: 是不是也请处长为我们介绍一些这个水郡之美？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人喜欢去走水郡的步道哈。
1: 其实我一直欢迎市民朋友那真的你一定要来，来走我们这个水郡，因为第一个尤其你夏天的时候，因为有水嘛有水就会造成空气的一个降温，
0: 是
1: 空气的一个调节，你会觉得很凉爽，很舒适。跟你走一般的步道会不太一样。那尤其像我们山区有很多步道现在尤其大地工程处这边把很多不管我们18份的在半岭的还有我们平等的一些山区郡路的步道都做了，而且你夏天6、7月走的时候几乎不会晒到太阳，全程都听到虫鸣鸟叫声
0: 它好像会在很多树林底下，
1: 对对，就在树林底下，因为是这样。 那我们平地这边哈，我有好几条郡路，都我们在官渡这边一个我们那个名字叫相思窄沟啦，台语叫修西亚高相思树啦。另外还有我们还做了一条，就是说五份港西五份郡也很漂亮，九份沟，九份沟就在周美这边，它旁边有一个五份港西也非常漂亮，因为我们市民朋友一定要体验哈，它有很多的脚踏车步道都有串联。
0: 那这个资讯我们可以去哪里找得到？
1: 其实这个资讯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那水利工程处，他们也有这些步道的。因为假设在西边的步道哈，是水利处做的，像我们基隆河不是很多的脚踏车，对对，河滨步道那个是水利处工程处做的，大地工程处他们是做山区的郡路，大概你可以去搜寻一下他们的一些。Google 一下都可以看得到。
0: 所以我们在走这些水郡的步道的时候，有没有要特别注意什么吗？就不要乱丢垃圾。哎，
1: 这个也拜托我们市民朋友啊一起合作。这些步道维护都不容易，全部我们现在全部的山区的郡路哈，鱼虾非常多。千万市民不要随便捞取了哈，因为你这样一定要把它的
0: 生态就破坏了
1: 掉哈。哎，不要乱放。
0: 所以不可以自己拿个小钓竿去钓鱼哦。
1: 钓鱼我们的。
0: 鼓励
1: 不鼓励啦，因为我们那个水郡必胜，它五分港西这边就有很多人在钓鱼，很多人，因为它场域比较大，河宽比较宽嘛，
0: 是
1: 另外山区因为本身它有一些蛇啦哈，夏天的时候，那另外真的千万不要乱丢垃圾，还有我们的水一些水利设施，水闸门哈，不要任意帮我们起闭，小孩子喜欢玩，水门关起来，他在里面可以抓鱼啦、抓虾或者猛拉，就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
0: 那个水
1: 闸门
0: 是要控管
1: 对
0: 水量的，
1: 对对 对, 对，
0: 不要随便乱动，不要乱开，
1: 拜托。
0: 因为现在去走这些步道的人也越来越
1: 多，好多。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尽情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这个美好，但是不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留在那里。
1: 是是。

0: 好，那我想这个时间也快差不多了，最后是不是请处长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六月份播出嘛，那接下来的月份七星管理处这边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参与吗？
1: 我们在官渡这边哈，第一个在七月，我们北投农会照以往了哈，都会办一个水稻的收割体验，绑稻草人了哈，用稻草做草刀，还有打鼓，然后享受米食，不管是米粉、米苔木还是米糕，可以来这里参与的时候哈，都有一些米食的飨宴这样子哈，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活动。以前在疫情之前，每年的话都是非常爆满的一个活动。那再来七月，我们市政府以前也都会办一个官渡那么甜，那个甜是那个
0: 稻
1: 田甜，一语双关哈。像去年呢，又在官渡码头这边哈，一个它有一些农民市集啦，还有一些体验活动，然后还有就都结合当地的一些地景，用稻草做的地景。还有在官渡这边哈，在田区里面哦，一起享用这个当地农民做的一些美食
0: ，
1: 还有官渡音乐会，音乐会就在稻田间办的哦，
0: 就像那个什么时尚，
1: 对，那你可以坐在稻草堆上欣赏音乐，然后吃你的当地的农友做的一些米食，官渡那么甜。那再来就是在八月的时候，我们管理处也会在士林区平登里鹅尾山办理一个，这是水滴田因为水滴田它的面积不大办理一个收割体验活动，全部用人工的，你用人工割稻你用手去拿镰刀，对，然后你要拿上来，因为它是水滴田嘛从下面的爬上那个山坡，然后走上来拿来打鼓，我们也是用脚。就用脚踩那个
0: 打鼓机，古早时候用的那个东西，对不对？
1: 然后也没有扎稻草人的一个体验然后就是还有我们相关的一些闯关活动，都欢迎市民朋友。八月的时候，因为它山区的稻谷成熟季节比较慢，
0: 平地慢一个多月。
1: 然后再来就是十月的时候，我们官渡这边自然公园有一个官渡候鸟季，候鸟季也开始了，
0: 赏鸟了，
1: 赏鸟开始哇！它会结合，有时候会结合官渡的艺术季，做很多的艺术的，还有夜间的候鸟观察，还有一些那个夜间的一些活动夜行性动物的一些活动那再来十一月更有一个官渡秘境花海这是也是我们管理处这边协助市政府这边一起来推广的在2018年的时候，大概就1.2公顷，可是有10000多人来参观真的哦。那每年越来越扩大，我们你想想看我们那时候就补助农友1公顷，才补助他再跟业者跟地主各6万，1公顷12万，1公顷多就有10000多人来参观了。你看这 CP 值真很高啊。那去年的时候2022，5公顷多，3万多人了。哇，真的人潮都整个挤得挤满，因为大家可以在这边看到那个农田景观，还有看到这些花海，都在11月中的时候。
0: 这个也是现代的农田比较不一样的。
1: 对，
0: 以前的农田冬天收割完以后，它大概就是休息。
1: 对，
0: 现在呢，就是会鼓励农友在种一些可以观赏的花卉，它是变绿肥嘛。
1: 对，绿肥。
0: 它不是要消耗那个地力的，它是开完花以后会滋养那个土地的，但是因为在开花的期间就会形成一个很美丽的景观，
1: 因为树大便是美了，因为整片看起来哇，真的是。
0: 对，我们就现在都是利用稻田，冬天的时候就会来种一波这个
1: 波斯菊，那个向日葵、百日草
0: ，
1: 对，这些都是蛮漂亮的一些，可以开花开得很漂亮。其实这个种了以后，它会变成一个地肥，明年一起做的时候，它就可以把它作为它的肥料，增加它的纤维，增加土壤的孔隙度。再来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功用，就是说我们二期做的时候，很多的农民都会把收割下来的稻草去焚烧，焚烧就很多的 PM2， 环保局一直禁止，但是有时候农民还会偷烧啊。
0: 那个是最容易解决稻草的方法啊，就是一把火就变成灰了。
1: 对，如果说我们鼓励农友种这个以后，绿肥以后，它可以增加收入，真的一举数得啊。
0: 创造一波观光的人潮，
1: 对，
0: 尤其现在大家都到处找这种秘境花海，
1: 是，
0: 所以可以拍照，可以打卡， 就是现在都市人很需要这种空间，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官渡农田的哈另外一个对市民服务的一个层面。
0: 前面呢生产啊，也提供我们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
1: 是是 是, 是，
0: 对，那冬天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拍照的地点，
1: 对对对
0: 对, 对，这种的农田花海比较不怕人进去踩踏，对不对？
1: 我看市政府越来越精进哈，
0: 嗯，
1: 他都会固定几个位置。快选几个特别让你觉得特别美的，
0: 特别美，
1: 哎，让你就设计在那个点。我们就用引导式的，不要用禁止式的。引导式鼓励你在这几个点拍，那你就不会再乱进去。大家有时候想看没有人的时候，
0: 一次考验人性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其实一个美丽的景色是需要大家一起维护，不是说这是农夫的责任，所以农夫你要负责。对，即使我们是像这样农田花海，其实也是需要大家维护那种乡村的环境，
1: 是是是，把这个漂亮的一个环境哈，大家一起来欣赏，不要自己因为自己的自私，让别人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美好的一个哈当地农友种出来的一些景色，这样子。
0: 嗯嗯，好的呢，今天非常谢谢农委会农田水利署七星管理处的周处长啊，跟我们来介绍了在台北市最后一块大面积的稻田，是市民台北市民的宝贝。如果你心情不好，可以到这里来走一走，
1: 对对 对,
0: 对，一定可以有得到很好的纾解。
1: 对对
0: 对, 对，那有很多的活动呢，也欢迎大家来参加。好，今天非常谢谢处长，谢谢。
1: 好，谢谢我们主持人，也谢谢我们市民朋友，感谢。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谢谢您的收听，祝您平安顺心，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问候学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有人期待夜晚的到来，他觉得越夜越美丽，而这美丽呢，不见得是在景物上的美丽，是一种心境上的美丽。没有太多的干扰，也没有白天的喧嚣，但同样对于夜幕低垂，对于这些所谓的夜色，有人却是带着恐惧之心的。是的，很多朋友特别在小时候，在夜里呢，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吧。我曾经有过，但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恐惧消失了。而且在我出社会工作之后，在寻梦园这个世界里呢，反倒是还蛮期待夜晚的到来。倒不是说我是一个工作狂，而是我期盼这个夜的宁静，期盼这个夜的这种没有干扰，没有干扰。那原来干扰是来自何处呢？白天人群，你的工作的场域，现在慢慢就在学习了，就在学习，不见得都没有人，你没干扰，或者说人很多地方你一定有干扰，不见得。好，在今天晚上节目当中呢，我要特别来分享本节目的一位非常忠实的老听友，他对我们节目相当相当的爱护。上月听友会，他也在现场呢谈了一些与节目呢这个结缘的心路历程。他真的是对我们节目相当相当的爱护，他几乎把每一季节目呢都侧录下来。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就来分享他透过节目中的脸书粉丝专页发来的这个 message 发来的讯息，我也要好好的啊谢谢他。好，我们先来听 Michael Jackson 在他的童年唱出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 I'll Be There。

敬爱的秦兄，依照年纪的大小，学长您记载岁月，不过还是应该尊称您秦兄。原本想写信给您，由于太久没有动笔，生怕字迹潦草无章，影响您看信的心情。很高兴参加5月17号听友会，最为惊艳的就是一开场听到您弹奏的 Somewhere in Time， 也是1981年的某一天跟前女友一起在豪华戏院观赏。而当年五月收到他父亲寄来的订婚喜饼，所以后来这40几年来重看似曾相识十几遍，每当听到这部戏的几段音乐，记忆中的那些心情都像录影带的倒带重放。不过幸好彼此都有了幸福的家庭。许梦圆从最开始陪着老婆一起躺在床上从收音机听节目一起入梦，也是曾有一段跟老婆的甜蜜回忆。虽然有一阵子节目消失，让心中增添一些惆怅，幸好后来又在台北广播电台复播。2017年就运用较传统的方式，一边听一边录音，直到2020年之后运用笔电的录音功能来听录。近年来透过官方网站的原音重现可以听录，听录之后还会自己粗俗的观点做评分，最高分是5分，一般来说呢几乎都是4.0以上。为何会如此评分呢？主要是希望在数年后想要重温这些节目时可以做些选择的参考。目前我放在硬碟里头已经达到了 94.6GB 了，有1207个档案。每次听学梦圆最后的片尾音乐，只要听到播着尾音，我就知道今晚又有 Somewhere in Time 的一小段音乐了。

我们今晚在节目当中特别分享了本节目的忠实听友署名安董哥的这个听友他的来讯，透过节目中脸书粉丝专页。我记得在上月听友会呢，他说录了很多寻梦园的节目啊，我就压力蛮大的。今天也看到这个节目录完之后啊，他重听啊，还会来做个评分呢、啊。不过当然呢，我这个一则一喜，一则以忧了。忧的讲的就是压力嘛，压力啊。那人不可能每天的状况都非常好。就像我很多次跟听众朋友说，可能说那天晚上心情并不是很好，因为自己的嗓音啊，嗓音有些状况。嗓音就是也许生病了，也许是太累了，或者一些生活的因素等等，那就会产生一种沮丧，这个沮丧当然就会影响到整个节目的品质了。那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本节目还有这样的价值，能够让我们的忠实听友他愿意呢就这样子不厌其烦的真的是这样经年累月的做侧录真的非常谢谢你。我也希望今天这期节目您的评分呢、您的评分应该几分呢？你大了解我心里的一个盼望。好，我们这位安董哥呢他这段讯息其实蛮长的在后段他也特别写到，感谢寻梦园每周提供五日的心灵响应节目，让每位听友在深夜时刻洗涤一日的疲惫，期望明年的四十周年的听友活动举办与参加，更期待节目继续长长久久的播出听友安董哥敬上。他有特别提到他这个安董哥的这个由来这个取名的来源，因为退休后喜欢骑车，有时不小心就逛到市场，顺路买了东西也买了，然后单车手把两端就挂着我的战利品顺便就买东西后来志工朋友就说了，刘福柱有一首歌曲安童哥买菜我还记得这首歌安童哥那我又姓董，所以就取谐音安董哥。好，谢谢我们这位真的是我非常感谢的听友董先生安董哥。说到电影似曾相识，我也看了蛮多遍的看了蛮多遍。其实对五六年级生而言，这部电影在那样的年代呢，给了我们很多心灵的悸动。再加上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爱情的体验，在情字这条路上呢有着不同的风景，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还有跟这个安董哥一样，听到电影《似曾相识》里的音乐，除了想起这部电影里的一些很难忘的这个情节，这个女主角珍西摩尔这个男主角呢已经过世了就超人的那位男主角克里斯多夫·李维。除了电影的画面的回忆，当然会连结到你真真实实在爱情的世界当中你的一些很特别的经历，到现在都还是秘密，你有没有告诉任何人。好，我们今天也就特别来欣赏也是也为我们安董哥来播放，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听电影《似曾相识》的电影原声带的主题曲 Somewhere in Time。

电影 Somewhere in Time 似曾相识的主题曲，作者 John Barry， Somewhere in Time。 相信这段音乐呢也勾起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的记忆。我记得我是在1997年又重新看了这部电影，看了一两次哈。当时我个人的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哈，所以我也曾经跟听众朋友说过，1990年代的后期呢，我的生活的变化是蛮大的啊，在好几个方面。那当然都是个人的秘密了，就像您的秘密也不要随便去说。但是对于我们做节目的人而言，那些很特别很难忘的生命的体验，它可以转换成制作节目的元素。当然这个元素呢它就是比较抽象的。有些朋友也许听到我在某年某月某日呢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他很有共鸣，那这个共鸣是连接了他自己的生命的体验。但你说他要完完全全还原我内心的本意，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我是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好，接着我们就来欣赏电影《红木》的主题曲，Diana Ross 所演唱的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To?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在夜里多一点对自己的温柔，也让我们生活的步调能够放慢一些。在三 C 产品泛滥的年代，也希望这个时候大家少费眼力啊，这个特别白天费太多了，多听一听，多听一听助眠的声音或音乐，能够让你这个放松情绪的一些声音的元素。夜里不求别的，不求别的，怎么样呢？我们做最好的休息，明天继续奔走人生路。来欣赏 Ingmar Hamden 带来歌曲《天堂的陌生人》，Stranger in Paradise。

众人皆睡我独醒，也许不过就是一种想象，你怎么知道每个人都睡了呢？活了这么多年，我们从看的书，从看的电视，

众人皆睡我独醒，羡慕那些可以一觉到天亮的人，羡慕那些可以抛却白天烦忧倒头就睡的人。我们要学会好好爱自己，压力怎么来的我们还是要弄清楚。有一天当你找到了这个答案，发觉原来你自己就是压力，你是压力的创作的来源，那更是要好好的改造自己了。您说对吗？

当年他没有跟你，却跟了别人。也许多年之后，你把这段话改写了一下。当年他没有选择要继续跟着你，也许他也在百般无奈之下，有一个人选择要跟着他。谁跟谁，在这样的时代已经没有所谓性别的偏见了，谁说一定是女跟男呢？男不能去跟女吗？这世界太多太多的爱情的故事。我曾经在多场演讲当中谈到，相爱相处，他们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这个世界上呢，有些很相爱的人，但不见得适合长时间相处在一起。那当然了，有些无奈也就在于那些长时间在一起相处的人好像并没有爱得那么深，并没有那样的荡气回肠海枯石烂。那人究竟要的是什么？如果所有理想的花朵你都想要，最终你会铩羽而归，你会大失所望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希望我们更懂得用智慧来过每一天。当然不要事与愿违，好像每一件事都没有办法顺自己的意。但如果脑袋你老想的是心想事成，什么万事如意，那肯定你就是招来烦恼的最大。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得失似乎就像是相对论一样，有得有失，有失有得。这个时候失去了什么，也许在很久很久以后，那个比较符合你生命利益的那个德才会出现。那很久很久以后，多久呢？10年20年，那够久了吧。我们人啊，不可能像这个半仙一样啊，像什么万事通一样，你能够去预测未来。那特别你想要去测度人心里在想什么，那更是困难。所以人最后就活在偏见里啊，我一眼看到那个人，我就觉得他如何如何，这不偏见，这是什么呢？这一眼。所以我常告诉我自己，在一些场合与别人互动，一定要想方设法拿掉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第一次看到对方，怎么觉得他蛮紧张的，话都说不太出来，一定心里有鬼啊，一定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弄清楚了，对方真的是比较胆小，对方比较没有经历过什么大场面，所以他那个恐惧会写在脸上。但是我们很多人因为先入为主，就把那种脸上的比较恐惧的表情，不安的表情，我们就解读成什么，他这个人啊，心里有问题，这个人不实在，这个人呢，做贼心虚啊。所以为什么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谓民主的时代啊，讲话振振有词，慷慨激昂，面对镜头说谎都不用打草稿的这些人，他们在一时之间能够拥有非常多的拥护者，那这又能如何呢？是不是没有一个地方是百分百的乐土？有没有一种制度呢，它是完美无瑕的？好了，说了这么多啊，我们还是来听歌了，节目也慢慢要接近尾声了。好，今天我们再次的啊，我呢再次谢谢忠实听友安董哥他的讯息，我也特别跟听众朋友分享。那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也非常的爱护我们节目啊，也来讯啊，给我指正这个英文的这个歌名，还有这个合唱团体啊，合唱团体就是我自己呢这个啊出了一点小状况，就是翻译翻错了啊，果酱就翻成那个美人鱼了啊，其实一开头可能就。就自己了啊，就是怪自己啊，我觉得就要承认错误，难免嘛啊，也不能讲难免啊，讲难免就有点在卸责了。非常谢谢这些热心的听众朋友。好，欣赏 Andy Williams 演唱电影《蒂凡内早餐》的主题曲 Moon Rive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快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我们来聊聊台北市的路名跟地名的一些变化。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我曾经认识的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他目前是在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担任副教授，他也出过了两本书，跟很多人分享了他对于道路或是一些交通工具的研究哦。他叫做于峰，欢迎于峰，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于峰。
0: 是，你的名字听起来就好浪漫。
1: 而且很好记哦，就遇过的朋友几乎是看到就不会忘记。
0: 对，
1: 对啊，
0: 你现在还有在用南极冰鱼那个名字吗？
1: 哎，还是有，因为只是说我现在比较少在网络上面活动啦，因为像很多的活动都是公开性质的，或像演讲啦，或者出书啊，认识我的老朋友都还会叫我冰鱼大就是了。
0: 哦，
1: 冰鱼大大的。
0: 是因为冰鱼大大现在在学校里也很忙，不过于峰很厉害的是，你不是专门研究道路的，你应该是研究中文的。
1: 我的研究的主轴是文字学，甲骨文啊、经文啊、说文解字啊，就是我们上古文字。但是因为我同时又对地理、地名、地图很有兴趣，就是小时候就有兴趣，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研究中国上古的地名，尤其是甲骨文里面跟地名有关的经文啊，什么跟地名有关的，我就把它们通通抓出来来研究一下，看看那个除了汉字结构的一些特色之外，那有没有一些文化的东西可以放进来。的确还蛮多的，而且有些会连带影响到现在我们常见或者常看到的地名。
0: 地名一定是跟当地的地理有非常大的关系。
1: 对， 对，没错，
0: 对对，
1: 通常就是你这个地方不管是地势啊，或者说有它的特色啊、物产啊，对，然后其实早期人他也不会想太多啦，他就是看到哦，这个地方周边有山，他就把它命名为什么什么湖。
0: 比如说周围有山，命名为湖。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台语当中哦，它就是一个所谓的盆地的地形，就当时他们就把称之为什么哦什么哦，然后它就是一个盆地的地形。那因为盆地地形可能中间也会有一些积水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小湖泊啊等等，所以后来就大概就约定俗成了，像这样的地势的地名，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湖什么什么湖。在台湾其实蛮多的，那我们台北有个内湖嘛，对不对？如果台北人大概都知道哦，台北有个内湖，然后还有捷运啊，然后还有什么科技那个园区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台湾有蛮多内湖的，就是如果我们到那个地名资讯来看的话，它有33个内湖。就
0: 同人，你说全台湾有33个内湖？
1: 对，有33个内湖。其实应该这么说齁，我们常常讲地名是菜奇阿苗，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地名都是菜奇阿苗。就跟人名一样嘛，其实就是那几个在换来换去，像英文就是什么 Jason 啊，然后就没有，对啊，就是那几个，但其实地名也差不多啊。你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那他就是给他那种地名，那这个也都是以前的人他约定俗成的一个结果。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内湖就是其中的例子啊，那内湖的隔壁就是南港嘛，对不对？我们常讲，南港内湖，南港内湖，就把它牵在一起。那早期它是一个乡啊，就是那时候台北市区的范围其实是不包含现在的士林、北投、南港跟内湖甚至现在的那个景美，以前那边都是一个乡镇市，就是跟现在中南部的乡镇市是一样的概念。像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他就常常在讲说，我老师是南港人，他就说南港以前就是一个乡下。
0: 南港以前还不是台北市，
1: 对，
0: 它本来是属于台北县。
1: 台北县，对，
0: 是
1: 没错，
0: 改
1: 成省辖市的时候
0: 划进来。
1: 对对对，那我的老师一直在讲，哦，南港以前就是乡下，他说以前他们在南港就是放牛啊，然后斗羊啊，然后在田里面玩啊。我想对于现在世代的年轻人大概是很难想象哦，南港现在已经是个有三铁共构啊，什么商场什么的地方，你很难想象
0: 台北流行
1: 对，然后你很难想象那个地方放牛吃草，然后还像我的老师，他现在都说南港现在不一样，他对他来讲这些都是新的东西，对他来讲他印象中的南港还是乡下的那个南港，所以他没有说我要回乡下而已，但是对他来讲就是到南港就是要回到乡下这种概念。
0: 那你说南港也是一个，
1: 对，南港也是个菜奇阿苗，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地图摊开来看，全台湾有24个南港而且这个南港它分布的地点，每个县市几乎都有个南港的这样的概念。 不管是南港里啊、南港村啊，或者这个聚落就叫做南港，通常会叫做南港的，其实是附近一定会有一个河流，然后这个河流会有一个小的港口或是码头，然后你这个聚落就在这个港口或码头的南边，它就直接叫南港。那、哦啊、我们就在这个港的南边，我们就叫南港啊，有些会叫港南，不一定、哦、就叫南港的叫港南的也有，
0: 而且相对南港就会有北港、嗯、对不对？
1: 对对，所以大家都会想哎，那是有北港，没错，北港也不是只有那个嘉义云林的北港才是、嗯、那其实全台湾都有北港，只要是叫做南港，它附近都会有个河流，至于那个码头大概有些都已经不见了，因为它有些只是临时性的小码头都有可能，
0: 嗯，
1: 对啊，但是当时他们可能透过这个河流去做水运的运输，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比较少用水运当成是交通的管道、哦、因为水运的限制太多了，风险也太多，可是在早期交通工具比如说车子啊那种所谓的动力机械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水运是非常好的运输管道，
0: 嗯，
1: 对啊，所以以前的这个只要有河流的地方基本上、哦、都可以当作是一个所谓很重要的交通管道、嗯、所以我们的地名其实跟这个河流的关系脉络也非常的强烈，对啊，
0: 台北以前水运船啊
1: 对
0: 可以一直开到台北的话好像可以开到汐止嘛，
1: 对 对
0: 滑到汐止，然后如果像去桃园可以到什么复兴乡、嗯
1: 欸、对啊对啊对啊就是那个淡水河的上游就一直往上爬爬爬爬爬，
0: 对对 对可以到那边，然后那个船的把山上的一些什么樟脑啊、嗯、
1: 好
0: 茶叶啦、嗯、这些往下游带、
1: 啊、
0: 好就会送到像那个 Manga、嗯、或是大稻埕这边来，
1: 对对，然后集散，然后再
0: 就上大船、嗯、就到全世界去、嗯、
1: 是啊，所以其实早期台湾的那个交通运输其实大部分都是东西向的、哦、就是东西向，因为南北向的运输非常的困难，因为它要过河、哦、那过河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
0: 哦、对哦，在以前没有什么大桥的技术、
1: 嗯、它有些是那种所谓的浮桥啊、嗯欸、就是浮在河面上的桥，然后有些是那个渡轮，像讲渡轮是动力机械啊，
0: 对、
1: 欸、那以前是渡船啊，渡船头、嗯、所以就会发现很多的
0: 渡船
1: 头，对，很多渡船头对，它是拆起来名啊然后这个地名是命名的渡船头，就知道哦，以前就是他们会在这边往来
0: 过河的地方，
1: 像有些像关西的渡船头，它已经远到有点浅山地方，它也有渡船头，可想而知这个河流对于以前人的那个影响。而且更有趣的是渡船头的周边通常会发展成一个小型商业区，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渡船不是说我每天都适合渡船，
0: 嗯，
1: 哦，它风雨交加或者什么时候或者干说，反正它限制很多啦。那你要渡船，你总是要在这边，可能如果刚好这阵子没有办法渡船，你就只好在这边先留下来。所以除了商业区，它还一定会有什么旅社、哦、甚至有一些是特种行业，因为以前通常往来的人都是以商人，那都是男生为主，
0: 嗯，
1: 它就很容易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区块，有商业的、哦、甚至有八大的、哦、还有相关的生活机能都融进去、
0: 哦、吃饭的
1: 吃饭
0: 的
1: 对对对
0: 玩乐的
1: 对玩乐的都有，食衣住行娱乐啦，它就是小型的这种商业规模，现在大家都看不到，因为现在都很方便嘛，对，你一个桥过去
0: 就过了
1: 就过去了，就不用像以前很辛苦还在那边等待要过河这样子、
0: 嗯、
1: 对啊，所以绝大部分都是靠着这个东西向的、哦、就是东西向它可能运到海边之后，它借由这个海路、哦、海运再运送到全台湾各地，那、
0: 嗯、
1: 后来这个铁路通车之后啊、哦、才大大改变这样的状况，
0: 哦，铁路就是纵向的，
1: 对对对，所以也可以知道这个铁路对台湾的交通贡献有多大这样子。其实刚刚讲到南港跟内湖嘛，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放在一起，对，因为在隔壁 啊可是你知道吗，在新竹的南港跟内湖也在隔壁，新竹市的香山区、哦、就新竹市的最尾巴那边有一个南港，然后它隔壁就是内湖、哦、所以这两个刚好也是放在一起。那新竹市的这个南港它是靠海边的，然后内湖稍微靠山区一点，那因为新竹市的南边它是有些丘陵地形，那刚好两个是在旁边，所以对于新竹人，因为我是新竹人，我印象中就是南港跟内湖就是在一起的、啊、对吧、嗯、啊等到你把这个区界放到台北市，诶，南港跟内湖也在一起，那很多台北人也觉得很神奇。
0: 故意的吗、嗯、还是
1: 其实这应该是巧合啦，
0: 就巧合，
1: 对，就是巧合、哦、它并没有，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南港它一定会有港，而、啊、只是刚好新竹就这么巧，这个南港然后旁边有个丘陵地形，它就叫内湖，对，所以这两个就在一起了。
0: 所以新竹的内湖有湖吗？
1: 欸，它没有湖，它就纯粹就是一个周边有山的一个类似盆地的这样的地形，而且新竹内湖蛮小的、
0: 哦、
1: 它没有像台北内湖那么大， 嗯哦、所以新竹内湖跟南港它就是像现在的行政编制就是一个里而已、哦、它也没有像台北市的南港跟内湖发展成一个乡化变成一个区，现在又变成两个所谓的生活中心、
0: 嗯、
1: 但是新竹的南港跟内湖因为这个地方蛮小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小小的聚落这样子的规模、嗯、

0: 很多的地名取名的时候都是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系的，河边的啊、就是有跟河有关，很多树林的就叫林口，
1: 对，林口、树林、树林头，对，
0: 对
1: 这个都有，
0: 就是跟那个森林可能就有点关系、
1: 或者说我这个村落，哎，我从旧的地方迁到新的地方，它就叫新庄、啊，旧的是旧庄。哦，
0: 而且旧庄跟新庄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地名，对不对？
1: 新庄非常常见，新庄大概有33笔，在
0: 全国，
1: 全国有33个新庄，而且我还没有把那个另外一个庄字的写法放进来啊，因为新庄的庄有两种写法，一个是现在台北新庄的那个草头的那个庄，庄园的庄，那另外一个写法就是它是一个那个广东的广的那个
0: 头，
1: 那个头，哎，字头，然后下面是一个土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它是一个正义的关系啊，正体字跟义体字，它没有，
0: 所以它还是同样的意思，
1: 两个字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只是说它的字形的写法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是？在文字学上面是约定俗成啊，只要你这个地方都习惯用这个字，那我们就用这个字。
0: 嗯，
1: 那你说台北新庄捷运新庄线，我可以写另外一个庄嘛？理论上可以啦，但是因为它已经进入了户政市系统、地政系统，我们就规定它就是必须是那个庄的时候，那你就不能乱写，要不然你要写可以，可是没有人懂你要写什么，人家会把你画个叉叉。
0: 对对对这两个庄字在文字上的意义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哎，是一样的，它就是正义的，这种字形蛮多的啦。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像台北的台字，
1: 对对对，就是繁体跟体。当然，你如果追溯到那个文字的起源来讲的话，它还是会有它的源头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0: 有谁先谁后吗？是简单的先还是复杂的？
1: 哦，如果说这个台北的台的话，是两个都差不多时候出现的，但是一开始应该这么说，繁体的这个台用的就是高高的建筑。哦，比如说这建筑这个比较高起的建筑，它这个瞭望亭，那我们就称为它是一个台，
0: 凤凰台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样的台。所以凤凰台你不能写成简体的这个台。对，那简体的这个台，它其实它是多音字啊，它以前不是念成台哦，它以前是念成一月的乙，这个乙我们心字旁的这个乙，但是它有另外音，就是念成台。以前的人他们也约定俗成，就是说这个繁体这个台笔画比较多，
0: 嗯，
1: 那慢慢其实有人在书写的时候就写的比较简单的。而且这是在2000年前就开始发生了，所以其实不是说现代人啊都很懒，就不是啊，以前的就这样，
0: 这叫人性。
1: 是啊，是啊，是啊，就已经开始慢慢出现相关的写法。
0: 所以台它本来的意思应该是有加了竖心旁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那个
1: 移字。对啊，这个用法哦，这是蛮久的，累积蛮久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会发现好像这两个台已经是密不可分了。那现在怎么分别？现在就是说统一就好了。比如说在写一篇文章，你不要说一下用繁的，一下用简的，对吧？我们就要求就是统一一种写法就可以了。比如说像公司名称。哦，这就看你们要用哪一个台。最明显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台湾高铁它用的是简体的台，因为他们注册就是用这个简体的台当成台湾高铁的 mark， 他们的文字就是用这个简体的台。
0: 是。
1: 那台铁，台湾铁路管理局，它是用繁
0: 体
1: 的台。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你台铁你不能写成简体的，因为他们公司就好像你的名字规定我要用这个繁体或简体，那就不能改的，在公司行号一模一样。大家下次搭火车可以留意一下，尤其那个高铁上指标也有台铁，他已经写那个繁体了，对，然后台湾高铁，对，一边台铁一边台湾高铁，他那
0: 个
1: 台
0: 就
1: 不太
0: 一样。但我知道现在好像公文书的话，台都
1: 是
0: 用繁
1: 体
0: 字的台，
1: 对，因为现在也没有写字的问题啊，都打字比较多，所以你选一下就好了。对啊，
0: 对，大家手写的时候好像比较习惯，
1: 手写就比较简单，
0: 用简单的字，
1: 这人之常情，对啊，
0: 人性人性，
1: 是是是是。我们刚刚有讲到有新庄嘛，对不对？
0: 那
1: 新庄的话，你说活得好好的，我干嘛要把这个旧的地方迁到新的地方？原有蛮多的哦，有可能是因为淹水了，
0: 嗯，
1: 哦，原本这样不能住人了，或者发生一些状况，哦，比如说像苗栗的新庄，它就是因为发生了大地震，大地震之后，那原本的聚落它就形成了堰塞湖，不能再住人了，而且他们房屋什么都倒，他们就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打造成他们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新的地方就叫新庄，哦，它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在苗栗的新庄，你就很难找到它旧庄，因为都已经毁了。
0: 嗯，
1: 哦，它整个地形地貌也改变了。那像高雄的桥头也有个新庄，桥头这个新庄是因为他们本来住的地方叫做九甲围啦，听到这个九甲就知道，哇，这个又跟这个开垦有关。
0: 关系，
1: 对啊。可是这个地方就是治安太差了，就是它就是很乱。 你在那边生活也提心吊胆嘛，啊，也觉得这样也不 OK， 所以就整个村庄呢，他们就另外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0: 嗯，
1: 哦，就住在那个地方，
0: 嗯，
1: 所以他到新的地方，他们也就叫做新庄。
0: 哦，新庄有时候好像会加一个子，嗯，对不对？
1: 对，新庄，
0: 新庄子，
1: 哎，新庄子或者新庄，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只是说它有没有多一个鱼尾助词这样子。对啊，有没有家子其实都是新庄的概念啊。
0: 但像在台北市就还有个地名叫旧庄
1: 啊，对对对，哦，它就是相对有新有旧，它原本既有的那个我们就称之为旧庄，对啊，不过新的也不一定称之为新庄，它有可能是别的名字啊，就不只是旧庄，还有旧港，哦，新竹，哦，还有很多旧港、新港，对不对？
0: 哦，新港，
1: 哎，旧港、新港，这个也是一样，有新有旧。那通常就是说，旧港会比较靠内陆，新港会比较靠外面，因为那个会淤积的关系。我们西南部的海岸是一直往西边成长，因为还有淤积，
0: 嗯，
1: 哦，所以港口都是一路向西推进的。
0: 嗯，
1: 那比较旧的就比较靠内陆，比较新的就靠外面一点。
0: 哦，里头的淤积了，嘿嘿嘿，
1: 就往
0: 下游，
1: 对，
0: 就不能
1: 用了，对对对，
0: 再去找一个点，嗯，开一个港。
1: 对啊，对啊，对吧，啊？
0: 哦，那就是新港。
1: 它，陆港就很明显，陆港其实以现在像我们那个天后宫，以前天后宫前面就是海。大家都很难想象，对吧？啊，就是它不断的淤积，越靠西边就产生了很多新的陆地，
0: 哦，
1: 然后整个海岸线也西移了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啊，
0: 像那个台南有五条港，
1: 嗯，对对对对，
0: 也
1: 是。
0: 你现在看也是整片都是陆地，
1: 啊，
0: 但是当年
1: 那边也是
0: 就靠海，
1: 就是，海那边以前是那个台江内海那边，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沙洲啊，那，嗯，现在从地形地貌都已经不一样了。台北这边变化比较少，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盆地嘛，
0: 盆地里面，
1: 台北盆地内陆这样子，相对而言我们比较难以去感受到，因为西半边齁，因为那个泥沙淤积的关系齁，然后整个陆地的迁徙，
0: 嗯，
1: 台北这边就因此保留了很多古早时候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建筑啊、文化跟特色在里头。
0: 那余峰，你有没有找到是台湾特有或是只有台湾在用的地名呢？
1: 其实因为我最近刚好有这个发了一篇论文讨论到这个跟轮有关的地名，因为轮这个字蛮有趣的，三字头，然后下面一个什么五加轮、六加轮的干那个轮，
0: 那个，
1: 轮字，嘿，
0: 嗯，
1: 三字头这个轮字，哎，你真的把这个中国历史摊开来哈，哎，没有看到这个轮，那它只有在台湾出现，啊，福建有少部分的这个轮，哦，因为其实地名的用字会有一个所谓的历史的脉络啦，就是说有很多其实地名在中国大陆也找得到，哦，因为都是用汉字系统嘛，所以其实有一些概念哈，会相对的延续，可是轮这个字就没有。然后甚至在我们的国语词典，如果真的认真打开了，你也找不到这个轮的用法，它只会告诉你轮就是昆仑山，
0: 哦，
1: 就是昆仑山的意思
0: 的，
1: 而且昆仑山在我们的文字学它是一个，我们有个理论就是连绵字，嗯哦，连绵字就是彼此谁都离不开谁，就是昆这个字必须跟轮一起用，哦，它不能单独用，
0: 哦，
1: 它是一个汉字的多音字的概念，就昆仑昆仑这样子，
0: 嗯
1: 哦，只是说就是用两个字形去描绘它，哦，这个我们称作连绵字，就谁也离不开谁，像葡萄也是啊，葡离不开桃，桃也离不开葡，他们必须一起用。你比如葡萄色，哦，葡萄汁，它这个就叫连绵字啊，哎，那昆仑就是一个连绵字，指的就是昆仑山。哎，可是台湾出现一堆仑啦，啊，所以我那时候就通过很多的研究，哦，大概就慢慢结论就出来了。

0: 所以结论是什么？
1: 结论这个轮啊，我先讲结论哦、嗯，我就先不讲研究历程了，因为那个其实你要透过，比如说像声韵学哦，像文字学等等一些哦，还有语音学下去找。那结论就是这个三字旁这个轮，其实是另外一个字它的双声字，也就是说有一个字叫做岭，山岭的岭，大兴安岭、
0: 哦，
1: 对不对？
0: 哦，
1: 是什么什么岭，什么什么岭？
0: 梅岭。
1: 对，梅岭什么岭？其实这个轮字是从这个岭字过来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早期的文书，我看到很多有分水轮，然后有分水岭，分水岭写成分水轮，而且在同一个材料又有写分水轮，又有写分水岭，表示它用字不固定。哦，就跟我们常常讲，哎，你一下写繁体的台，一下写简体的台，你一下用新装的装，一下用那个另外的装。
0: 嗯，
1: 然后分水轮跟分水也是一样啊，哎，一下用这个，可是我们今天念起来，这个轮跟岭发音不太一样，通常在相同的字音才会产生这种状况，这个称之为假借。
0: 对
1: 对对，哦，假借。所以我那时候就找一些材料，就是在台语当中，在早期台，它有一支啊，这个轮跟岭在它的发音的发声声母是相同的，哦，声母是相同。那其实只要声母相同，就很容易发生假借，这个就是双声假借，或者是叠韵假借，就是它的韵母是相同的哦。所以发音间他们搞不太清楚要用哪个好，所以有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变化。那当很多人都开始陆续使用我们现在这种昆仑的仑的时候，它就容易约定俗成。那当你新的地名的时候，比如说沙仑嘛，对不对？
0: 嗯。
1: 啊，那你这边都写沙仑，那我这边一样就是用这个沙仑当成是我的地名。哎，它就这样子形成出来了。
0: 可是沙仑的意思是沙丘吗？
1: 对，就是沙丘。这个仑指的就是岭啊，那岭就是一个山丘嘛，对不对？所以只要是沙丘、山丘哈，或者山岭，它就很容易有一个仑字出现，对啊。沙仑是沙所形成的沙丘，它以沙地地质为主，其他的仑字哦，其他的轮子的地名就不一定是沙丘，都在丘陵地居多啦。
0: 哦，
1: 就稍微高起的一个地形，它就可以称之为轮。
0: 在外双溪那边有个大轮头山，
1: 对，
0: 大轮头尾。
1: 嗯，对，这个其实大轮就是很明显，
0: 就是
1: 龟轮哈，等等都是一样，就是前面是一个地名的名词，然后后面再接上它的地形地貌，
0: 嗯，
1: 然后就表示它是这样的地形这样子。
0: 真有趣。
1: 嗯，这个可能是一般来讲是冷知识，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没有详细去考证，可能大家还不晓得说，哎，怎么这两个字有关系啊？
0: 真的。
1: 对啊。
0: 因为怎么看他们也不像兄弟啊。
1: 是啊。但很多事情是有脉络，只是说蛮多还需要经过我们的考证。
0: 有时候你如果是牵涉到那个发音的话，嗯，那个变化就会是我们现代人不太能想象的。
1: 对对 对, 对，
0: 像我常坐捷运，在那个新芦线上会有一个叫顶溪站嘛。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的捷运会有国语、台语跟客语啊，哦，还有英文这样。嗯，大部分的那个台语跟客语或国语那个音都不会差的太多，
1: 嗯，
0: 可是我有一次在顶溪听到的是完全三种不同的发音，
1: 哦，
0: 对，像顶溪国语就是顶溪站，
1: 嗯，
0: 那台语呢它是用丁亏，
1: 嗯，
0: 客家话它用的是荡海。
1: 当然这个在声韵学上面我们会有蛮多的理论去归纳这些字音的变化，比如说这个鸡七西，哦，大概都是从古代的咯咯咯变过来的，鸡七西是比较晚的声音，
0: 哦，所以西，对对对，是晚的。
1: 对，你那个台语变成亏亏科嘛，它是那为什么台语我们会说它是个活化石，因为它早期是从闽南语过来，啊，闽南语就是因为它被丘陵阻隔，所以闽南语比较少受到中原音系的影响，
0: 哦，
1: 那中原音系很多都互相影响非常大，嗯，所以它发音会越来越接近，嗯，但是因为那个闽南语跟那个粤语，哦，就广东话，嗯，因为这个地形隔阂再加上地势偏远，距离这个中央长安啊又很远这样子，即便开封也很远啊，对吧，啊，所以他们比较少受到那个中原音系的干扰，就保留了很多的中古音甚至上古音。
0: 对，我刚刚讲像那个一个西，然后亏，
1: 嗯，对，
0: 然后客语是海荡海，
1: 对，隔科科，
0: 哦，就是科，
1: 所以听起来不一样，但声韵学上面它其实是有理论的。
0: 哇，
1: 大家下次大家这个捷运哦，经过顶溪学一下声韵学，嗯，实际的应用。
0: 对，大家平常不要通通都只戴着耳机，
1: 嗯，
0: 有时候可以听听看。
1: 是啊，
0: 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声音，好，嗯，很多地名其实都跟这个生活啦，
1: 对 对, 对，
0: 是跟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嗯，除了跟地形之外，
1: 嗯，
0: 那节目听到这呢，安排一首歌曲，就是陈明章所演唱的《新庄街》。 歌曲之后呢，再继续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逢甲大学的于峰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台北市马路名字的故事。

0: 我在台北。
1: 我是 Angela， 我家在云林，我在台北市念书工作，现在住在台北市松山区已经三年。我觉得台北市是个交通发达的城市，但是空气品质可以再加强。
0: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快乐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我们节目所邀请的呢是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副教授于峰于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地名啊一些有趣的典故。原来有很多地名不是这个城市所独

0: 对这件事情有比较有概念，可能是通过一段相声的段子，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大家才恍然发现说啊，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1: 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改？那是因为日本的那个地级系统切换到中国地级系统的一个差异性。什么意思呢？大家就疫情解封疯狂往日本跑，对不对？
0: 对，现在最近有人开玩笑嘛，说在台北碰不到人，但在日本都碰到。
1: 对对对，大家去日本就会发现，其实日本你看不到什么路名啊，很少有路名的。除了京都有一条通、二条通、三条，你到东京你没有看到路名啊，顶多看到有什么首都高，对不对？啊，什么高，什么环状高速公路这样。可是，一般的道路没有路名，也没有巷名。然后其他地方都一样，为什么？因为日本他们用的是町、町制或町，他们的制度不太一样，他是用范围由外而内，由大而小，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这个系统我不是很熟，但是很复杂，就是说大的范围是多少号，然后中间是多少号，然后你们家在几号这样子。这个有点复杂，复杂到连日本的邮差都要受过训练才能够找到他要送的地方在哪里。所以日本习惯用这种制度，那早期其实台北也套用了这样制度，所以马路不一定会有名字。这个制度在全世界好像也只有日本，我印象中只有日本在用，其他大概都是用道路，然后依照门牌号码去划分。所以其实当国民政府接收之后，那因为这种制度他们也不是很清楚，他们要把原本的这个所谓的道路的那种制度导入进来的时候，就发现，我这个路都没有路名啊。
0: 对。
1: 对啊，怎么办？然后再加上当时用了很多，因为日本人也用了很多的那个日本的名字在台湾台北市嘛，什么鹅玉亭啊，对不对？大正亭啊，那些这些都日本的菜型啊名啦。所以他们就想说齁，最快的方式，因为很多刀都要命名，然后再加上当时也没什么材料，要让台湾人齁比较快熟悉这个中国大陆地理状况，所以就把大陆的省份的地名把它拿过来当成是路名。因为省份很多嘛，其实这样命名，其实依照当时的这样的概念去命名也没什么问题啊。因为其实你要用什么？难道你要用花名吗？对，牡丹露还是听起来太浪漫了，玫瑰露。那最中性的，你说用人名有很多争议，用这种省份就直接用地名套进来，其实好像对当时的环境而言，就是就没有什么争议性。所以
0: 而且素材是最多的，
1: 对，素材很多，道路有很多，它也没有一次都用完这样子。不管是省份或者是县市都有，
0: 对，
1: 都有，就比较有名的啦。所以那时候他们是怎么分的？他不是说把地图套上去，不是，他有一个分界线，南北向的是现在的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它是南北向的，就是直的干道。
0: 是。
1: 因为当时台北市区的干道南北向就是中山南北路。然后横的呢就是现在忠孝东路、忠孝西路，但是当时这个横的称之为中正路。中正路。这个中正路一直用到1972年才改成忠孝路。这个历史我们等一下再讲，因为它有点复杂。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中山路跟中正路的交界，这个我们听起来很正常，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为什么台北市没有中正路？有人说有，可是那个中正路在士林，台北市区没有中正路。其实以前有啦，
0: 是
1: 就跟全台湾的其他县市一样，中正跟中山是交叉十字的这种概念，而且台北市的中正路它就是东西向的干道。然后以这个东西向的中正路跟南北向的中山路交汇的十字点，它就产生了四个象限，对不对？东北区，就他们就把这个东北的省份的省名啊、地名把它放进来，所以今天的那个中山南路以东，然后忠孝东路以北这一个区块，就会有很多那个龙江路、松江路、吉林街、锦州街、新安路、长春街。你大概就在那个区块。
0: 是。
1: 然后相同的就是在隔壁，就你跨越了那个中山路就到大漠西北了。那边就会什么库伦街啦、酒泉街啦、哈密街啦、然后那个敦煌街，就在敦煌路就在那个地方。对吧，就是以中山路为分界线。那相对的，如果你跨越忠孝东路之后，那一样是以中山南路来分。一边就是东南跟西南嘛。那东南的话在中正纪念堂附近的杭中南北路啊，绍兴街啊、济南路啊、温州街啊、
0: 连云，
1: 对啊，连云啊，然后你又跨过去之后，又到了什么西藏路啊、康定路啊、昆明路啊、成都路等等，对啊，
0: 是，
1: 所以其实它是有这样分界线，所以下次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你提到那个说，我家住在什么温州街，那就马上把它定位出来，就是想到忠孝东路跟那个中山南北路那个十字的象限。
0: 是在哪边？
1: 对，很快你就可以把那个地址定位出来。所以这个系统，老实讲，其实也还蛮好用的啦，就是撇除。

0: 其他因素之外，它其实可以让你快速去把那个地名的定位把它定出来。
1: 哦，原来是有是以这个中山
0: 是有这个脉络存在，就是让你找这个路名找得比较顺这样子。
1: 嗯，
0: 对啊。那至于我们刚才讲那个中正路为什么跟忠孝东路有关齁，其实如果是1970年左右齁，在台北市生活过齁，就老一辈的他在1970年他在那边很熟悉的话，对他们来讲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其实不是忠孝东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是巴德路，现在的巴德路齁。那其实我们想要奇怪，现在巴德路就小小一条，
1: 在哪里啊？
0: 对对对，小路哪里重要？可是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前啊，巴德路就是中正东路的三段跟四段，它是台北市的东西向非常重要的干道。巴德路很重要，以前巴德路就是中正路，就以前的中正路就从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路往东嘛，对不对？
1: 嗯 嗯。
0: 然后一路往东就顺了，就直接接到巴德路上面去了。那你说，那现在忠孝东路了？不好意思，现在忠孝东路的二段之后是1974年之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你路走那边就没有路了，那边都是什么宿舍啊，或者小路啊，或巷子啊，什么东西，或者田啊，等等，没有忠孝东路。以前忠孝东路就走巴德路这一段，所以以前那个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就是中正西路、中正东路。后来因为他开了新的路啊，因为巴德路他如果要拓宽的话，两边民宅太多什么的，他其实要拓宽，要因为干道以前会面临到就是说他那个车流量过大，这个道路要拓宽其实不是很容易，
1: 是
0: 他们另外就改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说比较容易去盖一条新的马路的地方，就是现在忠孝东路的三段、四段、五段。
1: 就是过了新生之后的那一段忠孝东路是后来才开的。
0: 对，过了新生之后的忠孝东路是新改，啊现在又看不出来了。它道路整个线型把它缝合之后，那巴德路就好像多出来一样。
1: 现在的这个忠孝东路，你就觉得它是直的。
0: 对，它是直的。
1: 哦，不像巴德路是又拐了一
0: 下。
1: 那
0: 就是往
1: 转了一下，
0: 转了一个弯这样子。
1: 哦，
0: 对啊，
1: 难怪我刚才跟于峰分享，就说像我父亲他们这个，我父亲九十几岁嘛，所以他常常在讲台北市的路的时候，他常常会讲巴德路。
0: 嗯，
1: 他就从巴德路转哪边转哪边，我说。为什么要转巴德路？
0: 这小小一条路，为什么要走它呢？
1: 对，为什么要走它呢？走忠孝东路这边过去就好啦。原来当年的巴德路对他们来说
0: 重要的干道，
1: 是很重要的一条路，
0: 是中正东路很重要的干道，
1: 哦，叫做中正东路。
0: 啊，因为像我们在看那个早期大概1940、1950、1960年代的空拍图，
1: 嗯嗯，
0: 大概在东台北地区啊，就现在台北市的东半部这一块，大概就是过了刚才明山说的新生以东，其实都是田啊或者是房子，然后地图上面很明显的一条线就是现在巴德路，那个，
1: 巴德路很早就有这条路，
0: 很早就有，它一直就是作为早期重要的东西向干道。
1: 哦，所以后来什么忠孝仁爱信义，
0: 其实仁爱信义和平他们都比忠孝东路还早出现，他们比较早盖好。
1: 哦，
0: 在都市计划都有画出来了，但是在施工过程，忠孝东路反而蛮晚才出现。我们刚才讲，它一直到1974年才完工。
1: 嗯，
0: 那我再看空拍图，蛮有趣的。1972年还是一片田，都什么都没有。1974年道路就出现，哇，这施工才两年就把它盖出来，好快的速度啊！对啊，
1: 很有效率哦。
0: 以前人做事比较有效率，这样子。
1: 不过也有可能就是你刚刚提到说，因为这边相对来说土地的取得可能比较容易，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

0: 大家可能又问啦、啊、说诶、欸、那为什么这个忠孝盖好之后你为什么就不干脆只命名它是中正东路或中正西路，或者直接把这个中正东路改成现在忠孝东路等等，
1: 嗯、
0: 哦、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疑惑。那为什么要把中正路废掉，我其实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可能还在找一下、
1: 嗯嗯
0: 哦、但是我从那个 GIS 当中看到几个蛮有趣的状况，就是在一开始啊齁、哦、忠孝东路就是新生南路以东齁、哦、它这一段要开始盖的时候、
1: 嗯、
0: 有一段已经先盖好，就是从新生到建国这一段它先盖好，然后从建国往东又什么都没有，还没盖好，然后新盖好的这一小段路啊、嗯、他们当时命名为忠孝路一段、哦、没有东西哦。就那一小段而已啦、
1: 哦、因为后面一定有仁爱
0: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1: 所以我前面要做一段忠孝，
0: 这个忠孝就从中正开始嘛，对不 对, 對，就是从那个新生那边开始啊、嗯、他当时是打算我觉得从这边就是一段，
1: 嗯、
0: 哦、然后后面新开就二段三段这样下去
1: 接下去，
0: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打算把中正路给拿掉，哦，就维持现在的中正东路跟中正西路，就是维持原本八德路这样的地位、嗯、但是后来1974年、哦、整个忠孝东路完工之后，他可能为了要让整条路的路名是顺畅的、
1: 嗯、
0: 那路名顺畅，如果我把中正东路改到现在新盖的这条路，会产生户政上面的混乱，中正东路二段24号到底是在哪里对，是在旧的还是新的，哦，那会很混乱啊，
1: 是，
0: 如果我又重新把这边也叫做中正路什么都不合适，然后我们说它本来是新的路要叫做那个忠孝路嘛，对，忠孝路一段二段、嗯、那它又没有办法跟既有的干道连接在一起，会变成我中正东路一直走就变成忠孝路，然后真正的中正东路又要往比较小的插进去，插到现在八德路的位置，
1: 嗯, 嗯，
0: 这种情况在台湾很多地方很常见，
1: 嗯，
0: 哦，因为他在新的道路命名的时候并没有去做道路名称的整合，台中市很多
1: 哦，
0: 像我自己在台中很熟啊，台中就一堆这一种、嗯、明明这个路走得好好，为什么他突然就换了一个名字然后原本那个名字的路就拐到旁边小地方去，
1: 小路去了，
0: 非常多这种 case、嗯、那台北因为他那时比较有远见，他为了预防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的新的路名他们就把连当时的忠孝路也废掉了，把这个忠孝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二段，那原本的中正东路一段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一段、
1: 嗯
0: 哦、那八德路这一段就原本的中正东路二段三段就变成八德路一段八德路二段，新的路名就把它灌上去了，就原本的中正路把它给拿掉、嗯，因为如果你不拿掉很奇怪，中正路走一走没有一段，
1: 而且你如果以地图上来看的话、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忠孝东路西路它就是直的一条线，
0: 对对 对, 对，
1: 就没有什么弯到旁边去那种、
0: 啊、台北比较少那种走一走路名就给你乱七八糟，因为台北路名其实非常有规律，规律到什么程度呢，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到台中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疑惑，他说诶奇怪，你五权西路走一走怎么变成五权路哦，然后哎，五权路走一走，怎么会变五权南路？然后两个又是一个 Y 字，他就搞不清楚说，你们这东西南北到底怎么分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分的，你爱怎么分就怎么分。可是台北市是有规律的哦。
1: 是，刚于峰讲的这个情形呢，其实在信义路上也曾经发生过。原本的信义路呢，过了敦化之后不是直的，是岔了一下，变成一条小路。那后来呢，是把整个信义路拓宽。
0: 嗯。
1: 做了一条新的这个信义路之后，原本的信义路就改成了
0: 文昌街，
1: 现在的文昌街。
0: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路西路也是啊，就是、嗯、我刚刚讲为什么台北的东路西路这么的整齐，因为前面我刚刚讲就是中正路跟中山路的那个十字象限，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很多的道路只要过了中山路它就变成东路跟西路，那个很多的道路过了现在的忠孝之后就变成南路跟北路、
1: 嗯、北路、
0: 哦、林森南路林森北路，对不对、
1: 嗯、
0: 中山路本身也是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欸、那大家就会疑惑啊，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如果我是走敦化南路、欸、敦化南路跟敦化北路分界线在八德路、欸、
1: 不是在忠孝，
0: 它是按照以前的中正路啦，
1: 哦，不是用现在的忠孝，
0: 对对对，它是用，因为那时候就有那个敦化，所以那时候它是过了那个八德路，因为以前八德路是中正路，所以像是那个敦化还有光复南路北路它也是过了这个八德路、
1: 嗯哦、
0: 然后复兴南路也是这样过了八德路，所以即便八德路虽然现在感觉它就是没有很重要，可是从这个路名上面还可以看得到它
1: 以前的
0: 荣光，
1: 很高的地位、欸、
0: 对，以前的地位然后大家就很好奇啊，诶， 那为什么信义路、仁爱路没有信义东路，没有信义西路？因为他们起点就在中山路啊，他只有从中山路以东，哦，就像景福门那边那个圆环开始分界出信义路跟仁爱路，那以西就没有了，
1: 哦，
0: 所以他们就没有东路跟西路啊。对，那和平路还有，所以就和平东路、和平西路这样子。对啊，刚好信义跟仁爱没有，
1: 嘿，
0: 所以必须要跨越中山路。所以你就发现台北市的市区，它的道路的路名如果有什么什么东路的话，它一定会要跨越中山路。这规律大概掌握之后，可能就台北市的整个市区马上通，对不对？
1: 哇，要开计程车的话，可能要先搞懂。
0: 是啊，哈，Uber 计程车或者说像外送，你如果先搞懂这个哈，大概地图可以省掉一半时间去看它，马上再闭着眼睛也可以骑到目的地。
1: 不过现在大家都靠 Google Map
0: 导航，
1: 导航。不过讲到这个路啊，我一直都会记得。当年余峰逐鹿台湾的时候，您的书里头写了一件事情，我后来印象深刻，因为我就想说，刚起今天，就是你说台湾很多公路的交汇点，尤其是省道的起点，是在行政院旁边，
0: 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很重要的那个路口，忠孝西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十字路口。
1: 十字路口，
0: 对，
1: 我有一次就特别经过去看，真的看到那个林字，那个
0: 零公里这样子，
1: 零公里的那个林字。那从那以后呢，我每次经过行政院，经过那个路口的时候，我就说，这里就是省道的起点。
0: 这个路口，就我们刚一直在提到那个现在忠孝东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交汇十字路口嘛，它以前就是以前的中正跟中山的十字路口。
1: 是
0: 这个十字路口除了定位整个台北市区的街道命名，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东北西南的省份跟城市，还有那个东路跟西路、南路、北路的交汇点之外，它同时也是全台湾省道的起点。全台湾省道就以它为主，西部最重要的干线就是台一线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台一线起点就在这个地方。
1: 东
0: 部最重要干线是台九线，对不对？台九线的起点也在这个地方。
1: 你看多神奇啊。
0: 对啊，就以它为起点。
1: 台九线我们是要走到那个花莲去耶。
0: 对，走到花莲去。那最后台一线跟台九线又在屏东丰港又合在一起。以后经过就知道，我到丰港，那你要想，它起点就在行政院前面，对，经过行政院就，它终点就在丰港，两个的殊途同归啊，
1: 非常有趣。除了你刚说，除了台九线、台一线，
0: 还有台五线跟台一甲线，都在这个地方作为它的起点。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我们就是把它设立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指标，上面就有个零 KM。就代表我们台湾的公路原点，公路原点，原始的原就是它公路的起点的意思。因为这个设置在东京也看得到，东京有他们的公路原点，然后北京也有，西班牙马德里也有，因为我都去过，就看一下他们特别设一个牌子，一样会写个零 KN 这样子。那也是因为这个因素，就是那边弄了个牌子零 KN 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公路原点。下次大家经过，因为经过那边比较不容易，原因是因为忠孝西路弄了个地下道啦，大部分就从地下道就穿过去，就看不到那个原点。但是如果下次你是走旁边的侧车道的话，或者从那个中山南北路要跨越那个南跟北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牌子。

0: 台北市有几条是以人民来命名的道路，
1: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最熟悉那就罗斯福路嘛，
0: 罗斯福路，还有林森，
1: 林森路，
0: 南北路，
1: 林森路很多，全台湾很多林森路，新竹啊、台中啊、台南都有林森路，这个其实默默的哈，就是占据在我们各县市当中以人民为命名的路名。
0: 嗯、哦，
1: 台中有个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是文心路，台中的文心路也是台中的重要的干道。
0: 对，
1: 哦，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文心路怎么来的，我那时候也不晓得，因为我特别去查过去，要到底为什么叫文心路。
0: 嗯嗯。
1: 哦，我还以为跟文心雕龙有关，想说哇，这么中文系的吗？对呀、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曾经有认识的叫曾文波啦，哦，曾文波市长，那、嗯、他夫人就是什么什么心，
0: 嗯，
1: 哦，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文跟心合起来，就变文心路，因为文心路的确是他任内盖起来的。哦，原来是这样子。
0: 不过把市长夫人的名字加进去的，应该是比较特别、嗯，
1: 也比较特别一点，对啊，而且他路名听起来 OK， 也当时没有意见，我们也没什么意见呢。
0: 文心路第一个好看，
1: 对，
0: 第一个好看，第二个也很好写，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也是不错的。
1: 其实讲到这个人名为路名哈、嗯，其实以前台北有一条很神秘的公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叫做麦克阿瑟公路。
0: 麦帅公路，
1: 麦帅公路，为什么麦帅公路大家印象不深刻呢？因为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的短哦，从1964年到1977年，不过存在在这个地球上13年就不见了，就被拆掉了。其实麦帅公路就是以前台北到基隆的高速公路，就是那时候因为台湾要盖高速公路嘛，然后我们就先试盖了一段，就是从台北到基隆，我们先把它盖起来。
0: 哦，这还算台湾的第一条，
1: 嗯，第一条高速公路哦，对，应该说快速道路啦，但是已经高快速道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类似的概念，它是一个封闭式
0: 的高速，
1: 封闭式的道路，因为全台湾没有一条是像那都全程封闭，你可以开很快的，那、只是说这个麦帅公路哈、哦，当时盖起来之后啊哈，它的设计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哦，什么问题呢哈、哦？它是双向道而已，双向各一车道，然后中间给你画双黄线，也没有分隔道。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高速公路没有分隔岛，就双向连线道，你敢开吗？
0: 好歹也要放一台纽泽西护栏嘛，对不对？
1: 像美国高速公路，它那个双向还中间分得很开，因为它安全问题嘛。
0: 对呀、
1: 啊，你车祸你丢到中间，你不要去影响到对向来车。
0: 高速公路如果说中间没有做分隔岛，通常是做所谓的战备跑道用，
1: 对对对，
0: 但也一定会有一排那个纽泽西护栏在那里。
1: 对，会有纽泽西护栏，而且它会距离那个分隔岛会比较远一点。
0: 嗯嗯。
1: 哦，像那个战备跑道，它两侧的那个距离比较远。可是麦克阿瑟公路、麦帅公路不是，它中间就是小小的这个双黄线，
0: 就等于是一般的道路。
1: 应该是说它是封闭式道路，
0: 哦，封闭
1: 然后直接通到基隆，
0: 宽度是差不多，
1: 哎，宽度差不多的。所以可想而知哦，因为当时的那个驾驶的素养也没有像现在那么高啦，
0: 嗯，
1: 哦，所以超速的啦、逆向超车的啦、违规的啦，很多车祸非常的多。嗯
0: 哦，
1: 哎，那政府也很头痛啊，因为死伤很多嘛，
0: 嗯哼，
1: 所以后来他们发现这样不可行。那为什么当时这样盖？就是因为没钱哦。当时政府省钱，想说我们就折中就盖这样路出来，结果它的衍生出来就是死伤太多了，哎，后来才把它整个给砍掉。
0: 嗯，
1: 不过这砍掉也没有让它不见，应该是说原本的路廊砍掉之后呢，重新设计了新的路，就是现在中山高速公路。
0: 嗯，
1: 嘿，现在中山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道一直到基隆，就是以前麦帅公路的路廊。
0: 嗯，
1: 哦，我们说路廊是因为它不是把以前的路直接弄，而是要把它给整个给砍掉，然后重新设计新的高速公路，然后透过美元灯的管道设计新的高速公路之后才通车，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双向四线道，然后中间又有护栏这样子。
0: 嗯，
1: 那至于在台北市区这一段，因为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道之后就往西向，然后往那个三重那边过去了。至于它往台北市区的这一段，就是现在的环东大道哦，还有那个南京东路六段这边，它的终点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五段的麦帅一桥。
0: 嗯，所以桥在麦帅一桥，
1: 这个也是新改的。
0: 哦，
1: 对对对对，只是说因为它以前是麦帅公路啦，所以他们
0: 沿用
1: 麦帅这个名字，名字就是让你知道哦，原来以前是麦帅公路的起点。以后经过这个南京东路五段哈，经过这个麦帅公路或者经过环东大道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南京东路六段，你可以遥想一下，以前这边是
0: 叫做
1: 通往基隆的高速
0: 公路，
1: 但是不是很好走啊，因为那个路况很多，
0: 哦，
1: 对吧？存在不过才13年，因为存在太短了，所以 蛮神秘的感觉，就我们很多公路迷讨论到这个麦帅公路，就哇，神秘的一条路，因为他留下的东西也不多啊，影像什么都不多，大概看到就是那几张啦、啊，就是当时大概仅存的几个彩色照片这样子。
0: 是，尤其他这个命名就这么的威武、用麦克阿瑟元帅的名字来命名，
1: 是
0: 啊，结果存在的时间没有很长，
1: 没有很长。
0: 不过呢，就像麦克阿瑟他说。I shall return
1: 对，他也回来，
0: 我又回来了。
1: 你把他拆掉之后他又回来讲得真好
0: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个我非常敬佩的于峰于老师呢，特别从台中到台北来跟我们录了这一集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台北市很多路名跟地名跟环境还有跟一些历史的文化一些演变的关系。非常谢谢于峰，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咯，祝福您平安顺心，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广播了吧，
4: 是
3: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忠孝廉，乐什么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2003年10月3号我们录制的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首场演出的实况录音，这是宋德全、王玉表演的巧对艳联啊，也就是艳语对联。
2: 我的名字很好记啊。
3: 怎么好记啊？
2: 宋德全。
3: 嗯啊，
2: 送到这里来得到大家全面的培养。
3: 嘿
2: 啊，
3: 解释的不错。
2: 我的这个搭档叫王玉。
3: 是我。
2: 也非常好记。
3: 嗯，
2: 王啊。
3: 嗯，
2: 死亡的王。哎，不就那音，
3: 就那音，
2: 音同字不同啊。玉呢，哎，就是监狱的狱。哎，也很好听。怎么了？
3: 刚才说留口德呢，
2: 怎么了？
3: 有您这么解释的吗？
2: 音同字不同，
3: 音同啊，字不对。
2: 怎么了？
3: 我这是国王的王。
2: 哦，国王的，
3: 哎，是这个音这个字儿。
2: 哦，
3: 玉石的玉，宝玉的玉，美玉的玉，这个音这个字儿、
2: 哦，
3: 王玉。
2: 哦，那这国王要是老惦着宝玉，他早晚也得进监狱。
3: 像话？
2: 开个玩笑。
3: 王字加一点那玉，
2: 哎。唱歌要有好嗓子，
3: 对，练舞要有好膀子，
2: 说书要有好扣子，
3: 唱戏得有好袖子，
2: 捕鱼要有好网子，
3: 杀猪得有好脑子。
2: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你这不顺口溜吗？
2: 还别说，顺口溜是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经验和智慧的总结。
3: 是，
2: 有些个顺口溜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流传，就成了生活当中的道理。
3: 没错，
2: 文人们把这些道理叫谚语。
3: 嗯，
2: 如果能把谚语溜成对子，那就叫谚联。
3: 谚联，
2: 嗯，
3: 这个我可懂啊。你有上联，我就能给你对上下联，
2: 是这话？
3: 那当然了。
2: 那好，亲爱的朋友，给我们做个评判。
3: 干嘛？
2: 如果我说的上联他对不上下联来，
3: 嗯，
2: 咱大家给他鼓鼓掌。
3: 什么意思？啊、
2: 不是羞臊你，是提示提示你
3: 啊。朋友们放心，
2: 嗯，
3: 他有上联，我就能给对上下联。
2: 那咱现在开始，
3: 来、
2: 啊，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生之计在于勤，
2: 少壮不努力，
3: 老大徒伤悲，
2: 凡人不可貌相，
3: 海水不可斗量，
2: 良药苦口利于病，
3: 忠言逆耳利于行，
2: 书山有路勤为径，
3: 学海无涯苦作舟，
2: 兼听则明，
3: 偏听则暗，
2: 居安思危，
3: 有备无患，
2: 种瓜得瓜，
3: 种豆得豆，
2: 狼行千里吃肉，
3: 狗行千里吃屎。
2: 脏不脏？
3: 你说点干净的。
2: 山上鸟多不同音，
3: 世间人多不同心，
2: 天下势力无穷，
3: 一人之事有限，
2: 莫学灯笼千只眼，
3: 要学蜡烛一条心。哎、
2: 嗯，
3: 怎么样朋友们，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我是一肚子咽帘，看见什么都能对上咽帘。
2: 你看他说他肤质喘上了，
3: 怎么
2: 看见什么都能成咽帘？
3: 那当然了，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3: 燕帘答对，出口成章，
2: 是这话。
3: 接着来，
2: 你看我们这个大千世界，人有善恶之分，
3: 嗯，
2: 有善人有恶人，您这有燕帘吗？
3: 善人恶人，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善人恶人，
2: 有高人有矮人，您这有燕帘吗？
3: 狗眼看人矮，牛眼看人高、
2: 哦、
3: 高人矮人，
2: 有懒人有勤人，您这有燕帘吗？
3: 父勤儿不懒，娘懒女不勤，
2: 有男人有女人，您这有燕帘吗？
3: 男人娶女人，女人嫁男人。
2: 走、哦、外边溜达溜达。大家鼓掌，羞臊羞臊的，这不大实话吗？这是
3: 男人女人
2: 啊，
3: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一半是男人，
2: 好嘛，这整个一书名，你像话吗？这个啊，
3: 男人，
2: 大家鼓掌，羞臊羞臊。啊，
3: 朋友们，这个男人女人燕帘不好对，
2: 谁说不好对啊？谁说不好对呀、啊？
3: 那男人女人燕帘你能对上来？
2: 我当然能对上来了，
3: 是吗？
2: 那当然了，
3: 男人女人，
2: 男人怕干错行，女人怕嫁错郎，对不对，朋友们？ 哎，你看这鼓掌，这女同志她都嫁对了，这都是。
3: 是吗？
2: 对，
3: 这不算，这是蒙上了。
2: 蒙什么？
4: 那男人、女人压脸，你这还有？
2: 当然还有了。
4: 男人、女人，
2: 男人是搂钱的耙子，女人是存钱的匣子。
3: 男人、女人压脸，您这还有吗？
2: 当然还有了。
3: 男人、女人，
2: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呀。
3: 对了，啊，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吧？
2: 你这是压脸吗？
3: 你那也不是艳脸啊，
2: 我这都是新艳脸，仅供参考，切莫当真。
3: 哦，看来您是艳脸专家。
2: 专家谈不上，有关艳脸的事儿你随意的问，我尽情的答，
3: 是这话。
2: 哎，
3: 那好，嗯，这国庆刚过，嗯，我们祖国度过了54周年，嗯，我们国家现在国富民强，哦，老百姓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我想问问国事，您这有艳脸没有？
2: 国事急如星火，民心重于泰山，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民情多乐越多明，国运更畅，花更灿。
3: 哎，好啊，看到我们祖国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老百姓特别振奋。嗯，可是啊，社会上有些风气还不尽人意，
2: 不如意事有八九，常顺心人无二三，人情似纸张张薄，事事如棋局局新，官破世事惊破胆，石透人情冷透心。
3: 这都是旧社会遗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2: 世路茫茫难料己，明月朗朗冷看人。
3: 行啊，听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这世路当冷看。嗯，那请问您这官路呢？
2: 官路
3: 怎么当官？当好官，官路您这有艳联吗？
2: 当然有了。
3: 官路
2: 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有钱说话硬，当官做事横，狗不咬拉屎的，官不打送礼的，衙门口向南开，有礼没钱别进来。啊，你看没有喊好的，
3: 你也出去吧。嗯，你这什么？你说的这些都是过去官场上的事儿，现在不合适了。
2: 兄弟，你年轻，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呀，啊。这以史为镜，以德为邻，免走历史旧路，培养人民公仆。
3: 哎，现在我们大多数的干部都能当好人民公仆，
2: 马放南山好吃草，人入宫门易修行，愿闻己过求通民情，文官莫爱钱，武官莫怕死，做官贫至辞官日，离任贵于到任时。
3: 好，我们老百姓就拥护这样的好干部。
2: 小官大做，嗯，热官冷做，有官多栽花，无官好吃果，读书立志成才，为官心存报国。
3: 好，我呀，啊，也当不了官，我就当个普通百姓，交几个知心朋友。您这有艳联吗？
2: 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3: 啊。得，交朋友也难。哎，嗯，我就好好过日子，经营我自己的小家，你这有艳联没有？
2: 满眼荣华何足贵，一家和睦值千金，当家方知柴米贵，养儿才知父母恩，择偶爱德莫爱色，结亲爱琴莫爱银，天上下雨地下流，两口子打架不记仇，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
3: 啊，这吃的还真多啊！现在我们老百姓对拿着公款大吃大喝的不正之风特别有意见，这你有艳联吗？
2: 东西南北中无处不吃公，看看你我他谁在吃国家，
3: 不进吃喝风我们绝不罢手，
2: 屡进屡吃，屡屡进屡屡吃，常反常反，常常反常常反，
3: 怎么就改不了？
2: 你吃他也吃，为何我不吃？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傻子才不吃，既然是白吃，白来都好吃啊。
3: 你这是艳联吗？
2: 我这改了绕口令了。
3: 是啊，
2: 谢谢大家掌声。再说一声，嗯，这个相声要净化民风啊。
3: 对，
2: 是不是每次 我们这个创作者也要费尽心思，又要让大家笑，又要有一点教养，是不是？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提高了以后有了钱了，我认为应该怎么办呢？
3: 怎么办？
2: 我劝大家要多读书，
3: 读书
2: 来净化自己的灵魂啊，提高自己的精神品位。
3: 应的，
2: 你别会有点钱，你像我邻居有个小姐啊，
3: 啊，
2: 有钱，有钱以后她干什么？
3: 干什么？
2: 把那点钱全折腾这脸上了，什么高级化妆品买什么？
3: 是吗？
2: 珍珠霜买来擦呀，鹿茸霜买来可擦呀，增白粉一白呀，小脸挺白，羊脖子一看，这跟车轴一样。
3: 你让她洗一洗呀、啊，
2: 抹的过多了，抹乱了。回家各位回家看一看。是化妆品都是日化工厂出的，
3: 这倒是
2: 抹的过多乱了，脸上起了化学反应了。
3: 什么反应啊？
2: 烂了这么一块。
3: 烂了，
2: 烂了怎么办？
3: 怎么办？
2: 有办法，美容医院美容。
3: 哦，
2: 大夫一看你这烂这么大片，你这个得植皮。植皮大家懂吗？就是看身体哪个部位肌肉组织和这差不多，拉一块贴上。
3: 哦，
2: 大夫一检查，什么部位合适呢？
3: 什么部位合适啊？
2: 臀部。小姐趴那儿，大夫照着最肥沃这块就吓到了，哎，嘎叽贴上了。哎，还别说啊，大夫手艺真高。半个月以后揭开纱布一看，这小脸蛋倍儿平，
3: 好了。
2: 不过这小姐到现在就留下一个后遗症。
3: 什么后遗症？
2: 一见那椅子呀，
3: 啊，
2: 就想用脸蹭蹭。
3: 是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宋德全、王玉表演的相声《巧对燕帘》和一个返场的小段，请听相声《危言耸听》，赵伟洲、杨少华合作表演。
5: 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在文艺界里有极个别的人根本没有文化，混在演员队伍里，冒充明星大腕，到处招摇撞骗。我们要问他一句，他是什么文化程度？他有学历吗？他有文凭吗？啊，
6: 有工作能力就行了呗。
5: 没有学历，没有文凭，他能有什么工作能力？谁会相信？
6: 我就相信。
5: 鬼话！我们绝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了，绝不能听之任之，让这种没有文化的人继续隐瞒下去。甭管他隐藏多深，伪装多巧妙，我们都要把他找出来示众。
6: 您能看得出来谁没文化？您
5: 当然看得出来。这种人心虚得很，是不能在我眼皮底下滑过去的。说找我就找，我现在看看谁没有文化，把大门插上，一个都不出去。看看这几位不行，这几位可有学问。南开大学毕业，博士学位，
6: 会说话啊。
5: 这中间还做了一位院士。哦，这还有博士后，
6: 这能刷啥呀？
5: 我就不信这里没有文盲。哼！正看见一位，
7: 谁？
5: 你？
7: 对啊，
6: 我一拆你就说我，你说谁谁不揍你？
5: 我这是对你最大的关心、
6: 啊、
5: 最大的爱护，最大的帮助
6: 啊！
5: 您没有文化，
6: 对，
5: 您现在是损失惨重啊。你损失太大了。
6: 我有什么损失啊？
5: 啊，
6: 怎么了？
5: 你自己还不知道呢。哎呀，你仔细想想吧。您看啊，你虽然小有名气，
6: 对，
5: 但是你始终就不能大红，你没有大红，对不对？
6: 对，我老弄粉不溜丢的。
5: 您应该大红，而且红透了，
6: 那就烂了。
5: 我没工夫跟你说笑话，
6: 不打。
5: 像您这个岁数啊，早就应该是功成名就。
6: 您听听，
5: 可是你呢？
6: 什
5: 么都不是。请问啊，哪个大学聘请你当过教授？
6: 嗯，没有。
5: 啊，那哪个单位请你当过顾问？
6: 那不可能的事儿啊，是不是？
5: 哪个团体的艺术指导？
6: 没有。
5: 你看看，没有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任何社会群体聘请过、聘用过。我不客气的来说，你就是一个没人请、没人聘、没人用、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废人。
6: 那话你也不能这么说，我门口那看门的他方便去了，我在他那时还给他收过报纸呢。我
5: 你认为你很光荣吗？啊，我问你，你们家有危机没有？
6: 还没买呢。
5: 什么还没买？你们家有危机感没有？
6: 危机感？
5: 你跟你媳妇吵架了没有？
6: 没有啊。
5: 哎呀，太麻痹了，你太大意了。你们家有严重的危机，
6: 是
5: 你是一点都不知道。
6: 你看
5: 为什么？就因为你不求上进，成天是无所作为，庸庸碌碌，你爱人肯定对你不满意。所以说长期闷在心里
6: 怎么办？
5: 那也不好说出口，所以干起活来丢三落四，时东望西。
6: 有有，
5: 把锅放在煤气灶上烧干了，司空见惯，弄不好你们家就要发生火灾呀。
6: 哟，我们家要着火？
5: 这是轻的，重一重，你爱人精神分裂，离家出走，很可能要跟你提出离婚来。
6: 那这不可能，他差两岁，七十了。
5: 你叫人，这个人太麻痹了，太大意了。可能啊，那些老专家、老学者有的是钱，找不着媳妇儿，这种人
6: 可有的是。那怎么会看上我老婆了呢？
5: 不是，是你老婆看上人家了。如果发现这种情况，你媳妇跟你离婚了，你这脸上也不好看呐。
6: 我跟孩子们也没法交代呀。
5: 哎，没关系，就是发现这种情况，
6: 怎么办？
5: 你不要着急，
6: 您
5: 我帮助您。
6: 你给我找一年轻的。
5: 想到哪儿去了你？什么呀这是？我帮你摆脱困境。
6: 是啊。
5: 哎，如果你要听我的话
6: 啊，
5: 你不但离不了婚，你就出名了。
6: 您听，
5: 有钱了，发财了，中国历史上有你光辉灿烂的一页。杨少华就不叫杨少华了，
6: 叫面罩。
5: 什么啊你？
6: 叫
5: 杨少华就不叫杨少华了。
6: 那我叫
5: 中国的莫里埃。
6: 中国
5: 人一看着你，哎呀，这不是中国的莫里埃吗？莫里埃就这么称呼你了。
6: 我就是中国的莫里埃。
5: 对，
6: 莫里埃是干什么的？
5: 文盲，莫里埃干什么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啊，这个莫里埃是法国的喜剧大师。你就是莫里埃，中国的莫里埃。
6: 那我莫埃了。
5: 你买花圈了吗？你就默哀，莫里埃。
6: 哦，莫里埃。
5: 对了，
6: 我莫里埃。
5: 你怎么能成为中国的莫里埃呢？
6: 这不问您吗？
5: 首先你得有文凭。
6: 哦，有文凭，正经文凭。
5: 当然有文凭，这个没关系，我帮助你。
6: 有准儿了，
5: 哎，我可以给你搞一个文凭。
6: 哦，您能够？
5: 我给你搞一个文凭啊！我跟你说啊，我能给你弄一个咱们中国最有名的、最古老的大学。哎，这个燕京大学行吗？
6: 那是有名的学府啊！
5: 您呢，拿着燕京大学的文凭，
6: 拿它，
5: 再给您照一张相，把这个相片我给您放电脑里边，我一处理你。
6: 不是您洗衣服怎么处理？
5: 不是吧？我一处理你，您就年轻了，
6: 我就好看了。
5: 对，您年轻了50岁。
6: 您听，
5: 您20岁，风华正茂，您拿着燕京大学的文凭，
6: 嗯
5: 啊，对，为了说明您有学问，再找一位中国最有名、最有名、最学问最大的。让他搂着你照一张相，我电脑都给您做出来。中国最有名的是谁？
6: 让谁搂着我？
5: 让这个中国最有名的，您看您最佩服的是谁呢？
6: 又搂着我呀、啊！我看、啊、
5: 中国最有名的是
6: 孔圣人。
5: 如果孔圣人搂着您啊、
6: 哎，
5: 照一张相，我电脑给您做出来，谁敢说你是文盲？
6: 就
5: 这岁数不太合适。
6: 就是，差2000多年，我回家我还怕我们家人不认识我。
5: 对，这不行，这
6: 您
5: 别中国，外国的吧。
6: 哎，外国好糊了，
5: 对，外国大学文凭我能给您弄出来。外国的有这个美国的哈佛大学，
6: 哈佛
5: 有英国的剑桥、
6: 哦、
5: 牛津，您要哪个？
6: 我来点牛的
5: 啊。您来牛的最好，您有肥的。
6: 我可不要香菜。
5: 是
6: 什么呀？你看你把我挤得胡说八道。
5: 不是，我跟你说，这个叫牛津大学。
6: 牛津大学，
5: 对
6: 对，
5: 你带着博士帽，
7: 带着博士帽，
5: 拿着牛津大学的文凭，
7: 对
5: 啊，让谁搂着你啊？照一张相，大发明家诺贝尔搂着你照一张相，
7: 好，好，
5: 嗯，
7: 对，我早就想拿这诺贝尔的奖金
5: 啊，
7: 我弄点是点，
5: 对，让这个啊，诺贝尔搂着你，
7: 嗯，
5: 怎么样？诺贝尔搂你行不行？
7: 诺贝尔搂着我，
5: 我这电脑都能给您做出来，
7: 是吗？
5: 让诺贝尔搂着你，你高兴不高兴？
7: 不是，您这样，你这个我人家老搂着我，你说
5: 啊，
7: 咋惹天呢？
5: 怎么着？我不够，
7: 我是不是搂着别人咱来了行？
5: 好，你这真是的，因为你不够那份，不上去
7: 没
5: 那
7: 条件。
5: 对了，人家搂着你凭什么？你搂着他就合理了。
7: 我搂着他，
5: 你戴着博士帽，拿着毕业证书，你搂着诺贝尔照一张相。
7: 对。
5: 啊，我为了提高您知名度，我再送您一张。
7: 我谢谢你。
5: 您戴着博士帽，拿着毕业证书，您搂着爱因斯坦照一张相片，好吗？
7: 也可以
5: 啊。您再戴着博士帽，拿着毕业证书，您搂着居里夫人照一张相片。
7: 我怕他打我，我搂一夫人，人家
5: 不对，这不合适，
7: 我
5: 夫人不合适。
7: 我
5: 那您搂着什么？
7: 我搂着什么好呢？
5: 让您搂着原子弹照一张。
7: 我搂着原子弹干嘛呀？
5: 您说这原子弹是你发明的？
7: 人家不信呐。
5: 那你戴着博士帽拿着毕业证书，
7: 我您别费事，我谁也不搂着，我站直直溜溜的，好好照一张相得了。我搂人家这搂着我都不想。
5: 那好，那好了，您就戴着博士帽拿着毕业证书啊，
7: 哎，
5: 您站直了跟爱因斯坦照一张相片，
7: 可以。
5: 照完之后，我给您呢放在电脑里，做成电子邮件，一上网，哎呀，全世界都知道了。
7: 您听听，
5: 发现了一位老学者跟爱因斯坦照过相，
7: 嗯，
5: 当时那个时候。您这个身价啪啪啪打着跟头，您就上去。
7: 我来了
5: 啊！那个时候，上海的复旦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大、天津南开大学一块儿都找你哟，
7: 都来了，
5: 都来了。
7: 那我躲躲，我藏起来。
5: 你藏起来干嘛？
7: 我跑，
5: 你别跑啊！你去给人讲课。
7: 我给人讲什么呀？
5: 讲什么？完了，这不懂了吧？你有了名，你讲什么他听什么。
7: 哦，有了文凭，对，现在人就这样，有了文凭了，那个我讲什么你得听什么。
5: 对，你讲你20岁，你干嘛了？
7: 卖咸菜。
5: 出身贫寒这可以，这没关系啊。你那时候讲课的时候，你就不能光说自个儿卖咸菜。
7: 我还卖过虾酱呢。
5: 你不能光说，千万别说卖虾酱，你一跺脚，
7: 臭瓶子倒了。
5: 全是咸菜摊这点事儿。
7: 就这点事儿。
5: 什么呀你？上英国留学。懂了，
7: 我白天留学，晚上卖家酱。
5: 什么？你刚刚过来吧你？你这人行什么瞎话来说？你说当这是一个关键时候掉链子，你爱怎么编瞎话怎么编，我不管了。回头啊，我把照片跟文凭给你啊，你给我20000块钱，你发财了。
7: 不，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5: 怎么了？
7: 我给您20000块钱，让我发财，让您这像话吗？
5: 当然，那电脑照片的都得要钱的那个。我说你给我20块钱，你准发财。
7: 我发在哪儿呢？
5: 你发哪你都不知道，
7: 不明白？
5: 你再发展下线去。
7: 我，
5: 你认识的名人肯定比我多呀。你问他们这明星照不要门票？发展一个我给你1万，发展一个我给你1万。哎，
7: 你得挣多少钱呢？我明白了，我找下线要的。
5: 对了，哎，我这段话你会说吗？
7: 当然会说。
5: 跟他这明星怎么说？
7: 这怎么说？哎，杠子，
5: 嗯，
7: 你们家要着火了，媳妇要嫁人了。弄个文凭吧，别说自个儿卖不咸菜，也没说卖不下酱。
5: 这什么乱七八糟？你吓死你！你这么说哪行啊？
7: 怎么说？
5: 你不能太心急了啊！你这么说呀、啊？看见明星了、你看见那演小品的了？你说，
7: 哎，你想当中国的卓别林吗？想当中国的什么林？
5: 卓别林吗？
7: 卓别林
5: 吗？对，你又看见那作曲的了？
7: 哎，你想当中国的贝多芬吗？你想当中国的贝多芬吗？
5: 对，你看见那写小说的了？
7: 哎，你想当中国的高尔基吗？你想当中国的高尔基吗？
5: 对，
7: 我看公安局的呢。
5: 你看见公安局的？看见公安局跑？
7: 跑啊，跑不了。
5: 怎么着？
7: 都是我的朋友。
5: 都是你朋友
7: 啊，
5: 朋友靠得住。
7: 当然了，
5: 还能这么说呀
7: 啊！
5: 哎，你想当中国的福尔摩斯吗？
7: 哎，你想当中国的福尔摩斯吗？
5: 对，
7: 你跟我来。
5: 哎，
7: 那人卖假文凭的那坏蛋，咱逮他。
1: 好，听完了赵伟洲、杨少华表演的相声《危言耸听》，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恭候着您。
8: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馅。 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每家争味。
9: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0: 你的听会广播了吧？
11: 是老
10: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马三立先生曾经说过，他最喜欢的一个新活，最钟爱的就是十点钟开始，也是他上演时间跨度啊比较长的一个作品。这个段子的原作是何池，马三立先生经过了精细的二度加工，增添了许多包袱啊和人物的塑造。我们比较他几个版本的十点钟开始的录音录像，能够发现他是根据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变化的，这也体现了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请听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十点钟开始。
2: 您来了
3: 啊，来了，
2: 好吧
3: 啊，您好，
2: 请坐吧。
3: 哎，请坐，请坐
2: 啊，坐台上，
3: 坐下吧。
2: 别坐，坐不了。你看看尊敬的观众们对您够多熟悉。
3: 是
2: 王凤山。
3: 哎，
2: 老艺人，老艺人，老资格
3: 啊，不敢当，
2: 艺术老练
3: 啊，
2: 老师傅嘛。
3: 您别看我岁数大，艺术水平稍差。
2: 客气，
3: 我这是抱着当群员的态度，
2: 哎，
3: 向同志们、向老艺人们学习。
2: 哎呀，哪有60多岁的学员呢？你这人很谦虚。
3: 嗯，
2: 好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值得表扬，应当向你学习。
3: 那您别捧我，
2: 不是捧，不是捧，确实是这样。我们做任何工作，不需要骄傲。
3: 嗯，
2: 但是也不要过于谦虚。要发扬实事求是的理论相实际相结合的作风，不说大话，不说空话，更不要说假话。
3: 对，
2: 会就是会吗？
3: 嗯，
2: 不会就是不会吗？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不会怎么样？要向工农兵群众学习，
3: 对，
2: 向革命干部学习，也需要向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学习。现在全党全国人民各项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咱们社会主义前进的列车飞跃的前进，一日千里，时间不等人。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3: 对，
2: 我再说一遍，我们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3: 太对了。
2: 当前咱们国际形势是很好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中日建交了，中美也建交了，美国总统那个谁，哎，美国总统吧啊，也请咱们国家领导人到美国去参观访问，这就说明了中美的关系揭开了新。

0: 总统吧，啊，也请咱们国家领导人到美国去参观访问，这就说明了中美的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1: 您先别忙，美国总统叫什么名字？
0: 你猜吧。
1: 啊，我猜
0: 啊，
1: 你一说嘛，我猜。
0: 美国总统嘛，
1: 啊，叫什么呀？
0: 西哈努克。
1: 啊？
0: 他们说是西哈努克。
1: 你管他们干什么呢？
0: 他们说的不对。
1: 对，他们说的不对，你一说呀。
0: 我说不是西哈努克。
1: 谁呀？谁？
0: 尼克松。
1: 尼克松是前任总统，现任美国总统叫卡特。
0: 卡特，对，美国总统卡特嘛，约请咱们国家领导人到美国去参观访问，这就是中美的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1: 我们等，刚才你不说尼克松吗？
0: 我就为考你呀，啊，我这是考你呀。我就看看你对时事学习怎么样，认真不认真，这是考你一下。
1: 哦，这是考我啊。
0: 我当然是知道了，美国总统卡特嘛。哦，我当然是知道了。
1: 你知道？
0: 考你。
1: 哦，考我。
0: 这是考你。
1: 嗯，我再问问你，十一届三中全会多么开的，大会宣布的什么内容？你说说。
0: 这会我可没参加。
1: 多新鲜呢！
0: 我没见通知。
1: 你通知你干什么用啊？
0: 啊，你说什么？
1: 没有你吗？你参加
0: 什么？
1: 问你啊，十一届三中全会多么开的，大会宣布的什么内容？让你说说。
0: 哎呀，这还不好说吗？
1: 嗯，好说，你说呀、啊。
0: 这就是这几项吗？
1: 什么呀？
0: 啊，
1: 什么呀？
0: 什么呀？
1: 啊，
0: 你看看。
1: 说。
0: 有。你看看。
1: 我看什么？
0: 哎，有四个现代化吗？
1: 四个现代化，
0: 对不对？
1: 哎，
0: 啊，
1: 对，
0: 提前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吗？
1: 嗯，
0: 对吗？对吗？
1: 对。
0: 嘿，还问我？你猜猜，我能不知道吗？这几样，第三项，
1: 第二，
0: 啊，
1: 第二。
0: 第二呢，
1: 嗯，
0: 大搞卫生。搞卫生啊，我们主要的，我们健康吗？我们人民都健康吗？我们搞四化吗？大搞卫生吗？
1: 第三
0: 呢，计划生育，提倡晚婚。第四是评奖，8块的、10块的、12块的。第五呢，加班费改3毛，夜间费改3毛。
1: 得了吧你！
0: 第五啊，
1: 这别再瞎说了，哼，根本你就没看报。你也订份报纸看看。
0: 我他妈订报，我就什么叫订报
1: 啊？
0: 我买呀，我换会儿，我买呀，
1: 买
0: 啊？
1: 有卖零报的吗？
0: 买零报的吗？我买，我愿意买多少买多少，我一斤一斤的买，我多买，我
1: 一斤一斤的买，哪买的报纸啊？
0: 就收废品那儿。
1: 废品呐，
0: 他给的多，
1: 给的多管什么用？
0: 给多，分量足。嗯，
1: 分量足，那都是去年的吧？还看呐？嘴里的空喊漂亮话，实际上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刚才那还说呢，我们要不认真学习呀、啊，我们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就是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致，这样的人在学习上不会有什么成绩，你就在工作上也是夸夸其谈，弄虚作假，这就是四人帮的流毒，在你思想深处还没彻底

0: 李素清，你呀，好好的考虑考虑吧你。
1: 对，
0: 说的对，我接受您对我的批评。好，你对我这批评太正确太及时了，我们需要多听些个批评的意见，我们只有不断的纠正我们前进中的错误和缺点，我们才能在工作上迈出新的步伐。
1: 哎，这你说的对，
0: 可是你今天对我这个批评，我认为
1: 太生硬了，
0: 太客气了，你不好意思的批评我，我知道你怕我接受不了啊，我希望你直爽的批评我，你更尖锐的批评我吧。
1: 我提的也不一定对，
0: 哪儿的话呢，完全正确，我应当深思考虑，我好好的想一想，这几年我在学习上哪是我的成绩，在工作上哪是我的贡献，我只不过就会在人群大众面前夸夸其谈，空讲一套。当前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摆在我们面前新事物新问题新的要求很多，每一个同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了迎接四化，为了早日提前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做出贡献来。我呢，新的长征路上我算掉了队了，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我真是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1: 这用不着难过呀，明白了就得了，有缺点就改，改的就是好同志。我认为你是个聪明人，只要有决心奋发图强，在学习中一定做出成绩来，在工作上也能做出贡献来。
0: 好，
1: 怎么着吓我一跳。
0: 好，我谢谢你
1: 啊，
0: 我谢谢你帮助我，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
1: 相信。
0: 好，那我向你提出保证，
1: 嗯，
0: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1: 啊，
0: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要不努力学习，要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好，有志气。
0: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1: 嗯，
0: 我要努力学习。
1: 好，
0: 我是说话算数的，我现在我提出的保证，今天是6月8月、嗯、
1: 啊，
0: 八月，
1: 现在是11月了，11月，哎，
0: 啊，对对，11月30号，
1: 啊、
0: 我在今天提出来，
1: 不是30号，
0: 30号
1: 啊，今天不是30号，
0: 哎呀，我愿意今天30号，
1: 那干嘛呀？
0: 1号发薪。
1: 哎，财迷呀，净惦记发薪呢。
0: 不管他几号吧，
1: 啊、
0: 嗯，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1: 学习？
0: 我学。
1: 哎，
0: 我学呀。
1: 嗯。
0: 我学什么好啊？
1: 说了半天还没谱呢，那就看你个人的志愿了。
0: 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好，
0: 怎么样？
1: 好
0: 啊，我认为科学家、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嗯，
0: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伟大的科学家。
1: 好，好，
0: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嗯，
0: 我就努力学习研究科学了。
1: 好，
0: 我研究数学，
1: 哎，
0: 我练的打算盘，加减乘除，我练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我学习数学辩证法，我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我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我研究电子仪器激光遥控火箭雷达，我连宇宙飞船我都能掌握。
1: 哦，那可不简单
0: 啊！我是科学家嘛，哎，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我学外语，
1: 哎，
0: 我行，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纳文、瑞典、意大利、缅甸、印度、尼泊尔，我连坦桑尼亚的话都会。
1: 哎，用不着那么多的外国话。
0: 什么叫用不了这么多呀？多会一种外国话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1: 哎，也对。
0: 到了8年以后啊，我就发明创造了。
1: 创造？
0: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1: 哦。
0: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要亮就亮，要黑就黑。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1: 哟呵，怎么来的？
0: 噌。太阳就出来了。
1: 哦，太阳出来。
0: 需要刮风啊下雨的时候，
1: 哦，
0: 我一开电门，
1: 嘣，哟哈，
0: 哇，下雨了，
1: 下雨了。
0: 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1: 嘣，我就知道他又来了嘛。
0: 到那个时候吧，
1: 啊，
0: 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
1: 嗯，
0: 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
1: 嗯，
0: 什么叫台风？那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1: 哎哎，
0: 地球，宇宙，
1: 行了，
0: 我让你为人类造幸福。
1: 行了行了，您累了吧？啊，
0: 不累，
1: 累了，
0: 不累不累不累。
1: 哎，
0: 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1: 啊，
0: 哎，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哎，我是不懂得科学，您这个想法是好的，真要做到了，再好没有了。
0: 我谢谢你。
1: 哎，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嗯，
0: 你很相信我吧？
1: 相信。
0: 啊，我向你提出保证。
1: 嗯，
0: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你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好，祝你成功。
0: 谢谢你，再见。
1: 哎，
0: 好，
1: 再见。
0: 哎，再见吧。
1: 再见，
0: 同志们。
1: 嗯，
0: 再见。
1: 嗯，
0: 再见。
1: 这是个要强的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2: 同志，
1: 同志。
0: 哎，
1: 怎么回来了？
0: 您说我行吗？
1: 只要下决心就行啊。
0: 我对科学化学一点也不懂，
1: 架不住努力学习啊。
0: 那么些个外国话我得多味消费喽啊。
1: 哎，这可不能嫌麻烦。
0: 我倒不是嫌麻烦
1: 啊，
0: 我是考虑啊，我这个性格呀，
1: 哦，
0: 当科学家不合适。
1: 怎么？
0: 因为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1: 是啊，
0: 我是个急脾气、急性子人。让我坐屋了，小瓶子、小罐子，化验这个，试验那个，我摔了他。
1: 哎，那还行吗？那你怎么办呢？
0: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
1: 也对，那你想干什么？
0: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1: 你当军事家？
0: 嗯，我认为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哦，
0: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伟大的军事家。
1: 好，
0: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研究军事学。
1: 哎，
0: 我练呐，
1: 练
0: 练立正。
1: 嗯，
0: 立正稍息开不走。
1: 嗯，
0: 我练骑马，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能驾驶潜水艇，我练射击，我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神枪手，啪，
1: 来，
0: 啪，
1: 行了，
0: 我射击，我射击，
1: 干什么？
0: 射击，
1: 谁发的你枪啊？你这射击，
0: 我买，
1: 哪儿买去？
0: 你卖回去。
1: 哎，我啊，我没有枪。
0: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1: 拿玩具练。
0: 哎，怎么着
1: 啊？
0: 怎么着？
1: 玩具
0: 架不住下功夫，我练呢。
1: 哦，
0: 因为我是一位军事家，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1: 哦，
0: 我学习抗日战争经验，我学习解放战争的经验，我学习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学习斯大林消灭法西斯的战争经验，我在研究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1: 什么书？
0: 叫《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
1: 好，
0: 我再写一本科学战争的理论。
1: 啊，
0: 我们军民一条心，发挥我们国防科学无穷的威力，叫那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战争头子们，叫他们发抖吧！不管你大霸权、小霸权，让他头破血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要再
1: 累了，累了，累了，你呀，累了。
0: 不累
1: 啊，
0: 不累不累不累。
1: 行，
0: 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1: 啊？
0: 哎，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1: 嗯，想法是好的
0: 啊，
1: 只要做到了那是最好。
0: 我谢谢你，
1: 哎，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哎，
0: 你很相信我吧？
1: 相信。
0: 我向你提出保证，
1: 嗯，
0: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您这种精神还是好的。
0: 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点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 好好好，祝你成功。
0: 谢谢你。
1: 哎哎，
0: 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哟好。哟，
1: 也许行，每个人的志愿不一样。
0: 同志，同志，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0: 您说我行吗？
1: 你不是下决心了吗？
0: 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我怕顶不住，
1: 架不住锻炼呐。
0: 已经都这样了，这怎么锻炼呢？我当军官
1: 啊，
0: 当兵也不要我呀，
1: 那怎么办啊？
0: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1: 好吗？他要当艺术家了。
0: 哎，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根本我就艺术基础。
1: 你啊，有什么基础？
0: 我当小时候我就喜欢唱歌、舞蹈、演戏、化妆、照相。有一次在我们学校
1: 啊，
0: 在学校化妆照相，我化妆老太太
1: 啊，
0: 还得了奖了。
1: 别乐了，嘀咕什么你这？
0: 我搞文学，
1: 我告诉你，搞文学艺术可不那么简单。
0: 对，
1: 对，
0: 哎。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1: 对，
0: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世界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也许行，
0: 也许行，就是行，
1: 行，
0: 就是行。
1: 行，
0: 搞文学艺术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搞文学艺术了。首先我提高我自己的文化，
1: 嗯，
0: 我用1个月的功夫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
1: 你啊，
0: 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5个月的时间我自修到大学的水平。我搞文学艺术嘛，
1: 嗯，
0: 首先我要认真的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这篇文章。
1: 嗯，
0: 我向老一辈的革命作家们学习，我学习周扬、夏衍、贺敬之、刘白羽的文学著作，我学习沈雁冰的，我学习叶圣陶、巴金、曹禺、谢冰心的文学艺术作品，我认真的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华盖集》《三贤集》《二心集》《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学习郭沫若、郭老的《屈原虎符》《堂弟之花》《契诃夫的樱桃园》《以凡诺夫带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我是完全熟读。我多看些个古典著作，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西游记》《红楼梦》《武林外史》《三言二拍》《金谷奇观》全看。我找出时间来，我多研究诗词歌赋，韩愈、杜甫、李白、白居易、陆游、王安石、苏东坡的文章，我是能写能背。
1: 嘿，
0: 当然了，我是文学艺术家嘛。
1: 嗯，
0: 加强我的政治理论学习，认真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动理论、资本论、斯大林全体、毛泽东选集、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加强我的政治修养，提高我的艺术水平。几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
1: 嗯，我看不透。
0: 你看不透啊，我早就看透了。我就要动笔了，我写了，
1: 写
0: 搞创作。姚雪银写出来了长篇小说《李自成》，我就不信我写不出来。
1: 你写呀。
0: 我写
1: 写
0: 我写，我计划我写几部长篇小说， 弄他进电影剧本，我写的几十篇寓言小故事，我多写几个讽刺的小品文，我讽刺的自私自利的人，我讽刺的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我讽刺的天桥的把式竟说不练的人。
1: 对，这应该多讽刺。
0: 那鲁迅先生他写了一本叫《伪自由书》，我也想写，写了一本《真自由书》。
1: 嗯，
0: 郭沫若有《天地玄黄》，我来个《宇宙辉煌》。
1: 你瞧，
0: 契诃夫有《鹰犬》，我来个《平树》。他有《三姊妹》，我来个《五妯娌》。果戈里有《钦差大臣》，我来个《跳梁小丑》。
1: 好嘛，净跟人学，
0: 净跟人学吧。几年以后，我就是伟大的诗人了。
1: 你啊，
0: 马三立就是中国的马雅科夫斯基。
1: 嚯！
0: 再过几年，你见着我呀，
1: 啊，
0: 嘿嘿，我就不是这样了。
1: 哦，你就胖了？
0: 胖，我当然胖不了啊。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1: 穿什么了？
0: 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啊，很好的皮靴子。
1: 哦，
0: 我这胸前的奖牌啊、奖章啊、纪念章啊，我就戴满了。国家的奖金、国际的奖金、优秀的奖金、诺贝尔奖金，我就得了不少了。
1: 哦，
0: 稿费、录音费、创作奖都是我的。
1: 嚯，
0: 我钱就多了，我有钱。
1: 嗯，
0: 买呀，我买被窝，买棉帽子。哎呦，我有钱我就吃啊，吃炸糕，我吃油饼。
1: 累了，你饿了大概
0: 啊？
1: 饿了，先来个烧饼垫垫怎么样？好吧，
0: 烧饼
1: 啊，
0: 哪有烧饼？
1: 买去了，
0: 烧饼先不忙
1: 啊，
0: 我在文学创作上。
1: 你歇下吧，歇下吧
0: 啊，
1: 歇下吧啊。
0: 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1: 哎，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哎，行啊。那就看吧。
0: 好，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再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
1: 祖国的好儿女了。
0: 对，我就不配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您这套我都会了。
0: 对，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12年以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也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你祝我成功，谢谢你。再见，再见。
1: 这叫什么毛病啊？这是
0: 怎么样？
1: 又回来了吧，
2: 同志，同志。您说我
1: 行
2: 吗？
1: 走，我看你什么都不行。
2: 哎呀，你不相信我了吗？
1: 啊，我呀、啊，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2: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我这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
1: 啊、
2: 我最后的声明。
1: 要死了，留遗言来了。
2: 哎呀，我这个人呢、啊，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卫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你啊，等等吧你啊，现在10点早过了，
2: 10点过了，
1: 哎，
2: 那没关系，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1: 从明天起，
2: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三立、王凤山二位合说的相声《10点钟开始》。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再见。
4: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和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值又保鲜。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以及纽约中文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浩，
1: 我是赵传，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呢下午见面的时间了。好，今天的日子还蛮特殊的。
1: 哦，怎么个特殊法？
0: 你有没有觉得很热很热
1: 很热啊？现在是盛暑了。
0: 对，没错，今天是夏至。
1: 哦，夏至，对、啊。
0: 对，这个夏至二十四节气所谓的至呢，就是极致，到了最顶巅的这个时候。
1: 盛暑。
0: 盛暑、哦。所以这一天呢，大家可能这我应该讲说这段时间嘛，可能大家要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1: 没有，就是要注意，就是说不要。整个天气热啊、然后要多补充水分嘛。
0: 对，
1: 对对，
0: 尤其像这个传哥呢，经常三不五时去运动啊，打球啊，流了满身的汗，要补充水分很重要。
1: 哦，这个我很注意。
0: 哦，
1: 我通常都会带这个运动饮料，而且、
0: 哦、运动饮料，
1: 而且不好意思，我们不会在大中午的时候或者下午日正当中的时候去打啊，一定是，而且就是说这个有都是我之前就已经就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了，不管是夏天或是冬天的时候，我都是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去打球。
0: 哦，对，傍晚比较好一点，
1: 因为他们说这个对于身体来讲，就傍晚时间锻炼身体是最好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天气没那么热，
1: 没那么热，
0: 对，
1: 然后。身体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讲说有时候运动的话，你身体要完全苏醒过来。
0: 对，没错、
1: 然后否则的话，就是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你就给他一个太过强度的这个运动的话，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0: 对，是会有一些负担的哈、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这个要来的音乐主题是什么呢？
1: 那同样是跟眼睛。
0: 哦，眼睛、
1: 有关的这个歌曲，
0: 眼睛的歌还真的蛮多的哈、
1: 蛮多的，蛮多的。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就我这几集这段时间收集这些啊，这关于眼睛的这个主题的歌曲啊，我发现就是说，在这个流行音乐、西洋流行音乐里面，他们对于这种眼睛啊的这样子的这种啊不同角度的去创作这样的作品，
0: 嗯哼，
1: 可能就是他们对于说眼睛的这个，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嘛，啊、
0: 对，
1: 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人啊所有的这个身体的部位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0: 是
1: 这个有这个眼睛不光是说我们表面上的眼睛，
0: 嗯，
1: 还有内心的。
0: 里面的，
1: 哎，
0: 心里头的，
1: 心里面的眼睛啊，
0: 嗯哼，
1: 那他们都有一些，很
0: 不一样的一种诠释方法，
1: 对，很多的这种诠释在里面。
0: 那这一集的、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的这个所谓的眼睛是偏向是在外在的还是内在的？
1: 其实都有，
0: 内外兼具
1: 啊，内外兼具
0: 都有了、而且今天的歌说真话，真的，我每一首歌曲我都觉得非常好听，就是那种
1: 必须好听，
0: 一定要好听，对不对、而且是不会让你觉得说哦，那要差不多，我要差一种、
1: 会让你硬起来的。
0: 哎，手
1: 手硬起来啊！你需要解释一下。
0: 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我为大家介绍的是 Small Faces 的 My Mind's Eye。

0: 这首歌听起来，平良君说真的很有年代的一首歌曲。
1: 嗯，没错，而且就是那种属于60年代那种摇滚乐团的啊，
0: 嗯哼，
1: 的那种啊，我们讲音色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包括这个吉他，你哈一听起来就那个，因为他用这个效果器。
0: 嗯，
1: 当然在那个时候，这种吉他这样的音色已经是非常前卫了，而且就是说算好听的了。
0: 对对对，
1: 不是那种很吵的那种啊。
0: 对，
1: 吉他音色，电吉他的音色。
0: 是，不过讲到了这一个团体叫做 Small
1: Faces，Small
0: Faces
1: 小脸
0: 是，这个是
1: 一个英国团。
0: 哦，他是英国团，那等于说也是。跟 Beatles 是前面了
1: ，Beatles 更前面，他们大概是这个阶段，这个 Small Faces 大概是68年、69年这个乐团成立。
0: 哦，
1: 讲一点渊源，就是这个小脸乐团，嗯，后来因为他们这个主唱离开了，后来就加了一个新的主唱，叫做 Rod Stewart。
0: 哦，连起来了，连起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哦，原来 Rod Stewart 是他们的这个乐团出来的，
1: 就是这个当这个小脸的乐团的这个第一任主唱离开之后，
0: 是
1: 啊，去组的另外一个乐团，然后这个 Rod Stewart 就加入了后来他们，但是后来改名字就改成只能叫 Face 这样子。
0: 哦，讲 Face 我就有点印象，叫 Small Face 我说真话真的有一点点的模糊啊。
1: 对，然后当然 Face 这个 Rod Stewart 加进去又没有多久之后Rod Stewart 就单飞了所以这个都是叫我们叫做家族树啊 Family Tree 啊，这个一个乐团有时候他从一开始然后慢慢的乐这个其中的乐手或是其中一个团员又分出去又组建另外一个团，然后另外一个团之后又再去，你知道，就是好像衍生更多新的团出
0: 来。哦，生生不息的这种感觉。
1: 嗯，对，这是他们这个在，嗯，在音乐圈叫乐团圈，这个叫 Family Tree。
0: 哦 ，Family Tree，
1: 家族树，
0: 哦，
1: 这样。
0: 哦，那其实那这样算起来，其实 Rod Stewart 其实他出道时间也很长哎。这样推的话，大概19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
1: 他等于1960年代末期的时候他就出道了，
0: 就出道一直到现在。
1: 哎，对，当然就是说在一开始他也是加入这个摇滚乐团，而且他一开始唱的东西没有像我们后来听到的这么的流行啊，但在那个时候还是比如说比较是所谓我们讲叫 band sound， 就是所谓的乐团的这种啊，音乐。
0: 哦，乐团音乐跟个人还是有，毕竟
1: 有点不
0: 一样，不太
1: 一
0: 样。OK， 好，原来哦还有这样子的一段渊源出来。
1: 嗯，
0: 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My mind's eye， 实际上很顾名思义就是我内心里的眼睛啊，
0: 我内心里的眼睛，
1: 就是
0: 邪恶。
1: 哎，不是，有也会有的是邪恶，有的当然就最重要说是内心深处你的意识啊。
0: 啊，
1: 我们不讲心眼嘛，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当然你就讲说，哎，心眼好或心眼坏，对不对？
0: 啊，
1: 那他这个歌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在这个是1969年这一个作67年的作品，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之前讲，那当时的这个全世界似乎在处在一个比较。这个人心比较躁动的一个阶段，
0: 动荡的年代，
1: 哎，一个比较动荡啊，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运动啊在发生，
0: 对对对。
1: 那他这个歌讲的意思说，不管外在的环境是怎么变化啊，那我们就是内心里面，我们都要自己的这个定见，啊，
0: 嗯，
1: 自己该怎么做，
0: 嗯，
1: 内心都要很清楚。
0: 就是说自己内在的那个眼睛呢，你要看清楚，看清楚所有的事情的真相。
1: 嗯，
0: 哦，
1: 而不要受外在的影响而改变自己啊，原本该有的啊那种啊心态。
0: 哎，我还以为这首是一首情歌，原来哎不是的哦，他，
1: 嗯，
0: 讲的是提醒大家的一首歌曲哦。好，那么把握时间来介绍第二首歌。
1: 为大家介绍的是 Guess Who These Eyes。

0: 如果哈要我来翻这个乐团的名字的话哈，我可能就会翻猜猜我是谁，猜猜我是谁。
1: 没错啊，就是
0: 真的假的？
1: 猜猜我是谁？
0: 是真的要这么翻吗？这个
1: 乐团叫 Guess Who 啊？
0: 哦，这也
1: 其实一般有时候英文里面讲说，大部分讲说 Guess What， 意思就是说你猜猜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啊
1: ？Guess What， 然后他这当然就是说。用了这样子的一个语法，然后成立这样一个乐团的 Guess Who， 猜猜是谁？
0: 猜猜是谁？这其实反而让人觉得，这个引起大家的好奇，反而会去对他们这个团名印象深刻。
1: 因为你知道哈、哦，其实这个我们有时候讲说这个看名字哈、
0: 嗯，
1: 就可以看出啊一些端倪的意思啊。
0: 哦，
1: 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乐团，他真的就是说他很聪慧，对不对？他这个人里面的组成分子都很聪慧，
0: 嗯，
1: 他一定会取一个名字是很有意思的。
0: 哦，对，
1: 你知道吗？
0: 有他的意义。
1: 那这个有时候就是说，对于就是说乐迷来讲，他会觉得说，哦，你这个乐团的哎起的这名字很有趣，
0: 嗯，
1: 总会引起人家的好奇心，就想一探究竟，哎，那你们的作品会是怎么样？
0: 啊、哦，对，
1: 是不是很有趣？
0: 是，
1: 哦，是不是很，你知道？很有意思，
0: 很让我觉得有兴趣的一种感
1: 觉，
0: 哎、
1: 对对对，
0: 引起
1: 我
0: 的兴趣。
1: 这个乐团同样也有这样子的啊、给大家这种感觉。
0: 后来有另外一个乐团，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The Who，
1: The Who， 对，
0: The Who 是在他们的后面，
1: 在他们之前，
0: 哦，在他们之前，
1: 哎，对，
0: 哦，
1: 这些等于说算起来都是那些摇滚乐团的徒子徒孙啊，因为你要知道。之所以后面就有这么多的乐团，也都是那个，其实就是说，他们这个像流行乐团，他们等于就是都有一个脉络嘛，哦、
0: 啊，
1: 当前面有个 Beatles 之后啊，就很多乐团就，嗯嗯啊，就是年轻人受到刺激，就觉得啊，我要跟他一样玩乐团，然后就很最后很多乐团就是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那这个像这 Guess Who 大概是他们在1960年代末期。
0: 嗯哼，
1: 出道的一个乐团，是一个加拿大的乐团。
0: 加拿大的乐团、
1: 是。
0: 不过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要问一下传哥，因为这个跟音乐乐理有关，我觉得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升 key， 从 C 调，然后又往上升，然后到一直往上升，
1: 没有升 key 的问题，他只是就是说，他也许主歌的地方是，比如说我们啊、一个和弦，对不对？
0: 对。
1: 它是所谓的用三度来讲，
0: 是
1: 哆咪嗦啊、
0: 嗯，
1: 它可以比如一开始主歌的地方，主歌的地方开头是唱是哆、是比较低，
0: 是，
1: 然后到副歌啊，可能就是这个次副歌的时候，就是，它可能就是分三段式
0: 啊、
1: 它可能就是到、从咪开始，
0: 哦、
1: 最后到高潮的时候，最主歌副歌的地方，它就是这个嗦，就是这样慢慢的。就是
0: 堆叠上去
1: 哦，就情绪啊，因为当然就是说有时候你听歌希望，如果你是听的都太平的话，对，你就觉得这歌好像
0: 没有起伏
1: 啊，对，没有情绪的起伏。那当然他这样做也是就是说随着这种用乐理的方式，然后让他就感觉有情绪的起伏嘛。总是希望大家听到，比如像说。小小鸟，对不对？
0: 对，
1: 我是这就是歌曲的整个的副歌的
0: 部分，
1: 就是一个高潮的部分、就是照一般的说法
0: 是。
1: 这个里是当然是最能够让大家就是记忆深刻的啊、一个部分。
0: 哦，难怪
1: 啊，比如一开始有时候我觉得那它是比较低的
0: 、
1: 啊，我是一只小，它就到最后就高潮
0: 了啊，
1: 就慢慢情绪去堆叠上去。
0: 是，所以歌曲还是有一所不一样，就诠释歌曲的方法，还有它的整个作曲的方式哈，会跟这首歌曲给人的这种感觉是。完全连接在一起的哈，所以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不过还是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These eyes 当然就是说就讲的是这对眼睛嘛啊、这双眼睛。那他这个主唱，他在等他的女朋友在梳妆打扮要出去的时候，然后就他的女朋友就在那边磨啊，慢慢的、然后
0: 好讨厌。
1: 那他就反正在等的过程当中，他就在钢琴前面就这样，意思就是说。对他因为他为什么会愿意这么那么有耐心的等，就是因为他很爱他的女朋友，但愿意为他就是说啊、去，你知道 花时间在那边等待，
0: 等待，
1: 等他梳妆打扮啊，完毕之后，然后就这个过程当中，他写了这样一个说啊，我这双眼睛就是为了你啊而哭，为了你而，那其实就讲他是讲他的
0: 内心里面啊，
1: 然后就是他这个眼有这个眼神，就是所散发出来的啊内心的那种感受，其实是就是。为他的愿意为他的女友 做任何的事情，
0: 是，所以你看看啊，这个在这个等女朋友或等老婆哈、哦、梳妆打扮的时候，所以我想这应该是男人永远的心里面的噩梦啊，因为要等很久嘛，就会还能够写这样一首歌。
1: 那没有办法，对不对？女生这个女为悦己者容嘛，
0: 你不能催她哦，你催她反而更久，我告诉你哦。
1: 对，她当然希望就是说，哎，你带我出去，我也。打扮得漂漂亮亮，让你有面子嘛？
0: 对、啊，
1: 是不是？有时候要这样想的。当然，只是有时候我们男人会比较在意，就是说，哎，那你可不可以早点弄，对不对？或者是说，哎，就是说有要有点效率啊。
0: 对呀、啊。
1: 可是女生就是这样子。
0: 对，所以男人啊，多多的忍耐一下啦、嗯，好不好？好，来，我们听第三首歌
1: ，Andy Fairweather Low 的这个《Wide-eyed and Legless》。

0: 这个听起来是一首非常舒服的一首歌曲。
1: 嗯，然后其实也是一首情歌，然后也是一首失恋的情歌。
0: 啊，好，那这歌在讲什么？为什么会失恋呢？
1: 啊，这个当然就还有这个唱歌的这个歌手的名字是蛮长的，是蛮难念的 ，Andy Fairweather Low 啊。
0: 他谁呀？
1: 这是一位啊威尔斯的歌手啊。
0: 威尔斯啊，
1: 威尔斯就是
0: 我知道了。
1: 英国的一位歌手
0: 、哎，
1: 但是就是说因为英国大家知道是分三个地方嘛，
0: 对，
1: 苏格兰、英格兰，然后威尔斯
0: 对 ，OK，
1: 北爱尔兰这样子啊，这位歌手是威尔斯的歌手啊，那这个
0: 我们就叫他 Andy 好了，比较好念了。
1: 对，那 Wide Eyed and Legless，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说他是一首分手的这种失恋的情歌啊？因为Wide eye 的意思说眼睛整个放大，瞳孔放大，然后 legless 就是感觉自己没有腿了啊。
0: 嗯哼，
1: 为什么呢？就喝醉了，又喝醉。
0: 喝醉了。
1: 那这个为什么喝醉？就因为失恋了嘛。
0: 哦，
1: 失恋了就喝醉，然后喝醉之后，因为喝得烂醉啊，就整个眼睛就是已经
0: 迷蒙，
1: 然后腿已经不听使唤了，腿已经肿了，这样，步履蹒跚的意思，心里面难过嘛。
0: 是啊，可是我说真话，如果说失恋的话，喝酒啊，愁更愁啊，是不是？
1: 那当然是的啦，可是有时候人都知道，可是就是希望就是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如果太清醒了，老是就会想起，对不对？跟他在一起就触景伤情啊，那你就希望就麻醉自己，那就透过酒精啊，让自己就忘掉这些事情，对不对？可是愁更愁，
0: 愁更愁。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并不是喝酒，而是赶快去叫下一个。
1: 无缝接轨
0: 呀、
1: 啊！是有时候你要是这样子的话，
0: 我们都是用这样子啊，
1: 马上跟人家讲渣男，对不对？哎、哦，原来你已经准备好有备胎在那里，
0: 哎，代表我有行情啊！
1: 哦，对了，对，那当然有时候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0: 对不 对？
1: 可是你说。接下来那个人是不是有点倒霉？原来我只是成为你要忘掉前任的那个啊、备胎，然后结果就是只是透过我来去想要去这个好像啊让自己就是
0: 替代品而已、
1: 就替代品。
0: 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我说句真话，这也很难说啊，对不对？不要这么计较嘛，是不是？对不对？不要说把自己想成是替代品，或许这搞不好是成真的啊，对不对？
1: 不，但是你要看人家这个替代品愿不愿意当替代品啊。如果人家知道是这样，除非你真是条件很好啊。
0: 对啊，像我们这
1: 种、我们今天是在讲啊，这个失恋的这个哈、阴影
0: 之道后续处理，对对对。
1: 那当然就是说，别人也要会想说，那你是不是对不对？只是。为了要寻求一个暂时的慰藉，然后才来跟我交往。
0: 嗯，
1: 其实都还会有一个过程的嘛。
0: 是，
1: 而且一定人家就会想，哦，你那么快啊，我、哦、就马上就可以忘记了。对，除非就是说啊，你至少也要让人家感觉说，啊，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对不对？不管是女生朋友、男生朋友，如果是失恋的，那我就找他说，哦，我要诉苦这样。然后对方可能本来对你也有好感，
0: 嗯哼，
1: 啊，那可能然后你就是讲的那种，让他觉得哦，好知道可怜，然后需要安慰你，
0: 嗯哼，
1: 然后也觉得
0: 刚好帮你介绍一个，
1: 刚好就是说，哎，就是有人也喜欢你，
0: 嗯哼，
1: 啊，那也许还可以。可是这个都得要就双方都要有这种感觉才可以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
0: 哎，那是你写的剧本啊，那不一定啊，搞不好我们无缝接轨，搞不好又去开启另外一段长远的爱情啊。
1: 哦，但是你接轨的过程当中不能就是说突然在半夜的时候就喊前任的名字，那现任就会觉得啊，原来你还没有忘掉他，好吧，免等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不在。
0: 这倒也是啊。好，来我们听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Robert John 的 Sad Eyes。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以及纽约中文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浩，
1: 我是邵传，
0: 欢迎收听第二阶段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当中哦，这个介绍的这一首歌曲，我们因为只介绍到歌名哦，叫做 Sad Eyes， 悲伤的眼神。
1: Robert John 美国歌手。
0: 哦，他是美国歌手。
1: 对对对。
0: 哦，我好像感觉他好像是乡村歌手吧？不是。
1: 不是，他就是纯粹流行。
0: 有另外一个叫做 Rob 什么的，是一个乡村歌手，但是我真的忘了他叫做 Rob 什么，我忘记了。
1: 你忘的话，我就不一定会记得。我就不一定会记起来。
0: 你刚才那个回答，我很喜欢呢。你忘的话，我不见得会记得。好，来介绍一下这一位 Robert 先生。
1: 啊，那就是一位美国这个歌手啊，在70年代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在70年代那时候，我们有讲，有一些歌手就很像这种类型的，比如说 Paul Davis， Robert John， 还有 Michael Johnson。Michael Roberts 还是 Michael Johnson，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他的歌曲。
0: OK，
1: 哦，或者是像 Dan Hill 啊，
0: 其实你说的这类型的
1: Billy Joe 啊，
0: 这种就是那种怎么讲，就是那种有点真假音互换的那种声音比较高的那种。
1: 对，他声音是蛮高的，有点像假音，
0: 对对，有点像假音，但是他不是用假音哦，他是真的声音哦。
1: 对，
0: 对不对？就是你讲的，就是那样子的类型的歌手。
1: 对，然后而且他们的这个曲风，就在70年代末期的时候，很多像他们这样子的曲风，而且都非常受大家欢迎。
0: 是，没错，没错，感觉得出来。
1: 对，然后这个 Sad Eyes 讲的就是啊，一位啊出轨的男生。他出轨的对象，然后他们一夜情之后呢，然后这个当然就是男生就要离开啊，
0: 对啊，
1: 离开之后女生当然就觉得很难过，
0: 很难过啊，
1: 就显示出那个悲伤的眼睛啊。
0: 哦，原来如此呢，哦，那基本上这也是一首渣男的歌哈。
1: 什么渣男
0: 也不能呢，就是这个男生对不对？一夜情之后就离开了。
1: 渣男的是吧？
0: 对啊，
1: 哦，当然也是渣男呢，啊，
0: 对不对？
1: 当然就是渣男的歌，啊，
0: 哦，可能好哦。
1: 但是算是有一点，还算有点良心的渣男。
0: 哎，对了，对了，
1: 安慰人家一，还要安慰人家一下，对对。啊，隔天起床之后，哎，你不要这样眼神，不要这么悲伤的眼神看着我。这样我会难过的。
0: 哎呦，来这一套，
1: 总是要让人家感觉就是说啊，我们还是很舍不得你
0: 啊。
1: 但是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毕竟是，怎么说呢，露水姻缘嘛。
0: 是，千万别当
1: 家事了。
0: 嗯，哎呦，
1: 那当然没有办法跟你再有所这个啊，这个后面
0: 后续
1: 有所发展。
0: 嗯哼，
1: 当然对女方来讲，可能就是会觉得有点难过嘛。
0: 啊，这个就是渣男无误啊。女人们眼睛睁亮点，有没有哈，哦，有时候呢要看清楚好不好。
1: 哎，可是你别看了，现在有些女生她是自愿的，
0: 啊，
1: 然后可能最后难过的是男方哦。
0: 躲在墙角哭泣的是女生，男生哦，不是女生哦。
1: 刚刚我们介绍这个是1979年的歌啊，
0: 嗯，
1: 也许就是说经过那么多年之后，女性也觉醒啊，
0: 不一定哦。对，
1: 79年到现在已经经过40几年，
0: 对，
1: 女生的想法，也许最后反过来，悲伤的眼睛可能是来自于男生啊。
0: 对，没错，所以才会有。

0: 79年到现在已经经过40几年，
1: 对，
0: 现在女生的想法也许最后反过来悲伤的眼睛可能是来自于男生啊，
1: 对，没错，所以才会有一句啊，什么肉食女啊、草食男之类的这种说法啊，
0: 对
1: 不
0: 对
1: ？OK， 男女平权嘛，没有谁怎么样嘛，对不对 ？OK，、啊、好，来，我们来听第二阶段的第一首歌，
0: 好 ，Hall & Oates 的 Private Eyes。

0: 我们要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团吗？
1: 一个团，一个两人组的团。
0: 两人组合的一个团，
1: 他们在70年代还有80年代，70年代中期，跟80年代中期以前，他们都是在算是在排行榜上面都有非常好的作品的啊，一个乐团。
0: 所以他我们刚听这个歌应该不是 disco 曲风吧？
1: 不是嘛
0: ，对不对？就是一般流行音乐曲风嘛。
1: 对啊，就算是他们的曲风属于这种有点轻摇滚，而且有点就是。所谓的白人蓝调、
0: oh, ，OK，
1: Blue Eyed Soul， 白人灵魂乐了，
0: 白人灵魂乐、嗯，所以这是两个男生的，
1: 两个男生、哦，这首歌跟刚那首歌都是我在当年的学生时代的最爱之一，
0: 还好你没有学习这个里面的行为。
1: 哎，不好意思，那个时候我们还没那么大的胆子。
0: OK，OK， 好，所以这张是这两张专辑，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一个，还有现在听的这一个，其实基本上都是传哥在当时会去怎么讲，去学习的对象。
1: 就是说那时候就是最钟情于听这个啊。西洋流行歌曲的时候
0: ，OK，OK，OK，
1: 而且当然就是说，也从。

0: 这个当中就学到很多英文嘛，啊，比如说 private eyes 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啊私人的眼睛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其实就讲是私人侦探。
1: 哦，是哦，
0: 对，但是他这个私人侦探又不是我们一般认知的那种啊，就是那种啊专门去侦查那种啊，就被人家雇用的那种，啊，私人侦探，
1: 私人，
0: 他是在爱情当中的，他其实当然也有一点意思，就是说 private eyes 就是说我的眼睛是像私人侦探的眼睛，
1: 嗯哼，
0: 啊，是那么厉害的，
1: 随时盯着你瞧的，
0: 对，然后盯着你啊，其实刚刚譬如说 sad eyes 讲的是一个这个渣男，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啊，做的事情，
1: 对，
0: 然后。这个歌呢，就是针对渣女会做的事情，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他碰到一个女生，他这个对象就是说，他当然是很爱她，可是他觉得说这个女生就是有一点哦，让他觉得好像这个不忠的这种感觉哦。
1: OK，
0: 然后就是写的这个有点是类似警告的说，啊，你就是你都花言巧语，然后你玩弄爱情，可是 你别忘了你是逃不过我的，像私人侦探一样的这种这么锐利的眼神的。
1: 唉，真的实在是在男女之间呢，如果说真的是这边怎么讲，你互相的用这种你探我啦，我探你啊，其实说真话走到久了也没意思了啦，对不对？
0: 其实这个没有办法，有时候在这个感情当中哈，因为就是说互有心，就是互许这个怎么讲呢，感情，对不对？那总是我把心情都
1: 放你身上，
0: 也希望你心情放在我这边。
1: 是，
0: 那每一个不光是，我觉得不光在爱情当中，其实友情也是一样，
1: 也是一样。
0: 哦，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我对你这么够意思，那你应该，对，要不要说一定说，哎，百分之百，但是你也要让我觉得说，我的付出，哎，是有回报的，
1: 对，
0: 是有啊回响的，
1: 回响的，
0: 哦，让我觉得就是说，哦，人都是双向。哦，沟通嘛，
1: 也
0: 双向嘛，对，所谓的双向就是，哎，有互相，
1: 互相，
0: 对不对？
1: 而且我觉得还是要秉持着诚信了，对不对？
0: 嗯，对，
1: 不管男女之间，男之间都一样，
0: 更何况这种感情，对不对？男女之间的感情，为什么说有时候这个爱情会让人如此这个心动？然后最后以至于心碎，
1: 嗯，
0: 因为那还有掺杂到荷尔蒙的交换，对不对？
1: 我们传哥现在讲话越来越深奥了啊，大家要仔细听啊。
0: 没有这个，当然大家一定会意
1: 会
0: 了，
1: 会了，会了，
0: 我们也不要这么讲那么明白。
1: 是，但是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不过说真话了，这个诚信真的很重要了，对不
0: 对？
1: 好，男女交往之间呢，朋友之间都是应该要如此。那如果互相猜忌的话，那就真的不
0: 错。可是就是说人嘛，就是总是你知道，每天你会接触到很多的人，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每天你会接触到很多各式各样的这种环境，然后总是会让人，
1: 啊，
0: 就是人是会变的，
1: 对，人是会变的。
0: 或许在那个一个不经意的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让你就是，对于这种不管是感情啊，或是这种你所谓的。情感这件事情有不同的这种认知，以至于就会有一些化学
1: 反应
0: 变化。
1: 对，没错没错。就像有一首歌 ，Michael Bublé 曾经翻唱过，就是留最后一支舞给我那一首，什么 Save Last Night for Me 那一首歌。那首歌其实基本上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嘛。那首歌其实他也很清楚啊，就是来警告你，你可以去外面玩，在这个 party 当中，但是你不要忘了谁最后带你回家。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有那样子的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告诉你，你谁又是你的男朋友，那个可自爷
0: 啊，
1: 对
0: 对对对，
1: okay.
0: 就像有时候这个一对夫妻，我们这个有时候夫妻之间，对不对啊？然后都那个，尤其是女生都会讲啊，他反正他去玩到最后总是要回家的啊，他如果不回家，那就
1: 跟着看着办的哦，有道理哦，好。哎，接下来这一位女歌手是我的最爱的呀。
0: 嗯，
1: 我很喜欢她。
0: Tina Turner，
1: 嗯
0: ，Golden Eye。

0: 其实啊，平良英说这一首歌啊，在当年非常非常红。
1: 没错，很红啊，
0: 很红。
1: 他就是这个95年的这个啊007的黄金眼啊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
0: 嗯。
1: 那当然由 Tina Turner 啊这个歌手来演绎，我觉得是非常恰当，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个007的电影都是那种就是这个007情报员冒险犯难然后风流倜傥的一些事情，然后那电影又充满了这种杀机啊
0: 杀机危险，
1: 对，然后听到 Turner 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似比似乎特别能够有那种情绪，这样会让你觉得哇这歌会让你联想到一些那种想象，
0: 对没错，
1: 这个、歌就是让你觉得说哇好像有什么神秘的事情这样
0: 要发生了，对不 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呢，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歌手的关系，我总觉得听到通的唱这首歌他的那个怎么讲穿透力很强，
1: 对对对，因为他声音很高亢
0: 很高亢，而且他那个情绪起伏抓得刚刚好，不会让你一直就好像觉得你很奇怪，不会，他会慢慢带领你，就像刚才传哥所说的引导到那样子的一个情境当中，
1: 是的，
0: 郭冬临。所以我对这首歌曲其实说真话是非常有印象的，反而凭良心说我对于那个电影的整个剧情哦说真话没什么印象
1: 哦，因为我很印象深刻
0: 啊，
1: 因为我对每我跟你讲，我甚至说从小时候我们就看到那看007啊，哦那个比如说那时候就比如他们有为了要去破坏，要去潜入那个敌人的基地，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是全身穿的那个潜水的装
0: 啊，对对对，
1: 在水海里面这样
0: 潜入
1: 海里面，然后要去这个偷摸，
0: 是
1: 偷偷的进入了那个敌人的基地这样。哦，我觉得小时候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哇，那个充满了想象空间，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哇，这个电影好酷啊，这样。然后，所以等我长大了，就成长的过程当中，每次觉得要看007，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每次的007要出来，我一定会去看这样。
0: 啊，哎，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当年的时候一直追的就是007的电影。
1: 嗯，
0: 因为总是觉得他那不管是他当然男主角就不用再说了，但是他的周边呢，什么手表啦，按一下又会真会跑出去啦、
1: 啊，
0: 然后那个车子又怎么样了，又如何了？
1: 就很多的这种，你知道机关嘛？
0: 对对对，
1: 或者这些就是每次007出来，他不是有一个 M 嘛？不是 M，
0: 不是
1: 那个
0: Q。
1: Q，Mr.
0: Q，Mr. Q， 对，
1: 要给他提供这些武器啊，
0: 对，
1: 然后每次就要出任务之前就介绍他，哎，现在有研发出了什么新的武器，哦，然后可能是一支笔啊，或者是一个手表啊，或者是眼镜啊
0: ，什么之类的，
1: 对，这些都可以拿来做成武器，然后都保护他。
0: 对，我还曾经呢小时候不懂，还叫妈说你一定要买这个给我这样。
1: 都有，我爸爸是买的是枪给我，007那把枪，对对对，就史恩康纳来最经典的那个照片，
0: 那个照片的
1: 站在那边，然后一副那种眼神，
0: 就是那种很帅气的那种，
1: 帅，
0: 对对，
1: 然后可是帅中带有一点杀气这样，
0: 对，
1: 然后拿一把枪，
0: 大家一些共同的回忆啊，所以其实说真话，这个007。的确也是陪伴我们成长很多很多的时间啊、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够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
1: Kylie Minogue 啊，
0: 嗯哼，
1: 就是 In Your Eyes、啊、
0: 这首歌应该说是2000年的作品了，
1: 2002年的他的作品
0: 哦，2002年的一个作品了。那是不是还是一样，请传哥帮我们利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帮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其实就 In Your Eyes， 就是当然这个歌呢，其实。没有太多深刻的意义在里面，其实就简单叫从啊这个一个女生，然后她跟这个男生两个就是情投意合的情况之下，她从她的眼神当中呢感受到那种浓浓的爱意啊，
0: 嗯哼，
1: 好，这两个人就是
0: 那就是标准情歌的样态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
1: 你可以听她这个节奏啊，还有她的这个歌词都是很简单，就是双方就男女双方情投意合的 一种情境。
0: 所以这是标准的情歌哈。当然这首歌其实说真话在两千年推出的时候，2002年推出的时候的确是非常非常红啊，包含了这一位女歌手，
1: 在卡利米拉，
0: 卡利米拉，
1: 澳洲女歌手，
0: 她是澳洲女歌手啊，
1: 澳洲女歌手。
0: OK， 手她其实唱过了蛮多知名的一些好听的歌曲。
1: 就我们也之前也介绍过她一首歌叫 Out of My Mind。
0: Out of My Mind。
1: Can't Get You Out of My Mind。
0: 是，这个都可以说是在当时的红极一时的一些歌哦。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来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的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个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医疗护理。欢迎浏览 Health First Equity for NY.org 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获第一保。
2: 借心经说真谛，大般若寺是传承于正宗佛教，为使正宗佛法得到正确的修行方法，特别在每星期五早上10:05的节目中播出借心经说真谛，希望和您来结法缘，并具足慈悲喜舍，法喜充满。大般若寺联络电话646-354-9633，646-354-9633，地址是在法拉盛 Uni Street 35-30号二楼。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在上个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淡江大学罗孝贤老师来跟我们谈了行人在城市当中这个行走有些什么样的意义，他还有他应该注意些什么事情。那我想最近马路上的事情真的蛮热闹的，也有很多的讨论，我们都希望它是一个越来越好的发展哦。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罗孝贤老师，今天来跟我们谈一谈的是城市当中的自行车。罗老师您好。
1: 明山好，各位听众好。
0: 最近的确啦，大家走在路上的状况是好多了，比较担心是当警察不再站在那里的时候，这个情况是不是还可以持续下去？
1: 对啊，我想这一块啊，应该它是一种交通的文明啊，或者我们叫交通的文化啊。嗯，也就是说我们从过去这种车本位的概念，因为有钱人才有车嘛，所以过去大概基本上就是比较不是以人为本的。我觉得台北这几年应该是好很多了，就相对于我们其他的台湾其他县市，台北是好很多了，当然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0: 嗯，
1: 因为我们并没有那种习惯，并没有那种文化，像我们在国外你要过马路呢，感觉有那个企图，车子就慢下来，就会让你了。也就是说，你今天看到有人他行进行穿线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俗称的斑马线啊、整木纹啊，行进行穿线，你看到有人企图要过马路，其实你就要减速了。
0: 嗯，
1: 好，然后你就要晓得说，在上面呢，其实行人是最大的。就是你要去尊重行人，因为每个人都会当行人。
0: 嗯嗯，就老师上次说的，我们要有更多的同理心。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就是城市当中的自行车。我知道罗老师在担任台北市交通局局长的时候啊，推行了很多的政策，那有一些延续到现在，而且是让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呢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提过的啊，低地板公车，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在城市生活不能缺少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啊 ，U-Bike 微笑单车。那这边也跟老师分享一下，就是在 U-Bike 还没有进来台湾的那一段时间，那几年。我刚好有一个朋友，他住在法国巴黎，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巴黎有一种公共自行车的系统，他可以从这个地方借车骑到另外一个点还车，但是不是我们那种在观光景点租借脚踏车的那种概念。我朋友在巴黎呢就非常赞赏这个系统，结果没想到台北市很快就出现了 U-Bike微笑单车。所以在这边就请问罗老师，当时是什么样的概念让你引进了这样的公共自行车的系统呢？
1: OK， 我想那个这块是蛮有趣的，因为台北市一直在追求这个所谓推动公共运输，我们今天不管是公车捷运都不会在家门口，它一定会有第一里跟最后一里，所以走路，然后稍微远一点你可能要骑脚踏车，因为走路可能有点远，开车或骑摩托车有点近，我们骑脚踏车就很适当。
0: 刚刚好
1: ，那当然台北的那个想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推动绿运输，那脚踏车跟走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所谓非机动的这种运输方式，它是绿运输里面最好的实践。台北市就在大概民国90年左右引进这个无车日活动，如果大家还记得，因为已经大概有8年没有办了
0: ，
1: 台北市是无车日组织，是国际无车日组织台湾唯一的一个会员城市，所以我们大概每年的9月22日就会推动无车日的一些活动，我们叫无车日运动，就是让这个脚踏车能够回到城市，因为我们知道脚踏车其实离开城市已经大概30年了
0: 。老师你用回到这两个字很有意思。
1: 回到的原因就是大家想象那个我们小时候，小时候上学那时候其实公车也并没有那么方便，那大家大概不是走路就骑脚踏车了，更不要讲什么摩托车这件事情。甚至以前骑脚踏车都还是有钱人，因为脚踏车都还有牌照，还要缴牌照税的。那在民国60年前后都还是如此，所以那时候脚踏车是一个大家非常惯用的交通工具
0: ，
1: 那当然随着这种经济的发展，开始摩托车进来了，脚踏车它慢慢就消失了，因为机动车辆越来越多，汽车、机车，然后我们工程师也大概也把它忘了， 啊，就是我们城市里面不止没有人行道，根本也没有去考虑自行车可以骑乘的空间。所以说你在大城市里面，我想长辈父母都绝对不放心让我们这个家里面的小辈去骑脚踏车。
0: 嗯，那时候都觉得骑在马路上是很危
1: 险的。太危险了。就是说我们在乡下还会骑，像我那时候在台南长大，我就还会骑哈。但我知道我台北的一些朋友啊亲戚他们是不骑的，不会。
0: 嗯。
1: 啊，因为不允许啊，爸爸妈妈也不让。所以我们重新再找回让大家来骑脚踏车啊，因为脚踏车的速度其实是认识城市一个非常好的速度。所以我们当时大概就推无车运动，这样子一路走来，就是说每年都会许愿啊，像我当时还去封了那个忠孝东路，封一天啊，还去封了信义旧啊区封一天啊，其实也在跟市民宣誓，就是说我们的城市是一个绿色城市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城市空气是干净的，对行人对自行车是友善。那当然后来就有了这个法国公共自行车的一个经验啊，我们在想说那台北市也可以来试试看，当时就选了信义计划区，因为信义计划区它的都市计划是很完整的，那是大概民国64年左右做的都市计划啊，是台大那个土木系的都市计划室啊，然后跟淡江大学的建筑系一起做的，基本上就是说在里面啊，属于这种人行的还有自行车的一些这种路网的规划设施的规划相当的这个完整。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那我们在这边开始来试办，因为我们也不敢随便乱做啊，因为确实道路环境也并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善，我们就从一个比较封闭的区域，它设施是相对完善的，
0: 嗯，
1: 我们开始来试办啊。
0: 是
1: 第二步就想到了，诶，我们这个全世界这个自行车的龙头啊，我们巨大，
0: 嗯，
1: 捷安特。那因为我们办无车日都跟捷安特啊自行车新文化基金会有很多的合作了，所以我们就尝试，那时候我就尝试的要去说服我们的刘金彪董事长啊，彪哥，那个是非常有理想的。我说我们捷安特一年的那个广告费那么多，那我说要不要我把台北市最好的一块地方给你，我们来弄公共自行车。那第一个反应啊，彪哥第一个反应就觉得，我今天我是自行车的制造商，我怎么会搞租车呢？我是要卖车的啊。他说我要去说服董事会了，当然这里面有几番的折腾啊。
0: 嗯，
1: 他后来就跟我讲，他说如果我要做公共自行车，我要做全世界最好的公共自行车啊。那时候巴黎的公共自行车正夯啊，那所以
0: 就是我朋友正在骑的那个时候。
1: 对，我们当时就选定了新义计划区，我们做八站啊，做500辆。先试办台北市，像我们台北市在推动交通政策，其实都不敢贸然的全盘去实施。
0: 嗯，
1: 我们一定大概就会先试办。
0: 嗯嗯嗯。
1: 啊，然后试办我们会去评估它的成效。
0: 嗯。
1: 那成效好，就开始去扩大。啊，所以当时的逻辑是这样去做的。那当然，今天它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我们是把它设定是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还有第一里，它应该是一个无人服务的。那他应该是用跟我们搭公车坐捷运要用同样的票证，因为我将来可以在转乘之间我可以做一些这种优惠的策略。
0: 嗯，
1: 比如说我搭了公车啊，搭了捷运下来，我可以免费的用公共自行车，好，比如说半小时，当时是推半小时免费，好，那我们柯市长后来就变5块，好，因为那时候那个其实使用率已经周转率已经太高了，就大家借不到车了，好，所以后来想说收一点钱，后来也证明都还不错了，这些事情就开始了，就试办。好，那里面当然经过很多的一些改良。

0: 我还记得刚开始有这个公共自行车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放在路边会不会不见，会不会被人家偷走。
1: 我们当时的一些设定也很好笑，因为怕车被偷，那个车是很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捷安特专门为了公共自行车去打出来的，那些零件跟一般的车不能互用的，所以你偷也没用。
0: 哦，是因为这样子吗？防，
1: 所以你看它轮子也不一样大，然后里面就是说
0: 它所有的规格
1: 对
0: 都是特定，
1: 对，它特定的，然后它可以适用这种从140公分到190公分都可以骑，低跨点的，你穿的那种窄裙也可以骑的，那个设计是非常贴切，就是 for all， 老少咸宜啊，通通可以，男女都可以，老少咸宜的。捷安特是专门花心思为了公共自行车去设计的东西。那我们当时很怕被偷啊，当时就要求要压信用卡，就是说你一张信用卡最多可以压三台车啊，那一次压3000块，当然你今天还车就抵掉了，
0: 就退还。
1: 那这里面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啊，
0: 有人没信用卡耶，
1: 因为没信用卡太多了，而且骑这个脚踏车的主要都是学生，或者是甚至我在信义就要去推。我最好笑的是，我有一次穿着这个西装骑的公共自行车到君悦喝喜酒，我碰到两个老外，就看到我在还车，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很漂亮的 kiosk 在那边，他就问我，他说他怎么借，我就跟他讲你要一张信用卡，要晶片的哦，磁条还不行哦，晶片的。结果那时候晶片信用卡在台湾是很通行了，但是在国外还没有，很多像我们那时候像美国运通都还是磁条的，不能借，那你就要跑到那个服务点去借，那时候服务点在市府站旁边。好，所以我讲这东西的目的就是说障碍很多，因为怕车被偷，后来发觉也不太会被偷啊，因为太独特了里面发生过很多好笑的事啊。曾经在试装的时候，那个脚踏车被小偷给偷了，骑到那个忠孝东路那边，就是松仁的附近那个机车店了，就要去卖老板500块。结果呢，那个我们脚踏车上面有1999，结果老板娘看了觉得那好像是政府的财产呢，就跟老板嘀咕要打1999了。那个小偷看了吓坏了，跑掉。哦，这个也上了新闻。然后也有那个把它偷去漆成蓝色，结果马上被揪出来，因为它形状就不一样。那你漆成蓝色，
0: 也
1: 此地无银300两。我一看就说你想要偷这台车，不然你把它漆成蓝色干什么？结果后来就发觉其实失窃率是蛮低的，那就开始啦。那比如说跟数位学生证结合啊，不要再押金了，就是慢慢把这些障碍就把它去除啊。那当然车子也有一些改善，比如说篮子啊。就是它坐垫啊，这边很有趣啊，你现在下雨天骑 U-bike 不会再一屁股湿了啊，以前它缝线在上面的时候确实水就会渗下去啊，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改善，然后在整个这种像租借的过程啊一些障碍的重新的去修正啊克服啊，其实让它的服务越来越好。那当然大家开始就觉得不满于只有在信义就要去了，
0: 是，
1: 所以我在离开市府的之前就争取到市府支持，我们记得那时候争取到2亿3000多万预算，就是说我们准备在3年之内布到全台北市。所以当时在开始布的时候其实是到处反弹的。
0: 哎，真的吗？
1: 真的。
0: 现在是大家都说可不可以来帮我这边。
1: 对，到后来我碰到一些人就告诉我自己的学生，他住在社子岛，他说我们是二等公民吗？为什么别地方都有我们没有？我说以前都不是这样子，以前射到哪被骂到哪。第一代的 1.0， 他那个停车柱是在柱取电，还有整个通讯都在柱上面。那个那么漂亮的设计，居然说我们像墓碑。然后呢，设那个 kiosk 也有那种跑来反映说妨碍他家风水的。那我明明就设在公共的那个人行道上，我也没设在你家的那个
0: 门
1: 地上，反正就五花八门啊，一大堆抗争。然后甚至像小学前面本来就有一些违规停车，或者是比如说安亲班，他其实是违规停车接送的，他们也来抗争啊，找家长会来抗争，找议员来开记者会，觉得你 U-bike 占了我的空间，所以在前面的那个实施的过程其实是一波三折。然后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候金融海啸开始，那本来想象的就是说给捷安特的那个一个 business model 商业模式啊，是想让他们能够做一些广告，有一些广告的收入，也可以让这个服务可以让它降低一点成本嘛，或其他地方可以有营收，结果碰到金融海啸， 你的广告还卖不出去啊，所以前期来讲就是捷安特经营的非常的辛苦
0: 哦，
1: 他们基本上大概就是做公益的概念在处理这些事，做得非常辛苦。一个是营运的范围其实很窄，现在在新义庄区你也骑不远，另外一个就是收入就没有如预期。
0: 虽然它不会失窃，可它损坏率好像蛮高的。我记得
1: 损坏率还好，除非有人故意破坏，那时候讲就是篮子很容易坏啊。后来它现在改这种篮子就不会坏了，不太容易坏了。像以前那种金属篮子感觉起来是坚固，但一变形就完蛋了。那当然就持续也都服务也都在进步，你今天整个经营啊，后来也得到议会的支持啊，就是说拿到那笔预算以后，捷安特就开始扩大的布点，弄到最夯的时候，我们的周转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啊，这真的是捷安特。
0: 周转率是？
1: 周转率就是说我一台车一天可以被借几回。
0: 哦。
1: 好，我们那时候已经可以做到一天可以被借到14次。
0: 一台车啊，
1: 一台车一天可以被借到14次啊，现在大概还有八九次。
0: 嗯，
1: 因为收5块以后大家就开始比较
0: 节制一点。
1: 节制一点啊，现在大概8、9次。这是全世界的记录，而且呢这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共自行车。我到世界各地大家都会去看，特别在欧洲。欧洲当然现在它用的变成了那种公共电动滑板车的形式。
0: 哦。
1: 它叫 e-scooter。但是那种还是一样就是无装饰嘛，就乱丢嘛。
0: 嗯嗯。
1: 好，我们台北市上也有无装饰被荼毒肆虐过一阵子啊，后来根本发觉就是不适合，
0: 对，
1: 就整个就撤走了。捷安特后来当然在台湾也就一路串联，像高雄、新北也有啊，我们这样一路算下去，
0: 对，
1: 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台中、
0: 苗栗
1: 后来才有的啊，比较近才有，台中，然后嘉义。
0: 台南
1: 也有了，今年了。高雄啊，高雄那时候我记得4年前就把它整个那个换成了 U-Bike 2.0。
0: 嗯哼。
1: 啊，然后甚至也引进了 E-U-Bike， 就是电动辅助的 U-Bike。啊，然后屏东也是最近也就设了。当然我们没有说可以那个直接从台北骑到屏东了。啊，因为你越区的话越太多区是要付钱的。它有调度运送费要另外付，所以有人比如说骑到五岭的那个，我们当然也没有那么鼓励。
0: 所以那台车是台北市的车，它最后都一定要运回来台北吗？
1: 你现在在双北大概会互通，你就不必付那种越界费了。
0: 是，
1: 那因为它还是有规则我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知道你如果你把台北的车骑到新竹，你是一定要付越界费，它要运回来。他要另外付调度费，而且还蛮贵的。确实啊，他要把那个车调回来，不然的话你大家都骑到高雄去，他也昏倒了。
0: 是因为毕竟它是属于城市的交通系统，它是服务这个城市，那你要跨区跨行政区的话，你可以用比较长程一点的交通。对，
1: 双北现在没问题了。像比如说你从台北骑到淡水，那个没有问题。
0: 是
1: 哦，淡水台北他不会另外要你付钱。
0: 双北带只有地址上的差别，那个手掌不一样，其实生活圈是在一起的。
1: 是
0: 这个 U-Bike 呢，就从2009年开始嘛，
1: 对，
0: 就一路下来，哇，这也
1: 14年
0: 的时间，那就看到它的被接受度非常的好，
1: 还外销到大陆了。
0: 听说到大陆也有一个莆田，
1: 在泉州莆田那边，对，颇受好评。前一阵子大概有很多陆生来台湾读大学读研究所，然后我记得有几个陆生的研究生就做这个题目，就专门来访问这个政策到底怎么形成啊，他后来怎么去执行啊。那因为后来在大陆也落地嘛，然后事实上他是服务是很受好评的，就是比那些那种无装饰的自行车的服务是到位很多，而且车辆的品质各方面都是很强的，备受肯定。不过我听说最近好像有一些问题，因为那个还是靠政府的这种补助在支持，可能政府也是有一些预算上面的一些困难，好像有一些问题，我不是那么清楚了。基本上就是说这是一个很被认可的一个系统
0: 没问题，
1: 系统没问题。
0: 对，是其他的比如经费的来源会有一些问题。
1: 我们现在其实在各县市其实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过去大概就是拿空屋基金去补助嘛，所以你前30周免费这件事情那是空屋基金去付的。
0: 哦， 大家每个人付的钱没有办法支撑的系统，
1: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说公积金有去做一些补贴了。对，
0: 也的确啊，如果大家可以多利用这种自行车的话，空屋可以降低。
1: 对，那道理是很正当的，理由是很正当的。

0: 他在台北市的确有非常大的效益，甚至我觉得他也改变了很多台北市民众运用交通工具的一些模式行为啊、用这个 U-Bike 去串联了他很多行经的地方。
1: 对，所以我给台北的这个单车我叫生活单车，因为、哦、因为台北最早哈、啊，就是说单车回到我们的视野里面呢，
0: 嗯，
1: 是1997年，民国86年，86年那时候阿扁市长的，就是后面两年的时候，那时候从河滨开始。和平自行车道开始在建，那时候捷安特捐了第一批的那个公共自行车500辆，哦，当然最后那个、哦、最后真的是很惨
0: 绝，
1: 被弄得乱七八糟啊。以前那个就是单纯他就捐了，因为公共自行车最重要还是一个
0: 维护
1: 跟调度的事。
0: 对，
1: 哦，但是我们今天讲，有时候在讲说这些政策的发端，你都要去想，这是一代一代就这样接力的。那当时当然从这种和平自行车的这种角度开始，就是说油气，后来到马市长啊，甚至到郝市长，都对这个自行车回到城市是有疑虑的，因为我们的基础设施真的是不够，自行车道、啊、没有，人行道
0: 当年没有自行车道，
1: 有，但是很少
0: 哦，
1: 很少啊。就我讲的就是说某一些区域有，
0: 嗯，
1: 然后基本上就人车共道了，就人行道宽一点的地方，就像仁爱路啊，就给你画出来。就基本上主要是以人车共道的方式去呈现，然后不规范啊。我基本上我讲的就是说，那个你整个路网的这种概念是没有的。那当然那时候我前面提到就是说我们推了无车日，好，推无车日之后，我们开始在反省这个政策，就是说你要去落实，你工程该做些什么事啊？
0: 嗯，
1: 好，你的这些基础设施你一定要跟上，不然的话到时候就会是一个不安全的交通工方式。所以开始一路检讨啊，所以我说刚开始可能会从这种合并开始，但是呢，我的想法会比较务实一点啦。我跟郝市长报告就是，我说我们骑着脚踏车，我不会把脚踏车载到合并去骑，我一定从家里面想办法骑到合并啊。
0: 对啊，
1: 我不可能说每次
0: 再买一台车，
1: 买一台车然后载，因为很多都是这种模式，就是说载着三台脚踏车，然后家人就去骑脚踏车。
0: 对，
1: 我说你现在如果和平之桥做起来，我一定从家骑出去嘛，骑到水门进去嘛。
0: 嗯，
1: 所以我要去想的是什么？我家到和平自行车道这段路要安全，那我就要去检讨。那我有可能从家骑脚踏车去转捷运，所以我家到捷运这段路一定要安全。那我习惯骑脚踏车之后，我可能骑脚踏车去市场买个菜，那这段路安全啊。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去检讨，我就重新给它一个名字，我说叫生活单车。它不只是油气，它是我们生活里面衣食住行里面很多东西满足都可以靠它。我可以骑它去上学啊，骑脚踏车上学的很多咯啊，甚至骑 U-Bike 上学的。我可以骑它去市场买东西啊，我可以骑它去拜访朋友啊，我可以去其他去办点事啊。我们每一个人会改变那个交通的模式，
0: 是
1: 交通的行为，好、
0: 嗯
1: 啊，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去检讨整个台北市的自行车路啊。那当然尽量不要去人车共道啊。其实当时的想法尽量把它区隔开来，因为现在老人很多，然后我们骑脚踏车的其实没有考驾照，所以有很多乱骑，然后年纪可能从很小到很老都在骑，
0: 对
1: 啊，那到时候对老人或许是一种威胁啊，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要尽量让他能够做区隔，就是自行车跟行人也要做区隔，然后就想办法去做自行车专用道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当时包括像捷运的复旧啊，像我们的那个松安新店线、南京东西路的这些复旧，像民权，
0: 嗯
1: 啊，像我们的那个综合新路线的那个松江啊、新生，还有后来的信义路，我们的那个淡水信义线、嗯、啊，我们在做复旧的时候就把自行车的空间就把它规划出来，就是人行道要做出来，自行车道要把它留出来，那想办法就是让人车可以去分道、嗯、就是你尽量不要再有行人跟自行车的冲突，这些都逐步在做，
0: 是
1: 好、啊、那当然 U-Bike 也就逐步的扩点，一直扩、嗯、特别是 2.0 以后，2.0 以后，它现在整个通讯啊、电力都随车了。
0: 哦，在车上。
1: 它都在车上了，所以我的柱呢，我不必要接电，我也很小，所以我很容易放。比如说我不需要什么要10辆或20辆我才可以去设，不然的话我不可能为了5辆去接一个电。
0: 哦，
1: 对不对？
0: 接电其实是一个问题、
1: 哦、接电是非常大的麻烦。哦，以前那个也是，
0: 因为大家用的时候，大 家用的时候没有想过
1: 没想到
0: 有电这个问题，
1: 因为台北是不能乱挖的，所以接电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那后来 2.0 以后，当然你就可以到处设，好，当然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调度的问题，调度会很辛苦，好，因为你变成好多点都有了嘛，好，所以对使用者是方便，但是对营运者来讲它成本会更高，然后调度会更辛苦。
0: 好，节目一到这呢，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我找到了一首老歌，是陈小云所演唱的《自行车之恋》，这还是黑胶唱片，所以听起来呢，音质也特别不一样。歌曲过后，后半段的节目再继续请罗孝贤老师跟我们来谈一谈城市里的自行车。

0: 我在台北。
1: 我是 Dolly， 住在台北市松山区。我喜欢台北市的交通，但是市容可以再加强。
0: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在节目中呢，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罗孝贤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城市当中的自行车。那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老师也特别谈到了当初台北市引进 U-Bike 微笑单车啊，它的一个过程。在这些年的鼓励之下哦，在台北市里骑自行车的人也变多了。不光是 U-Bike 的数量增加，也有很多民众是自己会骑自行车的。但是问题现在就来了，人跟自行车就有很多的争执，或自行车的事故就开始增加了。
1: 对，
0: 刚您也提到说很多自行车车道是跟人行道划设在一起，所以自行车它算是行人吗？就我们如果在交通法规上，它归属在哪一个部分？
1: OK， 我想这一直是大家很大误会的地方哈。
0: 嗯，
1: 自行车是车，好，全世界的法规，交通法规都这样规范。好，自行车绝对不是走得比较快的行人。好，但是我们通常都会有这些模糊的认知。
0: 是，我们都觉得自行车跟人行人应该是一块的。
1: 其实不是哈，自行车是车，不可以把自己当作是轮子上的行人啊。
0: 可是我没有用汽油啊，我没有用能源呢。
1: 但是那是动力的问题。好。

0: 啊，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希望这些人车共道的这种比例要尽量降低，就是尽量把它分隔，就是你够宽的时候，比如说我用绿篱分隔，用栏杆分隔，我就是要把自行车道跟人行道要把它严格的区分。好，像这些日本大概已经开始着手做很多年了。
1: 嗯嗯嗯，
0: 很多人都讲说，哦，日本那个脚踏车很多呢，大家什么人行道都可以骑，叫素人。我说胡扯，自行车绝对不是比较快的行人，自行车是车，而且日本他们可以骑人行道的，那是有严格的规范。比如说你是几岁的小孩，几岁以下的小孩，或者是你日本他们脚踏车是可以载小孩的。那比如说父母，如果你骑脚踏车载小孩，你是骑人行道的，像这些规范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台湾的规范就不清楚啊，我们台湾是把自行车放作慢车，自行车放作慢车叫脚踏自行车，
1: 是
0: 啊，又有电动辅助自行车。那当然现在电动自行车已经，事实上电动自行车是摩托车了，那不应该是叫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现在已经改了，
1: 老师我也准备要问你，
0: 对，它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了，就是把它跟自行车脱离了，因为你不要再把它叫做自行车，它明明就不是，它也不可以骑自行车道，但现在大家还是都在骑，
1: 仗着自行车三个字，
0: 对，那所以我想交通部总算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回应啊，我在过去大家就非常关心这事情，因为电动自行车骑在人行道或骑在自行车道上是很危险的。这些呢，就是说民众其实认知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没有要考自行车驾照。
1: 这个资讯如果没有特别听到，根本就不知
0: 道。不知道，对，根本不知道。
1: 因为还有在有一些那个有设自行车道的那种人行道啊，虽然它有做了一些分隔，可是人还是可能会走在那个自行车的那一道。那我就有看过自行车的骑士就很凶，就说这是我的路，有时候也是会把行人吓到。
0: 理直其实气不用那么壮啊，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多一点尊重，或者你有一点简单的提醒也还好，人家或许也不是故意的。毕竟我们在台湾这件事情都还在慢慢的磨合当中，因为我们的设施对还不是那么完备哈，不是那么齐备，所以说在这磨合过程，大家可以互相多一点体谅，然后多一点尊重跟提醒。
1: 所以老师，是他如果有专设人行道的，你才可以骑在那个人行道上的自行车道里。
0: 对对。
1: 那如果这个人行道上没有设的话，
0: 他也没写的话，
1: 对，
0: 就不行，
1: 就不行。那他骑去哪里？走马路
0: 吗？他就走车道，因为自行车是车，你就靠边走。自行车在我们的法规的规定是慢车，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像国外其实对这些自行车的骑乘，它的规范相对来讲是比较完备的。像我讲日本啊，他们，比如说我那时候我到东京，我问那个东京的一些教授，那他们说，那是有不一样的规定，就像我刚刚讲，载了小孩，脚踏车载小孩，你是规定要骑人行道的。那有一些人是可以骑，有些人是不能骑的。然后甚至有一些国家城市，他们会去规定，比如说你14岁以下你要戴安全帽，叫安全头盔。那有的国家当然他就没有规定。所以很多的一些规范其实是到处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比较共通的，就是说这些脚踏车比较普遍风行的这种国家城市，他们对于自行车的规范相对是比较完整，不像我们是把它放在慢车，慢车是跟人力车、跟牛车、马车是放在一起规范啊。所以我当时上课我也开玩笑，我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啊，你怎么会把脚踏车跟牛车放在一起？
1: 现在也没有牛车
0: 跟受力车放在一起呢。
1: 我想到了交通规则是写机慢车，
0: 但是机车是汽车，这个更有趣了。长期就是说我们造成民众的这种误解，其实一直都没有去扭转。机车是汽车，然后脚踏车是慢车，所以机车不是慢车。像很多人觉得机车是慢车，错，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机车是汽车。我们
1: 为什么是汽车呢？
0: 其实因为它用的是原动机的那个动力来源，所以说它是汽车。所以你去查法规很清楚的。像我们很有趣，我们的法规呢，有些地方机车单独说，有些地方呢机车跟汽车混着说。
1: 汽机车。
0: 对，像我们看到国外的一些规章，脚踏车它是专门的规章，它会告诉你脚踏车什么，它不会跟牛车放在一起谈。机车呢，它会机车专门去说机车你应该遵守什么什么什么规定，它不会跟汽车又混在一起谈。所以我们骑机车的人，他会觉得自己

0: 像脚踏车，他会觉得自己是慢车。那其实我们去看那些规范，很多它是跟汽车一起规范的。
1: 哦，
0: 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它的一些规范是你要去遵循汽车的一些规范的。最近也在检讨了，最近中央总算开始检讨，就说我们的交通基本法
1: 是
0: 你要重新整个去梳理一遍了。
1: 哦，
0: 不能再这样子，就是几十年，
1: 含混的，
0: 然后东改一点点，西改一点点。
1: 哦，应该要做整体全面的，好好的去整理整理。

0: 这些就很有趣了。当然讲的有一点远啊，但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脚踏车出来了啊，然后事故也多了。那我们脚踏车又没有考驾照，怎么办？脚踏车这种骑士的教育这件事情很重要。像以前小学就不准啊，直接禁止你骑。所以我们禁止以后就不谈了。那这个就造成就是说，刚刚讲了很多城市的孩子是不会骑脚踏车的，对脚踏车这个交通工具是没有认识的。那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跟义务？他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不知道。
1: 就算会骑
0: 也不知
1: 道，没有人在讲这个。
0: 对，因为我们警察贝贝也很客气，他也不太会去
1: 取
0: 缔脚踏车。
1: 在大家的普遍的认知里，自行车就是几乎等同行人。
0: 行人，对。
1: 所以他就跟着行人怎么走怎么走。可是事实上，自行车的速度还是
0: 蛮快。
1: 对。那他如果撞到人，造成的伤害绝对比人跟人的碰撞
0: 要严重。
1: 不光是行人严重，其实骑士也
0: 蛮严重的，
1: 摔下来也是很惨的。
0: 对。
1: 以前城市里头的自行车没有这么多的时候，问题不严重，那现在就慢慢多起来，不管是 U-bike 或自己的自行车。 对，那这个事情就好像现在也开始受到大家关注。
0: 对，
1: 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到底应该骑在什么地方，就是
0: OK，
1: 如果那个人行道上面没有特别设置的话，它其实应该是在马路的边边
0: 对，
1: 慢慢骑。
0: 对，所以今天没有人行道，没有自行车专用道，没有人车共道的一些规范的时候，自行车是要骑在路侧的，就马路的旁边，然后你要遵循所有车辆要该遵循的规范，因为自行车是车。好，那当然我们有一些设施，它是设在人行道上，是就是说它是人车，就跟人行道等高的，有绿篱或没有绿篱或有栏杆，它跟人行道等高的，你的那个自行车的那种穿越线，在路口的穿越线，其实它也是接到人行道上去的，或者自行车专用道上去的。那你要遵循的是行人的号志。好，那这里面就很有趣了，我们怎么教小孩啊？小孩怎么看？去年我请交通部道安会就召开一个会，把北高的交通局啊主管机关，然后把公路总局大概就找去。那我们当时大概有一个决议，就是说那你应该在行人灯下面做副牌，因为才有的依循。当然我们现在也有看到自行车号志了，就一台你看那自行车在小绿人一样的那种自行车在骑，你那个要花很多钱了，其实也不见得要这样做。
1: 对，
0: 但是你底下可以写一个副牌，就是要让它有一个法律的效力，就是说我是
1: 依照这个灯号。
0: 对，因为我们不能教人家说你是看行人灯去骑，但是你有副牌，就是说如果你的设施是走人行道或者是跟人行道等高的这种自行车专用道的时候，你就依照行人灯来走，就是副牌上面就要注记。因为我们最好是依法依规则去使用交通工具，那这样就不容易出事，否则的话你一发生事故一定是依法论法。但是我们法不能有缺漏。
1: 是。
0: 所以我们当时大家也看到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直接想到就是说，那我要教小朋友骑脚踏车，你教他怎么看啊？他到底是车还是怎么回事啊？你有时候走在车道上，有时候又走在人行道上面，自行车专用道又
1: 对
0: 不对？那到底他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我觉得这部分都要把它讲得更清楚。所以这是教育的。那工程我刚刚前面也提过了，要一定要好好的去检视，就是说你要让大家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骑脚踏车。然后另外就执法了。现在执法比较麻烦，就是说大家都骑身份证好非常的
1: 有，
0: 对啊，有骑摩托车都有驾照，开汽车有驾照，对不对？我警察很容易执法，但是你骑脚踏车那个我什么都没有，您把我干嘛？所以我们警察贝贝可能也不太忍心去对脚踏车执法，
1: 顶多可能就是
0: 拦下来，对，他会去
1: 拦
0: 下
1: 来
0: 规劝一下。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一块我们在未来也要去注意，现在事故越来越多了。
1: 对。
0: 然后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教育了，就是说在学校里面，我们既然已经认可它是一个交通工具的时候，是城市里面的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在教育上面就要落实它。像我举例讲，那个其实很多年以前，大概二十几年了，我那时候到桃园的那个观音那边一个草踏国小，我去跟小学生讲交通安全。
1: 哎呦，
0: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多人是要骑脚踏车上学的，因为乡下嘛，小孩子都骑车上学啊，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 所以学校很棒啊，学校他在对高年级的学生啊，大概四年级以上，他就开这个课。第一个讲交通安全，你要有些哪些交通规则要遵守的哈，我当然就去讲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呢，也有人教你做自行车的、脚踏车的这种简易的修护啊，比如说绕链啊，怎么去
1: 排除
0: 啊，然后破胎怎么补啊，就是一些简单的那个
1: 维修
0: 哈，脚踏车的一些维护，我觉得很棒啊。然后学校呢，就是说你上过这些课以后，
1: 嗯，
0: 他给你一个证书，像 license 一样。像驾照一样、
1: 啊、
0: 你就可以骑脚踏车来上学、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方向，就我去面对这个问题，好好教小朋友，我不要让他出事以后才晓得交通规则，不要让他被警察被拦下来罚了或者骂以后才知道交通规则
1: 哦，因为禁止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嘛，
0: 对，
1: 即使你不让他骑，他还是会偷偷骑那反而他在一个不清楚状况的之下骑车危险性更高，
0: 对，
1: 那还不如好好的跟他解说你应该怎么骑才是安全的，然后让他们来骑车。我知道后来有很多的大概是在国中以后国高中，他们在开学的时候都会做个调查、嗯、有没有要
0: 骑车
1: 来上学的啊、哦？那他也是会有一些基本的规范，比如说你要戴头盔啊，
0: 对，
1: 车子也会发一个，但是像类似证明吧，就是你可以骑进学校里头去停放，也不会掉啊、哦、等等，所以教育还是很重要。
0: 重要，
1: 可是这也会让人想说，骑脚踏车这么简单呢，还要教吗？
0: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隔行如隔山哈、
1: 嗯，
0: 因为我已经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就是。跟教育部一起，就我们一些那个国中啊、国小甚至高中老师，还有幼儿园老师、
1: 嗯，
0: 我们一起在编这个教材教案。我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我们说真的，虽然我教了三十几年书，说真的，我不懂教育，还真不懂教育，就教材教法，这是专业，非常专业的东西、
1: 嗯嗯嗯。
0: 所以学交通的不是那么懂教育，然后学教育的我们也发觉他其实不懂交通。
1: 交通
0: 每一个人都觉得，哎，我会走路，我会开车，为什么我不懂交通、
1: 嗯？
0: 说真的，很多东西真的不懂。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大家都要谦卑，不要专业的傲慢，觉得学交通有什么了不起？交通安全有什么好教的？现在大概就有很多，我觉得社会上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哦，所以也造成就是说，我们今天交通教育要推动很困难。但是我们不要去忽略一件事，我在卫福部儿少那个事故防治小组担任委员。其实我们注意看啊，这么多年儿少的事故伤亡最高的永远是交通，永远是交通，而且伤亡非常的多，就是比其他的像溺水啊、坠楼啊这些，还有游戏啊，都多太多了。
1: 哎，小朋友不会骑车，大部分小朋友可能没有操纵交通工具的能力，可是他们反而在交通事故上所占的比例反而很高。
0: 他们其实受伤死亡的原因，伤亡的原因，一个就走路，然后常常被从后面撞。
1: 嗯，
0: 所以我记得我上次在讲行人的时候，我们要面向来车靠边走。
1: 嗯哼，
0: 有人行道要走人行道。
1: 嗯，
0: 但是我们从小都被教你要靠右走。
1: 是，
0: 靠右走就经常被后面的车撞。那我们看到一些事故的样态，就是小孩子走在路上就被从侧面撞了，就从后面车子追撞了。所以我们从幼儿就开始要教你怎么走路。啊、哦，然后你不可以突然就窜出来，那个球在马路上突然球丢出来，
1: 是、哦、
0: 人就窜出来。从小开始教他怎么走路，
1: 嗯，
0: 啊、哦，当他会骑脚踏车的时候，你就要教他怎么样骑脚踏车，
1: 嗯，
0: 啊、哦，然后我们现在看还有很多的事故是因为负载，爸爸妈妈骑摩托车载小孩，
1: 在后面
0: 啊、哦，
1: 或中间夹一个，
0: 前面夹一个，前面就是一个人肉安全气囊，
1: 嗯、
0: 哦，当然我们一直不希望这样子去载啊、哦，但是也。
1: 嗯
0: 会受到很多反弹，
1: 嗯哼哼，
0: 啊，我被问候很多次啊，就是我没钱啊，所以我骑，我要这样载啊、嗯，你买一台车给我啊。其实我觉得苦口婆心啦，因为我们看到太多这种事故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把小孩子当活动安全气囊，你把小孩子就放后面，甚至有那个小孩子连脚踏都踩不到，三四岁你也让他坐后面，他根本抓不住，你载着他，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护到他的安全了、啊。比如说你自己很守规则，被人家撞的。更何况我看到很多是不守规则、
1: 嗯、
0: 上学赶时间然后横冲直撞带着自己的小孩，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好，所以 你被负载，然后你走路，你骑脚踏车，那等到再大一点，像我们现在14岁以上可以骑这种所谓微型电动二轮车啦，你14岁以上开始在骑这些东西，甚至18岁你可以开始骑摩托车了，那你怎么安全的骑？其实这些东西都要教，而且里面不是就大家想象的觉得啊，我就会走路啊，我就会骑车，有什么好教的？
1: 对，
0: 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道理的。
1: 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观念可能停留在以前。
0: 对，
1: 在以前车没那么多的时候，也许我们路上的状况也不复杂，规定也没那么多，大家也就这样就过了，然后也就平安的长大了。可是现在我们的城市交通是越来越复杂，因为车辆的不光是数量或种类都变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要学，是你要知道这些复杂的状况，一个人你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它其实是一个很基础应该要了解的，而在课本上可能没有人告诉你，父母也不会告诉你，因为父母可能也不知道啊。甚至我就刚跟老师分享，因为我们录音室旁边是东门国小，以前啦就常常看到很多的家长啊，为了方便，因为我信义路是单行道嘛，就很多家长是逆向骑着摩托车去接送小孩的。那我心里想说，如果孩子是在这样的状况每天被接送，六年下来，等到他长大以后，他一定不会觉得逆向骑车骑在人行道上有什么不对，因为我每天从小就是这样被妈妈载去的啊。对，那有些观念可能就无形当中就被固定下来了。
0: 所以我们讲说言教不如身教啊，其实重点不在你说什么，在你做什么，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鸡飞城市的东西，而且无所谓不在乎，其实都是父母或者长辈在这种不知不觉这种不经意当中就把它传播给了我们的下一代，然后我们又没有一个正式的管道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教他们怎么样正确的去使用道路，去使用交通工具甚至我刚刚讲的正确的走路当然很多人就会骂说啊，你们人行道路把它做好啊，当然这些是要努力的，
1: 是，
0: 那问题是总有不好的地方啊，人行道有可能被人家占用去做生意啊，骑楼本来应该走路的，结果也是一样被人家占用去停车啊，甚至还把它隔起来，你就只好走在马路上啊。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工程要改善的东西。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总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甚至更进一步，我不要去伤害别人。因为我的违规造成别人的伤害，这我想都不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都需要靠教育，就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不对的。

0: 好，那么我想最后是不是请教老师，那好吧，不管现在这个城市的状况如何，虽然大家都很努力的改善啊，但是还没有做到完备完善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在城市里要骑自行车，老师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安全的建议呢？
1: 对，我想第一个啊，戴个头盔吧。哦，像我出去骑车，我现在经常骑脚踏车，比如说我到桃园去骑 U-Bike 啊，到高雄骑 U-Bike， 我们常常骑 U-Bike 去玩，但是我一定会自己戴着一个头盔，哦，让我不太习惯戴别人的头盔，
0: 嗯，
1: 我都会自己戴着。
0: 你骑 U-Bike 也戴？
1: 哎，我也戴头盔。其实我以前在市府上班的时候，我骑 U-Bike 我也都自己会背着头盔，因为我有一个背包，它是可以挂头盔的。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人身步品，我们自己的防备把它做好。很多人说一骑脚踏车那个
0: 那么
1: 慢还好吧，很多国家其实也没有一定啊，我说没有错啦，就是说也还好啦，我们也不是在那边竞技骑得很凶骑得很快，但是说真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啦，多一点保障啦。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遵守规则，我们自己这 50% 大概没事了，如果我们自己不遵守规则可能我们的风险就更高。好，那当然我们也寄望政府啦，过去我也是政府的一员啊，那我现在参与很多审查，就是说我们尽量把设施把它做好，然后我们把设施管理好啊，像我们现在很多设施做好了但是乱用，像人行道啊，明明不可以骑摩托车的啊，甚至人行道上面其实也不太好去设机车停车格啦，
0: 那很多那个无障碍坡道是为了方便向下
1: 的，
0: 结果变成很多摩托车骑上去了。
1: 那这里面我们当然你去怪那个摩托车说你为什么要骑上去，明明不准啊，那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停车格设在人行道上呢？
0: 是
1: 啊，所以我们工程师也要好好去想一想，我今天这些交通环境要让它能够合理，因为合理你就会不自觉遵守，好，那如果你今天你就随便他也随便，只要行为一养成，所以你会看到很一些摩托车就逆向骑人行道，就可以从仁爱路头骑到仁爱路底啊，他就可以给你从那个罗斯福路头骑到罗斯福路底，就给你逆向骑摩托车，他也不是为了停车啊，因为他图方便嘛，所以我们工程师也要自己要自己要求自己，就是说我能够让我的设施要合理，不要让他有一些那种莫名其妙的行为在上面发生，那我想慢慢这样去做，我觉得总是会变好了，
0: 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请你记得自己是车
1: 不是人，对对对，而且你要注意不要去撞到人，因为很多老人经不起你一撞啊。
0: 对，因为有时候也是，就是说虽然我很小心，可是别人的不小心也会造成
1: 我的
0: 受
1: 伤，所以我们不要伤害自己，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的疏忽去
0: 伤
1: 害
0: 别人，
1: 对，
0: 凡事慢一点，
1: 对，
0: 慢一点就好了。
1: 对，
0: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淡江大学罗孝贤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个城市里头的自行车，这个 U-Bike 的引进啊，老师你现在回想当年引进 U-Bike 是不是觉得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
1: 因为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但是当时其实是蛮头包的啊，一天到晚被修理 啊，媒体修理啊，议员修理啊，
0: 哇
1: 啊，但是我是真的很感佩我们那个彪哥，我们刘金彪董事长，真的他是很有使命感的人，好，他说了一句话我非常赞同，没有唯一哪来第一，没有唯一哪来第一，我就是唯一的，所以你今天讲到公共自行车全世界，我可以拍胸脯的说全世界最棒的公共自行车就是我们的微笑单车，
0: 是，希望大家多多利用这个自行车，但也要注意安全，
1: 是，
0: 对，好，谢谢老师，谢
1: 谢
0: 谢
1: 谢谢谢，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咯，祝福您平安健康，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2: 小了小的小单车，他曾经在这，
3: 在植牙之后也要特别注意，因为呢如果保养的不好，植牙呢就可能会产生影响，这个牙齿会继续的坏掉，所以牙齿不好的人呢，在植牙之后千万记得一定要好好的爱护你的牙齿，不要让它被破坏，因为呢一次两次三次的再次的植牙呢，会把你原来的牙根呢都没有办法去承受。那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 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和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值又保鲜。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6: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7: 台北广播电台。

道声晚安，愿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平安、健康、自在。尤其我们在这个礼拜一忙了大半天，礼拜一在入夜之后，舒压的工作是格外的重要 ，relax。有没有在11点之前抛却一些烦忧呢？如果没有，我们就借着这一首又一首的经典的抒情歌曲来帮助我们吧。其实人生在世，很多很多事情呢，强求不得。强求不得，那怎么办呢？我们就顺其自然。但你也不要把顺其自然想得那么简单，就是没有任何的作为啊。所谓顺其自然，特别在夜深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它是我们在情绪上的一种放松跟稳定的追求。 relax 啊，放轻松。好，在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特别回味空中补给合唱团 Air Supply 他们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Air Supply 空中补给合唱团所带来的 Even the Nights Are Better， 也希望有我们众多朋友在空中的相会，相互的勉励，相互的祝福，希望越夜越美丽啊！当然我也明白这蛮难的，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怎么可能只有美丽呢？我们希望丑陋的事情少一些，那就好了。但每天我们所接收到的资讯，不见得是从传统媒体接收的资讯呢。这个闲话家常，也许从同事的口中呢，就得知一些八卦。那这个八卦的主角，还是你熟悉的人，你听着吓了一大跳，你问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也许一时之间呢，你的这个所谓的信心就崩溃了。什么叫信心崩溃呢？你认定的那个人，不敢讲完美，但怎么可能犯下那样的错呢？所以信心崩溃了。那么人在一次一次信心崩溃之后，他产生的后遗症是很可怕的，也就是说他的一些对别人的基本的信赖的程度就越降越低了。我们要了解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生命的模式，少数的个案并不代表大多数，尤其呢不能代表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也不要因为少数的几个个案呢就开始做全面的标签化，这样子我们会活得是蛮累的。再者，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听到的一些八卦的话题啊，想想我们人是有很多的缺点的，人有很多软弱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在外头碰到一个人跟你吹嘘他经过什么修行修炼啊，已经到达什么非常高的一种境界了哈，几乎都已经成圣了哈，您就听听就好啊，也别多说什么，但记得要远离，因为像这样的人绝对是一个说谎的人。但话说回来，我也劝劝听众朋友，你也没有必要呢把你生活中很多的苦楚，你自己在性格上很多的缺点呢，你就随随便便就告诉别人，你一定要找你信赖的人。那很多朋友的生活经验也是，原本很信赖，到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因为某些事闹翻了嘛。所以这也是我和很多朋友多年来在这个人际互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很无奈的体验呢。但又能如何呢？不能说每天到外头都草木皆兵了，什么话都摆在心里，我们还是好好用智慧来过每一天吧。Elton John 带来的电影《Lion King》狮子王的主题曲《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你能够感受到今晚的爱吗？这个爱呢，有别人给的，当然也有自己给的。孤单的岁月呢，比较容易能够感受到自己给自己的爱。也千万不要耗费大半的时间在等待别人对你施舍。我们在等待施舍的过程中，也就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了。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Eternal 带来的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Eternal 合唱团所带来的一首经典的迪士尼卡通电影的主题曲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在星星下许愿啊，许愿啊，六月大家许什么愿呢？这个七月初不要像谣传那样的在日本啊，在哪里发生什么事啊等等。我们在许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内容啊，不外乎就四个字啊，趋吉避凶啊，趋吉。我们希望有更多良善的，更多美好，更多吉利的事情，好运嘛，好运。那避凶是什么呢？我们要远离什么？远离凶恶，或者是什么呢？我想大家明白了，这个世界本来它就是很多很多所谓的这个不同对立面的这些元素，它们是并存的啊。什么叫对立面啊？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就是你可以把它做一个两极化的一个描述嘛啊，这个黑啊或是白。但是在生活中，我们也明了，这个两极之间它是有弹性，也有灰色地带的。好比我们说一个很坏的人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一个平常表现也都很 nice 的人，但好像在关键时刻呢也有经不住诱惑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渐渐长大，我想很多朋友都有的人生的体验吧。好，接着我们来欣赏 Anne Marie 带来的经典抒情歌曲 You Needed Me。

这30多年来 ，Emery 的歌声呢，特别是在冬天的夜里，温暖了我们很多听友的心啊。当然，现在算是夏天了啊。不过心里的温暖呢，跟这个所谓这个现实世界的那个温暖，那个是两回事。我们说心寒了倒不说你的心啊，现在我们讲说科学温度是多少度，倒不是这个意思，叫心寒了。我们了解心寒了它的意思大概是什么，但是要你很具体的陈述解释，好像我们当年上国文课解释心寒了什么意思，一时之间好像也觉得总而言之，再怎么厉害呢，也有词穷的时候。但是你跟你自己说，我明白，我明白这几个字的意思。希望今天晚上大家心里是暖洋洋的，来到这个熟悉的空中的原地，这些优美动听的抒情歌声，那么您也不嫌弃，我的这个声音呢，您觉得蛮熟悉的，听起来还顺，我也跟你们说声谢谢。好，我们来欣赏经典老歌保罗安卡带来的孤枕难眠，I don't like to sleep alone。

默契是这个世界非常非常奇妙的东西。基本上来说，默契就是一种非语言的沟通，它往往比语言表达得更精确更清晰，而且不需要媒介就能传递。当您言辞用尽不知所措的时候，默契会是您最好的信差呢。

练习就好了。那么对于默契呢，就要靠培养了。除了培养之外，那就是丰富的生活的体验。但是培养默契不见得能如愿以偿的产生，似乎要靠一点机缘，一点灵气。当人和人之间有了默契，心有灵犀，又何须多余的语言呢？

唐吉诃德传的主题曲。有人要冒险，有人要推陈出新，但是一些拥抱旧有经验的人就劝他，可能会失败啊，以前没有人尝试，为什么不求稳定，求维持现况就好，为什么要这样冲呢？小心最后一无所获，小心呢得不偿失等等。也许我们也常说这样的话，因为年纪不轻了，但是有没有想过，在你年少的时候，大人这样跟你说，你心里是怎么想？也许您小时候那个年代还没有 LKK 老 Coco 这样的名词，我们现在说老 Coco 呢，也会让很多年轻时代觉得那真的是你们太古老了。现在对于所谓的这个老的世代呢，它有太多太多一些新的形容了。你从人类的历史就不难发现，你会看到，就是因为有这种冲撞，有这种不满现况，或者他的想象无限延伸，所以很多很多在过往历史当中一些惊人的发现与发明是这么诞生的。想想几百年前，如果当时有人说他以后要到月球，要到月亮啊，那时候没有叫月球啊，有问到月亮去。那这个说法当然是比较神话的说法了。有人也许呢就笑他说，你成仙你就可以去了。但是在上个世纪，也就在我童年的时候，在1960年代末，对，我记得很清楚啊，1960年代末，这人类呢就登上了月球了。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人类不断的利用新的科技的发现来探索太阳系里面的其他的行星包括卫星等等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引以为忧的目前所发现的一些彗星一些彗星，那或者是小行星，小行星就担心会撞上地球等等。那未来会如何？我们这一代都走了之后，也别想这么多了。只要人类有个基本的理性，不要自我毁灭，那么未来在科技方面的这个突飞猛进，是我们现在很难去想象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拥抱梦想的，特别是年轻世代，一些不愿意这个满于现况的一些人也不单单年轻人，很多成年人，很多中生代的也是，他要求新求变，他希望这个现况呢能够得以改善。我们还是乐观启程吧，我们就乐观启程，也没有什么能力去协助他们，但是不要老是出言呢在他们这个面前唱衰啦在背后还跟老天爷说不要让他们走得太快等等，这样太不厚道了。好，接着欣赏汤姆琼斯带来的碧草如茵的家园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Tom Jones 演唱的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谢谢您跟我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想到已经不在世界的家里的猫小孩啊，养过几只狗，狗狗很可爱嘛，但毕竟时间有限啊。那听到这首歌，因为它碧草如茵的家园，然后带狗狗在草地奔跑，还去擎天岗呢啊，那只喜乐蒂啊，还有留照片。时间真的是过得蛮快的。曾经拥有，万事万物不可能永永远远，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一个又一个的曾经的拥有。Cliff Richard 带来的歌曲 Ocean Deep。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
1: 近30年来，第一保健致力于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如要了解我们的医疗保健计划能如何帮助您，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提供。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hines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纽约纽约。今天呢，我们是人物采访篇，在今天有一个嘉宾要到来，他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小帅，可是他是干什么的呢？请您关注我们今天的纽约纽约。
1: Hey, what's up?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授啊小帅，我目前是一位程序员，平时还会花很多时间做 podcast， 中文叫播客，是音频的自媒体。我的频道叫 Asian Answers 佐治亚小帅，是一个普通话的访谈节目，倾听华人在北美如何落地生根，包括职业发展、创业、投资，甚至子女教育等等切身经历。目前 base 在美国的中文 podcast 不是很多，我们还是很小的一群人，中文播客这个行业也刚刚兴起。节目已经做了2年半，超过50期的访谈和圆桌，超过70位嘉宾来过这个播客，分享他们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落地生根故事。其中有休斯顿火箭队的记者、亚特兰大的私募创始人、波士顿的护理医师、硅谷的创业者，夫妻在加拿大从橱柜工人做成了老板，田纳西的眼科医生，他的故事被 Universal Studios 拍成了电影。目前主流的播客平台有 Apple Podcasts、 Spotify、 Pocket Cast、 Amazon Music， 中国大陆主要是苹果播客、小宇宙和喜马拉雅。目前 Asian Answers 佐治亚小帅在全网有接近20000的订阅，每期时长大约是40多分钟，完播率在50%左右，也就是超过20分钟的收听。北美听众主要来源是西雅图、纽约、硅谷、亚特兰大、洛杉矶和多伦多。
0: 小帅你好。
1: 你好美金。
0: 很高兴我们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相见，因为之前呢都是在网络上听到你的节目，我很吃惊啊，就是在短短的时间里你能采访到那么多人，那么多人，而且他们都愿意讲出自己的故事，这个很不容易。
1: 我自己也是E人嘛，就是E人跟I人，所以我也挺享受跟别人的这些聊天，然后很滋养我，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困难。
0: 没有太大困难，因为这些人他的出处是怎么样的？你是怎么样找到他们，还是他们找到你？
1: 其实都有，但绝大多数啊都是我 reach out 到别人，也有一些节目、某些单集是别人来找我的，说小帅我有一些故事不吐不快，但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去找别人的。就首先我自己心里得有这个热情，我自个儿心里得有这个激发，所以呢，比方说我平时线下跟人聊天的时候，遇到一些老朋友讲了一些心事，或者新朋友，我对他的内容比较感兴趣的，我跟他可能一块吃饭或者一块遛狗，对，然后聊着聊着，哎，我发现你做这事儿挺有意思，要不要来上播客聊一下？有些时候甚至说，比方说你去参加一个论坛，不管是房地产或者什么论坛，就各种各样的论坛，哎，你遇到一个人，他跟你讲他的故事，我就会特别想邀请他们来，因为我自己内心的这个好奇一旦被激发起来，就不满足于泛泛之谈了，所以就会想着说，哎，你当时是怎么做的？你当时怎么会想到这么做的？除了线下，还有一些是，比方说在网上我看到的，哦，刷小红书啊，我看到我觉得这个人经历太有意思了，我就会给他私信，我说你想不想来录播客啊？想不想来总结整理整理，各种渠道都有。
0: 我知道呢，你本身的专业是，你说你是一个码农哈，那个是你的正职，所以你做这个就是访谈节目啊什么的，是你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爱好，对吧？
1: 对对，是爱好。
0: 萌生这个爱好，然后又把它爱好就是付诸实践了，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1: 这说来其实也挺好玩的，就是我不是奔着这个去的。我当时疫情的时候，2020年嘛，我当时有个哥们儿关系特别特别好，然后我每个礼拜能跟他聊20几个、21个小时，我们俩男生能聊老半天。然后后来他回国了，但是我还在美国呀，然后我还困着呢，然后我就在想，这个时候
0: 没地儿说话了，
1: 没地儿说话了，对，而且你知道当时你疫情期间困在家里面嘛， 也不能做太多的事情，也不能出去太多，所以我就想，哎，那我要不做播客吧，就找不同的人聊天。有些是找熟人聊天，你总得有个由头嘛。
0: 嗯嗯，
1: 对，你说咱们来录播客吧，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由头，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对吧？所以说不管是熟人还是生人，然后我就想我要去 reach out 他们，我要找人聊天，这个是一个起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内容，为什么说做访谈的形式呢？就一开始我是在湾区有工作两三年，然后硅谷你知道很多华人，很多人的工作都是跟科技公司相关的，就不管你是做码农、做产品经理、做一些大厂的一些大厂小厂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项目，但是基本上都是跟科技公司相关的。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单调，那其实我当时身处其中为什么又觉得单调，后来我跑到亚特兰大之后，我发现哦，原来硅谷的生活那么单调。哎，我就在想，你看华人在亚特兰大或者说在乔治亚可以有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的就是专业，那么多的就是项目，我就在想我如果能不能做一个播客来访谈各种各样的华人，就讲他们在美国各行各业的故事，这是我的一个起源。对，所以后来就定了这个方向，这样就开始做。
0: 一般人家就是做广播的时候，有些人是喜欢自己的声音，然后比如说喜欢唱歌，那我就是喜欢自己的声音，我就是想把它，我让我从这个小黑盒子里或者什么地方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1: 有没有这种自恋情节是吧？没有，我觉得我这个音色方面不至于说要自恋到这个程度。对，主要是我挺对别人的故事感兴趣，我觉得这个内生的这个好奇心啊，确实是让我能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内在的这个好奇心啊，让这个是你能持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的一个长久的动力。对，我自己享受这个，我跟人聊完天之后，录完播客之后，我其实自己就获得了一个正向的滋养。所以其实很多节目还没有发出来，在开始录的过程中，我其实我已经得到我的反馈了。
0: 这是一个特别正面的一个就是给你的。但是呢，我们从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比如说我们是陌生的，可是小帅呢要来访问我了，我说什么呢？那你怎么样在这个短时间内，因为你说了不是全部都是认识的，那不认识的就是陌生的，在短时间内让一个陌生人就是敞开他的心扉，这是有什么样的技巧，还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本领？就因为访谈节目就这么长短，对吧？长度就这么长，你是要经过几次的磨合呢？还是说一次就能够让这个人敞开心扉，说出了他的故事，他怎么发财的，他怎么怎么样的？你有什么样的技巧呢？
1: 我的答案非常简单啊，真诚。
0: 真诚。
1: 也就是这样，就是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去做一个访谈，别人为什么愿意跟你唠嗑，为什么愿意把他的故事讲给你，首先你自己可能从比方说从小红书、从微信公众号或者从线下的一些交谈中，你确实发现他这个故事非常吸引你，这个吸引必须是真的，你不能说我就想录一期节目，但是我自己其实完全不感兴趣。我觉得你不能欺骗自己，你对自己真诚，你是真的对这个事情他的这个故事非常感兴趣，那你去跟他交流的时候，他能感觉到的，就你是那你是真的想听我就是深挖一下、剖析一下。对，我觉得他如果能感受到，其实就水到渠成了。但是如果他觉得不想对外讲，或者说不有点那种怎么讲藏着掖着，其实不录也无所谓啊，就是又不是非得跟他录博客。对，但是我觉得真诚是最好的武器，这可能听着有点俗套。对，
0: 听着有点抽象，因为就说我们有的时候不是不真诚，我们真的很真，但是对方呢就是未必会跟你说的那么多的内容都实。就比如说那你是怎么样挖到的第一桶金呢？像这样的一些问题，我看你的那个节目里面也有人就好像非常热情洋溢的把自己怎么样挖到的第一桶金也都告诉你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光靠真诚打动不了别人的。
1: 说得很好啊，还有你这样讲激发了我。其实还有两个事情，第一个，你在找嘉宾的时候，就是找那些 他愿意
0: 讲
1: 的，
0: 讲
1: 愿意说的。对、
0: 嗯，
1: 有些人他就是天然愿意，就像我、
0: 嗯，
1: 就像我们俩就是接触之后、
0: 嗯，
1: 哎，你说要把我这个做 podcast、
0: 嗯、
1: 做播客的这个前前后后，我恨不得我竹筒倒豆子，我全都倒给你、
0: 哦。
1: 所以说你要找这样的嘉宾，
0: 嗯、
1: 对、
0: 啊，
1: 要找我自己真正的嘉宾。
0: 嗯，对方愿意说啊。
1: 对方愿意说，对方愿意说很重要。对、
0: 嗯嗯，
1: 对，还有一个是你要让对方感受到尊重。不能说你采访他比方说他做一个职业，他做一个行业、
0: 嗯、
1: 你问了他一个非常 ABC 的问题，非常基本的问题、
0: 嗯、
1: 这会他会感觉你没有做功课的话，
0: 嗯，
1: 他其实会有一感受，有些人会感受到一些冒犯，或者他就会选择消极的对抗。怎么对抗呢、
0: 嗯、
1: 他跟你说一些泛泛之谈，他跟你既然也没做功课，那他也不用跟你讲的太深。那其实你这样播客就做的跟温开水一样，没有什么波澜的，这样其实没什么意思的，就是只是时间的浪费。
0: 所以在采访一个人之前，你是就任何一个人你都做了很多功课的，对吧？
1: 哦，那
0: 就是对这个行业这个人，就是尽可能多的先在背景上了解他。
1: 嗯，那
0: 是这样，
1: 那肯定的，就是有一些东西你自己本来就有知识了。比方说我如果去采访一些人、
0: 嗯、
1: 他做房地产的，
0: 嗯
1: 啊、怎么在投资房 single family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类似的房产，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有这样的知识、
0: 嗯、
1: 然后跟他交流的时候会很容易、嗯、但有一些东西你其实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
0: 嗯
1: 啊、你就要做很多的准备。就比方说，我之前有一个采访是加拿大的两个中学生，
0: 嗯，
1: 他们在讲蒙特利尔还有加拿大他们的那个体制，
0: 嗯、
1: 就是学校体制，然后升学啊、
0: 嗯，
1: 然后教育啊，双语啊，因为他们那里还讲法语嘛，就是这些东西你自己得去做功课，然后这样呢就是。让对方知道你是做了功课，别人愿意真心跟你讲。但是我跟你说，其实还有一个比较、
0: 嗯、
1: 小心机的地方，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做了功课，要表现的好像没有做功课一样，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做了功课，你的听众并没有做功课，所以你要把话讲得合宜，就是所谓的深入浅出嘛。对，
0: 嗯，就是让人听着也比较舒服，然后又长知识了那样一种感觉，不是说就是呱啦呱啦倒出来了，然后让人觉得就是在强迫接受，而是自然的就流露出来了，
1: 嗯、
0: 是这样。
1: 对，我觉得对我自己，如果说非说有什么哲学哈，
0: 嗯，
1: 做播客的哲学，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不要试图教育，也不要试图娱乐。我的关键词就是启发，就别人把他的故事给讲出来了。
0: 嗯嗯，
1: 把他的环境，他自己的心路斗争的历程，
0: 嗯，
1: 他获得信息的方式，他 make decision 的方式，他把这些都讲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属于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别人能有多大的启发，能有这个10块钱的启发，还是一个 billion 的启发，这看他自己。
0: 我知道你采访的一些对象，有一些人很有名，有一些人包括我们纽约的一些人，你那个花店的主人他就在森林小丘哈，我其实能够大概能知道他在大概的哪里，但是我都没想到就是一个花店的小主人能把自己的故事那么远就讲给你听了。我们都在纽约的这些媒体都没够着他，我就想知道像这个花店的小主人他是怎么样被你发现的。
1: 嗯嗯，对，你说的是我第一季采访微微，他在你们 Forest Hill、
0: 嗯、
1: 在 Queens Forest Hill 那边开花店、
0: 嗯、
1: 他之前是在国内嘛，在做互联网、
0: 嗯、
1: 但是呢没想到转行转那么大，开一个线下的店、
0: 嗯、
1: 而且是在异国、
0: 嗯、
1: 对吧，到纽约来，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故事。但其实你就想哈、啊、我生活中可能也会经过很多家店，有一些比方说中国的店主，但是如果我不深入跟他聊天的话、
0: 嗯，
1: 我可能也不会发掘这种故事。我先说怎么知道微微的吧、
0: 嗯嗯、
1: 我当时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的。
0: 哦，
1: 我在小红书上看了他几个视频之后，我觉得他这种转行加这个异国转行，而且转行那么跨度那么大的情况下，可能会是一个好故事、
0: 嗯、
1: 尤其他是从互联网转行开花店，这个似乎是很多人的一个梦想哈。很多在互联网打工打腻了的人，他会想啊、哦，我要开一家花店、咖啡店、书店之类的、
0: 嗯嗯、
1: 对，大家把这个当成梦想，公主与王子最后在一起了，那实际上到底是不是公主跟王子在一起了之后就 happy ending
0: 幸福的生活下去了。
1: 对，但是你跟他聊，你发现他早上很早起来去市场上批发，然后去跟人讲价，然后去找之前的关系，各种的关系，然后要发愁这个客源，可能这个客户的组成也会随着时间不断的变化，然后它的这个价格，它的这个包装，自己的这些花艺，这些技术也都要提高，甚至要专门去报课去学习去参展，就各种各样，你会发现并不是一个很简单说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0: 嗯，
1: 对，所以第一个就是我在小红书上发现它，然后第二个我自己有真心的这个好奇跟感受，所以这刚刚说的就叫真诚嘛。其实我今天下午还会去跟他录一期回访，对，他们这个花店就在就离你们很近嘛，在森林小丘那个地方。
0: 我是知道那个地方，但是我也留意过那里有一些花店，可是我没有走进去过，就是路过那里。就是这个人本身他是做互联网的，他本来从规划自己的那个职业的角度的话，他是有另外的一个宏图哈，怎么样子一个拐弯就做了一个，就是除了个人喜好以外，你那个采访他的那期节目我有听过，好像还有正好有这样一个契机哈，还是因为女孩子好像对花的那种爱有一种特别特别的浪漫，特别的执着，特别的什么东西，所以让他做成了这个事儿。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是挺难的，那期节目你做的特别好，就是就挖出来了，你就害怕呢跟人谈话，谈也谈了，说也说了，问也问了，就是好像他好像没讲出来，这个是比较难过的。你有这样的时候吗？
1: 对，我先接着你刚刚的讲哈。我其实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我自己现在最新的一期节目。我之前在去凤凰城，我其实是很短的一个行程，三四天的一个行程。我当时就去凤凰城一个烧烤店。就是中餐的烧烤店，我去吃饭。然后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就跟老板聊天。那老板是内蒙的，聊着聊着我发现这老板很有意思。他讲话方式很有意思。就是你知道内蒙他跟东北很接近了。他口音也有点东北那个味儿。然后讲话非常的幽默，而且他的那个逻辑非常的强，他讲故事非常的栩栩如生，而且他还喜欢分享，他讲做老板有些经验，他就好感觉没人讲话也不能这么讲，就是特别愿意
0: 表达出来，
1: 特别愿意表达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聊着聊着，我就在想一定要找他录播客。就是一定要找他，结果你猜怎么着，我第二天就去找他录播客了。而且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要不要来找你录播客，而且我当时什么设备都没带，因为我本来不是为了录播客去的，
0: 是
1: 我就拿
0: 去的
1: 我就拿着手机，我第二天拿着手机我就去录了。然后后来那期节目我自己非常觉得非常的好，他原来是一个法学生，他本科念的是法学，硕士念的是法学，后来还念了 JD， 然后念了 MBA， 但是最后他没干律师也没干法律任何工作，他做了中餐馆，他做了这个烧烤店，而且做的是烧烤这个类目。对，就非常有意思。但是这个法律也不是完全没用的，就比方说他说遇到那些霸王餐的顾客，你跟他
0: 当人家告他的时候，他有完整的一整套对自己的那个保护。
1: 对对对，他虽然学了很多法律，但是他发现他的热情在于这个琢磨 recipe 这方面，所以这个时候你跟他聊着越深越深越深，就我自己一个逻辑啊，就唠闲嗑，我喜欢唠闲嗑。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你有一个非常确定的问题，然后你去找他问，然后别人给你咨询给你解答。我喜欢我经常喜欢唠闲嗑，很多时候就会有一些火花碰撞出来，所以那个烧烤店老板那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0: 就是去吃饭然后发现了人物，有意思的人物，然后让他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
1: 对对对，
0: 是这样的。那这个是要花很多功夫的，而且采访一个人我觉得要有一定的功力，不是说你问人家就能答，然后主要是要互动哈，要
1: 是一个跳舞，是一个
0: 双人舞，
1: 对是一个共舞。我以前觉得哈，我以前不是这么觉得，我以前觉得采访就是你搭一个舞台，你把话筒给到对方，然后你在旁边静静的观看， 看他卖力的表演，我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共舞，它是一个交锋。其实这个怎么讲呢，越激烈可能会有越多的有意思的火花出来，他连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故事，他可能自己别的场合没讲过这些事儿，但是你们氛围到那儿了，哎，可能就会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对，
0: 有的时候就是每天日子过的都是和昨天没有太多的不一样，所以每天就这么过了，也不会去想，当一个人要跟你讲的时候，他肯定要过一下脑，然后可能十年前的，哎，怎么开的这个餐馆，他就慢慢就捋了一遍就讲出来了，是这样吗？
1: 对对。
0: 哦，那挺有意思的。
1: 哎 ，What's up，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授小帅，我目前是一位程序员，平时还会花很多时间做 podcast， 中文叫播客，是音频的自媒体。我的频道叫 Asian Answers 佐治亚小帅，是一个普通话的访谈节目，倾听华人在北美如何落地生根，包括职业发展、创业、投资，甚至子女教育等等切身经历。目前 base 在美国的中文 podcast 不是很多，我们还是很小的一群人，中文播客这个行业也刚刚兴起。节目已经做了2年半，超过50期的访谈和圆桌，超过70位嘉宾来过这个播客，分享他们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落地生根故事。其中有休斯顿火箭队的记者、亚特兰大的私募创始人、波士顿的护理医师、硅谷的创业者，夫妻在加拿大从橱柜工人做成了老板，田纳西的眼科医生，他的故事被 Universal Studios 拍成了电影。目前主流的播客平台有 Apple Podcasts、 Spotify、 Pocket Cast、 Amazon Music，中国大陆主要是苹果播客、小宇宙和喜马拉雅。目前 Asian Answers 佐治亚小帅在全网有接近20,000的订阅，每期时长大约是40多分钟，完播率在 50% 左右，也就是超过20分钟的收听。北美听众主要来源是西雅图、纽约、硅谷、亚特兰大、洛杉矶和多伦多。 我家是江苏宿迁的，对，是在宿迁农村出生、农村长大的，后来本科之后才出国，才到这个波士顿去，当时是在波士顿念书，然后后面去湾区工作。对，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0: 嗯，当时国内在哪所大学呢？
1: 在南京的一个学校。
0: 你当时学习的时候是学的什么专业呢？一直都是
1: 我本科是学机械的，然后后来硕士研究生念的是跟计算机相关的。对，然后所以我后面工作也是计算机嘛，但是我平时，但是这个爱好是业余发展出来的。
0: 所以就是其实你的本职工作跟这个，跟你现在所做的这个自媒体的这个访谈节目是没有太多关联的哈。
1: 相差甚远。对。
0: 嗯，
1: 但是如果我要是在 Spotify 工作的话，可能就比较近了。
0: 所以还是在人们做一个选项的时候，可能很多年前已经不知不觉地为这一项的选项做过一些准备，但自己呢可能没有意识到也不知道，然后有了这样一个契机，你刚才说是疫情，渴望跟人说话嘛哈，做这样一个节目既能跟人说话，还能孕育出一个板块给自己。
1: 你知道总理也是苏北的，周总理是淮安人，像朱元璋，他在皖北，其实离我们也不远。对，所以很多人戏称我们那一块苏北皖北叫创业地区，就是这个封建王朝里老喜欢自己搞事情的人，
0: 就是骨子里的一种就是固有化的东西，然后也可能传承，或者是那里的人都喜欢，比如说有一些地方的人他们比较喜欢生意，比较喜欢折腾，但是很不容易。现在是在哪个州生活呢？
1: 我在乔治亚，我在佐治亚，所以播客就叫佐治亚小帅嘛。
0: 嗯，
1: 对，然后英文叫 Asian Answers， 大家可以在各个平台上可以搜到。对，
0: 嗯，现在这个播客做了有多久？
1: 做了2年多了，我是从2021年的夏天开始做的。
0: 嗯。2021年疫情正严重。
1: 对对对对对，2021年的时候，当时有个契机，就是喜马拉雅上市了，
2: 然后喜马拉雅上市，我觉得哎，这音频真的挺有意思的。我之前一直想，但是没有下定决心。后来我觉得喜马拉雅上市，这说不定音频就是可以搞些事情，我就开始想这个就是 podcast 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podcast 的重度爱好者。
0: 本来只是听别人的哈。
2: 对对，所以从到现在也2年半了。
0: 你知道有多少粉丝 follow 你吗？现在
2: 20000。把各个平台，
0: 哦，
2: 我觉得对，
0: 这个你做的这个平台是，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是说中文的是吗？
2: 对对。
0: 哦，那挺好的。有那么多的，就是华语听众吗？你觉得会有那么多人吗？
2: 其实美国讲中文的人，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群体，对吧？哦，我之前看统计，好像说是几百万，不管是500万、600万、700万，华人群体是一个很小的。你可能说讲中文的群体可能又比华人群体再大一些，对吧？也可以，但整个来说还是一个相对少数的一群人，对，所以说这个天花板它就在这儿。所以我其实看到那么多的就是人在收听这个播客，我其实我自己已经挺震惊挺满意。
0: 对，要不然的话就是好像大家不知道在哪里，大家不知道大家在哪里，就是我们互相并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周边的人，我们在说着中文，就像我们电台，我们有一些固定的听众，他们一直是会在听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在外州还有人听，外州也有人听，因为我们像我们电台有个自己的那个 app， 人家下载了以后也是可以听的，可是我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就像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到底有多少人听我 follow 我什么的，你可能没有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就是把它做了，是吧？
2: 对，刚刚说的就是一开始，其实就是并没有说一个
0: 规划很那个的，
2: 对，并不是像
0: 严谨严密，
2: 像咨询师或者并不是像咨询师或者产品经理做事情一样啊，要制定好一个这个 business plan 啊，写好这个目标市场、目标客户多大多小，对，一开始就一拍脑门就做了，然后后来才慢慢的就是想这些事情，对，
0: 对，但是从你的专业角度上来说，做事情我觉得是应该很有规划、很有计划、很严谨、很严密的这样的一类人，但你做这个好像显出你的全部的都是冲动，
2: 是啊，
0: 是吗？
2: 生活不就这样吗？你把你的严谨留在一些事情上面，你把你的冲动留在另外一些事情上面，我觉得是这样。我把我所有的严谨尽力都留给工作了，或者说需要严谨的地方了，对，但是你自己的一些事情上面，就像我今天想打球，那我可能真的就打了，我老分析也不能说对他进行过度分析，是吧？对，刚刚说播客听众，我想起来有个事情，我还挺感动的。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会来给我，比方说发邮件，或者说加其他的联系方式，然后他说我在哪儿听你的 podcast， 是那叫什么来着？离纽约州很近的一个加拿大的城市，
0: 多伦多
2: 啊，不是叫温哥华
0: 、
2: 不是温哥华，温尼拔还是温什么？我给忘记了。他那个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过，当然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哈。我看他好像是加拿大还挺第8、第9大都市区，但是我之前没有听过。所以我还挺感动的，我就说哎。我一看地图，哦，我之前没想过的一个地方，那里也有听众，有一些在中国的，比方说他说他是承德的，他在秦皇岛的，我觉得我本来以为我的听众，我看后台数据的时候，比方说像北京啊、纽约啊，像亚特兰大啊，或者说温哥华这些大都市区，他们会有很多听众，但是我没想到就是那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或者说我平时会想不到的地方就有很多听众，然后说。你的有一些节目哪一期或者哪几期特别激励我，其实你想啊都非常不一样的，我采访的是在美国的创业者，在美国他们比方说在纽约在亚特兰大他们从事一个行业，但是一个在另外的一个城市甚至国家的人，他说你的这个故事其实对我挺有启发的，或者说你们的这种氛围你们讲话的这个方式对我也挺有启发的，所以这个事情是我经常能从听众那边获得滋养的一个地方，
0: 让人感动的哈。在这些采访的故事当中，有的是很容易就是马上走到了你的轨道上， 你问他答或你们互动，那有没有就是一直扑不到点上？
2: 嗯，有的。我有一次其实挺困难的，一个嘉宾他正在倒时差，精神其实不太好，就
0: 是
2: 比较困倦。
0: 嗯，
2: 当然他也努力打起精力了，但是身体状况就不好。然后我们其实录了一个多小时，我感觉我们俩其实都有点这个心里犯嘀咕，这期到底能不能行？就是有一期节目，然后心里犯嘀咕，然后最后我们不行，我心想我们得重录，我们得从头再来一遍。这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的哈，但是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忘了是他找我还是我找他了，但是我们确实说我们得重新来一遍。然后我们后来就又约了其他的时间，又重新录了一期，就是他在墨西哥的游记。这其实不是一个关于创业，也不是关于职业的故事，他墨西哥游记，因为他对玛雅文化特别感兴趣，所以他专门安排了一个玛雅之旅嘛。然后在墨西哥几个非常就是有的比较著名，有的非常不著名的一些景点，玛雅遗址去玩，而且他其实一点西班牙语也不会，所以呢，就是整个过程就有很多的经历，比方说你半夜坐汽车被这个军警给拦停了，然后挨个查证件什么的，对，然后还有一开始还以为是被打劫了，不是警察，以为被打劫了，反正就各种这种情况，对，
0: 有这样的一些就是。非常奇异奇特的那种经历哈，
2: 对对，而且有一些很吓人的地方，就是整个旅程一波三折吧。但是我们当时就觉得，录完之后，当时他精神也不是很好，就是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就是在倒时差嘛。然后后来我们又约了一个礼拜之后的，后来感觉还非常好。
0: 就对了，就是那个时候在疲倦的状态下，脑子好像就是糊的哈，那种就不转。
2: 对，不容易的，就是你我自己哈，脸皮有点薄。这个可能说起来听起来不信啊，你刚刚说了，整天找这个聊天，找那个聊天，脸皮怎么会薄？我脸皮薄在什么地方呢？薄在不好意思。比方说，我找人录了一期博客，我不好意思再找人补，我觉得这儿哪不好。我想再补，但是我正在锻炼自己，就是我最近就是，我觉得录完一期之后，我回来听，觉得很多地方没有聊到根上，我觉得聊的还不够，我觉得我自己工作没做到位，然后我就想不行，我得请你再花一点时间跟我一起，我想我把这个节目啊，我们能做的一个有杀伤力一点，不能做一个有温水的节目，所以呢，后来又找他录了。
0: 一般对方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你说，哎呦，我还要补，对方是什么反应？
2: 挺乐意的。
0: 其实是很好合作的，只要你开口。
2: 对，但你自己心里会有坎儿，你自己心里会有坎儿。
0: 现在呢，就要回归到这个，你有一个本职的工作。然后你要花多少的精力在你这个播客上面呢？
2: 看情况。
0: 一个月你采访几个人？
2: 我在好好录节目的时候，一个月会出两期节目。因为但是我每一季之间也会就是休息嘛，可能两个月什么都不干，那就两个月不更新，或者两个月不找人录嘉宾节目，对，也是正常的。但是我正经录的时候，我可能一个月要录两期节目，因为希望两个礼拜更一次嘛。然后在每一期，我估计每一期得有10个小时以上起步，所以每个月你至少得有20个小时是至少的。我说，
0: 就扑在这个自己的爱好上面。
2: 对，这个其实并不是说20个小时你在剪辑，你想，首先你有一个想法，这只是第一步。那你有一个想法之后，你可能跟人去发邀请，你这个写信啊、写 email 啊、写私信呢、这是一方面。然后你后来还得跟人这个交流，就是提前预先采访呢，聊一下背景啊，对吧？然后这样你才能真正录制的时候有更有价值的信息，这也是一个时间的花费，对吧？然后有些人你得做背景调查呀，做背景信息啊，行业相关的东西你得自己去查呀，对吧？
0: 去做功课，
2: 自己去做功课，你把这些文章啊 Google 出来的东西啊你都给写好，然后记在自己的那个 notebook 上面，然后呢你还得录制啊。录制的时候就跟你现在一样，一边看着这个音轨一边跟人讲话。 对，然后还有录制完了还得剪呢，剪辑其实是花时间最多，剪辑可能占50%以上的时间。
3: 对，
2: 然后剪完还得发呀，你这个标题怎么写啊？你这个 logo 用 AI 生成的图好啊，还是用这个在网上找那种无版权的那种图片好啊？找一个合适的图片好啊，或者你自己什么都不用，你用一些其他的东西，反正就你这些东西你得想吧，还有 show notes。

0: 做半个小时的节目，如果要是做后期的话，可能是两个小时，就是做得好的、精简的。所以在我们这项工作当中呢，就要铺上不止那么多的精力，完完全全不止。
1: 对，
0: 因为我也不知道很多的朋友就说能不能理解，说不会吧，你们不就在那儿讲话吗？对吗？但讲话的背后，包括最后我们每个人的语速当中都有一些啊嗯的，
1: 对，
0: 那个
1: 口癖
0: 啊，对，就都是要把它，就我看这个图形
1: 啊
0: 啊啊，那么啊那么，我就知道这个是那么，就是很快早的把那么那么都给弄掉。
1: 对，还有一些爆音，就比方说说一些爆破音的时候，或者说开心了，哈哈哈，聊了音轨聊得很大，这也都要做处理的。
0: 对对。那就是说，其实你是在业余的时间里面，在本职工作之外，你是铺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件事情。
1: 大家都有爱好嘛，对啊，有些人喜欢每天有两个小时的泳，有些人每天喜欢，比方说弹两个小时的琴，我觉得都爱好，没有，就是这也是一样的道理。
0: 做了这个以后，你的亲戚朋友怎么看呢？他们怎么看你呢，小帅？
1: 亲戚朋友怎么看
0: 啊？
1: 这不其实有，
0: 这主要是家里人支持嘛。你看你如果要是家里人很爱游泳，但你就不，你就要做这个，所以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1: 首先啊，这个支不支持无所谓，我老婆支持有所谓，对，因为这个会影响我跟他的生活嘛。如果说比方说他说我们出去玩，我说我录播客，这不行，所以他的支持是有所谓的，但是其他家的支持不支持无所谓。对，况且我们也没有小孩，主要就是我老婆，然后其实他挺支持的，就是他有的人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他觉得，他说你应该去采访他，你要采访他，我给你好好宣传一下。然后我也想知道他怎么的，他怎么成功了？
0: 怎么样的？
1: 对，然后他就会把这个任务指派给我，他说你去采访他，快去快去。
0: 对对对，那这个家人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就是你在做着一个你自己的爱好，可能还不怎么挣钱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有的家人是他不支持，但他也不反对，这是一种态度。他不支持，但他反对，这也是一个就是非常不和谐的一个那个，幸好你就是很幸运，他支持，对吧？他支持你，这很了不得。因为如果不支持，你会遇到更多的阻力和麻烦。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家人，特别是在国内的那些家人，他是不是就能听到你的节目呢？
1: 听到，我经常给他们发。对，
0: 他们怎么样反应？
1: 因为他要不然的话，他这个他比方说，否则的话，他自己刷抖音、刷视频号，都是一些美国枪击死了30个人，然后什么汽车撞进餐馆里，然后什么华人当街被怎么样？就是他老看这些东西，他也我觉得我也很担心他的这个想法。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会跟他把我的节目发给他，我说你看，他就这个也是一个中国人，这也跟我一样，他在做一些什么样，比方说一个他开了一个花店，咱比如说他开了一个烧烤店，这其实就是我身边的张三李四。对，我会跟他讲啊，他慢慢明白啊，这也挺正常，也是岁月，也不能说岁月静好，也是挺正常的一个生活，也不是说就真的美的人民生水深火热。
0: 这样的话就是也让家里人有一些放心，看到这边哦，真实的生活是这样。我们的小帅他采访的人物你看都是这样的，就是让他们了解真实的这个美国生活，对吧？
1: 对对，就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有这样的家长的话，或者他们对国内的家长亲朋好友对于美国的生活啊不太了解，你可以在小宇宙或者喜马拉雅或者 Apple Podcast 上面把我们的这些节目发给他，哎，说不定他可以有一些改观。
0: 对，久久的听一下就是了解了，要不然的话他老是被那样的一些声音给灌输了的话，他会有一些非常担忧啊，非常强烈的反应啊。这样的话家长们就会有些许的放心吧，对吧？
1: 对，以前老跟我说你念完书就回国，你工作完一年就回国，然后后来发现其实这个美国也不是说就是像视频号里面的水深火热，后来也就慢慢理解。
0: 现在家里人对你在这边的生活挺放心的吧？
1: 觉得能你自己能撼动好。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纽约。

0: 约。今天呢，我们采访的这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小帅，他是一个对自己的工作无比热爱的人，又因为兴趣的使然，把自己的另外一个爱好变成了工作之后的工作，认真实施。他对自己未来的打算又是什么呢？
1: 我未来可能会做英文节目吧，我觉得就是在美国的 Asian 牙医
0: 第二代，
1: 对，二代三代，我其实自己会想做一个英文节目，我觉得他们之中也有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非常非常杰出的，所以也想跟他们一起共同来做节目，因为我觉得并不说就是影响力只在那个讲华语讲中文的群体当中，我自己其实有个榜样，这是我第一次第一次跟别人说，对，华裔作家阿瑞斯昌，就是张纯如女士，
0: 张纯如，
1: 她是一个华人二代，她父母是在中国大陆，后来又去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对吧？她是出生在美国的，首先她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她写的南京大屠杀，还有像在美国的中国人，就是也是一个就是 nonfiction， 我对她非常的敬佩。他自己对公共的表达也是非常的积极，像他那么早就结束了，我是觉得就是特别可惜。我看了他的书，我也看了他妈妈写的传记跟回忆录，写关于他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视频材料，对，我自己是把他视为一个榜样的。对，我自己有个目标，我在想我什么时候能跟他的母亲就是张莹莹女士，什么时候能一起做一个节目，我会特别特别开心。因为我读完她的最近啊，读完她的一个回忆录，就是她说中文翻译叫做张纯如，历史不能忘却的女子嘛，就是讲她小孩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节点，然后包括写书的时候的一些挣扎，然后后来又出名了嘛，对，而且他们自己夫妻的这个经历，怎么从台湾到美国，然后怎么从美国在东海岸又到中部，就是又到西海岸，就整个这个历程，我自己是非常的敬佩，敬佩他们夫妻两个，也敬佩他们的女儿。我自己会有一个就是列表，就是播客嘉宾列表，对，放在我的手机里面，所以他们的就希望什么时候能不能在硅谷，
0: 如果有机会的话，
1: 有机会在硅谷一起录一期节目，对。
0: 那么也就是说，对这个播客的远景的规划，自己还是有方向、有计划的。
1: 对，一个是希望未来做英文的节目，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些人我特别想采访嘛，对，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没有做呢？一个是精力的原因，刚刚说的每周要花很多的时间，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的访谈技巧还可以，还可以更多的打磨。
0: 谦虚了，挺好的。本身一个工作量哈，就是在一个月当中要采访两个人或两个以上，或者是你说这个月我休息，但你肯定有备的，已经有别的人物哈，你在这个当中已经做了很多的功课和铺垫，每一次的节目的长度也都在45分钟左右或以上，
1: 对，
0: 或30多分钟。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如果要把节目做好做精，问话问在点子上，包括前期的工作、后期的工作，是很大一个工作量。幸好你有家人的支持，然后你也有对这个节目的远景的规划，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祝福你迈向自己的目标更大更远。
1: 好的，谢谢谢谢，也谢谢美青你来访谈我，因为大多数时间都是去访谈别人，所以对于
0: 这次被访谈了一下，
1: 对，
0: 把
1: 它调整自己。
0: 好的，听众朋友，来到美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不可复制别人的路。而别人的路仅仅供你参考，而没有任何的道路是可以踩着别人的脚后跟走的，你要走的就是你自己的路。我们相信努力热情的小帅前程似锦，愿他讲述或替大家讲述真实的美国故事。

0: 中国广播网，欢迎收听陈慧制作主持的。
1: 欢迎您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
2: 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 Chinese Radio。
3: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间新闻。
1: 今天是下雨，所以希望大家呢出门的时候
2: 注意股市情况。道琼工业指数目前
3: 今天是大年初七，祝您新春愉快，万事如意。
1: 我们电台已经有将近35年的历史，很多听众都成为我们的老朋友。但是每次过年过节，总会有人给我发简讯或者打电话，抱怨说到了外州或者中国，听不到我们的节目，真是很想念。现在好了，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听见纽约，无论你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纽约中国广播网。我们也从一家本地广播电台变成了远播全球的世界媒体，终于可以实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古人宏愿。
0: 纽约中国广播网致力于让世界听见纽约，也让纽约听得到您的声音，请在苹果或者安卓手机应用商店 App Store 搜索听见纽约，即可下载我们的官方程式，流程简单方便，服务完全免费。听见纽约，让我们听见您的声音。
4: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我爱纽约。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纽约，地铁列车驶入车站，还是从月台开出时，空气中总会发出一股气味，你也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味儿，你就知道反正要坐地铁的时候就得忍受一下。纽约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地铁月台上的空气可能不利健康，因为其中含有微小的几乎看不见的铁颗粒，这是刹车、车轮和路轨之间摩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说，研究指出，虽然纽约市等大城市一直推广公共交通是减少交通拥堵并且改善空气品质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地铁系统内的空气品质就很差很差。

首席的研究员阿扎德表示，有些监测站的浓度比世界卫生组织指引值高出了15倍。监测站的颗粒平均集中度为150到200个单位，而世界卫生组织限制是15。他还指出，污染最严重的车站是1号车的168街夹181街这一段，有550到600个颗粒单位。阿扎德把高毒素归咎于这个车站的通风不好。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模拟了全市472个地铁站中，除43个地铁站外的300万的通勤者从家中到工作的出行模式，在每一条线上往返，以测量颗粒浓度。他们使用手持式的测量设备，读取地铁车厢内的空气毒素，并模拟在月台等车和转乘的时间，停留5到15分钟进行测量。在这里，研究发现，恶劣的空气对于低收入工作乘客的影响尤其严重，尤其是西裔和非裔乘客，他们的通勤时间往往更长，需要在换乘次数更多。阿扎德表示，研究中测量的颗粒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尚不清楚，但是他说，我们从其他的研究中看到这些颗粒对健康是有害的。而根据8月份发表在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说，他们称这种颗粒物可以长时间的悬浮在空气中，吸入后很容易进入血液。大都会捷运局 MTA 对这一项基于多年数据的回收研究提出了质疑。阿扎德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气候学院的博士后研究科学家，他指出，这项研究的测量是在2021年和2022年进行的。MTA 的发言人表示，当局经常使用列车和移动清洁装置对月台进行清洁。他指出，40%的监测站位于室外，研究显示这些监测站的毒素是明显较低的。其中布鲁克林的 F 车上几个车站的毒素略为低于20个颗粒单位。在其他线路上，许多开放式月台也只录到了29个颗粒单位。另外，发言人也对这一项调查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测量涵盖了24小时，而研究中的测量时间要短得多。他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污染是由化石燃料所引起的，而地铁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了。当局发表声明回应表示，说每一个认真思考的人都知道，公共交通是化石燃料的解药，这也是纽约市成为最环保城市的原因之一。公共交通是所有社区人民公平的引擎。

0: 虽然孤身一人，可是他仍然是敬业而乐群，他仍然在小店中打工，仍然帮助社区里的生活，这就是阿信精神，对不对？不要动不动呢就放弃了，动不动就埋怨别人，可是呢只看到别人的错，忘了自己的懒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如何练习自己生命中有韧性？应该保留时间跟自己对话，理解接纳自己的情绪，而且要主动的保持跟别人的连结，哪怕只是对别人的关心，哪怕付出你的爱意。还有呢，定期的做身体健康的检查，而且要去做运动，哪怕跳绳啊、跑步啊、慢走啊，甚至我会鼓励大家啊，年纪大了，你若伸脚都还蛮敏捷的话，多散步、多走，而且快走，让自己走到出汗，那是最好的啊！我希望老人家千万不要，哎呀，我老了，每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电视，站起来做运动、走路啊！希望鼓励大家多动、多动啊，运动、运动要动。而且不要忘了要多阅读，看报纸啊，学习新的东西啊，哪怕看看电视啊，看得高兴的时候叫一叫啊，喊一喊啊，也很重要。还有我建议大家打麻将，因为打麻将你会有朋友，然后呢你会在那边数数，也会看自己的牌，看别人的牌，然后呢会用脑子。我觉得打麻将真的有这个好处，不是在输赢的问题，而是在训练你的记忆力。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要记住啊。那么最后就是要鼓励大家，真正的坚强不是从不跌倒，而是要从跌倒里面然后再站起来，然后朝向光明的方向去前进。这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并且祝福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不要忘了要去多接触人，晚年的时候打打麻将是很好的，因为会训练你去记别人的牌，记自己的牌，而且还要数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和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值又保鲜。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以及纽约中文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浩，
1: 我是赵传，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哦，今天呢、哦、已经来到了，应该讲六月底了，六月十八号了。
1: 嗯，
0: 哦，日子过好快、嗯，而且紧接着下个礼拜开始又要暑假了。
1: 对啊，
0: 哦，这个我们距离暑假这两个字已经 long time ago 的事情了哈、
1: 哦。哦，没有了也。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学生了嘛，
0: 对、啊、
1: 六月底这个时候当然就是高唱离歌的时候、
0: 哦、也是，
1: 那对我们来讲啊，那都是几十年前的
0: 事情了、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暑假对爸妈来说才正是痛苦的开始啊。
1: 嗯，对，但是如果说这个啊、爸妈能够比如说带着孩子一起来听我们传情歌啊，应该、嗯哎，就是说，至少对于就是说这种所谓的流行文化、流行歌曲文化，
0: 对
1: 啊、应该还是可以有一点这个交集的地方。
0: 其实这个传歌这句话真的是说对了。其实说真话，放眼呢、哦，我想可能包含传歌都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对英文没有兴趣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先从听英文歌开始。
1: 嗯，对啊，因为学校。教英文，那我们当然就老师会讲说，哎，你们可以去听一些英文歌啊，然后你就透过听英文歌，你可以学英文啊。
0: 嗯，
1: 就这个当然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就是
0: 一种方法，对不对？传歌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吧？
1: 那也是啊，对啊，我们就从小之所以就会听这些西洋流行歌曲，也是因为姐姐他们有学英文的需要，然后就跟爸妈讲。
0: 嗯，
1: 当然我爸妈也喜欢听歌，
0: 是，
1: 然后他们也知道，就是说，哎，透过这个学就听英文歌啊、可以就是说，至少就是说，你知道，因为很你会在过去我们在学这种不同的语言的时候，你都会听到有些同学讲，啊。这个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那就是因为这是一种习惯的问题。
0: 对，习惯的问题。
1: 如果你说这个从一开始就是说，在他懵懂的时候，小朋友懵懂的时候，你带他去听这些歌，他就会对这个语言啊、会有一些初步的
0: 一个认识，
1: 甚至说啊，透过这样子一个好听的歌曲，他会对这个语言就不会有陌生感。
0: 对，
1: 啊，也不会去害怕。
0: 对，
1: 因为很多就是我。他们讲就是学英文的过程中就是一看到老外，
0: 嗯，
1: 本来会讲的，
0: 嗯哼，
1: 就傻住了，
0: 一下吓到讲不出来、
1: 就讲不出来了。
0: 嗯，没错，
1: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倒是从这个听英文歌当中啊，
0: 嗯哼，
1: 受益啊匪浅。
0: 对，没错，
1: 就是听了英文歌，然后甚至就哎有时候去了解它的意思，
0: 嗯哼，
1: 啊会大概会知道一下。这个属于这样子的所谓讲英文的这样子的文化啊，那当中的一些，嗯，比如说生活习惯呐、啊，或者是换他们的观念是怎么样，
0: 对，
1: 就会那种陌生感就不会那么强烈，
0: 就不这么强烈，
1: 然后甚至产生个兴趣。
0: 对，没错，而且你要看到有一个哎精深难懂的英文字，你还会自己主动去查字典，
1: 哎、
0: 对
1: 不对？这个时候你就会啊带动你就学习这个语文的一个兴趣了。
0: 所以啊，我们讲了那么长，重点是什么？就是来听传情歌，好不好？
1: 嗯，就是透过听传情歌，然后学英文啊，大家知道叫寓教于乐嘛？
0: 对
1: 对
0: 对，没错，
1: 寓教于乐当中。
0: 娱乐当中嘛、嗯、对不 对,
1: 对
0: OK 好，我们今天音乐主题还是跟眼睛有关，
1: 嗯，跟眼睛有关的主题。
0: 那这个这一集的节目的这个眼睛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1: 嗯，这集的眼睛有一些是邪恶的，有一些是啊是善良的。
0: 哦，有些是邪恶的，有一些是善良的。哦，那哪一些是邪恶的，有哪一些是善良的，那请你持续的听下去吗？
1: 嗯，
0: 我们来听介绍第一首歌。
1: 啊，第一首为大家介绍是 Grassroots 的 Temptation Eyes。

0: 这个团体，我说真话，真的有点陌生嘞。
1: 哦、，Grassroots 啊、是一个美国的摇滚乐团。
0: 我们以前有介绍过他们吗？
1: 嗯，也有介绍过。
0: 哦，真的、啊。
1: 嗯。
0: 哦，印象没有那么深。来，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团。
1: 这个团当然就是在你知道，在70年代，像这样子的、这种曲风的，就是所谓的这种就是轻摇滚的。
0: 哦，轻摇滚。
1: 这种摇滚乐团其实是那个年代是最多的
0: 啊，
1: 比如说 Eagles 啊，
0: 啊对 Eagles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啊，这就是当然就是最具有代表的一个，或者是像 Doobie Brothers 啊，
0: 哦、
1: 对不对？啊，然后
0: 很多哎、欸，这当时
1: 还有这个，待会儿会大家介绍 Dr. Hook 啊，
0: 嗯 ，Dr. Hook 我就比较印象深刻了，他因为我们有介绍过他们的作品，
1: 嗯、对。就在这个这个阶段，70年代这种类型的这种曲风的摇滚乐团，其实最可以说是最多的时候，
0: 大行其道的时候，
1: 嗯、没错。
0: OK， 不过这首歌的歌名的部分是属于善良的，还是邪恶的眼睛呢？
1: 嗯，你可以说它是善良当中带有一点邪恶。
0: 什么话、啊？
1: 诱惑的眼神嘛，诱惑的眼睛，啊、
0: 诱惑，
1: 对对，
0: 诱惑这两个词儿基本上是比较邪恶一点点的。我诱惑，
1: 但就是说这个诱惑是为了要吸引另外一方注意他，然后以至于的一段恋情会产生。
0: 哦，
1: 你总是要有一个人要先怎么讲呢？要主动示出这样子的。啊、善意嘛，对不对、
0: 啊？
1: 这种意思啊，
0: 是是是是是，是
1: 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这种啊，有点诱惑的眼神，你才知道哦，你喜欢我，
0: 哦、
1: 你对我有意思、
0: 哦、
1: 啊。好、
0: 哦，
1: 那我们就怎么讲呢？打蛇随棍上吧，顺藤摸瓜。
0: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诱惑的眼神，
1: 哎，诱惑的眼神。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那个就是基于像我刚刚讲的善良跟邪恶之间
0: 的一种感觉，对不对？其实说真话，这个我们哦听了这么多跟眼睛相关的一些歌曲哦，大家也会发现到这个眼睛哦，其实真的是有三不五时会透露出一些某一些端倪跟跟怎么讲，跟一些情绪，那这些端倪跟情绪当中呢，它才发展成为了西洋流行音乐，哎，那就很值得让人玩味了。
1: 对啊，就是说你所有的表情都要从眼睛开始嘛，不是说是灵魂之窗。
0: 对对对 对, 对，
1: 你也没有那个眼神。如果你是眼睛闭起来的，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
0: 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对不对？
0: 对，这倒是实在啊、哦，没错没错。
1: 对，你用你的眼神，就说啊，一直看着你，所以人家讲说要 eye contact， 对不对？
0: 啊、
1: 哦，啊，眼神的接触，眼神的交流，
0: 交流
1: 啊，才可以知道说，哎、嗯。你对我是什么想法？
0: 嗯哼，
1: 是，
0: 对，这个时候呢，就完全的毕露无遗了。
1: 嗯
0: ，OK，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这个首歌。
1: 好，这个 Eagles 的 Lying Eyes。

0: OK， 这个是来自 Eagles 的歌曲。Eagles 我一想应该不用介绍吧，因为在当年他很红，尤其是在台湾呢。
1: 嗯，对啊，其实现在年轻一辈的人应该都知道他们了。
0: 他们现在还有在 Eagles？
1: 还有在做演唱会啊，巡回演唱会。
0: 哦，真的、啊？那应该是后面几代了嘛？
1: 嗯，没有，大部分还都是他们的这个
0: 原班人马
1: 。可是还是。可是有一位他们的这个之前的一个主唱 Gordon Frey， 他已经在16年过世了，当然就会有他们做巡演的时候可能都会找所谓的这种专门演唱会的这种乐手来代替他的位置，但唱的话应该还都是原班人马在唱。
0: 哦，因为 Eagles 在台湾地区真的很红，我觉得他能够就是以一个欧美团来讲，他能够打入到亚洲市场，让大家都知道 Eagles， 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其实他们在全世界都有，他们就都很红。
0: 对，没有错。
1: 因为当然就说以台湾来讲，对于这种乐团来说，当然就说比较例外的，可能像什么一些重金属摇滚啊，大概就比如说枪与玫瑰啦，或是邦乔飞啊，就是因为他们的。曲风还是虽然是重摇滚，可是还是都是比较流行的。可是说真正，台湾这边来讲，大多数都还是比较喜欢那种，这种就是不会让秦昊哥硬起来的那种。
0: 这话说对了，我最能够接受的就是像老鹰合唱团这种歌曲的曲风，我觉得赞，好听。
1: 对对，就像现在台湾最红的那个摇滚乐团就是 Coldplay 嘛
0: ，Coldplay 对，没错，
1: 就是还是比较喜欢旋律感比较好、旋律性比较好的好听的歌曲，然后还有唱腔可能就是。比较流行一点的这种唱腔，那 Eagles 当然就符合这个条件了。就从可以说从一路以来，台湾都是属于就是说听这种国外的这种乐团来讲，都是喜欢这样的曲风。
0: 尤其我很喜欢他们那一首 Hotel California。
1: 当然是国歌了。
0: 那是国歌，基本上呢，我相信传哥那个时候你们在练团的时候，一定会练到这首歌。
1: 当然当然，我到现在的我演唱会还是有会唱这首歌。
0: 哦，真的、哇，那一定是引起了大家好多好多不同的一些回忆出来。
1: 肯定的、
0: 没错。不过呢，说到了这一首歌啊，它是一个乡村乐曲的曲风吗？应该这么讲吧。
1: 应该有一点民谣摇滚。
0: 民谣摇滚。
1: 哎、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 Lying Eyes 当然就是比较属于邪恶的，会说谎的眼睛。
0: 会说谎。
1: 前面那个是会诱惑人的眼睛，但是这个是说谎的眼睛。但是说谎的眼睛，当然就是就真正是邪恶了。
0: 啊，所以这一首歌曲呢，它讲的就是。里面的它是应该算是情歌的形式吗？
1: 其实是有一点讽刺的。
0: 怎么说呢？
1: 它其实就讲的是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说他们是去一个酒吧，常常去一个酒吧，在洛杉矶一个酒吧，然后去喝酒，然后这个他们就看到其中一个女生，就可能在70年代，你知道，其实国外也是一样。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女生就是，不管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啊，不管你年纪多大，这样只要你有钱，那自然就会女生就会，你知道啊，
0: 黏过来，
1: 黏过去的。然后他们就在这个酒吧当中看到一个女生，就是跟着一个所谓的矮富丑，这样
0: OK
1: 矮富胖的不能讲
0: 矮富胖，虽然矮又胖，但是呢他很
1: 有钱，
0: 所以那个女孩子呢就跟他
1: 交往，然后就经过他们的身边，然后其中的一个团员就看到他，就说你看看他的眼神，根本就是只是因为这个对方是有钱的
0: 啊，
1: 所以跟他在一起，他的眼神完全就是说是从表露的，就是说那根本就是说一副说谎的眼神。
0: 哦，原来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刚好他们的亲身经历写出
1: 来。对，然后但是另外一个团员的意思就当然也是同样在那个酒吧，他的意思说这个其实他们去的那个酒吧呢都是有很多的女生也去了，然后他们都是摇滚乐手嘛。那可是去那些一些酒吧的时候，当然就那些一些漂亮女生都会愿意跟他们聊天，因为他们是音乐人。可是跟他们聊完天之后呢，晚上之后
0: 就会有后续了。
1: 他后续就是跟，就是那些女生其实都怎么有一些 所谓这种
0: 所谓的情愫了、啊。
1: 不是，也不是情愫，就是他们其实都是把在那个酒吧喝酒只是一个过程
0: 啊。
1: 喝完酒之后，跟这些人聊完天之后，然后他们就去会他们的情人了。
0: 啊、所以那个就是后最后的目的了。
1: 哎，对，就发现就说其实。即使他们这样子的摇滚客呢，也是不过只是被当成这个女生，
0: 嗯哼，
1: 就是
0: 猎取的目标。
1: 哎，这中过程，
0: 嗯哼，
1: 他的这一天行程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过客
0: 啊，
1: 跟他们聊聊天之后，然后结束，他不会跟他们走，他是我要去跟他的情人，哎，他的这些情人可能都是属于那种可能是。啊、有钱人
0: 啊、
1: 嗯，然后就所以他这个歌曲里面讲到说，这个城市里面的女孩的一些行为嘛。
0: 嗯嗯，所以啊，你看啊，这个作品呢，虽然是在1975年的一个作品啊，但是说实话，它也表现出了。我们在之前所讲的，在那个年代当中的那种所谓的两权平权之下，男生跟女生对于爱情的看法。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1: 嗯、是的，
0: 对不对、嗯、OK， 好，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接下来听的这一首歌。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Dr. Hook 的 Sexy Eyes。
0: 哦，这个不用我多做解释就知道了、Sexy Eyes
1: 胡克博士啊，
0: 胡克博士我们上次有介绍过。
1: 嗯，有有有，
0: 他们是团对不对？
1: 一个团美国团，
0: 一个美国团、嗯、OK， 这个美国团他们应该也是在 Eagles 的后面了。
1: 跟差不多跟 Eagles 是同期的。
0: 哦，是哦，
1: 对
0: ，OK。
1: 他们是在大概1970年代中期出道的。
0: 嗯，那他们的曲风也会跟 Eagles 差不多吗？
1: 嗯、也有点类似啊，也是属于这种属于轻摇滚。
0: 轻摇滚的、
1: 啊、
0: OK。
1: 这样的曲风，然后这个 Sexy Eyes、嗯、当然顾名思义就是性感的眼睛啊。那这个性感的眼睛、啊，
0: 然后呢，
1: 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呢？就是、嗯、就说他们就是唱这个歌，就意思讲的是。啊，他们在一个酒吧里面，然后他其实这个一个人到这个酒吧，然后看着很多人都是成双成对的
0: 啊哈。Uh-huh,
1: 那其实就是说， uh-huh. 因为你知道，在美国来讲，所谓的酒吧，因为叫做 pub 嘛，对不
0: 对
1: ？pub 就是 public 的意思，
0: 对，
1: 就是公，就大众一起去交流，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去交流，然后甚至交谊的地方。
0: 是是是。
1: 啊，然后他就是。就是说这个歌曲的主男生就是他去这个酒吧啊，看到身边的一些人都是出双入对的，他就很羡慕，结果在不知不觉上就看到一双性感的眼睛，这样然后就吸引到他。
0: 哦，
1: 吸引到他之后，他也看对方也看到他。
0: 哦，
1: 然后他们就一起，然后
0: 勾动地火，
1: 对，勾动地火，然后他们就互相这个啊，你一定有一些
0: 用眼神传达
1: 爱意。眼神传达意之后，就互相就是开始一起跳舞
0: 啊，
1: 最后就成就了一番这个啊，这个佳话
0: 啊，
1: 哎，然后就是就这个性感的眼睛就是
0: 啊，
1: 啊，
0: 好，
1: 你说他邪恶也不算邪恶，
0: 不算了，不算、啊，这完全不算，就是那一种用眼神去迷惑，也不能讲迷惑，就是用眼神有没有相互交流之后、
1: 嗯、
0: 产生最后的一个恋曲的铺陈，
1: 对，然后就
0: 对。
1: 教什么啊？
0: 啊啊！大概再点哈，
1: 有交情。
0: 哎，对对对对，有交情。好，我来听这首歌。
1: 好 ，Dr. Hook，Sexy Eyes。
0: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以及纽约中文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浩，
1: 我是赵传，
0: 欢迎收听第二阶段的
1: 传经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那么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了有那种性感的啦，齁啊，有那种邪恶的啦，齁、啊，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性感又邪恶，还是邪恶又性感？
1: 好，为大家介绍的是 Melissa Manchester 的这个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0: 哎，好抒情的一首歌曲，而且听这个歌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对啊，这个 Melissa 啊 ，Melissa Manchester 啊，她是一位美国的女歌手。
0: 嗯哼，
1: 然后她唱的这首歌《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啊，是这个电影1979年的这个电影啊，《花逢月残》啊，《花逢月满永不残》。
0: 好难记啊，
1: 花逢月满永不残的电影主题曲。那当然是这个歌呢是这个电影的主题曲。
0: 哦，是这样子啊。
1: 对，他讲的是一位这个真实的故事啊，一位美国的这个花式溜冰啊这个女选手啊。
0: 哦，
1: 然后她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一直以来他都是这个从事花式溜冰的这个这样是运动，然后因为他的眼睛他的视力啊，因为这个一次大概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然后受损啊，然后一度非常的沮丧，可是后来他就振奋自己，然后重新复出，然后回到这个花式溜冰的这个比赛的这个
0: 舞台上面哈，继续的比赛。
1: 对，其实是蛮励志的一个电影，
0: 很励志的电影啊。
1: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就是视力不好，但是他从内心他的这个利用他的这个爱的眼神啊，就是 eyes of love， 就透过爱
0: 的眼神，
1: 内心里面的这种爱的眼神，不是用真的肉体上的这个眼神来去看待。他的人生，就即使是这样，他依然就是说坚强的去面对他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视力上的一个问题，然后依然去回到这个就是花式溜冰这个舞台啊，那所以算是一个善良的眼神，一个蛮鼓励人的一种眼神，然后就是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困难，
0: 是
1: 依然勇敢。
0: 所以啊，这个也就是说啊，这个眼睛啊，又带了有爱的这种眼睛啊，那么去看待你，面对你人生。

0: 对，
1: 还有 Mary McGovern 啊，就是他们有几首歌都属于这样子的曲风，而且都很类似，然后歌都非常好听。
2: OK，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帮大家再来做一下。
1: 他另外那首歌叫 Don't Cry Out Loud， 我们之后应该也会有机会为大家介绍。
2: Don't Cry， 哭泣，哭泣我们讲过了。
1: Don't Cry， 没有啊，哭泣我们
2: 哭泣没有讲过。
1: 对对，我接下来会介绍微笑啊，然后
2: 微笑
1: 哭泣这样，
2: 哭泣
1: 脸部的表情的特这些啊。属于这样子的主题的歌曲。
2: 那我真的很期待你介绍一个 angry， 就是那种生气的歌，我看你会排什么歌。
1: 会有很多啊，会有很多。
2: 生气，然后就咚着咚着咚着咚。
1: 不一定，不一定，
2: 不一定的，
1: 不一定。
2: 这个生气还是有分了哈。
1: 生气要看什么样的人生气。
2: 哎，这话说的好。好，来，我们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好 ，Alan Parsons Project，Eye in the Sky。

0: 这应该算是摇滚曲风了吧？
1: 嗯，摇滚曲风，但是它这个摇滚曲风还是比较属于这个轻摇滚。
0: 哦，轻摇滚，
1: 哎，算轻摇滚，但是是属于那种，他这个 Alan Parsons Project 是一个两人组的英国乐团。
0: 嗯哼，
1: 那其实这个其中的这个叫 Alan Parsons， 他是一位录音师，还有唱片制作人。
0: 哦，所以他不是一位出道时候就是一位歌手，不是？
1: 哎，对，他其实一开始就是专门帮他在60年代的这个末期的时候，
0: 嗯哼，
1: 他有参与到这个 Beatles 他的录音，
0: 哦，
1: 他们录音，当时他只是一个录音师而已，
0: 只是一个录音师。
1: 然后后来呢，甚至由于他在录音技术上面的这种创意，
0: 嗯哼，
1: 然后也给这个 Pink Floyd， 就他有一张最经典的专辑叫 Dark Side of the Moon， 他担任他们的这个录音师，也等于就是说在录音这个技术方面不管在观念上面还有真正的这个技术面来讲，都提供非常多的这种创意，然后以至于甚至后来大家所听到的这种，我们不是讲说有这种立体声，对不对？
0: 对， Hi-Fi，
1: 然后其实Alan Parsons 在这个部分他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
0: 哦，真的？
1: 对，他等于就是说，让那种音乐的那种层次感啊，那个整个那个音效就是变得更丰富
0: 哦，
1: 更多变，
0: 更多元，更多变，更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出来。
1: 是可以说是一位，就是说在唱片圈来讲不光是这个，他是在就说在音乐圈，不光是就是说自己的作品。或者说他帮别人作品来讲，他都有非常好的成绩，非常好的这个就是
0: 声誉了，
1: 对
0: 不 对？所以这应该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这种所谓的演而之优则导，类似像这样，就是像这样子，就是从幕后走到了幕前，对不
1: 对？
0: 不过我觉得好像因为我们这样一连串做介绍，像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介绍过这种所谓的双人男子的这个团体，是不是在1980年代、90年代特别的多？
1: 其实没有，这个一开始在西洋流行乐坛就有很多这样子的
0: 双人组合，
1: 双人组合啊，在五六零年代也有的，所以他也并不是在后期才有，其实这个都一路他都有他的脉络
0: 可循，
1: 对，从很早期的其实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种组合方式，
0: 但是这个组合方式好不好呢，那就不一定了，那当然就要看了，对不对哈？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出来嘛，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什么样的歌呢？
1: 那你不介绍这个歌吗？你不介绍这个歌吗？
0: 对哈，哦，忘了介绍啊，对不起，这个聊这个乐团聊得太开心了，这个蓝色的眼睛嘛，
1: 不是 Eye in the Sky。天眼呢？蓝色的眼睛在哪里？
0: 我看那个 sky 不是就是蓝色的吗？
1: 哎呀 ，sky
0: 哦，天眼，
1: 天眼呢？
0: 我
1: 天上的眼睛啊。其实他这个讲的，
0: 那就是说，应该是属于那种正义的眼神，
1: 不是？
0: 这
1: 个眼睛就 eye in the sky， 其实他在1982年的作品，就是天眼，就是说他讲的是，就是说你。一歌词意思啊，你不要随便乱讲话，你不要随便乱做什么事情，因为有天上会有眼睛看着你。其实他已经预告，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讲说卫星在空中的卫星，对不对？可以几百里的高空的卫星可以直接照到一个棒球场的里面那颗棒球，
0: 对，
1: 就跟那个电影不是那个什么全民公敌里面呢，
0: 对，
1: 透过这种，他意思就是说透过这种监视系统可以完全的监视到你所有任何的一个行动，其实现在不就是这个社会就已经是这样子吗？
0: 可是这首歌
1: 有人脸辨识，对不对？
0: 对了，
1: 然后还有都有那个监视器，对不对？
0: 对了，
1: 为了防止犯罪或者是要监控任何的这种像不法的行为，对不对？其实在82年他就已经预见了这样子的一个人类未来的一个趋势。
0: 这倒是实在话，这倒是实在话。不过我觉得他的这个寓意很好了，就是说叫大家你不要做坏事，举头三尺有什么神明会记住你。
1: 其实也有这个意思，
0: 也是这种感觉，
1: 就不要以为说你没有人看到你就觉得好像就可以
0: 为所欲
1: 为
0: 啊，
1: 为所欲为啊，
0: 做坏事啊，
1: 对，或者乱说话、啊。
0: 哎呀，人得走，天得看，我跟你讲。
1: 哎，是、
0: 哦。我就刚就有点度掉啊，那了哈。
1: 嗯、
0: 好，哎，这首歌真的充满了怎么讲，就是警示的作用在里头了。
1: 嗯、是
0: okay,
1: 这个不同的眼睛啊，
0: 不同的眼神。OK， 好，那接下来呢？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Coldplay 的 Green Eyes。

0: 这个顾名思义哦，这首歌曲叫 Green Eyes 嘛，
1: 绿色的眼睛。
0: 哦，绿眼哎。
1: 啊，其实他是讲的这个啊，他的这个主唱 Chris Martin 啊，他在认识这个葛尼斯派特罗啊，就是那个好莱坞演员、
0: 哦、啊，是
1: 他们曾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结婚，或当然后来也分手了。
0: 嗯 哼，
1: 就在认识这个葛尼斯派特罗之前呢，
0: 嗯哼，
1: 他是为他另外一个女朋友写的。
0: 哦，是哦，
1: 嗯，
0: 那个女朋友一定是绿色眼睛，对不对？
1: 对对，嗯、
0: 我有
1: 在。他等于就是说，哦，因为他这个女朋友，他就觉得他很特别，然后也很吸引他，
0: 嗯，
1: 所以他就写了这个歌给他。
0: 哦、
1: 嗯，当然最后还是分手了。
0: 摩航，不过这应该算是2000年后的作品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 Coldplay 算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一个乐团，英国摇滚乐团，
0: 英国的摇滚乐团、嗯、而且他们，我觉得他们后期也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一些作品，其实也都还蛮不错的，蛮好听的。
1: 对对对，当然大家最熟悉就是他那首 Yellow
0: 嘛。 Yellow 对、嗯、那一首歌曲、嗯、所以你看我们这样一路这样介绍下来，我们从各个不同的世代跟年代当中，其实我们都会发现到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这个时代的眼镜跟音乐跟曲风哦，都有很大的关系。一到2000年后，走的路线又完全不一样。
1: 嗯，是啊，因为几十年之后眼睛会，人会变嘛，
0: 那眼睛
1: 也会，眼神也会，方式也会变。
0: 哎，这倒是说的这个是实在话哈。虽然这个世代完全不一样了，但是眼神呢也是跟着会有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1: 不同的诠释方式。
0: 对，没错。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eyes 啊，眼睛的这个主题哈。我们要不要先预告一下下个礼拜我们会听什么样的歌呢？
1: 下个礼拜啊，我们当然因为就说眼睛对不对，那就会有这个。眼睛是做来做什么用？
0: 拿来看呐、
1: 啊，看呐、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就是跟视觉有关的主题的歌
0: 曲。哦、视觉哦，
1: 嗯，
0: 哎、
1: 啊，
0: 我真的没有想过。
1: 啊 look 啊 ，watch 啊、哦，这些都是看呐、啊，都是透过眼睛来做的事情啊。
0: 哦，
1: 对，
0: 原来还有这样子的歌曲哦，
1: 有、很多、
0: 很多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来锁定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在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2: 斡旋冲突，维护和平，提供救援，保障健康，促进人权，引领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在前方，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在世界卫生组织派驻各国的办公室当中，规模最大的是驻巴基斯坦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承担着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在巴基斯坦这个全球仅存的两个尚未消除脊髓灰质炎的国家之一，彻底消灭这种疾病，争取跑完这场世纪公共卫生战役的最后一公里。领导这项工作的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骆大鹏。骆大鹏生长在中国河南省大别山区的青山沟，儿时受到疟疾的折磨，鼓励他学医的父母或许都没有想到，多年之后他会在塞拉利昂领导应对埃博拉的紧急卫生行动。也正是他在2012年8月塔利班上台后毅然选择留任领导世卫组织阿富汗办公室，继续为阿富汗民众提供国际医疗支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骆大鹏博士的故事。骆大鹏博士，非常感谢您从伊斯兰堡跟我们联合国新闻做这次采访。您从事医疗工作的起点，我们知道是从在河南省开展疟疾防治工作开始的。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您会选择从医吗？
3: 我学医实际上受我父母的影响，我父母年轻的时候都想学医，但是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在50年代他们没有学成，所以他们就把寄希望他的孩子。我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就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大学生。80年我18岁的时候参加了高考，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在河南省信阳地区，所以教育呢和这个师资力量也比较差。我们那一届有4个班，有200余名高中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大概只有10名学生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是我是唯一一个超过大学本科分数线的学生。我也不知道该学什么，我爸爸说那你去学医吧，所以我就非常高兴的接受他的决定，我们最后到河南医学院去学医。我小时候很喜欢读书，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书很少，但是我们家里边只有2类书，一类是我爸爸中文系学的课本，再一个是他，因为他喜欢学医嘛，我爸爸父亲， 我母亲，所以她我们家收藏有医学有关的书。我还记得她把它放在一个皮箱里面，放在她的床底下。我有时候就把她那个从那个床底下把她那个皮箱给她拿出来读这些这些书。我都对医学和后边的中国文学都非常感兴趣。实际上我的父母的朋友两类，一个是他，我爸爸是中学教师嘛，一部分是老师，再一部分是他的医生朋友。他们的医生朋友尤其是经常到我们家来玩，分享他们从医的故事，我对这都非常感兴趣。这实际上对我影响很大，直到现在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作为医生救死扶伤。再一个，我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诸子的著作，我现在经常看看这些东西。实际上我把这个学医传统啊带到我们自己的家里边。我妻子在大学里边学医学检验的，后来跟我一起到英国留学，他最后成为比较优秀的分子生物学家，在英国一个非常好的分子实验室工作21年。我儿子也是从事医学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骨外科医生。去年秋天，我女儿也到牛津大学的医学院开始她6年的医学生活。所以你看，我父母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我把他的传承传给我的子女，是我家里边的。因为小时候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看到很多人缺医少药的情况，想到做个医生是非常好的事儿。现在看来我是没有做错的选择，我也谢谢我爸爸。
2: 那么您开始踏入工作以后是从事疟疾防治的，那么当时在中国，在河南省，疟疾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我是1985年大学毕业，就加入了河南省疟疾防控的项目。当时河南省南部的信阳地区发生了恶性疟的爆发流行，也就是我家乡发生了恶性疟的爆发流行。我非常高兴我能回到我的家乡帮助我的同乡。我小时候每个夏天都会得疟疾，非常痛苦。我记得总是做了噩梦，好像一个大石头撵着我往前跑。我当时是唯一的儿子在家里边，所以我妈妈非常害怕，每一次我发疟疾的时候，她老是来看着我，就害怕我被疟疾给杀死。所以到1984恶性疟爆发流行的时候，我经过短期的培训之后，我们单位就送我到信阳南方，就是我的家乡，开展恶性疟的防治。开始的时候作为一个成员，然后2年之后我就领导我们那个省这一级的疟疾防治专家，帮助当地开展防治工作。主要是一个是帮助当地制定规划搞培训啊，提高当地医院防治诊断和治疗水平，尤其是开展疟疾媒体的生态学研究和传染性研究，当然还有评价它的防治效果。所以我在1982年到90年这个时代，我和我的团队大概1年有6个月的时间就在乡下进行防治。1992年我们终于根除了恶性疟，间质疟就是也大幅度的下降。这10年的经历对我后边在世界卫生组织各个地区工作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2: 那个时候是40年前，那个时候开展疟疾防治跟现在有什么，在工作方法上有什么不同吗？
3: 基本的策略应该是一样的，当然随着科学的进展进行调整。我们84年85年刚开始控制的时候，我们认清了当地的恶性疟传播有一种蚊子叫嗜人暗蚊，就是这种蚊子以吸人血为主的，它不吸动物血，而且吸血之后待在家里不出去。我们就用 DDT 喷洒杀死蚊子，以消灭蚊子为主要的措施。随着科学的进展，我们逐渐发现，因为蚊帐浸泡了杀虫剂之后可以发动同样的效果，所以我们到87年以后，我们转移我们的策略，用杀虫剂浸泡蚊帐为主要的防治措施来控制疟疾爆发流行。
2: 那么后来您是从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呢？
3: 我是2002年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就是我在英国博士毕业之后，我先有一段是在亚洲发展银行工作，工作了2年。但是作为医生，我觉得我不应该是一个 banker 银行家，应该是一个医生，公共卫生学的专家。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可能是最自然的选择，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是提高人民的卫生水平，救死扶伤，为大众提供卫生服务，尤其是贫困人口、边缘地区的人口，我知道他们需要帮助。我小时候也是他们的一员，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大别山青山沟里，在那里我看到很多人有医不能救，就是就医了之后也没有合适的医生和卫生服务提供给他们。我希望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之后，我和我的同事能够改变一些，像那些我小时候那些人，贫困边缘的缺医少药的人，那些人的生活。在世界卫生组织，我有机会到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我在巴比亚新几内亚工作了8年，我在蒙古工作了6年半，我在老挝工作了4年半，我在阿富汗最艰苦的时候工作了3年，现在我在巴基斯坦。
4: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5: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4: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5: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0: 早安，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5月29。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如何。纽约市从今天开始温度明显的上升，接下来这个星期基本上都会到达90度左右。今天气温最高86度，最低65度，晴时多云。明天星期二91到69度，天气是晴天。星期三气温最高95度，最低71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星期四气温最高95度，最低70度，天气是多云时晴。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WGBB AM 1240中国广播。霍姆兹海峡几十枚被誉为比几十枚原子弹还要重要。伊朗扬言我们要死守，美国跟伊朗的争夺白热化。科威特美军据点有6个人死亡，揭发了内幕，官兵指控将领无视于警告，弃同袍逃跑。以色列10月27号国会改选，专家表示1948年建国以来最具毁灭性的选举。持续的热浪席卷了欧洲，估计超过死亡人数突破了1万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遭到爆料垂帘听政，代理委内瑞拉总统，就连接受访问委内瑞拉代理总统都需要川普点头，是否被比喻为委内瑞拉的总督？俄罗斯总统普京把日本变成间谍窝，东京成为俄军高科技物资的采购重镇。美国首度动用无人艇，伊朗以眼还眼报复3国美军驻在的基地，同时摧毁了爱国者系统。伊朗暗杀的威胁升高，川普预留攻击令，专家表示总统身亡美国也不会自动开战。美军扩大打击伊朗狂轰猛炸最大岛的画面在今天曝光，同时锁定霍姆兹战略要地。 伊朗当局扬言要替哈梅尼报仇，点名13位欧美的政要，川普成为头号的目标。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根据一项统计研究，人们每天喝5杯咖啡，肝癌的风险降低 47%， 真的是有它的科学依据吗？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昨天震怒，因为军工企业违法在住宅区旁存放武器，空袭引爆了弹药库，将要就责。同时，美国华盛顿 DC 的林肯纪念堂倒影池再度排水整修，绿藻剥落引发的争议仍然没有平息。好，我们来关心这项在医学的统计，是否真的每天人们喝五杯咖啡，肝癌的风险就会降低 47% 呢？而在过去一直存在的争论就是，咖啡是否对人体有健康或者是有害，究竟到达什么程度，各种说法众说纷纭。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适量的饮用咖啡可能带来多项健康的好处。最新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经常喝咖啡的人不仅肝脏脂肪发炎跟纤维化的程度比较低，罹患肝硬化、肝癌跟死于肝病的风险也明显的下降。这项研究是刊登于在临床肠胃病学跟肝病学的杂志，而是由美国的西达奈塞的医疗中心研究团队分析了英国的生物银行在354957名成年人的资料，而平均追踪了13年，并且结合了在肝脏的 MRI 影像和血液蛋白进行分析，试图找出咖啡和人体肝脏健康之间的生物学的关联性。报告显示，过去已经有研究显示咖啡可能有益于肝脏，但是多数研究规模比较小，或者探讨其中只有一项指标。根据研究通讯的作者西达塞奈医学中心的肝病学专家，他说这项研究整合了超过35万人的长期健康资料，并且加入了影像跟蛋白质分析，使得证据更加的完整。研究团队开始的时候研究所有 受试者都没有罹患肝硬化或肝癌。研究团队利用后续的医疗记录追踪了平均13年比较不同咖啡摄取量跟肝病发生的几率，结果显示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每一天饮用5杯以上的咖啡的人，肝硬化风险降低 32%， 肝癌风险降低 47%， 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 42%。 另外在实证造影，我们称为 MRI 的检查，也呈现一致的结果。咖啡摄取比较多的人，肝脏脂肪含量、铁的沉积、纤维化跟发炎的程度都比较低。血液蛋白质分析显示，咖啡饮用者体内跟健康肝功能有关的蛋白质比较高，而与发炎以及肝脏纤维化相关的蛋白质比较低，提供了可能生物学的机制。那么到底喝多少杯才恰当最好，对人体有益处呢？5杯以上的族群风险最低，但是研究团队并没有因此建议民众要大量的喝咖啡啊，喝越多越好，并没有这样的建议。研究指出，即使每天仅仅喝1到2杯的咖啡，也能观察到保护的效果，而每天3到4杯的时候，整体效果已经相当的明显。研究也发现，含咖啡因和无咖啡因的咖啡结果相比，结果呢是很接近。这显示出保护作用可能不只是来自咖啡因，而是咖啡中多种天然植物化合物共同作用，影响发炎、纤维化及肝脏代谢相关的路径。而目前是属于观察研究，原理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因此不能就完全定案。WGBB AM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7: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8: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9: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7: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1: 美国跟伊朗争夺霍姆兹海峡控制权，僵持不下，和平谈判再度的受到挫败。伊朗声称关闭了霍姆兹海峡，美国方面航道仍然正常运作，各说各话。霍姆兹海峡被誉为是比几十枚原子弹还重要，伊朗扬言要死守，而美国跟伊朗的争夺白热化。这是综合外电的报道。美国跟伊朗连日来极度的就霍姆兹海峡通行问题开火，伊朗最高领袖在哈米尼的顾问雷扎伊在昨天强调，霍姆兹海峡比几十枚原子弹还重要，扬言捍卫霍姆兹海峡。学者评论，美国跟伊朗正激烈的争夺霍姆兹海峡的控制权。以色列媒体跟阿拉伯电台的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的顾问在昨天谈到了，他说这条战略通道比几十枚原子弹都要重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誓死捍卫它。他表示，我们将捍卫霍姆兹海峡，因为这条战略水道是伊朗威吓力量组成的部分之一，在维护我们伊朗国家安全跟利益方面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伊朗最近再度的打击了穿越霍姆兹海峡的商船，坚称这些船只为违规船只，没有按照德黑兰要求的航道行驶，引发了美军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而伊朗作为报复也攻击了美军在波斯湾的海外据点，双方连日来极度交火。美军在11号打击伊朗声称140处的目标，在昨天再度打击几十处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霍姆兹海峡沿岸的伊朗战略要地，要削弱伊朗控制海峡能力的意图非常明显。而双方冲突的症结点在于对谅解备忘录中第五条有不同的解读。第五条要求伊朗要尽全力安排商船在60天之内免费通行往返波斯湾跟阿曼海峡，但是并没有去明确的定义何谓尽全力安排，而伊朗似乎解读为德黑兰能够定义船只使用哪一条航道来通行，主权在于伊朗。根据专家分析，如今美伊冲突已经演变成为控制霍姆兹海峡的坚定争夺，伊朗非常清楚在军事上无法跟美国跟以色列匹敌，因此他正试图要把冲突从军事层面转变为经济层面，因此他们认为伊朗在某些方面已经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专家认为，伊朗已经决心要把霍姆兹海峡作为筹码，伊朗希望建立某种行政影响力，而美国决心削弱这种影响力。同时，美国第一次动用了无人艇来攻击伊朗，而伊朗以眼还眼报复了三个国家美军在地的基地，而且摧毁了爱国者飞弹的系统。这是美军在美东时间12号的傍晚对伊朗展开新一波的大规模空袭。几个小时以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美军展开以眼还眼多阶段的攻击行动，而且还宣称打击了美军住在约旦、巴林跟科威特三国的基地，彻底摧毁燃料槽、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美军后续宣布完成这一波的空袭行动，而且透露第一次在攻击行动中动用了海上无人艇，并且公布当天打击伊朗的画面。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7: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 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8: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3: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1: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现在的时间7:3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升高86度，最低65度。星期二91到69度，天气是晴天。星期三95到71度，晴时多云。星期四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最高95度，最低70度。好，我们来关心这则新闻。在今年3月1号，就在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第二天，一架伊朗无人机击中了科威特的施外巴港的美军作战中心，结果造成了6名美军阵亡，30多人受伤。根据《华盛顿邮报》在昨天独家爆料，这场攻击的部分幸存者指控，当时美军将领在事前无视于警告，事后更弃部署于不顾，他们担心这起事件最终没有人被救责，就不了了之。幸存者向《华盛顿邮报》表示，今年3月1号，一架伊朗的单程攻击无人机击中了施外巴港作战中心的建筑中央，爆炸冲突波及到官兵，而且身体抛向墙壁，随后引发猛烈的火灾。根据当时在场的士兵的说法，美国陆军准将巴恩斯立刻冲向紧急出口，跑进附近的防空掩体，而他麾下几十名官兵仍然受困于燃烧中的建筑物内。一名幸存者的士兵回忆非常颤抖地说，我们根本不该跑出那栋该死的建筑。他表示，掩体钢门重新打开以后，他想冲回火场救人，但是巴恩斯将军却命令他留在原地，而我当时只想，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最后在另外一名冲向火场的军官催促之下，他才折返作战中心，在浓烟中不停地呼喊，希望找到幸存者。他说，将军没有回去救同袍。巴恩斯将军在攻击发生以后的决策只是众多争议之一。华盛顿邮报还采访了17位相关人士，包括攻击幸存的士兵、目击者以及了解军方调查内容的人。这次攻击造成了美国陆军第103后勤指挥部6个人死亡，30多人受伤，是美伊战争中美军最严重的伤亡事件之一，也使得许多美国民众开始质疑川普政府发动战争的决定，以及军方是否事先做好保护部队的准备。接受访问的士兵都表示，他们到现在仍然充满了内疚跟遭到背叛的感受。有人怀疑自己是否尽全力救援罹难的战友，有人认为美国军方医疗体系没有照顾好他们，有更多的人把怒火指向了巴恩斯指挥官以及他的上级陆军少将辛森。他们指控这2个人无视于情报的警告。根据官兵的说法，情报资料早已经指出施外巴港很可能就成为攻击的目标，但是两位将领仍然执意要把部队派往当地，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设施缺乏足够的无人机防御能力， 而巴恩斯跟辛森都没有回应媒体目前的请求询问。接受访问的士兵表示，他们怀疑军方调查不会追究任何人责任，无论是明知苏艾巴港存在弱点仍然派兵进驻，或者是部分伤兵指控在遭到攻击以后没有获得适当医疗照顾，都不太可能有人被追究责任，最后可能就不了了之。当时有人在遭到攻击建筑物内的这名少校表示，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从这些错误中学到教训，只是一味相信同样的谎言，那么未来还会有另外一支部队遭到同样的命运，陷入和我们一样的处境。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7: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8: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昨天报道，中国在新疆的沙漠建造了一座极为逼真的美国海军阿里伯克级的驱逐舰等比例的模型。根据了解，这座模型可以协助中方提高超音速飞弹的瞄准能力，也显示北京正持续为潜在冲突，尤其是台海战事进行周密的准备。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在距离最近的海岸线1600公里，距离任何大城市也有几百公里的中国大陆

0: 如果台海爆发冲突，阿利克伯克级的驱逐舰很可能成为最先部署的美军舰艇之一。在台湾的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员表示，中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跟资金建造这一类的模型，是为了尽可能做好各项的作战准备。而北京同时拥有可自高角度攻击目标的弹道飞弹，以及可以低空水平飞行的巡弋飞弹，正借由两者结合，强化了拦阻美军接近反介入区域的拒阻能力，同时也致力于提升最高型的高超音速反舰飞弹的命中的精准度。而这次打造模型的新疆地区，解放军在几年以前也建造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跟驱逐舰的 2D 的模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国际相关新闻。 WGBB AM 140中国广播。被指控俄罗斯在日本的间谍活动非常活跃，把日本变成间谍窝，而东京成为俄军高科技物资的采购重镇。这是美国纽约时报在昨天报道，在俄罗斯情报机构的运作下，日本已经成为俄军为持续侵略乌克兰而采购高科技物资的重要据点。这篇调查报告根据了对许多国家几十名情报机构跟政府官员的采访，标题是普京如何把日本变成间谍窝。根据报道，俄罗斯军方情报机构是整体行动的核心，俄国在俄方的间谍伪装成外交官或商务人士，把日本的物资技术转运到俩俄罗斯。而日本的共同新闻社 NHK 日本放送协会日本媒体今天综合报道，纽约时报指出，从四年以前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遭到西方国家驱逐的几百名俄国的间谍当中，有几十个人出现在一个出乎意料的地方，就是日本。位于东京的俄罗斯国营的俄罗斯航空办公室俨然已经成为俄方间谍活动的重要据点，伪装成公司的员工到日本的俄罗斯国防部参谋军事情报局军官，在当地从事情报工作，同时在日本采购高科技设备等等的物资，再跟俄罗斯航空合作的企业联手，把这些物资走私运往俄罗斯。他们在替俄军取得维持战争所需要的物资方面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根据乌克兰政府的估计，俄罗斯的飞弹跟无人机大约 90% 是使用日本制造的零组件。乌克兰方面因此多次的要求日本政府加强对高科技产品跟相关物资的出口管制。纽约时报指出，日本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间谍的天堂，对间谍活动相对宽松的法律使得日本成为俄罗斯情报工作的有利环境，加上高度发展的高科技产业，使得日本成为俄罗斯持续战争重要的一环。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在今年年初，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跟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的时候，他突然冒出一个点子，也许他该把卢比奥长期派到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毕竟美国突击队在当地完成了川普第二任期内最引以为傲的外交成就，生擒了前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而川普也打趣的建议卢比奥可以直接去当委内瑞拉的新领导人。虽然幕僚事后澄清这只是川普惯用的玩笑话，但是美国媒体表示卢比奥根本不需要搬去卡拉卡斯，因为在华府他早就实质掌控了委内瑞拉的一切。根据纽约时报在今天报道，从美军深夜炸开了马杜罗卧室的大门并且把他掳走以后，半年以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俨然已经成为美国的实质总督，他对于这个主权国家的支配程度创下了从2003年美军占领伊拉克掌管巴格达以来最高纪录。许多的华府跟委内瑞拉当局的知情官员都透露，卢比奥现在全权地控制了委内瑞拉的财政、天然资源分配以及政府的运作，而亲密却不等于手机统治，是不平等的手机统治。虽然掌权以后没有曾经亲自出巡委内瑞拉，但是国务卿卢比奥对于委内瑞拉日常运作介入很深，他跟现任的代理总统，也就是原马杜罗政府的副总统罗格里格斯保持密集的远端联系，两个人频繁地使用的加密软体 WhatsApp 以西班牙文传递讯息，内容从八卦生日祝福到自拍无所不包。然而这种看似亲密的互动并非对等的伙伴关系，而是川普时代赢家全拿的美国霸权的体现。美国体制对委内瑞拉公债的收入直接控制是它展现主宰能力的核心，而目前美国绝大多数的出口收入会直接汇入了美国联邦财政部，再由美方透过银行系统发放给委内瑞拉，这种关系形同父母给小孩发用零用钱掌控一般。国务卿卢比奥跟他的团队严格制定了这些资金用途跟审批的条件，虽然这套系统切断了美国过去猖獗的官员贪腐，并且让美国政府得以在美国财政部的庇护下免于受到国际债权人追讨几百亿美元的债务，但是也让现在的代理总统罗格里格斯完全受制于卢比奥，因为他必须仰赖这笔资金来支付委内瑞拉公务员的薪水，稳定国家货币，形同傀儡政权。另外就是改造石油产业跟军事情报的合作，除了控制荷包，卢比奥还一手主导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豁免权，由美国来决定谁能在委内瑞拉做生意谁不能，而且 卢比奥极力的重新塑造当地的石油产业，优先引进美国的企业到委内瑞拉，并且排挤原本就在当地耕耘多年的欧洲石油商。现在的罗格里格斯政府正在进行例如国防部长等等重大人内阁人事任命以前，甚至还必须要先征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同意。这种强力掌控更延伸到司法跟军事层面，在美方的施压下，罗格里格斯政府今年2月逮捕了马杜洛的富豪亲信萨博，并且把他引渡到美国。今年6月，美国跟美国两国更展开了几十年第一次的军事情报合作，美国官方提供情报资料，协助美军以飞弹精准地击毙了跨国黑帮阿拉瓜火车这个组织的首脑。甚至罗格里格斯的公共发言跟外交政策也受到华府的钳制。当福斯新闻网主播联系罗格里格斯表达采访意愿的时候，而罗格里格斯回复必须要先获得川普的批准才可以接受访问。而当时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对于美国攻击他长期盟友伊朗发表了温和的谴责声明的时候，华府不满，随即对罗格里格斯发出警告，而这篇谴责的贴文在几个小时之内被迫删除。这无异于向全世界承认委内瑞拉已经不再拥有独立主权的外交政策。而日前委内瑞拉发生超级强烈地震的灾难、民族的转型矛盾跟风险，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大范围的损毁，而人在巴林访问的卢比奥深夜被白宫战情室唤醒以后，立刻打电话给罗格里格斯，并且承诺美国会全力援助。随后美军就派遣了900名的军事人员进驻，投入了将近4亿美元的援助资金，还有成箱的美金现钞。这场天灾，纽约时报表示，打乱了卢比奥对委内瑞拉设计的三阶段蓝图。第一，就是恢复委内瑞拉经济，稳定这个国家，然后过渡到民主。卢比奥坦言，地震是一大挫折，但是稳定当地的灾后重建，对于川普把美国石油纳入美国的利益终极目标，他说至关重要。这种在美国放弃菲律宾殖民80年以后，重新对外扩张的实质宗主国的模式，在华府内部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批评者质疑美国是在巧取豪夺委内瑞拉的资源，而且因为保留马杜罗时期多数的旧官僚，实质上就是在扶植一个没有经过选举威权的傀儡政权。在民主转型的积极考验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立场也发生转变，他逐渐地疏远了曾经强力支持目前在民间声望最高的外流反对派领袖马查多，理由是马查多跟美国现有的军警高层势如水火，强行地推他上台恐怕会引发内乱。相比之下，卢比奥选择了听话、能够切实执行美方财政跟军事命令的现在的代理总统罗格里格斯。纽约时报评论，至于什么时候才能举行委内瑞拉自由大选，罗格里格斯接受纽约时报询问的时候很无奈地表示，他说我不知道，总有一天吧。分析指出，委内瑞拉旧势力或许正盘算着拖延时间，寄望川普卸任以后压力能够随之减轻，但是至少在目前，委内瑞拉什么时候能够迎来真正的选举走向何方，答案不是在委内瑞拉，而是在卢比奥的手机讯息里。以上是纽约时报在今天所做的分析。 WGBB AM140 中国广播网，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财经新闻。
5: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好，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伊朗战火之外会有更大的风险，华尔街担忧两国的角力恐怕被迫要选边站，这是来自华尔街分析师所担忧的。他们表示，目前在美国跟伊朗互相攻击，和解遥遥无期，那么沙特阿拉伯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非常关切，而且日益加深裂痕，这项风险很少受到外界关注，很可能就颠覆了全球的投资风向。沙国跟阿联酋关系恶化，促使了高盛集团、摩根斯坦利等等的金融巨擘制定应变计划，这些机构积极扩张在沙国跟阿联酋的业务啊，期盼贴近两国合作能够掌控$3兆的主权财富基金，也看好 AI 基础建设跟金融服务投资所带来的商机。但是伊朗战事虽然占据了新闻头条，根据彭博新闻社报道，华尔街的投资顾问非常担心这两国日益加深的裂痕。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财经新闻。微软发出警告，企业用 AI 代价大，当心关键的知识会外流。美国股市的财务报表季节来临，面临了通货膨胀的僵固、能源涨价，而联准会升息预期三大考验。同时，专家已经开始预测，数位代币预定未来几个星期就会上市。全世界的科技富豪崛起，私人飞机需求全面的升温。强劲的经济推升了美国实质的殖利率，专家表示拥抱美元可以避长债。油价不是决定美国股市走向的主角吗？大家目前开始存疑，真正的关键会有其他两大因素，主要的是人工智慧投资热潮是否延续，以及企业财务报表是否能够支撑偏高的估值。苹果的 M7 晶片将接收成果， AI 人工智慧效能直追辉达。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欧盟研议成立团结工具。智慧型手机迈入了2纳米时代， AI 手机再进化刺激买气。同时，韩国的现代汽车发动局部罢工，要求比照晶片业要加发奖金。 中国强攻 AI 手机，掀起了大模型的新战场。华为集团要进军 NPO， 要强占全球的光通电信的话语权。以上就是财经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天来自北京、香港和台北的最新消息。首先我们关心的是来自北京的新闻。南海仲裁十周年，十四联军声明，环球时报表示，你们到底在恐吓谁？中国人民不信邪。美国 ASF 的新规定，中国科学家几乎全面禁止合作，美国学界批评百害无一利。这是来自北京的消息。美国科学杂志报道，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简称 NSF， 推出新的研究安全策略。这项策略计划从新的财政年度开始，限制受联邦资助的研究项目，不得使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经费，以及被美国政府列入受到限制的实体名单的机构跟他的雇员合作。外界担忧，相关规定一旦正式实施，可能导致了美国科研体系大幅减少跟中国科学家的交流合作。好，我们继续关心来自华为超级强风横扫了浙江，结果扫倒了上千棵的树木，在北京、天津跟河北降雨量突破了记录，而河南的实体感觉直逼摄氏50度。日本系列的汽车在中国不吃香了吗？省油优势被超越，在中国的销售量，日本系列的汽车大幅的减少。香港的北都新田打造时光步道，两个乡丁准许做食堂旅馆。根据调查显示，中国博士平均一个月薪水25000人民币，专科毕业生高出了4倍。由于世界杯足球赛经济效益，香港的商场丁财两旺，而食堂仅仅打平而已。香港跟海湾的阿拉伯国家今年首度五月的贸易交流提升了超越35%。14国发表声明支持南海仲裁案件，中国驻英国使领馆表示，这些国家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继续关心来自台北的消息。 WGBB AM140 中国广播网，台北的新闻评论今天表示，借台风要打击台北市长蒋万安，而民进党自己证实的双重标准打脸了赖清德政府。台北的八卦新闻，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秘密约会女球友，而他的妻子曾馨莹发声，他说有些委屈我们无法解释。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同时在台北的今天的新闻评论表示，当两岸交流全成了统战的话，会成为什么样的情况？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重点新闻。伊朗飞弹无人机猛攻美军三基地，巴林发出了警报。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上任10个月，做民意调查显示是否满意。川普宣称伊朗签协议放弃核武，伊朗打脸，他说完全不实在。美国军事弹药专家告急，专家表示北京恐怕加大对台湾施压，但是未必会踏入台湾的陷阱。 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参议员格里汉在昨天病逝，71岁。川普下令白宫降半旗哀悼。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格里汉奏事，乌克兰痛失盟友，担忧跟川普的关系恐怕会变得薄弱了。继续关心来自美国方面的国内新闻。也不全是 AI 的错，学不之用成为劳动力短缺的原因。著名的纽约古根汉博物馆检验出退伍军人的病菌已经获得了控制。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军人整肃仪容10个月以后会满意吗？民调褒贬不一。川普卸任以后还想继续拥有新的空军一号专机，民主党决心要予以拦阻。而所谓的新的空军一号就是卡达政府所赠送给川普。阿里巴巴被指出卖出了违法的药物，跟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要支付6亿美金。继续关心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市犯罪率根据统计降了 6%， 而枪击凶杀双双创下新低，但是皇后区不减反增加犯罪率。血迹与抽门票，纽约中央公园世界杯足球赛决赛的派对，那5万人可以免费观赏。纽约市政府打算把110名单身的男性游民安置在羊头湾，结果引发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中美商会期盼以实作客帮助华人企业跟上转型。华裔袁海天要打造 AI 系统服务传统的商家。好，我们来关心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新闻。波斯湾地区的袭击升级，秘书长古迪雷斯敦促伊朗跟美国要紧急恢复谈判。联合国副秘书长表示，通过外交努力推动和平解决伊朗的核子问题。秘书长古迪雷斯在今天发表宣言，我们或许将是最后一代能够为人类跟机器共处划定规则的人，而这扇门还没有关闭，但是时间来日无多，人工智能如果越强大，必先受制于规约。今天是7月13号，历史上的今天，7月13号，西元1837年，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当时在正式成为英国君主以后，英国王室由詹姆士宫迁往现在的白金汉宫。西元1878年，欧洲主要大国跟鄂图曼帝国召开了柏林会议，针对巴尔干半岛领土问题签署了著名的柏林条约。西元1930年，当时南美洲的乌拉圭蒙特维多举行第一届国际足协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来自美洲跟欧洲总共有13支球队来参赛，也就是现在的FIBA 世界杯足球大赛的前身。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7月13号所发生重大的事件，提供你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伊朗誓言要死守霍姆兹海峡，同时他说霍姆兹海峡比几十枚原子弹还要重要，美伊战争争夺霍姆兹海峡白热化。纽约时报爆料，国务卿卢比奥对委内瑞拉是垂帘听政，而代理总统连接受访问都必须要得到川普的点头。纽约市今天晴时多云，86到64度，明天星期二晴天，91到69度，星期三94到70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星期四多云时晴，94到69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距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啊，就是肌肉的衰退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很重要？当然很重要。我们人能够去劳动，我们手能够提得起东西，我们的脚可以走得更快，其实就是靠我们对自己肌肉的一个训练，对肌肉的一个运作。如果你的肌肉衰退了，两腿无力，拎东西也拎不动，这时候呢，就代表着你整个身体的健康呢，是有了危险了。所以，我们肌肉的衰退，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需要大家特别的留心，要训练我们的肌肉，而不要让它提前的衰退。甚至呢，有人呢，会有肌少症。而因为你没有了肌肉，对于走路啊、提东西啊、用力气啊，都会造成很重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把这篇文章跟听众朋友分享，也希望你看看自己的肌肉是不是正确啊，在有正确的被使用，而且呢，是一个正常而健康的一个状态当中。在台北市关渡医院的院长以及阳明交大健康长寿跟老化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陈亮公医生呢，就带领着一个叫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这个肌少症，肌就是肌肉的肌，少是减少的少，肌少症就是说这个人的肌肉呢，如果不够的话，对于你呢，在年老的时候，或者是在你需要用到肌肉的时候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是阳明交大健康长寿老化科学研究中心，陈主任呢，就特别成立了，带领了这个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他们在最近公布了一个新的最新的亚洲版的肌少症的诊断共识，把肌少症的衰减年龄从65岁降低到50岁就要开始来做一个检查的工作。他强调肌肉功能的衰退比多数人想的会提前，也就是说你的肌少症呢，不要等到六七十岁，而是你到了50岁，你就会注意到你可能常常两手无力，两腿无力，这就是肌少症的一个退化。他强调肌肉的功能衰退比多数人所想到的还要更提早，很多人中壮年就把正式肌少症呢给忽视了，其实中壮年呢就可能有肌少症的风险开始。来自亚洲版的肌少症诊断共识刊登在一个叫自然老化，也就是 Nature Aging， 在这个期刊上代表了国际对这个肌少症的提前是很重视的。陈亮公先生表示说，最新的诊断共识集结了数十篇来自亚洲各国的研究报告而完成。最重要的一篇研究是亚洲国家八个大型世代研究，他们针对了35000个个案来分析。而研究发现，亚洲人身体组成跟欧美是不一样的。同样身体质量的指数，也就是 BMI，肌肉量是不及欧美方面。而另外一个长期被低估的事实是，肌肉的退化时间远比在过去的认知要来得更早。也就是说呢，过去你觉得到六七十岁你的肌肉开始减少，力度也开始不够，现在有可能在40岁它就已经开始减少。所以 新版亚洲版的肌少症提出了十年来最大的一个幅度的修订，把肌少症建议评估年龄从65岁提前到50岁。明确的定义，肌少症只需要同时符合低肌肉量跟低肌力这两项条件。肌就是肌肉的肌啊，低肌力或低肌肉量，而不再加入复杂的下肢功能评估。而在此同时呢，也纳入了强化肌肉的健康的概念，强调从中年就要开始提升我们的肌肉健康的概念，强调中年要开始注意自己有没有肌少症的开始的被诊断出来。如果你开始有肌少症，越早发现，越早提前训练，对自己的肌肉的保持呢，是很重要的。2019年诊断的标准，65岁以上男性握力小于28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就恐怕有肌少症。而如果今年针对50到65岁的长者，在这个报告来看，男性在握力小于34公斤，女性小于20公斤，也可能就是肌少症。而新版共识也提供了居家出甩的方式，可以请帮别的人帮你协助啊，来看看量测你放松状态的小腿的肌尾啊，你的小腿到底有没有肌肉，或者运用手指圈腿法，两手拇指跟中指圈起来，小肚腿是不是最粗的这个部位。我再说一次啊，两手拇指跟中指圈起来，看看你的小腿肚的最初的部位。如果你圈得住，就表示呢，你有肌少症的风险了。这个反过来就是说呢，你把你的这个小腿肚啊，用中指跟大拇指圈一下，如果你发现你这个小腿肚啊，是这两个指头呢，可以合在一起，就是左手右手中指跟大拇指你圈圈看，如果你的小腿肚呢是可以圈得住的，那就表示你是肌少症。如果你圈不住，表示呢你每天都在用腿走路，而且用上了你的肌肉。所以呢，记住用两手的拇指跟中指圈起你的小腿肚的最粗的部位，圈得住就表示你有肌少症的风险，圈不住就表示呢你还可以啊，你的肌肉并没有退化。你如果你有肌少症的风险，赶快要开始做这方面的训练。再根据亚洲的跨国研究分析，肌力啊，我们的肌肉的肌力量的力在45岁开始显著下滑，而我们的肌肉量在55岁左右呢就会急转直下。在过去欧美研究也指出，20到70岁之间肌肉的量平均流失 40%， 也就是流失了四成。流失的速度越快，65岁之后呢，你就会以 1.5 到 2.5 的百分比开始呢速度往下降，也就是你过了60到65岁，你的肌肉力呢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变化会影响到体能，影响到走路的速度，而且会导致你的跌倒、骨折，或者是会去住院，会有失能、死亡的比率，进而呢，会增加了你不健康的晚年。所以我们的肌力呢，在越年轻的时候呢，要越注意，要让它加强，要表现得越好。而一个肌力的表现，在同龄人的前 10%， 它的衰退转折点呢，会比一般人呢，再晚10年。也就是说，预防肌少症， 越早介入效果会越好。中年开始要做肌肉的训练，然后到七八十岁呢，就会看出它的特别显好的这个效果出来。当然，强化肌力跟肌肉的力量，运动营养都很重要。你要吃啊，吃有营养的东西，尤其是蛋白质、肉类，然后你要运动，要训练你自己肌肉的力量。最有效的运动呢，就是混合型，以阻抗型的运动合并有氧运动，对肌肉的培养是最好的。当然，你可以在家里弄个跑步机，然后在跑步机上呢快走，而这个快走就能够训练你的肌力跟肌肉跟走的速度。当然，不是只是运动，你还要有吃有营养的东西，要多吃蛋白质，多吃肉啊，要多吃肉，这个很重要，蛋白质很重要。而吃的不能胖，而是你要把你的肌肉训练出来，让它有弹性。肌肉的健康关系着每一个人的行动的能力，也会影响你的失能。医疗在支出跟长照，如果比较受到训练，你可能比较不需要长照跟这个医疗，就是减轻了这个医院的负担。而肌少症不是一定老人病，而是一个大家都要注意的问题，在它还没有消失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去训练，去储存你的肌肉。50岁开始，我们就要训练自己，预防肌少症，为自己老后的生活打下一个健康的基础，也是目前在全球在高龄浪潮之下，需要大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你是不是有肌少症？你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握手的力气越来越低，越来越少啊？走路也有点走不动了。那么不仅仅你在家里头啊弄个跑步机不要跑，而是慢慢的让自己要走。还有呢，不要在家里头一天到晚坐在沙发，窝在沙发上看电视，要站起来做运动。就算是你不出门哦，天冷啦不想出门，在家里头呢做做这个半蹲的动作，半蹲下去站起来，半蹲下去站起来，训练你的腿部的肌肉的力量，让肌肉不要衰退。因为你不动，你不运动，不坐不走，不训练它，你的肌肉就会衰退，然后到最后你的行动会因为肌肉的衰退而导致了你没有办法走路。很多人不想走路，而且很多人现在啊，一出门就一迈步就开车了，对不对？路都不走了，结果呢天天就在开车，结果你的两腿的肌肉就会慢慢的衰退，最后导致呢你想快走都走不动了。另外呢，也会告诉大家，为了不要让自己走不动，所以呢不要吃太多，不要让自己变得很胖，最重要的就是要训练你自己的肌肉，不管是腿部的肌肉，也还包括了你的肩膀、你的手背的肌肉。这样子呢，在必要的时候呢，你才能够保护自己。比方你摔跤的时候啊，你的动作啊等等，都会因为你的肌肉的健康而能够在必要的时刻呢，可以保护到自己。现在肌肉的衰退是比多数人想象的要来得更严重，但是如果你能够提早发现，强化你自己的肌肉，强化你的大脑的运作，而这样子不仅仅可以防止你的跌倒，而且呢可以强化你大脑的运作。医生们也提醒，50岁之后注意你的肌力下滑，这个肌力下滑是很可怕，而且你越不动越不行。还有呢，要多吃蛋白质的东西，要吃肉啊，不要吃肥肉，吃瘦肉，吃蛋，因为这些东西才能够让你的肌力可以保存，让你的肌力可以接受训练。老人长期不运动，你的肌肉就会萎缩，会增加了跌倒的风险。记住，老师 特别提醒大家啊，医生也提醒老人家要运动运动。为什么呢？你运动，你的肌肉就不会萎缩，而且因为肌肉不萎缩，会增加你在腿部上的支撑的能力啊，就会支撑你。假如说你动不动就容易两腿一软，你就很容易摔跤，你碰个小石子儿，你就容易一个咯噔你就摔下去了。所以呢，这个保持你的平衡，让你不会摔跤，在重要的时候呢，是非常让一个人呢在老年的时候维持他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所以我们在这把这个尝试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先知。今天的这篇文章呢，是很值得跟听众朋友细细的来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这篇文章啊，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而很多人认为呢，这个观念呢，对他们来说呢，很重要。因为大家呢，是以讹传讹，但是没有经过事实上的求证。而这个错误的观念已经是据我所知啊，也有一段蛮长的时间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在错误的观念之下，常常让我们呢一直错下去。这个题目今天我就要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题目就说，饿死癌细胞是迷思，恐怕你还没有这个饿死你的癌细胞，你就已经呢把你的生命导向了一个更糟糕的死亡的路途上。因为你想要饿死癌细胞，结果呢你还没有饿死你的细胞，你的体力、你的肌肉已经流失了。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啊，不要以为自己万一啊，医生说你有这个内脏方面的癌症啊，要治疗。其实现在癌细胞的治疗呢，已经是日新月异，可以说不是让人听了就会害怕的一个疾病了。那么当然，大家都希望身体好，身体健康。那么一旦有了疾病，不要被误导性的一些错误的讯息而导致让你的生命呢受到更大的伤害。所以在这我们今天要好好介绍，不要以为饿死癌细胞这是错误的一个观念，因为它会导致你的体力肌肉流失，而让你的生命面对更大的威胁。好，我们就来介绍这篇文章。不吃糖是不是能够饿死癌细胞呢？许多癌友的人就严格的想到戒糖节食，希望降低肿瘤的生长。台北荣民总医院的一位妇女医学部的遗传优生学科的主治医生张家明，特别在脸书上详细的介绍了这个错误的观念。他说，过度的节食不仅仅不会让癌细胞缺乏能量，反而是因为你的过度节食让你的身体因为自身的体力肌肉的流失，而导致你对癌细胞的抗癌失去了最好的一个力量。张家明医生特别强调，癌细胞的具有强大的代谢的重编程，就是会 rewiring， 它有这个能力，即使外来的葡萄糖不足，仍然会改用果糖、半乳糖、核糖等等不同的来源，让它得到这个能量。不是你说你不吃这不吃那啊，让细胞自己饿死是不对的。他说这个观念根本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癌细胞有自己自身的代谢重编程，而这个重编程的能力会使外来的葡萄糖不足，而会用果糖、半乳糖、核桃糖或核糖等等不同的来源，让它得到它要的能量，甚至它还会分解了你的肝糖细胞的物质，依赖肌肉分解之后而释出的氨基酸来维持这个癌细胞的生长。所以节食往往就会让你先瘦弱下来，当你不想吃，想要饿死癌细胞，结果你适得其反。你不但没有把细胞给饿死，结果呢，你因为营养不足而使你的体力、你的健康受到严重的威胁，反而你的肿瘤 还好好的在那儿。所以这个观念呢，是一个错误的误导。我希望听众朋友千万记住，当你发现你有癌细胞的时候，不要想到去饿死你的癌细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你反而要吃更好的营养的东西，要让自己有这个跟癌细胞对抗的这个能量。最重要就是你，因为你吃的营养吃得好，身体有这个热量，有这个能力，你才能够去跟你的癌细胞来对抗。门诊当中有不少患者严格的戒糖，不吃淀粉，瘦了好几公斤，结果呢，他变成呢身体很弱，走不动啦，面变慢啦，没有力气啦，肌肉也流失啦，这些是治疗的一个反效果。因为你身体能量不足，你身体就变弱，反而呢让肿瘤呢更得到更大的优势，在你的身体扩展。张家明医生表示，曾经刊登在一个 Communications Biology 的一个重要研究就指出，关键不在于让癌细胞没有糖吃，而是让身体的正常组织要比肿瘤更早把糖用掉。我们的肌肉、棕色的脂肪跟免疫细胞如果能优先利用这些血糖，而肿瘤就可以取得的能量就会开始降低。我再说一次，肌肉、棕色脂肪跟免疫细胞如果能够优先利用血糖，而肿瘤就会取得能量而降低。他也特别讲，动就是运动的动啊，就是你要动，是最温柔而且最具科学的根据的一个日常的介入，也就是你要多动，走路、活动、抬腿、深蹲、晒太阳，这些轻度的活动让你的肌肉使用了葡萄糖，而使得能量流到你身体，而不是流到你的肿瘤。也就是说，你越运动越让你的身体有能量，那么这些能量呢就会进入到你身体的需要的部分，而不是进入到肿瘤里面。你需要的能量会进入到身体，而不是进入到肿瘤。只要肌肉还在用糖，血糖的主导权是在身体，不在肿瘤。所以很多人说你要把你的癌细胞饿死，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希望大家要记住，你越是身体不好，越是有癌细胞的时候呢，你更要让自己维持健康的身体，维持你身体所需要的营养，而不是说你去饿死你的癌细胞，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观念。而研究呢也提醒了另外有一项被忽略的代谢的能源，就是所谓的乙酸 acetate acetate。 这个乙酸酒精代谢、高果糖的饮食跟部分加工食品会提升我们体内的乙酸，而乙酸在缺氧的肿瘤环境中反而成为脂质合成的一个建材。所以他建议癌症治疗期间呢，要避免酒精跟高果糖的饮料，以免无意间提供给肿瘤更多的养分。倒过来说呢，我们在感染了疾病，或者你有肿瘤疾病，尤其是肿瘤疾病，那么避免肿瘤的扩大，避免肿瘤影响到你的器官，那么我们要让肿瘤不要有养分，它就不会长，要把它饿死，对不对？那么他就会建议大家，这个医生啊，特别特别建议癌症治疗期间避免

才会有良好的身体，有这个健康的抵抗力来跟癌症细胞来搏斗。在这个方面呢，张嘉明特别提醒，癌症并非因为吃糖而产生，也不会因为你不吃某些食物它就会退缩，重点是要让你的身体的体重能够掌握能量，能够有这个掌握能量的主导权，让你的身体是健康的。癌症患者要注意的是功能的变化，比方说你能够让自己维持走路的速度，你能够让自己不要太疲倦，因为你吃的营养，你会比较容易呢，身体呢会觉得有精神啊，就是要健康有精神，而且呢吃的营养，你的身体有健康的感觉，你的睡眠的品质，你的肌肉的能量就会维持它的一个标准，而这一些要比体重或血糖的降低是对你的健康呢会更有帮助，也最能够把肿瘤给压下去。所以要记住，有人说哎呀你不要吃太营养的东西，不要吃太什么，这样子肿瘤就不会因为吃饱了养大了，不是的，反而倒过来，你要吃有营养的东西，你要充分的休息，你要让你的身体够强壮，而把这个肿瘤的基因可以把它压下去。所以这样的一个抵抗的功能呢，希望听众朋友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跟了解。最近看到这篇文章，就是讲到说要把癌细胞饿死，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迷思，是一个不对的，这个癌细胞不会饿死，你还没有饿死癌细胞，你是把自己的生命呢给饿死了。所以饿死癌细胞的这个概念呢是错误的，而是最重要，你要让自己有良好的营养，要补充你身体的体力，让你的肌肉不会流失，让你的体力变好，因为这样子你的心情会有改变，然后这时候呢你也能够有体力来跟这个疾病跟癌症来抗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在这说呢，不是细胞被饿死，癌细胞被饿死，癌细胞不会被饿死，在癌细胞没有饿死之前，你的身体的健康就垮掉了。所以越在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有得到不幸的感染的疾病的时候，我们要充分的休息，第二个我们要吃有营养的东西，千万不能不吃东西，要吃有营养的东西，让我们维持健康的体格，维持我们身体的耐力，这样子你才能够保证你的健康能够维持下去。所以我有时候呢，健康的概念呢，不是说哎呀你要减肥呀，这样你的健康才会好，其实有的时候减肥之后呢，你的很多营养都流失了，很多你应该吃的维他命 B 群的东西你没有维持够，结果呢你可能变瘦了，可是你的健康也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啊！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什么饿死癌细胞，这次绝对绝对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不对的，你越是身体不好越要吃的健康，营养要够，如果你不信有癌症的话，那么一定要去看医生，了解你的癌细胞是怎么回事，然后要吃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让你的身体更强壮，你可以跟癌细胞来对抗，这才是重要的。千万不要不吃，想要去饿死癌细胞，结果你人还没有，这个细胞还没有被你饿死，结果你自己先垮了，身体不好。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有错误的观念，细胞癌细胞不会被你饿死的，反而你先把自己的生命呢给搞得乱七八糟，而且反而呢不能够跟你的生命在抵抗，跟癌细胞来抵抗。好，这是我们今天。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13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15，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今天一进到办公室，打开纽约的社区新闻版《世界日报》头，在这一版啊，不是头版，是 B1 版。这个头一个新闻呢，让人看了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呢，觉得应该为这个女孩子讲讲话。因为呢，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孩子呢，这个女性员工呢，她被人家称之为筷子是我们吃东西夹东西的地方啊，对不对？夹东西的那个，我们经常中国人都会要用筷子，而不是用刀子、叉子。但是他为什么会被称为筷子呢？我就把这个新闻，《世界日报》今天在 B1 版上呢，特别把它放在这个头版头条，是 B1 版，而且呢，好斗大个字儿啊，这个字很大，所以我想这个新闻很值得大家重视。皇后区长岛市，就是在 Long Island City。有一家承接市府相关工程的建筑材料检测以及特别检验公司，最近呢，他们遭到两位前女性员工提起了一个联邦诉讼，可不是简单的啊，提起了从联邦来作为这个诉讼的起步点。这两个人指控公司创办人长期在工作场所呢，带有性暗示跟种族歧视的言论。而其中呢，有一位华裔的女员工被入称为 Chinese BCH， 我就不要念了，这个是骂人的话啊，并且说他们是筷子，而且又把他们称之为工呼。两个人在拒绝跟创办人下班之后共进私人晚餐，而隔天呢却遭到了解雇。这是在皇后区长岛市有一家专门接市府相关工程的建筑材料跟特别检验公司，最近呢被两位女性呢提起来啊，对他们控诉。而根据在目前我们现在今天看到是纽约的版，是世界日报纽约版，在它的社区版上，他们强调呢，这个长岛市的这家公司呢叫 Twin Peaks， 73岁的创办人叫 Jerry Agenja、哦、这听起来这个名字有点像是像亚裔的人。那么两个人呢被这两位员工呢就控告他，说他经常呢 有这个对员工的言论呢非常的粗俗，讲话非常粗俗，而且呢不但有族裔的歧视，而且带有性的意味，而且呢让他们工作的环境呢觉得非常不安，感觉到很羞辱，而且呢也影响了他们正常的工作。在这次诉状呢是一位华裔女性，她说她经常呢被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领导人说她是老板吧，讲话带侮辱，而且经常呢会用很不堪的言辞呢侮辱她，所以她对这个公司提起了这个性骚扰跟种族歧视。那么现在当然也相信有人呢告诉他，你可以用法律的方式来为你自己争取你应该受平等的权利的保护。那么我当然也觉得这位女孩子呢愿意采取这样的手段上了报纸，然后愿意把这个事情公开来，我觉得呢这她的勇气是非常值得大家给他鼓励，并且呢让我们大家一起站在他的后面，为这件事情呢好好的去控诉这个老板啊，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行为，而且呢还非常的嚣张啊，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有这样的那个了解。而且我也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女性，你在工作场所经常会被人家开玩笑，而且呢用很不礼貌的很不堪的一些言辞呢讲一些他认为很好笑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的女性都应该严肃的对待在这个公开场所，不管是公开在办公室，有人有这样的行为呢都可以告他们啊，可以控告，希望我们的女性懂得保护自己。这是今天世界日报在社区版 B1 版上，在这个版上的头条新闻。所以现在呢这个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我想让我们在这也会关注，也提醒我们的女性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啊，有必要的时候你绝对要站出来控告他们。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9:23，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再听一些好听的歌。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今天一坐下来面对麦克风的时候，就看到眼前新闻呢，有一条需要跟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多谈一谈的，那就是在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位南卡参议员格里汉71岁突然的过世了。格里汉在白宫呢，一向呢是以在政治立场非常的鲜明，而且非常坚持他的这个看法。作为一个参议员，他在这个岁月当中呢是受到很多人的重视。而在昨天，他主动脉剥离而突然的过世了。事发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据了解呢，他是主动脉突然剥离，这也是血液从心脏输送到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位，而主动脉剥离了，发生了撕裂的病症，也主要是因为动脉的粥状硬化而造成了心血管的急性病变。那么根据在新闻上的介绍呢，国家广播公司取得警用无线电的录音显示，紧急救护人员是在11号晚间获报赶到格里汉在国会山庄的住所，在那里他心脏骤停，那是他所居住的地方，他住在国会山庄的这个住所这附近。急救人员的录音显示，当时在现场进行心肺复苏。NBC 在报道章在报道的当中呢，也抛出了一张照片，显示呢，医护人员用担架把一位患者抬离了格里汉的住所。那么，可能当时就是他在这个担架上。格里汉可以说在昨天呢是猝不及防的突然的过世的，所以川普总统在今天下令白宫降半旗。他本身呢是南卡洛莱纳州的参议员，71岁。在一般来讲呢，他是乌克兰在美国最坚定的一个支持者，他是对乌克兰在华府呢最坚定的一位支持的人。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格里汉十度造访在乌克兰，他也是以色列的坚定的盟友，并且曾经力主对伊朗要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已经在脸书发文哀悼格里汉的辞世，并且说俄罗斯侵略这些年，格里汉一直维持着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他曾经十度造访乌克兰，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跟乌克兰的人民站在一起。他也赞誉他是美国跟世界失去的一位果敢的领袖。而在此同时，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在今天也公开对格里汉的骤然过世表达了他的哀悼之意。在今天呢，华府跟国际政坛不但纷纷的哀悼，川普也已经下令白宫呢在今天降半旗。这是南卡洛莱纳州参议员格里汉71岁骤然的过世，病因是主动脉的突然离世。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36，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在9:37，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6，我们听一首黄莺唱的《立秋》。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很久没有播娃娃的歌了，虽然在歌坛上他也算是老歌手了，但是总觉得以前他唱的歌呢很年轻，而且也让你觉得呢，虽然他这么年轻，怎么老是唱的歌很抒情呢？我今天就为听众朋友选一首《你曾经为谁伤过心》。

在今天呢，有一则新闻值得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一则新闻呢，讲的是在洛杉矶，在洛杉矶加大，在他们的图书馆里面有很多很值得珍藏的，而且呢，他们买的呢都是古籍本。但是没有想到呢，居然被一个中国人，一个华南，从图书馆把它借出来，借了十本。结果呢，他不但借出来看，他呢还买了仿造的这个书，同样的，但是是仿本。结果他把仿本放回去，表示他归还了。可是呢，后来被发现，这个珍藏本呢被他这个偷天换日。这一本书呢是价值7万，哇，这个图书馆很大方啊，把真本就这样可以借出去看，看完了你就还了。大概他也没想到，居然有人呢居心叵测。根据在加州的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新闻稿上，他发表，这是39岁的一位中国籍的居民，叫 Jeffrey Yan。Y-I-N-G， 但是呢，他用的假名叫 Jason Wong， 有的时候他也用 Alan Fujimori， 听起来他又用了一个日本人的名字。总而言之呢，在10月份他承认了一项窃取重大艺术品，这是属于联邦的一个重罪的罪名。他从2024年12月到2025年的7月，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呢，从 UCLA 图书馆借阅了珍稀的中国古籍，然后他把这个古籍带回家看，但是他保存数天之后呢，他以事先制作好的假的手稿，然后呢，归还给图书馆，企图掩盖他的罪行。然后通常他在偷偷的偷天换日之后，把古籍呢在数天之内呢就往返美国、香港，也包括了上海跟首尔这些地方，也就是把这些古籍呢带出去卖到这些地方。 UCLA 图书馆后来发现有多部珍贵的中国古籍失踪，然后展开了全面的调查，而查出了借阅这些古籍的访客就是这个 Fujimori， 好像看起来这个名字有点像日本人的名字啊， Alan Fujimori。 那么因为这些古籍是极为珍贵，而且是图书馆所珍藏，但是图书馆也很大方啊，让你借出去看，结果呢他就偷天换日，至少现在有十本这个古籍呢失踪了，价值在274美元到7万美元之间，真是损失的蛮惨重的。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因为这中间呢，古籍有特别强调，有一本是16世纪的手稿啊、哦，是一个手稿，所以失踪的是非常令人惋惜的。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在这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欢迎听众朋友在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0:00。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这一场大火。来自在今天汉城首尔的这一则新闻报道，曼谷有一家今天发生了酒吧在凌晨的大火，造成32人死亡，有73人的受伤。在目前泰国当局已经展开了调查，这也是今年元旦在瑞士滑雪圣地有个酒吧也恶火夺走了将近40多人的生命，全球娱乐场所再度发生了重大的火灾。而根据了解，在目前呢，新闻报道也指出，全球的酒吧、夜店这些娱乐场所多年来发生的致命火灾已经统计超过了100多人。今年元旦的凌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圣地克莱蒙丹纳有一家是酒吧发生了大火，造成40人的死亡，100多人受伤，罹难者多半都是年轻的人，不少是青少年。2013年在巴西南部圣玛利亚，在夜店里面也发生了恶火，夺走了200多条的人命。专家们也特别指出，曼谷酒吧大火死伤的惨重可能反映过去娱乐场所在火灾当中常见的因素，最重要就是安全措施不够。美联社报道说，这次的大火显然在蔓延到主要的入口之前就迅速沿着布满易燃装饰的材料天花板而燃烧。当地的媒体也说，拥挤的环境、受阻的逃生动线以及恐慌的情绪也阻碍了在现场的疏散。美联社也汇整了在这次曼谷酒吧大火的关注重点。目击者上传网络的影片显示，在这次恶火吞噬了曼谷的 Nababro 这个酒吧，浓烟是从前门窜出来，民众恐慌的逃生，而现场照片和影片都显示，调查人员正在检查大火烧毁的建筑，而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在天花板。天花板一大部分已经焦黑了，下面的地面跟桌子布满了灰烬跟碎片。泰国总理阿努廷也表示，现场乐手表示，舞台附近的断路器在冒烟之后，现场电力中断，发生了爆炸，浓烟迅速充满了整个酒吧。泰国官员也说，调查人员将检查天花板的材料，以及调查紧急逃生出口是否被堵住而妨碍了这个紧急的疏散。网路也有一张二月份的照片显示，舞台上方天花板似乎有装饰性的塑胶的植物。在韩国清一大学消防安全教授李永洲就指出了，火灾可能是电器故障而引起，也可能是音响或照明设备。 或者是线路上的故障，引发火势迅速燃烧到整个天花板。泰国皇家警察总长吉塔拉也指出，除了检查内部是否使用易燃的材料以及头顶上方的电线如何安装之外，警方也会调查厨房内是否存放了瓦斯钢瓶，以及他们是否加剧了火势的阻燃。香港理工大学教授黄信言也对此火灾表示，现场的画面显示酒吧内有可燃性的泡面材料，也缺乏自动洒水的系统，而且出口太狭窄，妨碍了有关的流散。他也说，天花板上的塑胶装饰可能跟可燃的隔音泡棉材料结合在一起，也加剧了火势的迅速蔓延。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也表示，曼谷酒吧火灾可能类似瑞士滑雪圣地酒吧在今年元旦的火灾，并且指出，这一类场所往往存有大量易燃的隔音材料，而且环境过度的拥挤，而这些都是导致大量伤亡的原因。韩国清一大学林永洲指出了，娱乐场所火灾造成惨重的伤亡，通常都因为大量人群挤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而使得快速的疏散变得非常困难。他也谈到，这类场所往往缺乏足够的出入口，而且大多数顾客只熟悉他们进来时候所使用的主要入口。而在此同时，当时拥挤的大厅里面，音乐的音量以及酒精也降低了这些人的警觉性，而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反应变得很慢。香港理工大学一位教授江黎明也针对这个火灾指出了，酒吧通常都缺少大型玻璃窗，而发生火灾的时候，出口可能会被恐慌的人所堵住。他说，一旦火势蔓延，由于人员密度的高，加上浓烟快速的弥漫，就会造成大量的伤亡。韩国佑世大学防灾教授孔夏松也指出，酒吧夜店火灾的死亡人数往往会持续恶化，因为这些场所就好像一个迷宫，啤酒箱、桌子、其他障碍物堵住在走廊和逃生的路线，而紧急逃生出口有时会被锁上，以防宵小潜入或者是偷窃。泰国皇家警察总长吉塔拉指出了，在这一栋平房式的酒吧有四个出口，但警方正在调查后方两个出口是否遭到堵住或者无法使用。大多数的罹难者都是挤在洗手间附近的一个出口而发现，而这个出口遭到一张桌子被阻挡在那儿。厨房附近另一个出口指示牌已经损坏，同时拉门的把手也已经脱落。这是在曼谷啤酒餐厅在大火发生之后，大家发现逃生的门被锁住，现在正在进行调查。在这一次曼谷酒吧的大火也酿成了27人的死亡，73人的受伤，在当时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惨烈的，在这个娱乐的拥挤的这个地方呢，所发生的一个最近的一个火灾，27人死亡。那么，这是在一个啤酒餐厅里面所发生的，在泰国的曼谷。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继续关注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在日本的大分县发现了一个紧急的凶杀事件，在这个佐伯县，今天经传一位44岁的男子涉嫌拿着菜刀在商店停车场跟道路的附近进行的是一种随机攻击的砍人，造成有四人受伤，多名伤者满身鲜血逃到店里面去求救，现场一度陷入了混乱。 而最新调查显示，嫌犯坦承持刀刺人，而且没有锁定特定对象，被害人跟他也并不认识。 NHK 报道说，位在当时的莱丁的一个左部店传出有人持刀攻击，警方获报赶去，而有四个人在停车场跟周边的道路遭到刺伤。警方也说，案发大约30分钟之后，附近的一家医疗机构做了这样的通报，警方赶赴现场。以上你所收听的是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兰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3，最低70，现在的气温80，空气品质55，风力8级，体感气温81。今天相较起来好像比较不会那么的热。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涨了 108.49 点，指数是在 52,745.50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231.28 点，指数是在 26,050.32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不过呢告诉大家跟大家报告一下刚刚的气象呢，说今天83度，最高最低70，还算好的，但是明天就开始又高温了。明天最高95度，最低71度，礼拜三最高99度，最低79度，你就知道，然后礼拜四也是95度。你就知道接连这3天都是属于高温。礼拜五虽然降了一点，但是也接近90度，是89度。这是提供给大家心里有个数，还是高温还是不断的。好的，让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首先为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有一位华裔的女员工，她控告公司歧视，被侮辱称是筷子，创办控并且控诉创办人常年性骚扰兼种族歧视，她拒绝晚餐邀约就遭到报复解雇。让我们来了解一点内容。皇后区长岛市一家承接市府相关工程的建筑材料检测及特别检验公司，近日呢遭两名前女性员工提起联邦诉讼，两人指控公司创办人长期在工作场所发表带有性暗示以及种族歧视的一个言论，其中一名华裔女员工更被入称为筷子。及功夫，两人在拒绝与创办人下班后共进私人晚餐以后，隔日呢就遭到了解雇。其实在美国这个办公室的性骚扰是一件蛮严重的事情哦，所以我就不懂这些人啊，为什么乐此不疲？很多啊，这种事情，当然我不能说，这个很多很多，但是起码真的是存在的。根据近日呢提交到联邦法院的诉状中，位于长岛市的 Twin Peak Inc. 以及及其73岁创办人阿加吉安被列为被告，两名前员工王林，他是翻译的，以及德拉拉表示，阿加吉安多年来持续对公司女性员工发表粗俗、带有性意味以及逐一歧视的言论，形成敌意工作的环境，使他们感到羞辱，并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办公室呢，常常传出刻板的印象。王林她是一位华裔的女性，阿加吉安呢经常以称呼他并使用筷子及功夫等与华人刻板印象相关的称呼。另一门具有多名尼加伊背景的原告德拉拉则被称为也是另外一种有歧视，就是砍刀女孩等等哦。原告表示呢，这些称呼并非偶发玩笑，而是在办公室内反复出现。诉状称呢，阿贾吉安还经常向员工谈论自己的性生活，描述他想和哪些女性发生性关系，并多次对两名原告表达想与他们发生性行为的意图。那么他们拒绝私人晚餐后被当众开除，公司呢承接了官方项目引关注啊。那么这个他们的公司主要提供建筑材料测试、实验室测试以及特别检验的服务。根据2024年纽约市的一个刊登的采购公告，市府曾经续约委托该公司提供特别检验及实验室测试服务，显示该公司涉及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工程项目。原告代理律师呢，代理律师楼在声明中表示，当一家受益于部分纳税人资金支持项目的企业被指控存在性骚扰的时候呢，相关情况有令人不安。律师认为参与公共工程以及市府合约的企业应接受更严格的职场行为及反歧视的标准。截至现在呢，这个老板呢、创始人以及相关律师均未就诉讼指控公开作出回应。这些内容呢，目前仍属于原告在民事诉讼中提出的指控，法院还没有裁决。我觉得一般的女性啊，尤其是亚裔的女性呢，对这些骚扰啊等等的，这尤其跟自己工作有关的，一般是隐忍，大部分都隐忍啊，我不愿意跟你吃晚餐，不愿意跟你发生什么样子的这个关系，那么被辞退了我就走人，很比较少人
会很多，大部分的据我所知的亚裔的员工呢就不想要惹上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同时有两名员工前员工都是这么指责，我是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因为他们已经被开除了，然后呢那他们要指证这些事情起码会让这个创始人呢，我认为了起码会让这个创始人以后呢在这个工作中会起码会收敛一些吧，不管调查的结果如何，我觉得起码会收敛一些。但是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是亲眼看过或周遭有朋友有这种经历，好像上司是一位男，大部分呢，很多的老板呢，或者是你的上司是一位男性的话，好像多多少少好像，我不说每一位哦，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自己是感觉，如果他只是跟你开开玩笑的这个，但是这个玩笑不能带有羞辱性的只是试探性的，拍拍你的肩膀等等的，那么你这个员工呢表达出了不愿意或者根本就不接受，有很多男士呢也会，或者是老板或者是上司，他们也会试探不行，我不去找这个麻烦，我找的就是能够接受的这样子的人，那他也会省去麻烦。那大部分，我相信大部分华裔的，大部分的华裔的女性，虽然比较不愿意出面来提告等，但是大部分呢都会觉得这是一种羞辱或者不愉快事情。那么起这个外号称你为筷子啦、功夫啦等等的，我觉得他们真的蛮无聊的。我还要称呼你刀叉呢，是不是呢？这有什么好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用筷子其实是比较文明的，我不是说用刀叉，中国人很多人在开玩笑，所以我说我们用筷子是属于比较文明的等等的。那而且这是每一个国家的一个风俗习惯，这没有什么好用来作为一个歧视啊或者是嘲弄啊等等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出这个呢，就是呼吁很多的女性，这不是你的错误。如果你的老板或者你的上司对你做出有一些超出你底线的，比如说我已经拒绝了，暗示了，他还是不肯放弃甚至就说把你开除了，我觉得站出来争取一下自己的权益也是对的。尤其是联合起来，别人也曾经受一个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是不是更有力量一点？这也是真的，不要当然这是你的权利选择，我拒绝。有人有几种方式，有的人可能他个性比较外向，比较开放，他可以接受，那有的人呢就拒绝。但是呢有的人是在某一个程度之内的一个接受，就比如说你开开玩笑干嘛，我就算了，你拍拍我肩膀我也就不会那么样子的认真计较，但是你不能有进一步的行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说你要表明了你的态度，同时呢最重要就是不要担心被开除。在如果按照我的个性，如果两个选择的话，那我情愿选择被开除。那但是呢，我的个性可能我也会出来，特别的，或是去跟别人聊天聊到这个呢，特别出面的这个申诉一下，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他真的以后对别的女员工呢比较不敢这么放肆了。当然，我们要呼吁很多。老板，你是老板，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你是老板，我在公事方面呢我是尽我的责任，但是下了班
或者是你在公事以外的要求，我有权拒绝。我在想，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单位或者有一些机构，是不是可以接受，是可以接受申诉的？我知道很多美国的大公司啊，员工很多的大公司，他们会有一个好像是类似于品行这个申诉，就是有不满或者有什么冤屈或者有什么不满，对公司或者对某一些人有不满的话，你可以到这边来申诉的。那公司就会展开调查，那结果怎么样很难说，但是这是一个警惕。很多人他比如说他是你老板或者主管了，他是主管了，他就会害怕，因为如果用这种方式被开除或是被警告或是被惩罚，对他们来讲也会是一个不好的记录，或者是失去了他的工作。我知道美国有一些大公司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规定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单位的。因为我以前也有朋友是在那边工作，他就跟我聊到这些事情了，所以我一看这个事情也想起来。但是小公司一般来讲是没有的，是不会有专门有这样子一个。但是我觉得你总是应该有一个这个单位或者一个地方可以去表达一下，或者去给予这些人一个警告。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应该做的。那同时呢，这个女性呢，一定，我自己的呼吁是一定要懂得怎么拒绝，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寻求一下，可以找一找什么地方可以帮助这些事情。我想呢，这些事情呢，可能我也会去打听一下，如果像一些小公司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的话，那是要到哪里去申诉，或者是怎么。我们常常听到很多政治人物也被这个很多女性的员工来投诉啊，就是当他们要竞选的时候，那时候我还讲，我说有的时候他的表达是一种他们的习惯，比如说意大利的籍的人，他们比较热情，他可能会拍拍你的肩膀，拍拍你头，但是他不会有进一步的，不会强迫你去做进一步的事情哦。我是觉得这样子，我觉得还好啊。但是呢，女性一定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就是说我绝对不接受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范围以内是什么程度啊，一定要自己有自己的原则。所以看到这个呢，我是也等于是说有感而发哦，就说你的周遭，我自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办公室的这些暧昧呢，最好都能够女性呢，第一个呢要做的就是表明了自己根本就不可能，门儿都没有啊，一点这个念头都没有。我是觉得如果你跟你的上司或老板发生这种事情呢，我认为啦，到最后吃亏的也是你自己，因为他们可能只是玩玩，只是好奇，你看他不是对一个人他就是觉得你是他的员工他就可以好像你就是他的可以予取予求的一个东西一样，物化了这样子一个东西一样，那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到时候他真的，虽然你觉得你保住了工作，可能他一次不满足哈，他会要求的更多，更过分。那只要你有一点点不遂，或者事发之后，他为了保全自己，可能牺牲的还是你。这是我的感觉，所以对这些事情呢，我一向都把它，把他这个门槛呢搞得很清楚，叫人家感觉到就是这是绝对门都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哦，断了他们的这种幻想。我觉得这样做呢，对一般正常的人哦，即使有这样子歹心的人，但是他是属于比较正常范围的人哦，他就会止步了，他不会去找这些麻烦。
对一些可能老板级的，他认为我是老板呢、啊，哦，我就有这个生杀大权，我就可以予取予求。但是在美国说真的，我是觉得不管你是做什么职务的，只要凭你自己的能力劳力来赚钱啊，根本就对他，我一向都觉得是平起平坐，哈哈。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定也需要有员工嘛。那么我贡献我的员工，只要我对得起我的这个我的工作，那我就不欠你什么了，对不对？当然我们会感恩说，哦，我有这个工作的机会，老板给我机会，或者老板赏识我，知道我的才能，等于是伯乐一样。但是仅此仅于在这边啊，如果你下班要对我做一些，就说啊，下班的时候我随时要打电话给你，都要接啊，我要跟你聊天，你就得陪我聊啊，我要请你帮我去做一点事情，你都得陪我，你都得去做。我是觉得我有时间，我高兴，我可以做；我没有时间，或者是我不喜欢做这个事情，那我就没有必要。我以前真的，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哦，所以很多人跟我在谈到或者他们有这些困扰的时候，我都会说，先把自己的意愿搞清楚，先把自己的立场弄清楚，要想开我工作很认真，我贡献很大了，那么你要牺牲，你觉得我这个员工无所谓，那就罢了，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对不对啊？那也不值得你在这边牺牲奉献了。那么只要是有理智的老板呢，他是不会逾矩超越这个地方的，这是我的一些看法了。就是说如果真的碰到这种事情如果比较严重，我觉得真的要去要去申诉，找个地方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制止这些事情，起码不要让自己的心里有这个阴影，或是觉得好像自己错的是自己一样这是最不好的事情了。市府呢，想要将110名的单身男游民安置在羊头湾，他们不做犯罪背景调查，最快下周起呢就执行。这件事情呢就引发了居民的反对，他们担忧社区犯罪会增加。纽约市府计划将110名单身男游民呢迁入位于布鲁伦羊头湾的一处游民所，而且不会对他们进行犯罪背景调查。这个举动呢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他们担心会为原本宁静的社区带来更多的犯罪。有时候你看到游民，你会避之不及，或者是有的人会觉得其实他们也蛮可怜的。真的有时候你看大热天他在街头，或是冬天那么冷在街头，冬天比较少，游民会比较躲到一个地方，你会觉得有时候他躺在那里你会觉得蛮可怜的。我记得我一个好朋友他很热心也很热忱的一个人，他看到了他就会想到给他们一块两块啊三块五块的。结果他的女儿呢，就他的女儿当然也是大学毕业了在做事，他女儿就把他拉开，他说你如果觉得他们很可怜，你干脆去买一杯咖啡或者买一杯奶茶什么或者一个面包给他们放到那边。他的理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可能你给他一点钱他就会去买毒品啊，或做一些什么。很多很多游民他们是有这种，我不说每一位了有一些游民真的是他们是比较会有吸毒啊这些问题的。当然很多人也是迫不得已变成无家可归之人，但是我觉得他的女儿叫他这么做，他自己思考了一下，他说他其实觉得这也是对的因为这样子你可能是觉得他吃不饱或者他很冷，你给他一杯热咖啡等等的，
一方面是有一点温暖，一方面是真的啊，在那么寒冷的天气也是必要的啊。如果真的你，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吸毒啊，那如果他真的吸毒，又拿去买这些，就毫无意义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说大家对这些移民都很排斥，是不对吗？我想每个社区，每个接近哪个社区，哪个社区都不高兴。因为这些游民多的话，真的会造成一个治安的问题。哎，好像这也是美国，或者我们只能讲纽约，是一个非常头大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你不做犯罪背景调查呢，哎，更危险啊，本来就危险，这样更危险。我是觉得你去同情这些人，或者你就觉得这些边缘人政府就应该用尽全力来帮助他们。我们不能说不对，但是我一直要强调，就是说你一定要做对，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而不是放纵，也不是漠不关心，这就很难，对不对？你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你要怎么样子来权衡，做到了对居民呢不会有太大的威胁，那对他们也关心的，所以做一些背景调查啦，或者是把那个游民所呢花了那么多钱呢，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实际更好一点呢，或他的管理啊等等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一个，这也是我经常讲的哦，才是真正的一个治本的一个办法，而不是治标，你治的标这边又不高兴，那边又不高兴哦，好像永远怎么做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一直讲说，我自己是民主党了，但是我不是那种很热忱的哦，我只是我就很坦白讲，我只是希望能够华裔的议员能够出现，所以才加入了民主党。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很多民主党是有很多中产阶级，或是比较低的都喜欢哦，因为他们比较人性化，可以这样讲。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过于放松很多事情，但共和党有很多事情我们也是不喜欢的，比如说他们堕胎的问题啦，同性恋的问题，很多问题啦，你会觉得你也不习惯哦，他们有一点白人至上主义等等的。纽约市犯罪呢，我们刚刚都是在讲了犯罪的问题哦。纽约市犯罪降低，现在降低近 6%， 枪击啊凶杀案双创新低，皇后区不减反增，五大区表现最弱。我们一看到纽约市犯罪率降低就很高兴，但是你别高兴，皇后区不减反增，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住在皇后区哦。皇后区增加约 5.6%， 其中皇后北区更大增 17.3%， 很大呀。全市最大的盗窃下降了 4.2%， 皇后区反而增加了 5.3%。 抢劫呢，全市下降 12%， 皇后区则增加了约 5.1%。性犯罪方面呢，全市强暴案增加了 5.8%， 皇后区增幅更是达到了 14.2%。 警方指出2024年纽约州扩大强暴罪的法律定义，加上约 26% 的案件

是推高的统计数字，这可能是也是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你出门在外呢，哈、啊，这个安全第一。我一直都觉得很多住在这边的老美国呢，他们也说啊，美国很好啊，住惯啦、啊、等等的。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它的优点缺点哦，比如说你到中国啊，到台湾呢、啊，治安问题你不说完全没有，但治安问题就好的很多很多。但是很多人就讲啊，这一点呢就跟美国比呢，它跟纽约比啊，它就真的是好很多。但是呢，当你享受到一些政府的福利啊，或者是啊对你的一些关注啊，啊比如说在口碑的时候、啊、这个针研究出来啊，慢慢大家都可以打这个针，很多人都跑来这边打针，这也是它的优点啊，是不是？所以都很难讲、啊、你要注意，就是说它安全是真的比较差，所以怎么样子来、啊、保护自己。我是真的很不喜欢坐纽约的交通工具，不管是地铁啦，不管是啊，也不管是公车啦，干嘛等等的，我觉得很不让你心里不是很舒坦。当然我也讲地铁现在真的是比我刚来的时候要干净多了，闻起来味道也多了。同时呢，我最近呢前一阵坐了一两次啊，就看到地铁呢他们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栏啊，这个栅栏挡住，就是很多人会把你推下去啊等等的，这个安全很多地方有啊。但是我觉得第一个还不够多，第二个做的真的不是那么样的实际啊，是多多少少有点作用，但是不是真的彻底的解决。好像做那么一块一个地方啊，就是这一个区那么一块板啊，就很贵很贵啊。我觉得在这边做什么东西都很贵，然后效果好像都不是达到很好的效果。那有人都说，哎呀，纽约因为它是最先有地铁的地方啊，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新盖的当然比较好了，很多设施在盖的时候就已经装上去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原因，我们不能否认是原因，但是我觉得政府单位不能把这个当作借口。哦，你有时代不同了嘛，人也不同了嘛，人数也增加了嘛，所以你一定要与时俱进、哦、而不是抱着这个原因就不放，就是我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很有原因啊，我就不做改善啊等等的、哦、这也是你感觉到比较不好的地方。当然我也讲过了，它有它的好的地方，就单看你习惯怎么样子的，你比较重视在哪一块啊。就像很多人喜欢住在 house 啊，比如说长岛啦、上州啊等等的地方，那我就很不喜欢。要巧不巧，我老公也不喜欢啊，他也喜欢住 city， 我也喜欢住 city 啊，所以呢就比较那个。但是很多人也讲说啊，他们住惯了这些公寓的，不是这个 house 的地方，就觉得很安静啊，啊，很有隐私性啊等等的。但是我真的是很不习惯，大概因为住台湾地小嘛，都是公寓式的房子，几乎是没什么 house 啊，所以习惯了，可能跟你出生地的这个地方也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只能选择自己比较习惯的，或者是比较能够适应的。接着呢我们来分享是电单车。你现在可以在路上看到啊，到处都是骑电单车的骑士。我是觉得骑电单车哦，我是很不赞成的，我觉得能够走路就走路。当然骑电单车人他们又觉得这个距离不远不近，开车停车也很麻烦、啊、又要缴费又很麻烦，又要花汽油又要缴费的，在 city 缴这个停车是很难找的。那骑个电单车呢方便多了，同时买东西呢也不要手拎到那么重，我买多一点就放到电单车上面就行了。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啊，

不远不近，其实如果能走路，走走路也是对健康也是好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真的，站在行人的角度来看呢，每次电单车从我旁边走过，我这样子咻一下过去，我都会心惊胆战。我怎么没听到声音？一下这个车从我后面来，不是我一个人觉得这样，很多老外也觉得这样，他们也觉得很不舒服。那电单车是照理讲它是不能在行人路上走的，但是你看走在行人路上的电单车比比皆是啊，这一点呢也是，你看这个电单车骑士呢，他撞上了倒落的树枝，居然不治了，这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布鲁伦呢，一名男子近日在骑电单车经过贝瑞吉的猫头鹰的公寓的时候呢，在单车道上，他倒是蛮规矩的，是在单车道上撞到了一根掉落的树之后不幸死亡。唉，这也是一个不幸的事情哦。这起事故呢发生在猫头鹰公园南面的一个绿道上，在海岸路交68街的附近。5月29号一名61岁的男子骑电单车到此处的时候呢，撞到了掉落的树枝。我想他讲这个电单车是带电的，不是我刚刚理解的那种哦。撞到了掉落的树枝，被甩出车外，头部严重的受伤，当场晕了过去。闻讯赶到的急救人员呢，到现场呢对其进行的救治，随后呢送往纽约大学啊，这个但这名受伤男子在6月5号不幸过世。唉，真的，我刚一直讲安全，但是呢我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我也讲，有的时候你讲的是很容易啊，要注意安全啊，当然我们是尽量啊，尽我们的力量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但是很多事情呢是防不胜防，真的。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我已经很小心了，但是我就是摔了一跤。那我走在街上呢，东西就是从楼上掉下来。那真的是很多事情防不胜防，甚至就在那么一刹那之间，那我们只能说啊，尽到自己能够做到的就好了，其他的就交给老天爷吧，不然的话你能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但是我们不能说这样我们就不注重安全了，你注重一点总是比较好。接着呢是调包珞珈大中国古籍，华南呢被判居家监禁，使用多个化名，他从图书馆借出十本以仿品归还，一本最高价值7万，部分已经运往海外。来自湾区佛利蒙的一位华裔男子，因为从洛杉矶加大图书馆窃取珍贵而且具有历史价值的中国古籍手稿，8号呢遭联邦法院判处12个月居家监禁以及3年监督释放。啊，我们看这个图片哦，这个手稿，中国的宝贝哦真是蛮多的。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在也认罪的，他供述说2024年12月到2025年7月期间，他多次的从图书馆借阅珍稀中国古籍，将珍品带回家保存数日，再以事先制作的假手稿替换后归还，企图掩盖了罪行。检方指出呢，他通常在犯案后数天内往返美国和香港、上海或首尔等地呢，估计已将部分失窃的文物偷运出境了。这一点呢，我就是真的在怀疑，他这个是为了赚钱呢，还是别的想法，或者有别的目的啊？这也是令我感到好奇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做法呢总是欠考虑啊，真的是让人也觉得无奇不有的。好的，我们来喘口气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最后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CRI健康中国。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RI 健康中国，我是陆征。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早期肺癌的 CT 诊断。我们知道这个发现晚就诊晚呢是这个癌症死亡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哈。近 80% 的癌症患者在确诊这个肺癌时已经是中晚期，肺癌呢尤其如此哈。那么怎样才能有效的提高肺癌早发现早诊断的比例？肺癌早期诊断都有哪些有效方法啊？我们应该如何正确选择？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诊断科的主任杨丽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7: 杨丽，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委员，中国抗癌学会肿瘤影像诊断分会委员，技术专长影像诊断，尤其是在 CT 诊断方面，如各种胸部和腹部肿瘤性疾患的诊断，各种血管性疾病，如冠心病、动脉瘤、血管瘤、血管发育异常的 CT 诊断，各种消化道肿瘤的 CT 诊断。介入放射学方面，以各种血管性、非血管性介入治疗为主，如肝癌、肺癌的介入治疗。杨丽医生曾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获总医院医疗成果一等奖一项、优秀青年科技论文二等奖一项，曾参与编著门静脉结构异常的影像诊断与意义等50多篇论文。杨丽医生做客健康中国节目，为您解析肺癌的早期 CT 检查，欢迎各位收听。
6: 杨大夫，欢迎您。
8: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很高兴到这里来做客，跟大家探讨一下跟我们这个影像诊断以及包括跟肺癌相关的一些话题。
6: 嗯，说到这个影像诊断哈，在我们这些外行看来啊，其实它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了哈。
8: 是。
6: 我想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先请这个杨大夫先介绍一下咱们医院的这个影像科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哈。
8: 大家呢，这个可能有过去医院看病的经历啊。那么到医院去以后呢，实际上不管是我们发烧啊、头疼啊，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可能医院这个给你看病的大夫说，第一你抽血化验，第二个呢给你拍张片子。那么拍张片子这个事儿，
6: 对，
8: 实际上就是到放射科来了，我们叫放射科。现在国内也有一些大的医院，他们叫影像诊断科，也有叫放射线科等等吧。就是说照相、照张片子、做 CT、 做核磁、做超声大家可能还听说过做 PET CT 等等，这些都属于影像诊断的范畴。那这些范畴呢在医院里边呢可以叫影像诊断科。在我们解放军总医院，也就是301医院呢，它是叫放射诊断科。我们这个放射诊断科呢，包含的影像检查的这个项目，就是第一个就照一张片子。这个比方说大家在外边腿碰伤了，所以照一张片子看看骨头有没有事儿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检查。
6: 对。
8: 那现在呢，刚才提到的就是比方说我们怀疑肺啊或者什么地方有问题啊，可能是要做一些这个 CT 检查。这个呢也是我们科室里边一个这个比较经常使用的一个检查项目。 大家可能还听说过，就是核磁共振检查。
6: 对
8: 啊，它那个也是一个影像检查的项目。
6: 对对。
8: 在我们医院里边呢，照平片、做 CT、做核磁共振，都在我们这个放射科这儿来。
6: 说到这个肺癌的诊断哈，我们都知道中国是这个肺癌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国家啊，而且现在这个肺癌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肺癌早期筛查就显得非常的关键哈。那么我们都知道肺癌这种病跟其他的一些癌症相比呢，就它有它自身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它这个早期的症状不明显，而且大多数刚才咱们做节目之前跟这个杨大夫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哈，就是大多数这个肺癌都没有一些早期症状，就一旦发现了以后它就是中晚期，所以这个是给广大的这个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困扰。
8: 是这样，这个肺癌来说呢，目前在我们国内据这个相关的专业统计吧，已经占到我们国内就是因病死亡率是第一位的，
6: 已经第一位了，
8: 第一位的第二位的可能是心血管病，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肺癌呢，又是这个肿瘤里边在咱们这个国内是最常见的，包括我们自己周围生活的这个邻居啊、同事，大家可能经常会听说谁谁谁得肺癌了。
6: 对，
8: 确实，肺癌呢，它这个在很早很早期的时候，它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关注这个事儿，但是呢确实就这个病本身来说，给我们想要去早期发现，我们必须得要做一些这个类似肺癌的预防知识的一个普及。
6: 对
8: 那么现在呢，大家也都普遍的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环境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6: 对
8: 包括咱北京的雾霾天儿什么，这些呢肯定都是这个对这个肺癌的是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好的影响吧，但现在还不敢肯定说这个雾霾就它一定导致肺癌，倒不能这么说。
6: 对，
8: 但是整个环境呢确实是我们要关注。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中国这个吸烟的人群特别多。这个吸烟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吸烟肯定是有害的，
6: 没错。
8: 所以呢这个长期吸烟的病人呢，他肺癌的这个发生也是肯定要高于这个不吸烟的人群。
6: 是，
8: 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希望我们这个有吸烟的朋友尽量还是要戒，哪怕一时戒不了，你可以减量也可以。所以那这话就说回来我们怎么能早期发现这个肺癌这个事儿？
6: 对，
8: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随着大家经济条件好转了，我们医疗环境包括医疗设施也都好了，要最好有一个健康查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是一个日常工作也好，或者是单位组织也好，大家参与这样的一个健康查体的时候积极去做。因为健康查体的时候，对于肺癌的检查，这肯定是必须要做的。
6: 对对
8: 啊，你比方说一般的大家说，那我年轻三十岁二三十岁，我到这就做那么复杂检查，那是不是值啊？这个肯定是没有必要。一般比方说我们不主张这个健康人群什么症状都没有五十岁之前就天天去做 CT， 这肯定是不主张的。但是每年比如说单位也好，个人也好，去查体，那照一张胸片这个还是必须的。那么这个对于早期发现肺癌呢，这是有帮助的。
6: 对对对。那像比如说因为咱们今天主要的话题是谈这个肺癌的 CT 诊断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8: 对，
6: 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期有关这个肺癌防治的这些节目，就包括刚才杨大夫谈到的这些导致肺癌的这些因素。
8: 对，
6: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哪些方面要加以注意等等，这些方面我们都反复的多次的谈过很多遍了，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但其实我想，因为肺癌它因为早期症状非常的不明显，一旦发现它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结果，所以早期的筛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8: 对，
6: 所以咱们今天就把这个重点就锁定在这个 CT 检查这一块。那说到这个 CT 检查，我们可能外行总觉得就是说它在什么时候进行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时机哈。就说我们一般我们可能就是在单位做体检，它都是拍一个胸片。
8: 对，
6: 那可能他会不会一个简单的胸片就把这个潜在的这个隐患就忽略掉了呢？他当然也有可能他是捕捉到了， 那也有可能就忽略掉了。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潜在的肺癌患者来说啊，
8: 嗯，
6: 我们在什么时候去做这种体检，这种是最合适的？
8: 现在是这样，这个话题呢，就是这个大家要注意呢，不是说我们每一个这个老百姓啊，在什么环境下咱都有可能得肺癌，那不一定是这样啊，大家不一定很紧张。但是我刚才也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年龄偏大一点啊，这个偏大呢没有一个决定界限。你比如让我跟你说这个45啊还是55啊，这倒不一定这样。
6: 但从患者的角度，他就特别希望，比如说医学界给他定一个死的一个规定，比如说我35岁了，我就可以查，或者说怎么样。因为现在毕竟这个肺癌它也有年轻化的这个趋势了，
8: 对对。
6: 那所以我们怎么来界定这个筛查的时间？
8: 假如说我们这个大家这个生活在一个环境不是特别差的一个环境下，我们也没有吸烟，家里边呢也没有这个吸烟的环境，我们的亲属啊，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啊，或者是我周围的也没有吸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一个这样比较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环境下，我个人建议呢，就是50岁之前我们查体的时候不一定要选择 CT。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平片跟 CT 比较呢，这两者确实 CT 呢，它这个有它比较固有的一些特性啊，就是使得肺癌能够比较早期发现。但是它的代价是啥呢？就是 CT 大家都现在都关注，还有一个辐射剂量问题。
6: 对
8: CT 的辐射剂量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假如说我们照一张低剂量的 CT， 还不是说常规剂量的低剂量的，那么它的这个辐射剂量呢，大概是常规胸片的100倍左右，这个剂量是很高的。
6: 对，
8: 所以呢，我们不主张对正常健康人群大家都来做 CT，
6: 是
8: 这个对整个人群来说是没有必要的。
6: 对，
8: 但是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吸烟呐，家里边有得肺癌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家族史的呀，
6: 有遗传，
8: 或者是我们环境比较差，或者是这个有一些症状的这些这些个体吧，那么到医院去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做一个 CT 的检查。做个 CT 检查的话，我们现在呢可以就是用剂量偏低的一种检查技术，这样的话既能够发现比较早期的病变，同时呢也让大家辐射剂量呢不是特别高。
6: 对，
8: 是这样一种办法。
6: 对，
8: 这个目前呢确实有一些年轻人啊得肺癌这些，但是呢他从整个的这个肿瘤的人群来说，那毕竟它还是少数，
6: 还是属于少数。
8: 对，所以那大家有年轻朋友也不能说紧张，咱们20-30岁、30岁，咱都跑医院做 CT， 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
6: 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毕竟现在大环境真的是在逐步恶化，比如说这个空气污染，
8: 对，
6: 包括中国的这烟民的数量，这两大因素都是。刚才您也说了，是导致肺癌的两大因素啊。
8: 对，
6: 这个你想短期之内，而且很难改变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做早筛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8: 如果是这样人群的话，比如说这个吸烟人群啊，有家族史，或者是咱们长时间在这个不好的环境下啊，那么这个如果单位啊，或者是有条件啊，组织健康查体的时候，也可以做。
6: 对
8: 也可以做，不是说绝对不能做。
6: 对，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带有这些特点的一些特殊人群。
8: 对，
6: 刚才您也说到，就是他有些患者在做这个检查之前，他还是带有一定的症状的，我们还是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也看到一些相关资料，比如说出现持续2周以上的咳嗽、咳痰痰中带血包括胸闷憋气、消瘦。像这些症状，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是不是就是建议哈，或者说自我提醒，去做一个检查，有关肺癌的。
8: 你要说的这些症状的话都出来了，那一定是肺内有问题了。
6: 那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肺炎，它也可能差不多的一些症状。
8: 没错，就是这个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些个症状不一定说有这些症状咱就都是癌了，那肯定不一定。
6: 对
8: 即便是咳血，大家也都知道咳血是肺癌很重要的一个临床表现。
6: 对，
8: 但是大家也千万别紧张，说我咳血了然后我就肺癌，肯定不是这样。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你出现这些症状的话，那一定是到医院去看病，这个毫无疑问。
6: 对，
8: 而且出现这些症状以后，我相信只要你去医院了，任何一个给你看病的大夫 都会要，目前来说都会要申请一个做 CT 检查。因为单纯的一个常规平片呢，对于发现病变的细节啊，目前已经是很困难了，因为它那技术原因限制的，所以都会给你申请一个 CT 检查。那么这个 CT 检查的话对于判断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肺炎是吧，发烧了，然后咳痰，这些有的痰很甚至很重，那么这个它也不是说一看呢有什么影了就都是癌了。他会判断炎症啊和癌呀、啊、他还是不一样的。
6: 对，就他可以做一个排除是吧。
8: 对对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比如说是肺炎啊，那么你有了这个片子以后，接下来要吃药啊，要打针啊，要消炎甚至住院啊，过个四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以后，说这炎症消退没消退啊，啊，我们在这之前做了一个，一个月以后再做一个，那就有个比较，对效果的判断也是有很有帮助的。
6: 对对对，可能有些这个潜在的患者或者说肺癌的这个早期患者，他就会问了哈，那是否就是说无症状者只有依靠筛查？
8: 无症状是这样，只有靠筛查。
6: 对，
8: 无症状说咱们这个最后怎么判断有癌，这个只能靠筛查。
6: 对，因为确实很多他都是偶然被筛查出来的，
8: 对，
6: 很多癌症患者都是这样。
8: 对对，
6: 这个真的听起来真是。
8: 这个情况呢，这个在我们医院可以说是这个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事儿。
6: 对
8: 啊，就给你打个比方，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个老爸呢，因为这个腿脚不好，去医院看病去了。看病以后呢，因为家庭条件还不错，这个老妈也陪着去，到那儿说咱两个人老夫妇俩一起来做个检查吧。这老爸的腿脚没什么问题，就是老年的这个骨质增生啊什么。可是老母亲呢，发现肺里有个问题。肺里有问题的话，什么症状都没有，因为就是陪着到医院去看。那么都是这种偶然发现的居多。真正要是像刚才你说的，比如说咳痰的又咳血，假如说这些因素是癌引起来的，那些这些癌恐怕都不是很早期了，这些都不是很早期了。所以那个，但是为什么这个说它不容易早期发现？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咳痰呐、咳血啊，它一般的炎症也可以，甚至有的一些这个大家可能听过有个叫支气管扩张的这样一个病，这个病它就是以咳痰咳血为主啊，但是它并不是癌。所以呢，这些刚才说的这些表现，大家就是平时能够那个认识到的这些啊，咳痰这个咳痰咳血，它并不一定是癌。
6: 对，
8: 所以这个检查到医院那做 CT 就是有帮助的了。
6: 其实刚才杨大夫也谈到，比如说早期的这个筛查，照一个胸片是非常有必要的。
8: 对，
6: 那可见就是说胸片在这个肺癌的筛查当中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它在整个的这个肺癌的诊断当中是处在一个什么地位？
8: 就是大家去医院的话呢，医生给你开一张，说照一张片子啊，这个片子呢，它对一些这个一些病灶吧，啊，就是这个形成一个，我们用我们的术语叫形成个结节啊，就是大家可以理解说肺内长了一个小的一个实性的病灶，
6: 对
8: 啊，或者是一个结节或者叫肿块，
6: 对
8: 啊，早期的时候呢，这个一公分左右也都能够发现。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肺癌呢，随着咱们医学技术的进步，还发现一些肺癌它并不是形成一个结或者形成个块，它可能就是一片模模糊糊的这个似乎是肺，但是又有点模糊的这样的病变。大家现在有一些比较有一点医学常识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就是我们叫膜玻璃密度病灶。膜玻璃大家可能有这个直观都有理解，就是模模糊糊吧。那么膜玻璃密度病灶呢，在这个一些个别的早期肺癌上呢，它就是表现这个样子。但是这种早期的肺癌呢，在照一张常规的平片的时候是看不见的。这是没办法看，这是没办法看见的。所以怎么办？那就要靠 CT。
6: 那它跟这个肺部的阴影有什么关系？
8: 肺部阴影的话呢，这个是咱们就是这个普通百姓可能常说的一句话，说肺里有影了。但是这个影呢，如果要用我们的专业说的话，你可以是咱们刚才说的膜玻璃密度病变，这个也可以叫一个影。肺里有个结，这也可以叫影。结呢，一般我们就是这个两三公分的这样小的一个病灶，我们叫结节。那么再大一点呢，我们叫肿块。肺里边也有这个大片的这些 我们叫实便，因为肺里大家知道，但是里边都气体嘛，它里边一旦充满了这个，比如说充满了水啊、痰啊，再有长东西啦，这些我们统称叫实便。所以刚才说的这些实便也好，结也好，这个什么摩玻璃密度也好，可能大家记不住这么多术语，那就知道说我肺里有个影儿。但这个影儿呢，不是说有影儿的一定就是就是肺癌了，它可能是其他别的原因，也都叫影儿。所以话说回来，就是有极个别的比较早期的那些癌呢，确实常规平片是发现不了的。那这种情况就得用 CT 了。
6: 对，也就是杨大夫谈到的，就是 CT 它是一个立体造影，
8: 对，
6: 就它可以从这个多方位来捕捉
8: 三维空间，
6: 三维空间，所以它看得更全面、更细致一些哈。
8: 这是一个三维空间，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比较专业的东西了，就 CT 呢，它有一个很强的也是很高的一个空间分辨率。空间分辨率什么意思？大家知道，我们照一张这个片子，或者说我们照一张照片吧，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薄的一张片，但是 CT 呢，它是可以从三维上长宽高这样的来去区别这个病变这个大小啊、形状啊。
6: 对，
8: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密度分辨，密度分辨就是一个过度颜色那么这个 CT 呢，它的这个密度分辨率也很强。大家可能不一定说这个密度分辨的概念是啥，不一定去这个把这个事情就这个分析的那么透彻，但是你只知道CT 的密度分辨率特别强，对于发现那些早期的病变肯定是有帮助的就行了
6: 对对对，而且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平片它只能发现这个前后的这些迹象，
8: 对，
6: 那么就是说 CT 它左右的也能看到，
8: 对，
6: 是这样吧？
8: 平片呢，它是
6: 大家也就了解到这就足够了。
8: 对，它是把我们这个比如说胸部是吧？
6: 对，
8: 胸后前后不管是骨头也好，肉也好，重在一起了。
6: 对，
8: 从这一起的话呢，有些结构它就遮挡住了，这就没办法了。
6: 对，
8: 因为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我们的骨头，骨头的密度很高的，那骨头后边的病变都藏在那里边的，你没办法发现。但是 CT 呢，它是空间的，它可以这个绕开你这个骨头的事儿这个它可以发现你骨头后边或者骨头之间的一些病变，这个就是平片没法比的 ，CT 就不会漏这样的病变。
6: 对对对，我想对广大患者来说啊，还是再跟他们着重的强调一下，比如说这个 CT 检查对这个早期肺癌检查的这个重要性，它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啊？或者说 CT 检查这种手段跟其他的检查手段相比，它的这个优越性表现在哪里？
8: 就肺癌来说呢，目前来说早期发现肺癌恐怕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办法咱们刚才一开始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查痰里边有细胞，
6: 对，
8: 没有细胞里边要没有癌细胞不可能这个否认有癌的，所以它的这个效果比较差。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办法呢，一个是造价可能很高，再一个也很复杂，对患者有一些不方便之处，所以 CT 呢可以说是早期发现肺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办法，不能说唯一吧，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办法。那么它的早期发现呢，实际上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我们发现有还是没有，对吧？
6: 对
8: 没有发现有个影儿，这个影儿呢，它这个能不能发现？那别的办法还发现不还不行，只能靠 CT。
6: 对。
8: 第二一个呢，就是我发现了有个影儿，这影儿呢是不是癌呀？是吧？那这个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生他得大致判断一下。经常有一些就是基层医院吧，是吧？他们照了 CT 以后然后把片子拿来找我们看。后来我说你在医院在下边不都看到了吗？他说他们看到了，但是他们不会判断。这个不会判断呢，就是说他经验不足呗。那么拿到我们这儿来呢，要么我们肯定他可能是一个癌，要么否定他不是。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发现了一个影，我们初步判断他是还是不是。这是第二个含义，第一有没有，第二个有它是癌还是不是癌还是其他别的问题这个呢就是要为什么大家都愿意跑我们解放军总医院三里屯来看病的，跑到咱北京来看病的，就是这个这边的这个医生呢他见得多，经验还是多一些，说白了就水平高一点呗。
6: 对，不是高一点的问题，我想
8: 对。然后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 如果要是发现了这个，我们也判断初步判断是癌，可能会给患者一些建议，下一步你是该手术了，或者是该做其他的检查呀，或者是该做什么检查，就是对下一步的这个治疗提供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建议，
6: 对，
8: 合理的一个建议。
6: 哎，有关这个 CT 的检查啊，对治疗这个早期肺癌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以后继续。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CRI 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早期肺癌的 CT 诊断。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诊断科的主任杨丽大夫。杨大夫，那么节目的上半部分咱们谈到了这个CT 检查的重要性啊，对这个早期肺癌的患者来说，那么可能有些这个听众就会问了，或者说这些肺癌的潜在患者，那既然这个 CT 检查这么重要，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就做检查的时候我就把这胸片就跨过去，直接我就万无一失嘛这样？
2: 是有那个有一些这个到医院看病的一些朋友啊，这个还是我刚开始说的，就是咱们年龄偏大呀，或者有刚才说的那些危险因素啊，吸烟人群啊，或者是我们在环境上有点比较差，当然还有一些症状，比如我都咳嗽了，我都发烧了，那可以跨过这个拼片，就刚才说的照一张片的这个事儿，我们就直接来做 CT 就行了。
1: 嗯，
2: 这是完全可以的。
1: 现在就是说这个 CT 检查当中有一个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2: 对，
1: 经常应用的哈。那么这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啊，跟广大听众介绍一下。
2: 现在呢，我们先说这个螺旋 CT 这个事儿。
1: 嗯，
2: 你记住呢，螺旋 CT 呢肯定要比非螺旋呢是技术上是进步的。
1: 嗯，
2: 这个进步主要表现在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的这个图像质量更清晰了，要比非螺旋清晰，所以现在那个几乎可能在咱们大些这个城市啊或者医院呢、你也找不着非螺旋 CT 了，都是螺旋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还有多少排 CT 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说64啊，什么这个128呀、还有个别的这个320啊等等，这些
1: 是不是越高越清楚啊？
2: 这个到目前为止呢，如果说要把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64啊、128、320跟以前的那些2排4台比，那肯定是要清楚很多了。但是64以上啊、64排以上的机器，说64排跟128跟320排比，做一个胸部的 CT、肺的 CT 啊，是不是更清楚呢？那倒不是。因为它的这个排数的增加呢，它不是说让我们的空间分辨率啊什么增加，它是为了怎么说呢，比方说我们要扫一个肺是吧，扫个肺这个大家知道都从脖子这儿到这个胸廓下边有段距离的，那如果我们要64排扫的话呢，假如说我们用8秒钟，那我要128的话我就可以用4秒，甚至少于4秒，我要用320排的话，我2秒钟就行了。但是呢，它里边的图像的质量呢，这是一样的啊，没有这个本质上的一个明显的提高。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 CT 的技术进步呢，大家别说我这个 CT 越高端，我这肺里边看得越清楚，不是这样的。咱们用常规64排看的，跟那128、320排那个比是一样的。大家到这个事儿没有必要说，我们都追求那个奔驰、宝马的那个档次，
1: 对吧？对，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时间的概念啊，那个比如说您说64排这个，它可能2秒，那么就是说120排的，或者说360排的，那它可能就是时间会短
2: 一
1: 些。
2: 对，
1: 那么对这个患者来说，那么就是说1秒钟的这个辐射量大概是多少？就是他可能会不会有些患者他现在因为对人的这个生存质量的关心度会越来越大哈？那他是不是会考虑这些因素？
2: 这个就是随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排数的增加的话呢，我们这个检查做一个胸部检查的时间这是明显的减少的，但是我们接受的这个辐射剂量呢倒没有明显的减少，因为你比方说我们扫这个肺是吧，从这个脖子这儿到胸廓下边这么大个距离比方说我用一个单位的这个射线扫，我不管用哪一个台机器，快也好慢也好，这个射线量是省不了的， 就必须得从上面扫到下边，
1: 扫到下边
2: 啊、
1: 嗯。
2: 所以这样的话呢，对射线剂量呢，就是我们说高端的这些 CT 啊，这个128、256，它倒不一定说比那个64的更少啊、
1: 哦。
2: 这倒不一定。
1: 嗯、哦，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你接受的这个辐射量是差不多的，
2: 差不多的。对、
1: 啊，那换句话说，像您刚才谈到这个64排就足够用了。
2: 64排足够用，
1: 嗯、
2: 甚至我们、
1: 嗯、
2: 常规的，比如说我们就做一个胸部的检查，16排都够用啊。
1: 哦，
2: 刚才说的这些这个64啊、128呀、这320等等这些设备呢，它开发出来不是说这个。为了我们做一个肺的检查，或者是这个胸部的检查，为着它的这个目的来设计的，它是有别的用途的。别的用途，这里我简单说一句，大家知道我们胸廓里边有心脏，对吧？
1: 对 对, 对。
2: 心脏呢，不断的在这动。那就用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64啊，或者比64低的设备检查这个心脏呢，这就不行了。
1: 对
2: 啊、它要求这个 CT 的设备的比较高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128、320、320排这样的，
1: 就是它需要捕捉一些动态的过程。
2: 对，
1: 嗯、
2: 对，
1: 它必须要
2: 它这些机器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排呢，是它设备的其中的一个参数。实际上，这些设备还有另一个参数。
1: 嗯
2: 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它叫螺旋嘛，
1: 嗯、
2: 螺旋不就是转圈嘛？
1: 对，
2: 老百姓知道就转圈，转圈的转一圈多快呀、
1: 嗯，
2: 是吧、
1: 嗯？
2: 那么实际上这些随着设备的进步呢，它这个螺旋转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
1: 对，嗯，我觉得咱们现在说的越来越专业了、啊。那说到这个 CT 造影，那可能很多患者他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低剂量的这个螺旋 CT，
2: 嗯，
1: 它能否对这个肺癌做出，比如说一种定性？就是我通过这个，因为它的确实是高分辨度的，
2: 对，
1: 非常清晰。尤其是有经验的大夫拿到这个图片以后，他肯定能看到一些相关的迹象。
2: 对，
1: 就是说我能不能做出这个定性，乃至于就是说定期都能看出来。
2: 低剂量的 CT 的这种检查，它不是我们到医院看病，比如说我们的肺炎呢，或者是我们有什么肿瘤做常规检查，它是要比这个常规检查那个射线的剂量要低。大约60-70%啊，低很多。大家说，那你低很多，你还能看清了吗？
1: 对，
2: 这个听众朋友呢，可以放心。啊，因为我们的这个低剂量的检查呢，它不是给患者检查，是给正常的健康人群检查，或者说大家也没什么症状，就是来查体的。
1: 对，
2: 是给这些人群检查。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们肺里边都是气体，对吧？那在气体的衬托下，很小的病灶。都能够把它检查出来，
1: 都能检查出来。
2: 但是说那这样的话，那咱都用低剂量呗，干嘛还用常规剂量呢？
1: 对、啊，
2: 这就不行了、
1: 嗯。
2: 因为咱们胸部这里边除了肺，还有别的器官呢，像刚才说的这心脏、
1: 嗯，
2: 还有大血管，还有这个骨头，等等这些，包括大血管那个血管之间还有一些结构，老百姓可能也都有这个常识说，说那还有淋巴结呢。
1: 对，
2: 这些呢就不能用低剂量看了。所以低剂量能看什么呢？就是能看我们肺里边、肺实质里边，说白了就是长没长东西，这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对。
2: 但如果说要是没有问题，那就基本没有事儿了。
1: 嗯。
2: 要是有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建议他做一个常规的 CT。那么常规的 CT 除了看肺里边的病灶以外，还要看血管周围的淋巴结呀、骨头啊、这个心脏周围的这些个胸膜、心包啊等等这些，就是肺胸部的这些结构吧，这些是要用常规剂量来做的。
1: 对，
2: 但是
1: 一般还是从低剂量开始。
2: 查体是要用低剂量开始。
1: 对对对。
3: 2014年6月26号。北京市政府发布《2013年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白皮书》。白皮书中指出，2013年北京市户籍人口死因前三位依次为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占总死亡的74%。其中，恶性肿瘤已经连续7年成为北京人的首位死因，在男性恶性肿瘤新发病例中，肺癌位居第一。肺癌的早期诊断和筛查非常关键，如果能够通过低剂量 CT 等检查方法早期发现肺癌，对于后期的治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肺癌早期的 CT 检查有哪些注意事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杨丽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无论是从这个低剂量还是常规剂量 ，CT 检查它有没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说刚才咱们前面谈到的，有没有就是说在这个做完 CT 检查以后，仍然不能判断出它这个肺癌是什么性质？我还要进一步需要做一些其他的辅助手段来相互来做一个参照。
2: 这里边呢实际上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呢就是有没有会不会说我这个长一个什么病变了，然后你 CT 看不出来，或者是这个没有看到。实际上我们上面也提到一个话题，就是那个磨玻璃密度病变。磨玻璃密度病变呢，它是很淡很淡的。如果要是比如说经验不足啊，或者是机器条件本身要是有点限制啊，可能会发现不了，会过去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大家可能愿意到大医院来，因为大医院检查比较规范。这个小医院呢，或者是一些医院吧，它这个机器更新的速度慢，它这个机器性能呢可能会受点影响。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假如说我们发现有问题了啊，那么这个用 CT 的这个办法呢来判断它是还是不是啊，这个上半年我们已经谈过这个话题了。这个当然这里有一个医生的经验问题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老一点大夫他可能想的比较多，年轻一点大夫呢他可能他脑袋里装的病就少啊，那么他这个说他区分这些是哪一种情况，他可能就受局限啊。所以这个呢大家也是到医院希望看老大夫的一个原因吧。
1: 这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医缘啊。
2: 对，
1: 我们经常可能就是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个，比如说你得了癌症，比如说一查就是一个什么中期晚期。那像这个肺癌来说哈，我们做这个 CT 检查它也能看出这么一个这个分期吗？
2: 这个肺癌的分期呢是一定要用 CT 来分的。这个目前呢你比方说我们看大小对吧，一般呢我们认为2.5公分以下，一般是这样认为啊，2.5公分以下的一个病变是早期癌。但是呢2.5公分以下并不意味着它就肯定没有转移啊。这个大家这个可能听众听起来这话有点绕哈，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认为假如说这长了一个病灶2.5公分，我们认为它是早期的，但是呢它这个时候可能事实上已经发生远隔转移了啊，就是它临近呢或者是其他地方啊，个别比如说骨头啊脑啊已经发生转移了，那这种情况就不是早期了。所以那听众说那什么时候早期啊，就是没有转移的时候，它又是2.5公分以下的一个病灶，我们都认为是早期的。
1: 那就有没有转移通过 CT 能看出来吗？
2: 这是肯定的，
1: 肯定
2: 啊。比如说有转移啊，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胸部里还有血管周围有些淋巴结啊什么，这些淋巴结都是要用这个 CT 来判断的。但是呢大家也不用紧张说那我胸里有淋巴结啊不能往回推啊，因为有的时候他一照了 CT 说哎纵隔里有个淋巴结，说那是不是长癌了，大家这个千万不能往回推，不能说纵隔里有个淋巴结然后就跟癌有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淋巴结是什么概念呢？淋巴结某种程度上讲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卫兵一样，或者是一个哨兵一样，它是起到这个警戒监护作用的。那么它要是增大了以后，比如说炎症肺炎，淋巴结也可以大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淋巴结增大了以后，等到一定年龄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时候，它也不缩小了，它就是那么大。所以呢这个淋巴结增大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定是这个是癌啊，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是转移啊，所以不能往回推。但是如果说有一个癌又发现有淋巴结大了，那这个淋巴结呢用我们的话说叫高度可疑，也不能说大的淋巴结就一定是转移啊，我不能这么讲的啊。那个转移的淋巴结在 CT 上它也有它自己固有的表现啊，就什么样的是转移，什么样的是不是转移的，是老的原来就有的，这个 CT 上也有它的表现。
1: 所以这听起来还是挺玄妙的，我觉得。因为同样一个片子拿到这个不同的大夫这个面前，那可能也许是两个判断。
2: 对，是这样。
1: 所以这个一个有经验的大夫是非常重要的哈。
2: 那大家说那我们也不可能都找、
1: 都找三零幺，
2: 都找杨大夫来看病，这也不大可能
1: 啊。
2: 但是这个呢还有一些客观的办法也有。比方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就有一种叫做 PET CT 的。
1: 对，
2: 是吧？PET CT 呢，它的特点就是，实际上它 CT 这部分就跟咱们刚才说的 CT 是一样的，但前面这个 PET 呢是完全不一回事了。PET 呢，它是这个大家可能到医院去过，听说过核医学检查这一回事儿。 它实际上是核医学检查的一部分。
1: 嗯，
2: 那么核医学检查呢，它可以把这个一些这个带有放射性的药物打到体内去，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淋巴结里边有癌了，那么这个药物可能就聚在这个淋巴结里边，它会把它检测出来。有的时候淋巴结很小，比方说几毫米啊，五六毫米，甚至是一公分，它都能检测出来，
1: 就是它很直观的显像出来。
2: 对，它直观显像出来。
1: 嗯，
2: 它的这个敏感性要比 CT 要更敏感。
1: 是
2: 啊，而且它这个特异性呢也是比 CT 要好一些。
1: 嗯，
2: CT 只能看到有个结，里边有没有癌不知道。它呢，这个里边如果要是有癌的话，它的那个药物的积聚啊，还有测一些值啊，它会有个初步的判断。
1: 对，就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2: 对，
1: 让你能分辨出来。
2: 实际上一些其他的这个不是癌的，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感染啊、炎症啊，还有一些这个先天发育的一些问题啊，这都是要靠这个 CT 来做诊断的。所以呢，恐怕就胸部这一块，我们从颈部这儿到这个胸部下边这一段，用的最多的就是 CT。他说那我那个还有核磁啊什么这些，
1: 哎，
2: 核磁什么这些呢，对于肺部的病变就不行了，尽管它很贵，
1: 对，
2: 啊，说这肺里边有个东西咱做核磁吧，那这个恐怕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大夫。
1: 对，这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反复重申的，就不见得越贵越好。
2: 对，没错，
1: 一定要就是适合你的这个症对症。
2: 对，
1: 嗯，
2: 对，
1: 嗯，
2: 贵的东西呢，这个大家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 PET CT 这个事儿，做一个 PET CT 少则几千，多则上万。
1: 是。
2: 现在有一些地方呢，我听说也就是到处去宣传啊，出于啥目的咱就不说了，去宣传用 PET CT 我可以早期发现癌什么，这个对于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健康人群啊，肯定是不可取的啊，肯定是不可取的。
1: 所以可能很多患者他也很茫然，因为毕竟现在有一些不太专业的这种引导啊，所以也让他们就是说如何来诊断可能会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2: 对，
1: 那么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这个诊断方法时有没有一个原则呢？因为肺癌它是非常复杂的哈，像您刚才谈到，它分很多型，那么就是它的这个病灶反应也都不一样。那么是不是针对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采取一个严格的一个程序哈？就它有没有一个原则，或者说我必须做什么啊？就是哪些先做，哪些这个后做，还是针对不同的病症，做这个临机的这个处断？
2: 这个就肺癌的这个诊断来说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假如说我们是健康人群啊，那我们就靠健康查体啊，那么做一个低剂量的 CT 也可以。如果要是我们高危人群啊，那就直接就做 CT 了啊，去那个来判断了。当然对于肺癌的诊断呢，不，咱们今天谈的是 CT， 实际上还有一些咱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包括肿瘤标记物。
1: 对，
2: 我们叫肿瘤标记物。
1: 对，
2: 实际上它就是血清里边要有一些特殊的，人体发生癌以后呢，血清里边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呢，就是有一些蛋白的呀，蛋白物质啊，还有一些多肽物质啊，还有一些糖类物质吧。就这个听众不一定记得这么细啊，就知道有一些癌呢是通过抽血化验呢可以有提示的。这个大家可能日常生活中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常识，比方说肝癌啊，我们有一些叫甲种这个甲胎蛋白的这么一种物质会提升高的，胰腺癌啊也有一种叫我们刚才说叫 CEA 这些物质升高的，就是说人体要是长癌的话，血清里边会有一些物质也随着升高，那么这个也是可以做早期诊断的一个方法，但是它的灵敏度啊，就是肺癌来说，灵敏度、特异度都不如 CT 来的这么好。再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细胞的那个事儿，因为细胞能掉下来，就是它能掉下来呢，它一般的是在气管上，或者是不管是哪一级的气管吧，长出来的这些癌。那如果要长在肺实质里边，就是肺的很末梢周围里边，那它掉不出来的，所以那个这个细胞这个事儿就没有办法了。如果细胞能够判断说里边有一些癌细胞，或者是它掉下来，但是就是刚才你也提到过，实际上你提到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就叫中心型肺癌。中心型肺癌是什么？就是这个肺癌长得跟咱们的气管是从气管的这个黏膜上长出来的啊。那么它的这些细胞就随着咱们咳嗽啊，因为有些外力的气流冲击啊，它可能掉下来，那么可以检查。
1: 对，这个检查就等于非常的容易来。
2: 这个检查就早晨清晨的一口痰，然后我们拿痰去化验就行了。当然还有一些呢，你比方说这个痰里边也都正常，但是气管里确实有问题啊。气管比方说正常气管，大家可能以后 做 CT 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浏览浏览，那就很规则的啊，就一条一条的都含气的结构。但如果要有病变了，比方说里面长东西了，或者是有炎症了，那它就变窄了呗。变窄了以后的话呢，那么有的时候变窄不一定是长癌，炎症也可以。

0: 一些治疗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啊。
1: 没错没错啊，说到治疗的话呢，这一个肺癌的话，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那就做手术呗，是吧？那么说的很简单，做手术，但是能不能做，
0: 对，
1: 那这个时候要用 CT 来评价了啊。当然不光靠 CT， 还有别的，那最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CT。所以这个呢是用 CT 评价啊能不能做手术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假如说一个能做手术啊，做得也很好，那过了一段时间是不是有新的病变，大家担心有没有复发呀，
0: 复发
1: 对吧，那又得要回过头来还要靠 CT 来做。至于复发的是什么样，那个就是到医院找大夫看就行了啊，我们就不详细在这讲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我们发现他就中晚期了，不能做手术，不能做手术那怎么办，那我得要评价能做啥治疗，对吧？这里边呢，这个可能大家也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一个常识，就是放化疗。咱先说放疗，对吧？放疗你放哪儿啊？放疗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放疗就是
0: 对
1: 照射呗，是吧？
0: 你怎么照？
1: 但是怎么照啊？照哪儿啊？多大范围啊？是吧？
0: 也得靠这个。
1: 这些呢，这个评价呢，都得靠 CT 来做。然后 CT 把这些数据给放疗的那个大夫，他们一看啊，比如说这个病变5公分大。靠着血管，那个血管这个地方就得少照点，不要血管照破了不行了。远离血管我就多照一点啊。如果是离体表近一点我怎么照，离深一点我怎么照啊？离肺，因为放射线它可不管你是癌还是正常的，一律全给你杀死了啊。那对这个周围临近的正常组织是有影响，所以这样的话呢，靠 CT 来判断它跟周围的关系，然后给放疗一个。
0: 指导
1: ，我照多大啊？每一个区域有多少剂量？那就放射的剂量，这个是很必要的。
0: 对对对，所以杨大夫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咱们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它是越来越综合了哈。
1: 没错，
0: 虽然咱们这个放射诊断科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但它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治疗，我觉得，尤其针对肺癌来说，
1: 是这样啊，就是我用我们的不是说我们自己做这个专业，就说我们这专业重要。你到一个医院去呢，这个医院可能没有外科，也可能没有内科，没有小儿科，没有妇产科，但是它不能没有影像科，不能没有放射科。
0: 对，
1: 就是放射科呢，它是这个我们一个医院的最最基础的一个学科。即便是一个很简单的小的一个，比方说门诊部啊，或者一个小型的一个什么医院，大家到那儿去可能至少要照片是吧，要做 B 超吧。那么现在呢，就是 CT 的普及也已经都到，比方说农村的这些乡一级医院、县一级医院不用提了，肯定有，甚至都要到乡一级医院了。所以这个CT 技术啊，已经是非常非常普及的一个技术了。
0: 对，我觉得随着这个技术的提高，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大夫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医术啊，传统上说叫医术啊的一个考验，可以说
1: 对对
0: 啊，
1: 是
0: 我们
1: 这个日常工作中呢，用我们的话说，我们是这个医院里边的一个这个叫支撑学科。就是咱们刚才今天谈的大部分
0: 往往就是一锤定音了这个东西。
1: 事实上你有很多这个疾病你是离不开这个放射科的检查的。
0: 对对对，非常基础。
1: 在肺癌上的话呢尤其显得重要啊。其他的比如说大家也可能听过什么脑瘤啊，什么肝癌等等这些，那还有其他别的办法可做。
0: 对对对，
1: 但是肺癌确实是在对 CT 的依赖是非常强的。
0: 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以后啊，就会有一些什么感想？我觉得反正给我本人是上了一课，觉得这个，这个放射诊断科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针对这个肺癌治疗这一块。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早期肺癌的 CT 诊断就暂时和大家聊到这儿。好，非常感谢杨大夫。
1: 很高兴到这儿来。这个大家如果有像这个相关方面的需要咨询啊什么，或者是可以到正规的医院去啊，当然也欢迎到我们解放军总院来。好，
0: 谢谢您
1: 啊，谢谢大家，
0: 各位朋友，再会。

0: 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11:52啊，快53分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再听一些好听的歌曲，然后我们要为您播报12点整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Chinese Radio Network， 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现在是11:54。我们听一首流行歌曲之后，欢迎您准备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娃娃问。

时刻是在11:57，我们听着娃娃的歌声，并且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1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This is Chinese Radio Network.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1: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在今天新闻一开始，有两则新闻先为听众朋友再提示一下。世界日报在今天的头版头条特别介绍了南卡参议员格里汉71岁突然的过世，他的过世原因是主动脉剥离而突然离世，华府跟国际政坛都表示哀悼，川普下令白宫降半旗纪念。在此同时，今天另外世界日报在他的社区版上有一则新闻，这是被褥称他是筷子，有一个华裔女员工控告公司对她歧视。根据在这则新闻报道，是皇后区长岛市一家承接市府相关工程的建筑材料检测以及特别检验公司，最近遭到两位前女性员工提起了联邦诉讼。这两人都指控公司创办人长期在工作场所发表带有性暗示以及种族歧视的言论，其中有一名华裔女员工更被入称为讲她很粗的粗口，并且在两个人拒绝跟创办人下班之后共进私人晚餐，结果呢就被遭到解雇。这是最近提交到联邦法院的诉状，位在长岛市有一个73岁的创办人被列为被告，两名前员工呢，一个是华人，另外是韩国人，两个人都控告他们的老板对他们有性侵的这种威胁。继续我们关注来自华府方面的重要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誓言将向所有途经霍姆茨海峡运送货物要征收相关费用，补偿维持海峡畅通所需要的成本，并且将恢复对伊朗船只的封锁。川普是在自家社媒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在上面表示，霍姆茨海峡已经开放通行，而且维持开放，不受伊朗影响。不过他也指出，美方会重新实施伊朗封锁措施，顾名思义，这项措施只针对伊朗船只以及他的客户，阻止他们进出霍姆兹海峡，其他所有国家都将继续享有公平开放的海峡使用权。川普也提及，美国今后将被称为霍姆兹海峡的守护者，但基于公平考量，美国将从所有运输货物中按 20% 的比例获得补偿，以支付美国为维护这个世界上极为动荡地区的安全跟保障所需要的一切成本。川普在最后也表示，相关的程序跟筹组工作会立即的展开，谢谢各界对此事的关注。来自在雪梨方面的中央社外电报道，纽西兰籍的男星 Sam Neill 今天经传过世，享受78岁。他是以电影《侏罗纪公园》中戴着探险帽的一位古生物学家的角色而被大家所怀念回忆。面对这一场相关的噩耗，影迷电影界都深感不舍跟痛心。法新社媒体等报道，山姆尼尔的家人发表声明指出，山姆尼尔今天在澳洲过世，临终时家人随侍在他的身边，带着尊严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旅程。而这场离别来得非常突然，而且令人意外， 所幸他在离世的时候已经摆脱了癌症带给他的折磨。据报道，山姆尼尔生前罹患了血癌，病情一度进展到第三期。在他公开自己的抗癌历程之后，在今年四月，他宣告自己已经没有了癌细胞。Sam Neill 是在1947年出生在北爱尔兰，年幼的时候他移居到纽西兰的南岛。1970年代他开始参与纽西兰的电影演出，然后他转到澳洲发展，接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81年 Sam Neill 首度在国际的影展展露了他的头角，在经典的恐怖电影系列叫《天魔三》The Final Conflict， 他饰演的是恶魔的儿子。而同年他在波兰导演了安德烈·佐拉斯基的邪典电影叫《着魔》，在其中他担纲主角。1980年代中期他参与了试镜，而有望接替英国资深影星 Roger Moore 所饰演的007的情报员 James Bond 的角色，但是最后他不敌英国的男星提摩西·达顿，而错失要升为国际巨星的机会。不过 Sam Neill 在1993年迎来了他在电影事业上的重大突破，在大导演斯蒂芬·斯皮伯好莱坞的卖座电影《侏罗纪公园》，他担任了第一集当中的主角的角色。他演的是一位古生物的学家艾伦·格兰特博士，因此而他获得了国际上的知名度。塞姆尼尔之后也在续集的电影2001年《侏罗纪公园3》跟1963年他也拍过了一些相关的重要的电影。继续我们关注在曼谷的一个综合报道。曼谷有一家酒吧今天在凌晨发生了大火，造成现场32人死亡，73人受伤。泰国当局展开了严格调查，这是继今年元旦瑞士滑雪圣地酒吧恶火夺了40条人命之后，全球娱乐场所再度发生重大的火灾事件。现在全球的酒吧、夜店、娱乐场所多年来发生的致命火灾，根据在相关的统计，至少夺走了数百人的生命。而在今年，据了解，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滑雪圣地在克兰蒙丹纳也在一个酒吧发生了大火，100多人受伤，40人死亡。而据了解，罹难的多半都是年轻人。美联社在今天报道也指出了，这一次最近的大火显然蔓延到主要的入口，而且迅速沿着布满了容易燃烧的一些材料而延烧到了天花板，堵住了当时的进出口。媒体也说，环境的拥挤、受阻的逃生动线、恐慌的情绪都阻碍了在现场上的疏散。尤其是在酒吧里面的大火，常常呢会让人感觉到在突然发生了意外事件的时候呢，逃亡的场所往往会造成严重的死亡跟受伤。来自在德黑兰今天的消息，美国跟伊朗各自发动的攻击撼动了中东，而且规模是四月停火之后所少见。伊朗并且声称美国的攻击造成2人死亡，而这一波的战斗围绕着战略要地，就是在赫姆兹海峡展开。这个威胁各方也推动了永久中战的各方希望努力把战火熄灭。法新社报道说，美国今天持续攻击伊朗的时候，伊朗政府则警告美方如果不履行承诺，伊朗不再遵守停止战斗的架构协议。 伊朗方面也锁定了波湾国家会展开攻击，而且强大的革命卫队也宣布对巴林、约旦、科威特、阿曼发动新一轮的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针对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MU 也表示，毫无疑问这个文件正处在了危机当中，每当对方未能履行义务，我们也不会坚守我们的义务，我们会继续用这个方式进行战斗。在今天查尔斯顿的一则新闻报道，原本正在争取第五次任期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兰姆前突然奏事，为这一年本来就动荡不安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政坛再度开启了充满变数的一个新的篇章。美联社报道说，身为这个保守派在这个州的资深参议员，同时也是美国总统川普的有力的盟友，格兰姆原本被认为连任在望，现在南卡州州长麦马斯特必须指派某个人在明年一月前代理格兰姆的职务，而同时州政府也将派里特别初选，希望让选民选出一位新的共和党的候选人，角逐将在11月其中选举而改选的参议员的大位。以上听众朋友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南征北战 NZBZ 这首高流量的歌曲，叫骄傲的少年。我们熬过的日夜全是底气，奔跑吧骄傲的少年。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2年一首非常热血充满力量的自我赋能的歌曲啊，王源，我可以自己点燃火炬。好，接下来安排一首专治咱们精神内卷的治愈系的歌曲啊，要告诉每一个在快节奏当中焦虑的朋友们，人生不必时刻紧绷，放慢脚步，那些狼狈和意外里其实藏着甜美的惊喜啊。这是来自周深去年的 EP 小深情当中的慢慢，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

张惠妹在去年最后一天发表的单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阿妹的真实经历。两三年前，她在巡演当中偶然听到一段旋律的 demo， 那么就记在心上。直到90岁的母亲突发失忆症，张惠妹第一次感受到了怕失去的恐惧，重新唤醒了这段旋律，用20天完成了两个版本，还有一版是阿密特的爆发力的版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阿妹温柔的版本呢。2005年的6月7号，陈奕迅推出 U87， 这是根据他最常用的话筒型号所命名的。这张专辑里有很多好歌，比如说《浮夸》、《阿牛》、《葡萄成熟时》等等。那接下来这是劝大家珍惜当下的《夕阳无限好》。

李荣浩的《恋人》收录在2024年的黑马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他偶然刷到音乐博主刘嘉欣的原创作品，被歌曲的内容和创作思路所打动，决定翻唱改编这首歌。当然这并不是李荣浩第一次收录他人的创作，我记得第一首是2018年的《耳朵》，大家还记得吗？那顺便提一句呢，后来李荣浩还把刘嘉欣引荐给了杨丞琳哈、啊。那么在杨丞琳2025年的专辑《有且》当中呢，就收录了几首刘嘉欣创作的歌，那接下来是免疫体。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这首歌曲呢，里面唱到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来自林俊杰和 MC Hot Dog 2009年合作的加油，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无论是很潮流的 EDM 还是80年代复古风的 Disco， 快歌舞曲总是能够带来好心情，对不对啊？这是带着复古感觉的歌曲，新裤子2021年专辑爱广播飞机当中的戏中人。好了，接下来这段旋律呢很熟悉，但是粤语的版本你听过吗？这是去年第15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官方推广曲。

焦麦琪带来一首少年感十足的《你曾是少年》，原唱是 SHE 啊。高三的时候呢，他就和同学在毕业的时候一起合唱了这首歌，是陪伴自己青春的曲目，所以后来当他接到邀约的时候特别的惊喜啊。少年嗓匹配少年歌词，配一脸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一张经典的专辑《时光机给我到1989年》啊，这是当时台湾地区第一张破百万张销量的专辑，陈淑桦的《听你说》。当时滚石旗下最出色的音乐人为陈淑桦量身定做，李宗盛的《梦醒时分》给了她都会女性的定位，罗大佑激发出她文艺而且忧郁的别样气质，叫无言的表示。接下来我们将听到陈乐融和李正帆为她写出

为了适配歌手2026的舞台，69岁的齐豫对他的成名曲《橄榄树》前后修改了15个版本，在保留歌曲原内核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表达。那么作为常青树，他气息依旧绵长通透，咬字清晰，相比年轻时唱的漂泊沧桑，在今年歌手舞台上面的橄榄树多了沉淀之后的安定和回望，空灵嗓音被网友评价为能净化灵魂，仙气飘满演播厅。不出所料，他就拿下今年歌手第一期的冠军。我们刚刚就是听到他在歌手2026的版本，那么结束曲是巫启贤在他2009年的翻唱专辑《好经典》当中翻唱齐豫的《欢颜》。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000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5: ，CRI Face to Face，CRI
4: 会客厅。
6: 曾经，他是一位热衷公益的舞者，一次支教活动，将他的生命与一枚纸缔结了一世情缘。从此他进山林选材，寻匠人习艺，潜心造纸，以期寻回最纯粹的手工纸。他叫贡斌，他说自己因纸而生。十多年来，他只是在做一件事，最大程度地还原古法造纸术。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贡斌一起还原东汉蔡伦的造纸术，找寻最好用的一枚纸，感受它匠心深处的拙朴、专注与纯粹。
7: 贡先生您好。
8: 您好，
7: 这个谈到这个纸啊，我们应该说离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啊，应该说谁也离不开纸，而且对纸谁都不能说他不熟悉。但是确实对一个您现在作为一个有人说是大师级的人物，在古法造纸方面哈，恢复这种1000多年前蔡伦那个时期的古法造纸，这种纸应该离人们的生活已经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儿了。当初为什么一定要恢复这种古法造纸做这样一个事儿呢？
8: 因为纸大家来说它是一个媒介，但是呢从古至今呢，纸的出现是因字而生的，来去替代简牍绢帛。那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它可以说长达千年还存在？其实这是一个对于我来说特别宏大的一个课题，或者说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因为纸张是我们看到这些发明里边很早是为人而发明的一个材料。以前大家都说纸寿千年，卷寿八百，但是现在我们说纸已经超越了千年这个时间。那我一直跟他们一块聊说，咱们北京说您去看看天坛、故宫这些的地方，100年的树有多少棵，300、500年的树有多少棵，800年、1000年的树有多少。但是咱们再去看看同样是故宫还有这些国图，我们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些纸有多少，或者说我们来去看全世界。
7: 也就是说在历史上这些纸出现了很多次断层，是这意思吗？
8: 是怎么讲的，就相当于一个生命的材料的一个，或者说一个生命体它的一个延续的长度。
7: 按理说在人们的印象中，纸张好像保留比其他东西可能更困难一些，在您的眼里原来应该是不是这样的，是吗？
8: 怎么讲呢，就相当于正是因为大家认为它脆弱，或者说轻薄的是一张纸，但是在上边记载是那个沉重的历史，所以说那些厚重的这些的文明，它是一个值得长久存在的，或者说让后人来去继承和学习的，所以说它自然会找到一个安全的材料体系来去
7: 承载，
8: 对，
7: 您觉得现在这个古法造纸是这种的承载历史的最好的方式，是这样吗？
8: 到现在来说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式
7: 啊，
8: 因为我们来去看现在的大家对于纸张的认识哈，大家认为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用纸那就是纸，没错，它是纸，但是蔡伦发明的这个造纸术，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工艺流程，一个体系。
7: 你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是吗？
8: 它是一个功能性的，
7: 一个功能性，
8: 最终它会大家觉得它可以在一个艺术的高度，对吧？我跟您分享一下说我们对于纸张的认识哈，比如一张纸，我们初步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张纸，这是我们日常用的一个抽纸，所以说呢，它的这种机器做的纸呢，和它的材料呢是相关的。抽纸呢，我们一抽，它是一个纵向的拉力，
7: 三斤纸，
8: 您觉得哎，这种还是有点劲儿的，但是
7: 横向的就
8: 横向就完全没有。所以说这些呢，就是所谓现在的一些日常类所说快速消耗的这种材料体系。那同样呢，那我们再来去看一个我们日常用的这种 A4 纸。
7: A4 纸啊。
8: 对。
7: 啊。
8: 它也是哎，横向纵向都很好。
7: 对。
8: 没问题。那同样呢，这就是我们说机器纸呢，它是要模仿手工纸的这种的。那我们来去看这一张纸。
7: 这是手工纸。
8: 对，手工纸。横向纵向一点问题没有。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来去看一个材料，就是一个标准了吗？那我们再来去看还是张的这张纸，我们再用另外一种方法，所以说揉几下，这就已经碎了。那这个
7: 但是手工纸会是很韧性很大，
8: 对，您随便还是可以没问题。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一个材料最基本要保障的安全，就你可以把你觉得重要的事情可以放在它的上边，可以有寄托，可以有传承。
7: 我明白，您就是恢复古法造纸的这种愿望，是来自于它能够长久的保存，以及长久的让文字能够千百年的流传下去，这是古法造纸的最大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功能上的意义，是这样吗？
8: 是的，是的。
7: 但是如今做这个古法造纸，已经对老百姓来讲，觉得好像现在这个所谓的快生活已经不太可能了，因为据我所知，古法造纸要几十道工序，甚至以前是要将近一年才能造出来，是这样吗？
8: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从后来来去开始有更多的量化的时候，这个可能有的是一年，有的是要两年，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包括这一个材料体系在生长周期的时候，这么一个方式我们还没有计算，但是呢我们现在来去看说我们大家的理解是在一个商品的一个市场下，而不是专供的一个体系，就皇家专用的这么一个体系，就跟我们来去看现在的一个方式叫市场或叫做商品，大家理解的都是混合的体系，混合材料体系，因为刚才您看到的这些的这是一个纯皮料的体系，而以前都是纯料，到了明末清初时候呢，出现了这种混合型的，也就是商品越来越大量的投入到市场上，然后市场有更多的需求，所以说纸张呢也是同一个时期，这些材料不可能满足一个叫做市场，以前只是给皇家用，
7: 因为以前老百姓用不起这些纸是吗？
8: 不是用不起，一个前提呢是什么，因为大家不需要，因为它不是生活类用纸，它是属于写字的，而大家呢又不会写字，这就是一个本质的区别，这个自然就没有那么多的一个
7: 市场
8: 需要，对
7: 啊，
8: 而且以前呢您在市场买不到这个材料，都是皇家的发的。
7: 那恢复古法造纸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8: 我觉得它是一个心，就是你先要有一个对于物的那一个认识和敬畏的心，在这过程中才会能形成相互的成就，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时间来去跟这个材料体系发生一个关系，一种转化， 然后让它可以延续。
7: 您觉得古法造纸这个可以流传多长时间？
8: 到现在我们来去看，从比如说汉代还有两晋时期的纸到现在还存在，那我们是用那个结果，那可能一代一代以后的那个人，他在看到他的消失的那一天，或者说真正有问题的那一天的时候，才是他的一个终点。那我们
7: 而现代纸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是吧？
8: 因为我们用的是韧皮纤维。
7: 这是您恢复古法造纸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吗？
8: 对，这是中国的传统，只有两个字来评定，就叫做长久。长且久远的才是我们该做的。
7: 那您什么时候认识到这个恢复古法造纸对中国这么需要，这么必要？
8: 随着这个发展，大家越来越对所说文化这件事情的认识，而我们说的文化，那个叫做以文化武，所以说那同样它承载的是那个叫做文明。那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我们来去给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什么，而不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叫做中国品质。那中国的品质是高品质的。
7: 但据我所知，您原来跟纸好像毫无搭嘎的这种，是吧？以前曾经跳过舞，
8: 对对对，
7: 这个好像一直是自由职业者，是吧？比较自由的一种状况。
8: 对对对，
7: 怎么就会认识到这个古法造纸这么重要？
8: 对，
7: 怎么结缘的？
8: 其实看似无关，但是它的其实有一个关系的。这种关系就相当于我们说从一个肢体，就是我们来去看说你从小练武，不管说是习武还是京剧，凡是跟身体有关的，它都是一个肢体的运动。而肢体的运动呢，它是要训练你的很多的那个叫做协调性啊，或者说节奏感，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敏感度。
7: 您原来跳什么舞呢？
8: 我从小是跳民族舞。
7: 是从小学就开始喜欢，
8: 对，从小跳舞，然后后来
7: 在北京出生长大，是吧？
8: 对然后后来在艺术馆，后来呢去少年宫，然后
7: 是跳现代舞还是
8: 不不不，那时候没有，那时候只有民族舞和芭蕾舞，我们是跳民族舞。然后后来是86年去美国，然后我们一块儿参加的表演和。
7: 86年那时候您才十几岁啊？
8: 对，然后等回来时候呢，那时候就没机会来去进入到这个舞蹈学院，因为已经招完人了。所以说在种种的机缘巧合，最后就没有进入到那个体系下。对，然后但是你又热爱这个职业，然后你觉得跳舞你能感觉到那个原始的美。
7: 为什么叫原始的美啊？
8: 那种真正的回归到一种就是忘掉的那一种状态。
7: 忘我的状态是吗？
8: 对，就是相当于一切的好的状态，就是相当于你已经忘掉那个一切，任何你有感知的那种或者说记忆的，不管说衣服还是鞋，那都是不舒服的一种状态。那在那一种状态下，哎，你就会有一个
7: 回归的感觉。
8: 对对对
7: 啊。那从跳舞到恢复古法造纸，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转变啊。这个是从舞者到古法造纸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8: 它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思维的一个模式，或者说它其实说是古法造纸，其实它是一种对于传统的一个回归，或者说传统它的一种态度或生活的一种表现，是这么一个，或者说回归到古人那一颗纯净的心。那同样，那我去后来去贵州去算支教吧，但是个人行为的一个支教方式。
7: 支教，
8: 对，就是我呢
7: 做公益是吧？
8: 对，我会带着我
7: 当时是一个做舞蹈者的身份是吧？
8: 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那时候我的身份给自己定位叫做北京青年。
7: 北京青年，
8: 对，然后
7: 就是
8: 对，我也
7: 比如说给一些歌唱家伴舞啊。
8: 对，那时候对，以前那时候是给他们做舞蹈，或者说再往后做一些商业的。后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自己的反省，然后开始有自知、有自觉，然后开始自省。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想说找到一个更加纯粹的，它不是商业的，也不是说名利的，它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一个回归。当我到山里边看到那些孩子的眼睛的时候，我找到了那一颗纯粹，我说纯真，就相当于我那时候再往后，后来比如我去瑞士的时候，我看到那点的人的那个眼睛里边是一个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民族的那个眼神，他的那种通透性。所以说在山里边呢，那我跟那些小孩儿，我给他们上课，然后我用我的方法，我希望可以用不同的艺术的方法让大家来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那个家那个山，然后有自己的梦想。然后我那时候做了一个梦想博物馆，我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梦想博物馆的看门的，就不管你长得多大走得多远， 你都能回来找到你曾经的一个梦。
7: 您的梦是什么呢？
8: 那时候我就想做一个梦想博物馆的看门的，就给大家守好了这些梦。
7: 为什么要做一个博物馆的看门的呢？
8: 就是我觉得就守护者其实是就大家别丢了。您
7: 现在在人们的眼中可能是不是当时有点另类呢？
8: 对，是我那好多朋友都是。当然那件事情呢，就是从第一年大家很支持，然后到第二年大家还是在支持，第三年就开始担心，到第四年就开始就更多的过程中就说，因为那时候也有一个拍纪录片的，就是英国的，就他又觉得特奇怪，说北京人人家都大家努力工作啊，做这些，你天天的不挣钱，你要作为无产阶级。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特别好，就反正没钱是一个特好事，别人都对你特好。后来我在那个过程中用了很多的方法让那些小孩来去认识自己，同样在那个过程中也认识我自己了。就很多的其实是那些孩子给我的，包括比如说以前像这些 A 字就我带很多去，我都给他们随便用。后来那个英国那女孩就说，先生是不是会让他们产生一个浪费。我突然间我意识到，
7: 在贵州是吗？
8: 对啊。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做的那个彩虹计划，让那些小孩呢画彩虹，在彩虹上把自己的梦想写了。
7: 你这些纸也是需要钱去买啊？
8: 对，当然这些很便宜了，几块钱。
7: 您当时跳舞的时候挣了不少钱是吧？
8: 那时候早都花了。
7: 那是总是要有资金来源支撑你这个做公益的这种行动啊。
8: 对，所以说那时候就有我的那个特别好的一个兄弟叫小江，台湾的拍照片的。
7: 他在资金上支持是吗？
8: 对，
7: 他觉得是跟您是同道人是吧？
8: 对。再后来你就发现，你想改变这件事情哈，你一定需要有智慧。但是他们呢都会说，我们因为我们这贫困，我们这落后。后来我觉得落后不是一个理由，贫困更不是一个借口。那我们怎么能去改变这个生活？那你一定是从思维上的改变转变到与你行为上的一个改变，这才是一个重要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后来我就想说，那点的家长这种代沟是因为知识产生的。很多小孩都觉得说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但什么样知识可以改变你的命运呢？所以说后来我就说让他们跟比如家里人学习就各种的手工。所以说那时候是学校老师的不够，然后他们很多时候都自习课。所以我那时候讲说，哎，比如说像刺绣啊、蜡染呀这些各种的这些手工的，可以在他们的课堂里边来去学习。
7: 这个刺绣和蜡染这种手工启发了您，这些孩子有足够的韧性，他们来做手工的东西。因此您找到了这种古法造纸的这种渠道，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啊？
8: 是正好呢，因为在贵阳边上呢有一个叫香纸沟，他们带我去呢，说那点有手工的，做手工的是大家做纸的。那我觉得做纸这件事情挺容易的。然后呢，去了那个沟里边，看到他们那时候做的是竹纸，他们跟我说，看我们这纸特别好，还环保。然后你看放水里就化了，还我觉得这是一挺好的事儿。但是放水里就化了，这怎么能保存那么久呢？尤其
7: 您就当时已经意识到，我要找一个长久能够留存保存的一个手工艺是吧？
8: 对。
7: 那您为什么没有选蜡染啊、刺绣啊？这你当时不是都已经看到这些东西吗？
8: 因为我觉得纸容易。
7: 哦。
8: 就在众多这些手工里边啊，我觉得纸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就说先拿最容易的开始来去学习教这些小孩以后。所以说他一进去再也没出来，而且同样你也就清楚你的命，或者说你就是所说传统手工，或者说工匠现在说的，首先是要认命，就你认识到自己那个命是该干嘛的。
7: 您觉得您的命就是？
8: 对，我就是因纸而生的。
7: 为什么这么说呢？
8: 以前所有的一切都是让你来去在培养你的各个的方式，就比如说你知道舞蹈，我们以前哪有人教您呢？比如像从 Michael 的到珍妮杰克逊，然后到香港的张丽基、杜德伟，您都是看录像带，动作都是反的。然后在那个时候的训练，就是你的思维和其他人是会不是一个正的，它是一个两面都会有的。所以说在那时候你对于肢体动作这件事情就会有特别多的认识，或者说它的协调性，或者说它的合理性。那再往后我再去看这些的做手工人他们在做时候，你就会从一个整体看，而不光只是一个手这件事情。所以说在这里边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是不对的，那个动作是拧巴的，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所以说在过程中它不光从材料从工具到你的身体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缺失的，它不是一个特别 正常的一个延续的传承，所以说也就是在这里边你能找到他的问题，而且同样你能解决那些问题。
7: 也就是说这一切的您的这个对舞蹈给您的这种体验的这种启示告诉您，是凡事不是按部就班的，有的时候可以反向思维逆向思维的。所以在用在古法造纸这上面，您觉得纸在水里边轻易就化了，这不是我要的，我希望能够长久的保留下去，因此认识到了追根溯源，追根到1000多年的蔡伦造纸法，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8: 是，因为我就在想说，什么是一个纸，或者说什么是一个好纸，什么是一个长久存在的纸张？那同样在这里边，其实上我是说有一个体系，它给你一个体系，就是一个模式。那个模式就比如说，我们希望长久，那长久的前提是什么？稳定。那稳定的在前提是什么呢？是纯的物质，它就会稳定。
7: 纯的物质，
8: 对
7: 啊，纯的物质。
8: 就比如说我们去看金子，
7: 嗯，
8: 金子是一个我们到现在
7: 啊
8: 一个纯的金子，
7: 嗯嗯，
8: 纯度很高的，然后它就可以很稳定的在存在，
7: 嗯，
8: 而这种很稳定的存在之后，它就可以几千年以后我们看到它还是它的本质是那个，
7: 嗯，
8: 所以说那造纸这件事情从原材料也是一样，所以说它有前期的一个提纯的工艺和过程。
7: 所以您是希望把所有的事情回归到它的本质上，然后回归到它的纯粹上，这跟您的世界观是有关系的。
8: 对，所以说就相当于我觉得我去贵州去那些的山里边跟那些孩子，我去寻找那个纯，
7: 嗯，
8: 这个就是可以有说得通的
7: 啊，
8: 就他在引领你回归到找到那个你，
7: 嗯，但是您刚说因纸而生，
8: 嗯，
7: 您觉得见了这个纸后来就再也不能自拔了，是这意思吗？
8: 对，就是从某一角度，就是我一做这个他就对，反正我就知道他应该怎么做，就跟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道下一步的时候，当你这一步有了结果的时候，你再看就知道他会怎么样。
7: 您觉得见到纸就会有灵性，又会有灵感，是这样吗？
8: 对。
7: 但是你当时是不懂这个纸的制作过程的，你怎么去能够恢复1000多年的
8: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学习，
7: 对，
8: 学习一部分呢是属于从学术方面的那些的老专家学习，还有一部分是在
7: 然后回到北京学习是吧？开始，
8: 对，那时候我是看这个，我管他叫奶奶，叫王菊华的这个老师，
7: 啊，
8: 他出的《中国古代造纸工程史》。
7: 也就是说，当时那一刻你决定投身造纸业的时候，
8: 嗯，
7: 啊，恢复古法造纸的时候，就是找了各方面的专家，是吗？
8: 对，找各地来去拜访，
7: 嗯，
8: 然后呢，主要先是在北京，然后看书，从2009年开始学习看书，然后再看一些其他的纸。
7: 但是专家人家会说你为什么这么请教，我人觉得很奇怪啊，
8: 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我先看张家的书，
7: 哦，
8: 在这书里边他们的疑问和他们的这些的结果，我再通过我的践行来去给他呈现出来。所以学习最快的方法就是对比，但同样学习的方法通过我来说就是认识到的中国传统的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由浅入深，这是浪费生命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误解，它那叫做由深入浅，一定是从一最深的一个开始你认知。
7: 那您在造纸上是怎么由深入浅的呢？
8: 当我们来去看到那些古代讲好纸的那些形容词，而在那个时候你发现所有的跟它的你在市场看到纸上跟它都不匹配，根本不可能达到它的形容。同样在这里边又有机会，我的修复的老师，
7: 嗯，
8: 让我看到了那些古代的那些真迹留下来的
7: 书画，
8: 对，
7: 书籍，
8: 对
7: 啊，
8: 所以说
7: 让您辨别什么是好纸，是吧？啊，
8: 所以说你当触摸到那个纸的时候，你再看到它呈现出来那些效果，这几百上千年依然这样，你就才知道什么叫好啊。那你就按照那个好来去学习模仿，而不是说完全不知道，
7: 对吧？所以现在古法造纸的这种工序，实际上是我们是有记载的，您是根据记载，然后再请教专家。嗯，在一步一步的自己去实验，是这样一个过程吗？
8: 对，因为现在的工艺就是我们说材料工具合起来那叫做工艺，那现在呢很多大部分保留下来的不是皇家的，都是民间这个体系，而民间这个体系呢又是从56年开始有合作社，58年开始技术革新以后的遗留下来的方法，所以说它就不是一个更早期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忽略到不是说合并同类项这种思维模式，而是属于直接回到原点，就当没有这个东西时候是什么样的，当人一定是有了需求， 那有需求那些人是什么样的呢？就像后来我的经学老师跟我讲，说能用得上纸的人，四书五经是基础，那就是门槛。所以说就相当于他们学的知识是干嘛的？是报效国家的，是为了黎民百姓的，不是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商人。那都是在功名之后再去，所以说当不了士大夫，然后当大夫，就是大夫，然后再到后来去可以写个字，从个商。所以说你那个的知识，它唯一的一条路叫做登堂入室，就是报效国家。我们来去看所有的书法家，你去看看能留下来的伟大的书法家，哪个没当过官，不是在仕途这个里边。
7: 真正的一种好纸，您认为的好纸的标准，一个是刚才跟我们说的是一个韧性，
8: 是
7: 吧？长久，您就觉得长久就是稳定，这是唯一的一个标准，是吧？
8: 所有东西都是就跟我们来去看，您看过古代一个民居留到现在变成文物的吗？因为那个阶层他根本不会考虑这件事情，他是为了那个生计而不是为了长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1: 曾经他是一位热衷公益的舞者，一次支教活动将他的生命与一枚纸缔结了一世情缘。从此他进山林选材，寻匠人习艺，潜心造纸，以期寻回最纯粹的手工纸。他叫贡斌，他说自己因纸而生。十多年来他只是在做一件事，最大程度地还原古法造纸术。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贡斌一起还原东汉蔡伦的造纸术，找寻最好用的一枚纸，感受他匠心深处的拙朴、专注与纯粹。
2: 所以听说这个古法造纸要几十套工序，从源头开始，您通过请教专家也好，通过自学也好，最后找这个源头，这个资金您哪来呢？您要造纸的话得需要资金啊。
3: 我这点儿弄的是把我们家房子抵押贷款做的，然后还有就是那时候帮助我的那一个台湾的小江，他也支持了一部分。
2: 那这个也是需要市场的呀，您造出来还是有需求的，比如说啊，
3: 对，
2: 博物馆啊，国家图书馆啊，主要用于的是恢复这种
3: 就是
2: 古书的这种修复，
3: 修复用纸
2: 主要是用这个是吗？
3: 一部分，
2: 还有一部分呢？
3: 还有一部分就给艺术家
2: 啊，
3: 去定制。所以说
2: 这个非常奢侈了。
3: 对，
2: 因为在我们心中好像宣纸也分成很多档，现在最好的宣纸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最好的纸了。您觉得这古法造纸比现在的最好的宣纸，它的好处是什么呢？一个是稳定永久性，
3: 对，
2: 再一个它
3: 材料和它的功能性或者说呈现的那一个美的效果不同。就是现在的宣纸呢，都是以这种青檀皮为骨，沙田稻草为肉，形成这种特殊工艺的混合型皮纸的这种方式。它呢是水走墨不走，是这么一个晕染的效果。而传统的皮纸就是纯料的这些的体系的，它是水到哪儿墨到哪儿，就是墨随水走。
2: 也就是说当你写在纸上或者画在纸上，这种古法造纸它实际上这个墨是往深处走，而不是往旁边运开的。
3: 对，
2: 这是它的区别。
3: 对，
2: 还有一个它能够长久保存是吧？
3: 对，而且以前的纸呢它就是做熟不是生。
2: 熟纸，
3: 对，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就相当于人和动物区别是吃熟的，是用火的，是辨别生熟之间的一个工艺。
2: 这几十道工序您是通过看书请教这样一道一道实验过来的吗？
3: 对，
2: 应该有很多失败吧。
3: 没有，失败只是你在一个辨别、这个叫做民间的方法来去做，就是为了省事。这个是一个商业的一个方式来去做，也是省的就是赚的。而对于以前传统或者说皇家这个体系不会省，就也就为什么我们那个在做实验的过程中没有去在任何一个店来去销售渠道去卖。这个杜老师认为我们俩特别好，就相当于说贡斌是为了研究纸而做纸，他不是为了卖纸而做纸。所以说当你要有卖纸这件事情，首先你想的叫做成本二字，所有一切东西你都要在这个计算中，而我们那个就可以忽略不计。就对于我来说，我只是要达到这个

0: 恢复汉制这个体系，就是在汉地由汉人制作完成的这种材料体系。
1: 也就是说，去年您举办的那个汉制乐青
0: 年
1: 这个展览，
0: 对，
1: 上展览的这些作品是吧？
0: 那只是我们阶段性对它的一个复原过程中的一个对于纸和墨之间灰度变化的一个研究。那在未来呢，我们就是相当于要恢复的是这个体系，就是你不管你全世界哪个地方来去延续的纸张，那你都是延续的是汉代的我们汉纸这个体系，这才是重要。而不是说您说宣纸也好，和纸也罢，都是很好的纸，但是在这里边我们怎么比那个高下呢？
1: 嗯，
0: 对吧？我们应该先回到一个原点，
1: 嗯，
0: 大家清楚我们从这个材料是从哪儿来的，
1: 嗯，
0: 是哪一个地方什么样的人来去最终给全世界的所有的人类造福。
1: 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我们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吧。
0: 对于我来说它还不叫遗产，遗产是不动的，我们还有它的生命力，它还有它的萌动力，所以这才是一个重要的。
1: 您找到了这个古法造纸的源头的这些资料了吗？
0: 怎么讲呢，就是它有一些的真迹，不光只是我们臆想的，同样现在有些文物它通过就是我的这个王老师王菊华老师他的这些纤维的检测，我们就可以比对那个时候的材料和我们现在的材料从纤维的各种的状态来去完成。那同时我们在给像国图在复原唐代的一个纸的时候，它有它的表面的物理的指数指标，然后包括还有它的联纹，那在这个里边你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复原工作。但是那个只是在修文物的这个，就是但是现在我们再去看全世界的另外一个这个修复体系，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修的那一个材料，不管纸张还是绢，您画不出来那一个作品。所以说
1: 您觉得这个是意义在所在是吧？
0: 对，
1: 就是说它呈现出来的这个画作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0: 对，尤其写字
1: 啊，
0: 所以说一会儿给您看一个，就比如说这是我跟杜老师我们在
1: 研究，就是说熟纸和现在纸的区别是吧？
0: 就是我觉得未来不光是修复这个材料，我们要去给提供给全世界不同的纸本的这样的拥有的这些的博物馆国家来去，同样我们更重要的是属于说要给我们的一代一代的人提供可以跟古代一样相媲美的一个材料，让他们通过纸张书写来去跟那个跨时空的对话，成为那样的人。
1: 也就是说古法造纸后来你又延伸了很多种纸的这种方式是吧？
0: 对，而且这种未来会可能不出三五年，这些在我们生活中就会越来越多，就是纸张的这一个叫做纤维素。
1: 但是现在不可思议的是大家都在用电脑，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不用纸在写字了。
0: 是，
1: 那您怎么会认为三五年之内它会越来越成长？
0: 就是它会转化成另外一种方式，就它回到它自己应有的位置。
1: 嗯，
0: 以后书籍或写字会变成一个非常奢侈的，因为从古至今所谓叫做文房四宝从来没便宜过，而到现在它已经跌到了一个最廉价的最低级的方式。所以说我们来去学习格物这件事情，那物那就叫做知识，所以说我们现在把那些的所谓的经验来去去掉，然后回到一个真正有用的那个本上。
1: 也就是说您觉得这个普及性三五年之内它越来越啊，应该说普及，应该说是在某一阶层上的普及，是带有文化奢侈上的普及，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相当于我跟您说的纤维素
1: 啊，
0: 纤维素是我们以前不清楚，我们只知道纤维啊，纸是有纤维素的，那何为纤维素我们大家不清楚。
1: 那纸就是树造的吗？
0: 就我们现在的造纸的机器的这些纸是木浆的，我们的工艺是把这些木浆去去掉，提取到纤维素，才能做一个更好的纸。而纤维素我们现在说它的级别是什么呢？就跟比如我们现在大家比较了解的叫做纳米级，而纤维素的级别是埃及，一个纳米等于十个埃，它比这个我们现在纳米还小，所以说现在的科学的方法已经可以把就是用中国的造纸术的提纯工艺，完成提纯的纤维素，再通过方式制作之后，那个材料体现的所有金属、钢、铁、钛合金的强度、韧性和抗冲击力都要强。
1: 那这纤维素是您找的源头，就是用树皮来解决是吗？据说
0: 它的韧皮纤维上是包含纤维素最多的，
1: 也就是说树皮。
0: 对，它的
1: 什么树的树皮呢？
0: 就是其实所有的植物它都有纤维。那同样，那我们说通过古人在这个蔡伦讲的所说树夫、麻头、栗布、渔网这四种材料体系都是可以做纸的。
1: 那现在您在这四个里面选用最有可能用的就是这种树皮是吗？
0: 对。
1: 那这个树皮您到哪去采集的呢？
0: 我们在不同地区，就不同的，从秦岭然后到大别山，它每个地区都会不一样。就是中国的它的文化的特征和它的与众不同，就是因为以前小时候学习不知道什么叫地大物博，资源辽阔。当我开始从事到一个真正的叫做专业的方式时候，我才认识到我们为什么叫做中国，叫做中央之国，因为我们真的太丰富了。不管从中原，
1: 这种丰富体现在您找这种资料的便捷性还是困难？
0: 是在它的每一个地区材料的变化性。
1: 也就是说这种变化您都可以用，还是说我要选择性的用？
0: 它都可以用，但是呢它的那个劲儿会不一样。就它
1: 现在什么劲儿是最好的呢？后来经过您的研究，
0: 所以说我们说以前为什么说以前的咱们的文化都在北方，还不是说现在安徽这个地区，那个是属于从唐代开始有了一个所谓说小冰川期，所有的植被往南移了几百公里。所以说我们来再白去，我那老师包括来看杨贵妃吃的荔枝是哪的荔枝？不是广东的荔枝，是广元的荔枝。
1: 也就是说您的原材料是在北方找的更多，是秦岭，也就是说在秦岭这一带更多。
0: 在北方。对、
1: 在北方。那树种呢？有
0: 它有比如说构树、那这种构树呢是属于是乔木的、还有楚，就是灌木的、它都会有不同。
1: 但是树在我们印象中，这个树皮弄下来会不会不环保，然后就把这个树就会毁了呢？
0: 不会啊，我们是用枝子呀、树枝上的树皮。
1: 哦，
0: 因为现在造纸它是整个给你树干砍了，
1: 那就是非常毁坏。
0: 对，我们呢是属于砍完之后它每年还会发，就跟咱们北京您去看、到冬天它要砍枝子
1: 啊，对，
0: 第二年就会长出来。
1: 哦，您是用枝子上的皮。哦，
0: 对，所以说我们的传统的这一个认识，任何东西它都是一个循环的，它不可能让你直接这就灭了。这是我们所说文明的高度的不一致，跟他们一些不同。
1: 也就是说在古法造纸上实际上是一种，今天来看它还是可再生、而且是环保的，可以循环往复的这样一种。
0: 所以说我们在千年以前就是这样的。那同样在这里面它本身就是你根本不需要提环保这件事情。就从
1: 您能够给我们讲一下这几十道工序基本上都是什么吗？大概的简洁的讲一下、因为太专业了啊。
0: 就是从树生长到一个季节，
1: 嗯，
0: 之后我们来去砍这个枝条，通过枝条的蒸煮，再去给它从那个树枝上扒下来，
1: 嗯，
0: 扒下来之后，我们再来去把它的树的外层那层壳皮再去掉，留下来里边那一层韧皮纤维，
1: 嗯，
0: 这是第一道，咱们是蒸，再煮呢，再用草木灰，或者说现在有用石灰的。然后再来去给它蒸煮，蒸煮时间也是让它
1: 用石灰包裹起来煮，是这个。
0: 它是沤，对，沤这个石灰让它发酵发热。然后其实呢，就相当于它是一种提纯的工艺，然后把纤维上原有的遗留的这些，比如说果胶、木质素、半纤维素、非纤维素，然后可以很好的来去脱离，
1: 嗯，
0: 然后提纯到它最纯的这个纤维，只有在这个纯的纤维上，才会有刚才跟您说的。它可以具备稳定，可以长久，
1: 嗯，
0: 然后它不会在未来的日子里边被其他的事物所影响。
1: 提纯完了以后呢？
0: 提纯之后我们再来去所谓说切锤锤打之后，它就分丝走化这个，然后再去超制压榨，然后铅晒，然后成纸。
1: 这一个过程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0: 15天到一个月就足以了。
1: 但是为什么我看到资料里面说
0: 以前我们也是
1: 年，
0: 因为以前我们的错误是在于我们要做一个长的，就是比如我们这一年都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开始要备料，就要备很多料，所以备很多料呢，你的那个纤维接触空气之后就会发黄，就相当于我们土豆刮完那个皮、
1: 氧化了，
0: 它就氧化，
1: 嗯，
0: 就开始变色。所以说但是你要说你的标准说是要做一个白的，那因为您开始的工艺有问题， 您才后边用更多的工艺来去弥补还原到它开始那个好。所以我们来去扒所有的皮子，扒起来的时候都是白白的，干干净净。所以我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属于一个量，你就不可能满足那一个精致的工艺。
1: 所以一年是到底这个时间其实不用那么长是吧？啊，就是十几天。
0: 对，这是我这两年在开始来去重新再认识。
1: 嗯，
0: 何为古法？
1: 我想这样一个恢复这个古法造纸，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还是一个享受的过程？您觉得？
0: 不难，
1: 一点不难是吗？
0: 对。对我来说
1: 是，你有没有恒心要做的问题？
0: 难是对于对外的这些的，比如你要跟大家来去讲什么是纸啊，或者说尤其艺术家哦，你那个些作品，你那个材料有问题啊，
1: 嗯，
0: 这些
1: 好像讲那么多道工序，好像大家听了都会头疼哈。其实做起来，当您怀着怀古之心和浓厚的兴趣以及钻研之心去做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是这个意思吗？
0: 是，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有一个，我对于说植物和动物的兴趣远比于对于人的大。
1: 您觉得寻找这个古法造纸的过程，对您来讲没有一点点艰苦的？
0: 因为我有
1: 过程是吗？
0: 我有我的这些老师前辈
1: 哦，
0: 然后我有同行者，
1: 走得非常顺畅是吗？
0: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如果在您现在来看，就是我做不做很重要。
0: 嗯，
1: 其实做的过程，其实您觉得很多人都能做到，是这样吗？
0: 对，我觉得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但是
1: 实际上
0: 实际不是。
1: 为什么呢？跟您的差别是什么？
0: 因为大家很多都会被其他所干扰
1: 啊。
0: 就相当于我的老师跟我不到四十时候跟我讲说，四十不惑是什么？不是不明白，而是人到四十不会被任何所诱惑，名利任何东西。
1: 也就是说，人的稳定性。
0: 对，你非常清楚你要干什么。不会被任何东西所左右。
1: 嗯，也就是说您这应该不能说下半生哈，因为您这个前半生还没过完呢。永远会做纸吗？您觉得？
0: 对，我做完了就交代完了就可以了，就是我把这些的纸该复原的，这个材料体系。
1: 对，您觉得用十八年，为什么用个十八这样的数字来恢复说这个古法造纸在世界上的地位？为什么这样说呢？
0: 那个时候是我就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这么目标或发愿。
1: 然后实现了吗？
0: 当然还没到呢。对。

0: 现在的最得意的纸的作品是什么？
1: 因为其实我跟您说，那是完全不能感受到。所以说，为什么说您去看董其昌，或者说这些，他那个材料就叫做好，它可以让你能达到这一个立体的，而且是3D 的效果。而我们现在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就是一个平面糊的，就是你根本看不到说它的每一笔画和每一笔画搭的这种折痕，然后你能看到它的速度，你就能还原到哦，当时他那个心境是怎么写的这个字儿。
0: 也就是说，您造出来这个纸，绘画作品也好，书法作品也好，能看出它的层次是吗？
1: 能看到它的高级，它的好，这个人多厉害，
0: 运笔的速度是吗？
1: 都有，所以说这才是一个重要的。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说在这里面它体现的那叫怎么叫做真。
0: 您最满意的那张纸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1: 是我2013年那时候，就其实我做纸没多长时间。
0: 这个纸生产出来，你当时是什么感觉？你觉得这张纸，
1: 就是
0: 我是用笔去墨水去试吗？还是说？
1: 对，就是我们开始都是在生纸这个体系下试。
0: 嗯。
1: 然后我呢，在做这个过程中呢，是先做一个好的底纸。
0: 嗯。
1: 在底纸上再去做熟，在我做熟的过程中，是我那个是他们都不在的时候，我自己去实验。
0: 嗯。
1: 那我那时候实验完了之后。哎，让我们这儿的那个专门试笔的、试纸的，他来去写。我那是从垃圾桶捡回来的。
0: 现在跟我们还是讲作品吧。
1: 嗯嗯嗯。第一个呢，是属于也是我的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贵人，也是一个老师。他那时候呢，来找我，就他觉得现在的所有的纸呢，都不能代表中国的品质的高品质的纸张。他也是希望说，未来以后的所有的孩子从小开始用上一个对的纸。就可以更快的学习，更快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完了以后成才，它不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0: 然后呢？
1: 然后
0: 就给他生产，制作出来
1: 了，给他实验。他也说你不用着急，他说这个东西你慢慢来，什么时候感觉有？那我恰恰那个时候正好又看到了我的老师的一些的真迹修复的，还有一个董其昌的字，就那个真迹给我让我去摸来去看。然后同样也有的老师说，就这个比如说浅浅的画啊这些的，你就直接拿去给它拆了提取纤维检测，我不需要。后来我就直接在北京用我们就是在2011年做的这个纸，然后来去通过加工方式把它从生这半生熟变成熟，完了以后再一试，这个东西就对了。对，
0: 他觉得很满意，
1: 他一来这就是对
0: 要的纸。
1: 对，这才是中国的这个纸。
0: 您给它制作了有多大的纸呢？
1: 都是小块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我跟国图的杜伟生老师，还有张旭光老师，然后还有陆尊润先生，就是我这几个老师，我们要接下来要做的，其中现在先做的这第一个就是所谓硬黄纸，也就是我们比较早的，从唐代以前所有的纸张啊都要入黄。
0: 黄是哪个黄？
1: 三点水一个黄。
0: 黄
1: 就现在说的装
0: 黄。哦，装
1: 黄是在以前是在纸行当这里边的。装呢是你要有裁切啊，装就以前没有表。黄呢就是入黄，就是把这个纸啊要染黄了。以前它都是属于黄呢，是五行中的在中央是土。同样
0: 的，但是它不用黄色的黄，加了三点水。
1: 对，这个在水里边它是用药嘛，所以说我们说染的这些个纸张呢。它首先具备功能，所有的工艺它必须有功能性，它染这个颜。

0: 它是属于驱虫的。
1: 驱虫的，
0: 对，
1: 是
0: 防虫剂。
1: 它既有功能性，也有象征性。
0: 对，它必须得有这样的多虫的。同样呢，还有一个您写错怎么办呢？以前您竹简，您写错了可以刮了，对吧？但这个写错了，尤其比如抄经啊这些的，它都有一教、二教、三教、四教，然后您写错了，您可以把那个字儿啊给它刮了。以前只有厚，可以刮掉一部分。
1: 哦。
0: 然后
1: 只有入黄的纸才能刮掉，是这意思吧？
0: 它都可以刮掉。
1: 都可以刮掉。
0: 但是呢，您刮掉之后，涂改进您自己。

0: 化这个体系里边做出更多的贡献。
1: 嗯，
0: 就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用到跟过去那些前辈一样的材料，在上面写出来跟以前一样优秀的作品。
1: 嗯，
0: 然后记录这个时代，这所谓我们说的真正的中国的智慧。
1: 嗯，
0: 这才是一个重要的。
1: 您觉得您接下来的这个几十年都会用力在纸上的研究，因为您现在纸是不是研究古法造纸，您觉得已经达到了那个时候的水平了，可以这么说吗？还是说您还是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路呢？
0: 还会有，因为我在接下来是属于是一直，我从2012年开始，那时候就准备要走这个所谓说的纸路，就
1: 因纸而生的路啊。
0: 对，就是从纸张一直传播，从萨曼汉一直到欧洲的这条路线，是一直我一直要做的这件事情。
1: 纸张怎么叫萨曼汉和欧洲的？
0: 就是从中国的造纸术传到
1: 中东，怎么传到欧洲的这个过程？
0: 中东，对，从中东，
1: 嗯，
0: 从伊斯兰文明影响整个欧洲之后，欧洲开始有了所谓说文艺复兴。
1: 嗯，
0: 就是在
1: 你想走这条路是吗？
0: 对，就是要追溯纸张的传播，
1: 嗯，
0: 以及纸张传播整个影响中东到西方世界文明的这个过程中它的功能性。
1: 也就是纸张的文化背景了。
0: 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这些材料，现在的体系欧洲一样，它也没传承。就现在您让欧洲的任何一个画家来去用现在的他们的水彩纸画以前的丢勒的和达芬奇那些画，他也画不出来，因为材料变了。
1: 啊，
0: 就整个的世界的材料体系都和以前不一样。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区别。
1: 那他们也在寻找这种古法造纸的这种，
0: 对，他也是，对，但是
1: 您力图想跟他们交流是吗？
0: 对，但是他一定是要回到原点
1: 、这个、您觉得中国是原点，您就回到了这个原点。
0: 对，
1: 您觉得您真正回到了这个原点了吗？现在
0: 是
1: 已经回到了吗？
0: 而且我觉得就跟我们现在用一个最开始的原料，通过一个提纯基础加工，在那上边写的画的还没做熟啊，都已经非常好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来去看，回到这个开始原材料的原点和原始的工艺的原点。
1: 也就是说您的着力点原来是在古法造纸的这种恢复它的工艺上，而现在您觉得已经达到了那样的水平，现在在不断的，至少是接近了那样的水平。
0: 对，
1: 现在要追溯纸张文化的背景，去寻找这条脉络，这条路，以至于在国际上进行一些纸的文化的交流，是这个。
0: 是是是。
1: 哦，
0: 而且我们也是希望说，在未来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纸的一个博物馆，然后这样的一个更多的交流，同时帮助全世界所有延续我们汉纸这个体系的各个地区的，来去给大家一个支持和一个奖励。

0: 在图上就可以改了。
1: 哦，信口雌黄是这么
0: 来
1: 的。
0: 哦，对。
1: 所以这个两个作品是您最满意的是吗？
0: 就现在来说，对，而且我是希望说我们以前在做研究，在复原那个材料体系，或者说在为了那个文物来去修复用纸时候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嗯，
0: 当然未来我希望可以修复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下午时间了，1:59。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2:00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我们也在这希望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我们在广告方面为您服务的话，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我们的电台718-661-3933 718-661-3933。如果你想要做任何商业上的广告，欢迎您打电话到我们电台718-661-393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2:00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2: M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下午2:00为您所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来自现在最新的相关消息。美以在之间持续的交火当中，也因此撼动了在中东方面。我们看一下来自德黑兰方面的最新外电报道，美国跟伊朗各自发动的攻击撼动了整个中东地区，而且规模是四月停火之后现在所仅见。伊朗并且声称美国的攻击造成了该国两人死亡，而这波战斗围绕着战略要地，也就是在霍姆兹海峡展开，也威胁到各方推动永久中战的努力。法新社报道说，美国今天持续攻击伊朗的时候，伊朗政府则警告，如果美方不履行承诺，伊朗将不再遵守停止战斗的架构协议。而在伊朗方面也锁定了波湾国家，展开了一些攻击，他的强大的革命卫队也宣布会对巴林、约旦、科威特、阿曼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针对6月份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MOU 也表示，毫无疑问这份文件正处在一份危机当中，每当对方未能履行义务的时候，我方也不会坚守我们的义务，我们将继续以这种方式行动。不过贝卡伊也表示了，伊朗仍在跟来自卡达、巴基斯坦、阿曼的调解代表持续的进行协商，也希望避免情势进一步的升温。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表示了，美军已经完成夜间展开针对数十个伊朗目标的最新一轮攻击。美军出动了飞机、海军船艇跟无人机，使用精准的弹药打击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削弱伊朗持续攻击霍姆兹海峡，而在国际航运上的能力也希望因此而得到保护。根据伊朗法斯通讯社在今天跟塔斯尼姆通讯社联合发表的相关资讯，美军今天攻击了伊朗在西南部靠近科威特跟伊拉克的产油地区，在当地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梅尔通讯社今天在稍早也指出， 中午时间左右，南部地区再次传出了不明的爆炸声，并且指出声响疑似来自阿巴斯港的西岸。伊朗国营电视台则报道说，伊朗今天朝两艘试图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警告弹。这是目前所看到的相关重要消息。另外，我们关注仍然是在国际方面的其他相关重要的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台北的一则相关新闻，中联油脂案在今天有所破获。中联油脂案的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召集会议做出了五点裁示，包括一个星期之内完成中联生产相关油品的样本，预防性下架产品要重新的上架，采分源分项等三个原则把关，一周之内提出食安法跟子法的修法，最上游的厂商从每半年自主检验加严，也为逐批进行检验等等。在台湾国府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通过新闻稿表示，卓荣泰今天召开中联油品案专案的会议，邀集了法务部、卫福部、经济部、农业部、教育部，也包括了行政院的食安办公室及行政院的消费者保护处等等，针对问题油品扩大预防性的下架处置。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精进、消费者权益保障及稳定油品、饲料供应等议题进行相关讨论。卓荣泰并做出五项重点的裁示，他指出政府秉持食安优先、风险管控、资讯透明、保障民众权益的这几项原则，对中联油品采取最严谨处置措施。目前已经确认问题油品依法强制下架，其余四月到六月生产的油品跟产品要预防性的下架。卓荣泰也表示，目前中联四月到六月生产29批的油品当中，有3批还没有出货，5批下游产品检验都是超标，而其余21批油品的第一层厂商相关样本都持续加速的进行检验当中，因此已经指示在一个星期之内必须完成所有的检验作业，以彻底确认整个风险的程度将是如何。在此同时，卓恩泰也表示了，考量中联公司的油品恐怕不是单一批次，行政院9号决定扩大预防性的下架，以确保整个食安的最高标准。他也说，考量到中下游相关食品业者的影响广泛，为使合法业者合规产品依照标准经检验合格后恢复上架，因此指示卫福部严拟重新上架的原则，也采取分源分项逐批确认上下游的核对这三项，而这些原则办理经过食药署或第三方认证检验机构合格之后，才能够恢复全面的上架贩售。这是在最近因为台湾的油品产生了问题，而现在必须要紧急的落实在食安方面的相关安全。另外，在今天，美国总统川普誓言将向所有途经霍姆兹海峡运送货物要征收相关费用，补偿维持海峡畅通所需要的成本，并且将恢复对伊朗船只的封锁。川普是在社媒平台真实社群上发表表示，霍姆兹海峡开放通行，而且维持开放，不受伊朗影响。他也指出，美方重新实施伊朗封锁措施，而顾名思义，这项措施只针对伊朗船只跟他的客户，阻止他们的进出，而其他所有国家都将继续享有公平开放的海峡使用权。川普也提及，美国今后将被称为霍姆兹海峡的守护者，但基于 公平考量，美国将从所有运输货物中按 20% 的比例获得补偿，以支付美国维护这个世界上极为动荡地区的安全跟保障所需要的一切成本。他最后也写着，相关程序跟筹组工作会立即展开，感谢各界对此事的关注。在今天来自雪梨的一项外电报道，纽西兰籍男星 Sam Neill 在今天经传逝世，享受78岁。他以电影《侏罗纪公园》带着探险帽的古生物学家的角色而深植在影迷的回忆当中。面对这一个噩耗，影迷跟电影界都深感不舍跟痛心。法新社媒体报道，山姆尼尔的家人发表声明指出，他是在今天在澳洲离世，临终的时候家人随侍在他的旁边，带着尊严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在今天，根据英国内务大臣马穆德今天表示，曾经担任英国保守党政府国务大臣的资深右翼政治人物威德库姆疑似在家中遭到了谋杀，而案件在出现了新的证据之后已经由反恐警察接手调查。法新社报道说，78岁的威德库姆9号被发现沉尸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家中，原本负责调查的德文郡及康瓦尔郡的警察在今天表示了没有任何资讯暗示跟恐怖主义有关，但马穆德宣布的最新消息证实了英国警方已经把恐怖主义列为可能动机之一。马穆德今天在社群媒体平台也发文说，在出现新的资讯和证据之后，威德库姆的案件由现在的英国反恐警务网由他们主导调查，他本人则定在今天稍晚对国会议员进行相关的报告。英国反恐警务网的总监泰勒发布声明说，我们正在从多条线进行有关调查，厘清这一个攻击的动机。德文郡及康瓦尔的警察局也在晚间表示，一位28岁的英国籍男性的嫌犯在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被捕。而据了解，警方表示，威德库姆据信是在遗体被发现的24小时前遇到攻击。而英国《每日电讯报》则报道，被捕的嫌犯邻居表示，他8号上午离开位在罗瑟罕的住家，手持一根木棍。威德库姆在1987到2010年间担任了保守党国会的议员，其后曾经担任英国御政国务大臣及就业国务大臣。他坚定支持英国脱欧，并在2019年退出了保守党，然后他加入了反移民的阵营领袖法拉吉的强硬的右派的政党。这是在今天在英国所发生的一个谋杀案件，这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最新有关这个谋杀案件的相关新闻。而这位女士呢，是支持英国脱欧，并且在2019年退出了保守党。在今天，香港理工大学教授黄信言表示，曼谷酒吧火灾可能类似瑞士滑雪圣地酒吧今年元旦的火灾，并且他指出，这一类的场所往往存有大量易燃的隔音材料，而且环境太拥挤，而这些都是导致大量伤亡的重要原因。韩国庆义大学林永洲也指出，娱乐场所的火灾造成惨重的伤亡，通常都是因为大量的人群挤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面，也使得快速疏散变得困难。他也说，这种场所往往缺乏足够的出入口，而且大多数顾客只熟悉他们 进来时候使用的主要的入口，同时音乐的音量、酒精降低了他们的警觉性，而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反应变慢。香港理工大学另一位教授江黎明也说，酒吧通常缺乏大型的玻璃窗，发生火灾时出口可能会被恐慌的人而堵住。他说，一旦火势蔓延，由于人员密度太高，浓烟快速的弥漫，就可能会造成大量的伤亡。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书名有一个重要的提问，我们就先从这个提问开始吧。他问，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过？怎么样叫做真正活过呢？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呢？这本书的作者是 Thomas Erickson， 他是世界知名的人类学家，曾经获得人类学界最具有权威的瑞典人类学和地理学会金质奖章，以全球化文化认同、族群与民族主义研究闻名。不过在这本书里， Thomas Erickson 他化身成为一个思考生命意义的哲学家，提醒我们的人生会以什么样的样貌被人记住。就算我们确实的尽力活过，但什么叫做尽力呢？这种尽力的方式跟他所得到的结果能够被理解吗？为了目标，为了他人而活，这是最好的活法吗？我们看在这本书里， Thomas Erickson 他这样诗意的开启对于自我存在的思考。时间初始之前，一切昏暗无光，悄无声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互相比较或者是连结，甚至没有一句俄语或一丝微风。直到138亿年前，大霹雳创造出一个至今仍然不断在膨胀的宇宙，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有了存在这件事。因为事物必须透过与其他事物的关联或者是对照才能够真正存在，这是关键点。我们思考存在，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关联。在某一个角度来看，重要的角度，大霹雳也就是时间的起点。地球的存在大概已经有54亿年之久，最早的生命迹象出现在数十亿年后，但当时首批交换信物和化学物质的生物，除了繁殖和营养的基本讯息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交流。慢慢的，动植物变得越来越复杂，演化也持续产生更多样化的生命形式，直到现在，我们这些解剖学意义上的 Homo sapiens 现代人、晚期智人，已经存在了几十万年。但我们并不是什么终点，而是漫长的生命历史当中存在、合作和交流的一部分。我们就是由多变的人际关系所构成的，这些关系丰富多样。令人惊讶的，很多人尤其是他所在的北大西洋地区，认为人的存在仅止于皮囊之内。不过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因为人的存在不完全在身体里面，更多是在彼此之间的关系当中。在合理的世界里，两方或者是两者 both 零是最常用的词，不应该像七月的暴风雪那样罕见。当你伸出一只手，乍看之下是五根手指，但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手指之间的十种关系，少了十指，大拇指的作用就不大，没有差异就没有存在。任何事物必须在有别于其他事物的时候才得以存在。我们这些生物的存在，我们之所以呈现这样的模样，是因为我们和其他人、其他事物共存互动，这些关系让生命更加的丰厚，也把我们放进到一个涵盖了代谢、气味系统和关联的更大生态系统当中。如果没有差异，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存在，而且呢，一切都会随着时间改变。这就让人类像其他生物一样，主要依赖关系来定义自己的存在。在新几内亚高地的村庄，一个人停止呼吸，不会被认定是我们所认定的死亡，而是得要等到他还清所有的债务，了结了跟别人的关系之后，才算真正死亡。葬礼是村里最重要的活动，因为连接亡者和他的亲人还有其他村民，众多的纽带到这里被切断，这些关系必须重新缝合，才能阻止意义的流失。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植物，大多数植物单独生长的时候都长得不好，但只要附近有其他植物，无论是同种或不同种，都能够让它的生长条件变得更好。如果周围的植物很少，至少它们还能够依靠充满了地下生命的土壤茁壮成长。独自观赏绝美日落，会让人感觉像是错过了什么。将这幅景象的照片发布在 IG 上，远远比不上和别人一同亲身感受。
在一起孤独，这是社会学家 Sherry Turkle 他的著作，书名就直指问题所在。 Turkle 多年来不断地警告我们，资讯社会的生活会为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过去他率先指出，荧幕上的社群往往只是空壳，而今他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我们正面临被 AI 污染的风险，而且结果可能会让我们彼此的沟通方式变得像我们跟 Siri 跟 ChatGPT 或者某一些安养机构用来抚慰著名的可爱小海豹机器人 Haro 那样的互动。物品其实只是促进人与人建立关系的媒介，东西的价值在于它是不是能够帮助众人搭起彼此之间的桥梁。不过有时候想想智慧手机或者是机器人，他们带来的阻隔不亚于他们所建立的连结。认为人人都该拥有自己的东西，这种想法既没必要甚至有害。在富裕的北方国家，汽车有九成以上的时间都是闲置的，挪威人在假期跟周末偶尔去住的度假小木屋平常大多没有人住。不久之前共用冷冻柜在北方国家还很常见，在我家乡的部分老旧公寓里还留有以前的生活痕迹，必须预先登记才能够使用的共用洗衣房。俗话说西装造就男人，但这其实是误解，真正的情况是服装造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才是人们制作衣服的原因。研究显示，平均每一个挪威人的衣橱里有359件衣服，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偶尔会穿，但绝大部分只是挂在那里，像是一个沉默的真人，见证我们对存在缺乏安全感。尽管如此，有些物品确实具有真正的价值，像是经常使用的传家宝，孩子年幼的时候在圣诞节送你的歪歪扭扭的粘土烛台，还有一件穿了15年陪你参加无数音乐会旅游和临终散步的皮夹克。这些东西的价值也不在它的本身，而是让人想起了某一些人某些地方的回忆。人活着就不是单靠面包，但是有些物质资源始终是不可或缺的，比如食物。假如你住在玻利维亚海拔4000公尺高的地方，一件羊驼毛制成的保暖斗篷也是必需品。两名说着科丘雅语的农夫清晨在山径上相遇，第一句话会是问候对方吃饱了没，这在许多社会是常见的礼貌问候。如果其中一人回答还没，发问者有责任立刻为这个可怜的人找点东西果腹。食物本来就是要和人分享的，吃饱了没问的不是消化或者是新陈代谢，而是展现社交联系。拒绝别人提供的饭菜简直是最严重的冒犯。全世界最悲伤的一首歌是 Carla Bley 的 Dining Alone， 独自用餐。它提醒我们生命当中一项绝对可靠的意义来源就是掰开面包分享食物一起吃饭。送礼是人类最早的经济交易，这创造出史上的第一笔债务，虽然只是人情债，接受礼物的一方有回礼的道德义务，以免终身亏欠对方人情。这种经济行为和爱情一样讲求相互付出，和友情一样注重道德。说到这里可不能漏了一起喝酒。汤姆斯·艾瑞森他就提到了，他说我的母校有一位才华洋溢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叫做 Trevilla， 他曾经展开一项暂名为战役与酒瓶的研究计划，探讨酒精在外交史上的重要性。可惜他在计划完成前他就过世了，不过幸好他在研究的过程当中留下了一些精辟的见解，让后来的人可以根据这些线索理解他的想法。Trevilla他最主要的假设是饮酒是促进友谊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润滑剂，他甚至认为适度的醉意是成功外交的必要条件。这个看法乍听之下很有道理，但恐怕不完全正确。当一小群人一起喝得醉醺醺，尤其到了深夜，常会出现有人失言或失态，让原始本能压过了自我应有的分寸感。偏偏自我又倾向顺着 David Hume 的建议，任由那些较不强烈的情绪掌控全场。
一起吃饭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世界上有些地方甚至认为只要共享食物就算是结拜亲戚，这种你亲属关系不涉及继承，也不代表你必须赴汤蹈火助对方脱离雪崩或者是流沙。不过分享食物确实会建立持久的承诺，我热情招待你，你也有义务回报我。食物既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也是粘着剂，好客通常是错不了的，除非这份殷勤招待来自你根本不想要有交集的人。这个时候你可以找借口婉拒，或者是硬着头皮假装没什么大不了，甚至干脆收下这份礼物，因为你知道日后或许能够巧妙地运用这一段关系。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活过。 Thomas Erickson 提醒我们，这活过的意义有一大部分是发生在关系上。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先觉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过》，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吧。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作者 Thomas Erickson 他就提醒我们应该要来思考一下，应该来问问这个问题。而 Thomas Erickson就在这本书里透过七条途径来思考人是不是真正活着。关系、匮乏、梦想、缓慢、片刻、平衡和死亡。对关系，他先提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接下来他要扩大这样的视野。他说我们和非人类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尽管对土地投入深度的生态互动或许能够让人很有归属感，当珍贵栖地被矿场或者是种植园取代，也会带来深层的失落跟悲伤。但这种悲伤并不是双向的，人死了，森林并不在乎。他就说，我很欣赏我家后方山丘上的那棵大栗树，但他不会反过来欣赏我。我不会羞于承认，我经常跟自己的猫说话，猫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我，但他永远不会问我快不快乐。你很容易对着山倾诉，但如果他有所回应，这不过就是你在瞬间以自然神秘主义的方式扮演山的赋予师而已。我们不应该排除动物与人彼此能够沟通的可能性。跨领域学者 Lars Reason 在他名为 What is a cow? 牛是什么的博士论文当中就提到，挪威西南部有一位酪农将传统的饲养环境改成了自由放牧，因为喂食是靠机器感应牛耳朵上的晶片后自动供应，这就使得牛只能够在比较广阔的空间自由的走动。过去酪农只需要按照栏位认识牛群就可以，但现在他们必须逐一的熟悉每一头牛。有一位酪农特别引起了 Reason 的注意，这个人似乎具备有和牛沟通的特殊能力，他是一个老实人，不是那种想象只要把耳朵凑进牛嘴就能够听懂牛儿智慧之语的新世纪助牛沟通师。不过为了融入牛只的节奏，他会在牛舍里缓缓走动，一边轻抚牛的大头，一边用低沉的嗓音对他们慢慢说话，牛群在他的陪伴下似乎变得更放松。当他走进牛棚，就要像进入一个由各种讯号和交流所组成的网络，把他和牛群连接起来。这其中肯定存在着某一种互相回应与理解。当我逗弄我的猫，想让它回应我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起 Reason 和这位酪农，有时候还会想起联想思维大师开创随笔题材的先河，那就是蒙丹。蒙丹曾经多次的坦诚，尽管他明明该去做别的事，却还是忍不住想要跟他的狗玩。他猜想动物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彼此交谈，而人类对狗说话的方式确实也和对猪、对鸡和对马是不一样的。没想到不过几十年后，笛卡尔无凭无据就轻率地宣称动物只是高级自动机器，这种观点剥夺了动物的尊严，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间严重伤害了动物。笛卡尔懂很多事，可惜他所懂的不包括动物世界。人类的眼光能够分辨不同种类动物的差异，但往往就带着偏见和误导，把猪当作机器，让它们像毛衣或者是机械零件般大量生产，好让我们可以享用火腿和培根。同时间在某些社会，狗却被受邀躺在人们的家具上歇息。这种差别待遇并不是因为人们认为猪比狗单纯不复杂，而是因为狗有自己的名字，而且在中国以西的地方，狗不会成为盘中餐。猪是好奇又聪明的动物，希望人帮它抓招耳后，它们和人类的关系远比我们想的更密切。我动完癌症手术，那个时候他们是 Erickson他得了胰脏癌，他说手术之后我必须仰赖由猪的胰脏提取的消化酶才能够消化食物。后来每当我吃下人道饲养牧场所生产的培根片，有部分的我
就会觉得自己像是同类相残。尽管如此，只要有机会，猪也会吃猪，它们比人类更为杂食。问题仍旧是，人类到底能够和其他的物种沟通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要审慎面对的问题，不是我们内心抱持什么样的信念。明智的第一步是抛开笛卡尔的世界观，认清动物不是机器，它们拥有欲望，它们拥有感觉，它们是生命。第二步是查证，仔细的检索全球知识库，找出那些善待动物视之为同伴，不杀生或感谢动物贡献生命成为我们的食物的文化故事和文献。对那些沉迷于工业化肉类生产的人来说，这其中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接下来第三步，那就更具挑战性了。我们或许可以把焦点转向自己，然后思考，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动物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等的有意义，甚至更有意义。对某些人来说似乎确实如此，动物通常比较好相处，他们不会抱怨你忘了结婚纪念日，也不会嫌你为了省电把暖气设定温度调低。狗服从又忠实，金鱼安安静静，马只要照顾得当，它就是优秀的帮手。那猫呢？全世界大约有6亿只猫，其中1/3是宠物，剩下来的是野猫。猫虽然是全世界第二常见的宠物，仅次于狗，但我们对它的了解很有限。很多人常说猫很神秘，难以捉摸，因为它们看起来太独立，不像狗那样能学会小把戏。不过我总怀疑猫其实只是笨。就拿我家的老公猫来说吧，杜威18岁了，他的眼睛逐渐变得浑浊，毛发凌乱，已经好几年不曾在饭厅的波斯地毯上留下死老鼠。他常用抱怨的语气喵喵叫，在屋里漫无目的摇摇摆摆的走动，他整天瘫在沙发上，还得了皮肤病，导致疯狂抓痒，弄得到处都是毛球。他食欲不振，也咬不动食物了。有一天，我和过去17年固定帮杜威看诊的兽医师联络，希望为他的整体状况做个评估。坦白说，我心里有点期望兽医会说，杜威的生活品质遭到这种地步，最人道的做法是为他打一针过量的吗啡。接着我们聊了起来，兽医熟练地按压杜威的肚子，试探地拉动他的四肢。我问这家动物医院能否处理安乐死和火化的事宜，所以说可以的，也报了价。如果我们有需要，还可以选择个别火化，或者是比较便宜的集体火化。我立刻插话说会选择个别火化，毕竟杜威是我们的家人。接着我问，那会有骨灰坛吗？随即留意到杜威的死亡变得具体了起来，兽医点点头说，到时候你还可以选择小型金属骨灰坛，或者是新型的生物可分解纸板灰坛。这个时候杜威因为注射麻醉药开始昏昏沉沉，我们对上了眼。即使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只要我陪在他身边，他就安心。我傻乎乎地握着他的左前掌，这时明白我绝不会加快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没错，过去1年杜威需要有人把他抱到猫碗前，现在也只能吃最软最贵的猫罐头，我们还得用叉子帮忙压碎。我们回到家之后，杜威跳出笼子就立刻开始鬼吼鬼叫，只有坐在我们腿上一边把口水滴在他前方的键盘或者是书本上，他才能够找到内心的安静。趴在腿上的时候，他还会漫不经心地抓烂我的毛衣，动作出奇的坚定有效率。大多数时候他会懒洋洋地瘫在沙发上，偶尔又会在屋内摇摇晃晃走来走去，东一撮西一撮，把毛散落在打扫不到的地方。杜威有风湿病，没有牙齿，焦躁不安，气味难闻，还有认知障碍，但是他还是会以很奇特的方式保有当初的模样。那次我在2003年3月1日
带回家给孩子当作惊喜的漂亮小奶猫。当时他才三个月大，从第一天就完全适应这个家，觉得和我们在一起很安心。那时我告诉孩子，如果运气好，他可以陪伴到他们长大离家。孩子早已经离家多年，杜威跟他们不一样，他不是人，没有搬出去开始新生活的打算，但他是独立的个体，是我们的家人。如果对烤箱里那只抹满了香草、甜塞大蒜跟柑橘皮烤得滋滋作响的鸡，或是冰箱里培根源头的那只猪，我能够展现同样的关怀，那可能就再也不吃肉，或者至少会以全新的方式看待吃肉这件事。也许就像格陵兰因纽特人那样，在血淋淋的海象尸体躺在冰上等待肢解的时候，他们传统的做法是向这些海象和海洋女神塞德纳表达感谢。但今天大多数格陵兰因纽特人所吃的海象肉是从商店买来的冷冻丹麦猪排，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这中间没有互惠关系。而因为这样，我们是不是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缺乏了什么，少了什么呢？甚至更进一步的，关于 Thomas Erickson 用这本书要问的这个大问题，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过？要真正活过，跟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就缺少了很重要的一块呢？这本书是 Thomas Erickson 他叩问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过。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一定跟我一样，喜欢呢在最累的时候啊，哎，今天心情也不是很好，那么你就会说，哎，去用热水泡泡脚。的确，这也是呢我们华人最传统的让自己舒缓，把自己的心情放开来，把自己的压力放下去。这就是呢去搬一盆热水，然后呢坐在电视机前面，一边看看电视，要不然听听音乐，要不然呢拿本小说看，把双脚泡在热水里面。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休息方式是让我们呢放松全身的一个最基本最便宜也是大家都熟能生巧的一个给自己的自我疗愈的最好方式。它能够让我们的肩颈酸痛僵硬可以因为把一双脚泡在热水里面而得到了舒缓。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讲这一篇文章。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了解啊，把双脚泡在热水里头特别可以舒缓你的紧张的心情，也舒缓你一天的劳累，甚至呢它可以让你的肩颈的酸痛跟僵硬都会得到了一个改变。在医疗人员关心大家的健康，他们自己很多忙碌的人呢也会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状态，所以很多工作紧张的人，什么药剂师啦或者是护理人员啦，他们都会有肩颈酸痛的毛病，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在卖东西的人，比方说你是站在百货公司门口

做柜台方面的人，比方说卖化妆品的人。不管怎么样，这种人呢，他们经常是站在他工作的地方，他必须要站在那里去跟公众人员来接触，所以呢，这种职业病呢，就是他的肩颈会容易酸痛，一天站下来，不但肩颈酸痛，他两脚都会麻木，甚至他的这个热水要泡下去的时候，特别感觉到他的这个膝盖的地方啦，还有大腿骨的地方啦，或者是脚踝的地方啦，都马上啊会感觉到获得了舒畅的这种舒缓的感觉。而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一天呢，你都是很紧张，全身的肌肉呢都是绷得紧紧的，那么好不容易坐下来，好像瘫在那个地方了，因为热水呢可以让你得到了这种舒缓。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我今天这篇文章一开始讲到说，当你有肩颈的酸痛，然后你把两脚往热水里面一放，你觉得特别舒服，特别的感觉有一种很好像放松了啊，全身这个都七经八脉都已经走通了。这就是呢，因为呢热水的这个舒缓，让你的身体的神经呢得到了一种舒缓。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而你呢不是坐在那儿，而是你是一个店员，百货公司啦，或者你是在某些地方是站着上班的人，一天下来八个小时，的确这个肩颈的酸痛，还有脚跟你的这个包括你的臀骨的地方，包括你的双腿的地方，你都会觉得呢一天站下来是非常非常让人感觉到这个生不如死。所以在这呢，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来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告诉大家，你可以在回到家的时候呢，让你自己因为懂得来缓解你的这一天的紧张，那么让你自己泡热水，抬脚泡热水可以获得舒缓，也让你因为泡在热水里面的双脚会慢慢的放松了你的肩颈的酸痛跟僵硬。另外最记得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 Omega 3， Omega 就是 Omega， 再说一次Omega 3就是3，要补充维生素 C 啊，还有 Omega 3， 而这两样东西呢都能够守护你的心血管，能够维持你的大脑。那么另外呢，肩颈的酸痛呢，因为它是肌肉的关系，所以呢我会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人可以帮你按摩，那么你可以做一点按摩的动作。那么再其次呢，就是大家自己做一点运动。怎么讲呢？比方说你站了一天，你的大腿小腿都很不舒服，这时候呢你可以让自己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让你的肌肉继续的动一动，而不是站着，站着是死的。可是当你的腿去驱动的时候呢，它会把肌肉呢开始舒缓。还有一个动作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因为你站了一天，你会觉得大腿小腿都很肿胀，躺下来，躺下来之后呢把你的两腿伸起来，然后呢你在空中呢轻轻的去转动你的双腿前后上下，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你的双腿的肌肉放松，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把热水放在你的脚底下，坐下来，然后把两脚放在热水里面，让这个热水从你的脚掌向上延伸。有些人放的水比较热啊，有时候泡一泡还居然会泡出热汗来，有些人呢就干脆不只是泡脚，就干脆坐到浴缸里面，这个一坐浴缸呢，他是坐在浴缸里头，就从腰以下就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也是缓解你的肩颈酸痛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总而言之呢，肩颈的酸痛包括你的

0: 腰跟你的肩膀的酸痛呢，还有你的这个脊椎的酸痛呢，都是因为你的紧张一身在这个一天里面啊，你整个人都是全身的肌肉是紧绷的状态，因为人要撑在那嘛，要不然你就瘫在那个沙发上了，对不对？所以呢，你长时间的肩颈酸痛的僵硬，在回到家以后呢，最好就是泡热水，可以让你舒缓。如果你想躺在浴缸里面也很好，不过浴缸躺容易冷啊，不要着凉。那么在这个帮助自己的血液的循环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一天站在那儿，若你作为一个店员或者运动员，那么你觉得大腿是特别特别的辛苦，所以呢，你回到家最好把脚要抬高，让血液从脚尖向下啊，能够流下来，然后呢，让你呢在浴缸里面啊，你水要热一点哈，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血管会因为它的暖而增加血液的循环，然后呢，最好呢把自己的头仰下来啊，放在这个浴缸边上，把腿呢稍微抬高一点，放在浴池旁边。这样子的话，让你的血液循环呢，让你的双脚肌肉呢都能够舒缓，这能够立即把你的这个肩颈会放松，把脚抬高，泡热水，就得到了一个 relax， 就是放松了。永远要记得，这个不要穿太尖的鞋子啊，太尖的鞋子会影响你的脚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尽可能的，如果你上班的时候呢，尽可能穿运动鞋，越宽大越好。脚底呢，如果有厚的啊，是能够穿上厚的袜子，而且这个很多运动鞋呢，它都是下面是橡胶的，都会比较软一点。所以呢，千万不要去穿窄脚的啊，然后又是高高的这个高跟鞋，那是非常不好的，对你的脚部血液的循环，尤其是若你又是站立要走，那么就会很辛苦。如果你今天的工作啊，需要你要站立要走，有的人是在百货公司要走来走去，那么我建议大家穿粗跟的高跟鞋。粗跟的高跟鞋不说，你的高跟鞋的鞋底呢垫上一层软软的海绵，这样子会帮助你的脚呢不至于太僵硬的处在那儿。好，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亲身的经验告诉大家。回到家当然能够抬脚泡热水，舒缓了你的这个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守护你的心血管，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吃 Omega 3， 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多吃点菠菜，吃跟铁质有关的东西，那么当然跟血液跟铁质有关的东西就是希望大家多吃点牛肉，可以用胡萝卜煮牛肉汤啊，胡萝卜煮牛肉汤，还有呢吃跟铁质有关的蔬菜食物都最好。最重要的肩颈的僵硬呢是要让自己不紧张，有些人呢常常会不自觉的紧张，结果呢就搞成肩颈的僵硬。那么肩颈不僵硬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记住，你在这个桌子前面趴得太久写东西啦，或者是你做什么事，那么记住每40分钟50分钟站起来晃一晃，扭扭身体啊，弯弯腰啊，蹲蹲腿啊，就是让自己保持一个轻运动的状态。因为人呢坐久了，你的筋骨会撑在那儿，会很不舒服，肌肉会撑在那儿也不舒服，那么你不如站起来，动动腿，动动脚，弯弯腰，转转身，让自己有一点动作，不要怕，最重要就是让自己有动作，因为有动作你的肌肉会有所松弛，这个松弛最最重要，因为你长时间的坐在那一个动作，你会肌肉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不舒服。所以呢，肩颈的酸痛僵硬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站起来，要运动，要走。然后呢，回到家呢，你可以用泡热水啊，弄盆水泡在你的脚上，让血液会循环。泡热水最重要的就是血液的循环。而如果你是在办公室里头坐久了，你不舒服，那么大家可以站起来。然后我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柔软体操呢，就是你扶着墙壁，把腿抬起来，前后摆动你的双腿，左右前后摆动，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让你的下肢。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会广播了吧？
5: 是
4: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5: 对，
4: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

0: 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为您播出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的欣赏，王少林是王长林先生的公子。说到他的师承呢，他的师父也是一位相声老艺术家白英杰先生。下面我们请您听王少林曹玉平合作的《乘车风波》。
2: 这场我给大家表演。
3: 哟啊，您在这儿说呢？
2: 可不嘛。
3: 您叫
2: 曹玉平，
3: 多大年纪？
2: 46了。
3: 坐过车吗？
2: 没坐过
3: 啊。
2: 我50来岁的人没坐过车。
3: 不，我是问您呢，都坐过什么车？
2: 什么车我都坐过。
3: 电车
2: 坐过，
3: 汽车
2: 坐过，
3: 面包车
2: 坐过，
3: 救护车
2: 坐过，没坐过。没病没灾的，我坐救护车干嘛呀？
3: 哎，我就差点坐上救护车。
2: 怎么呢？
3: 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2: 怕什么呢？
3: 说出来我没脸见人。
2: 你跟我说说。
3: 怕你告诉别人。
2: 我给你保密。
3: 行。
2: 什么事儿？啊，你媳妇有外心了。
3: 呵，你嚷什么呀？
2: 我给你保密。
3: 你还保密呢？都知道了。
2: 不对呀。
3: 什么？
2: 你媳妇跟你不挺好的吗？
3: 那是过去。
2: 现在呢？
3: 现在她变了。
2: 你有什么根据？
3: 我问问
2: 啊，
3: 你媳妇退休没呢？
2: 没有。
3: 每天几点上班？
2: 8点呢。
3: 7点走行不行？
2: 满可以呀。
3: 这不结了
2: 啊？
3: 我媳妇也是8点上班，不到5点就起来了，连饭都顾不得吃，急急忙忙就走了。
2: 他是工作积极，
3: 天天迟到。
2: 人家是先进生产者，
3: 早拿下来了。
2: 哎呦，这可是问题。
3: 问题
2: 啊，
3: 下了班这问题更大了。
2: 怎么呢？
3: 5点下班，9点了还没回家呢。
2: 是不是加班啊？
3: 不，厂子说的铃一响就走了。
2: 这你得问问他。
3: 是啊
2: 啊，
3: 前几天他又是9点回来的。
2: 好，
3: 这下把我气坏了。
2: 是，
3: 我冲他一瞪眼，我说。
2: 说什么？
3: 爹。
2: 爹。哎，你怎么矮下一辈儿去？
3: 您听错了。
2: 怎么意思？
3: 我媳妇啊叫刘蝶。
2: 哦、
3: 叫一个字显得亲热，所以我天天管他叫爹。我说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2: 他说什么了？
3: 怎么着，我才回来还晚呢？我溜达回来的。你溜达回来？这么黑的天儿你就不害怕呀？我不怕，我有伴儿、
2: 嗯、
3: 有伴儿。你去压马路去了？压马路啊？对，是压去了。我自打掉这单位就开始压，都压2多月了。我今后不许你压。不压可不行。你还过不过了？你过也得压，不过也得压，过不过都得压。我没法不压，今后我得一个劲儿的压。我一听这不是我媳妇儿，
2: 这是
3: 压道机呀、啊！你不能压吗？
2: 啊，
3: 明儿个我给他来个跟踪追妻。
2: 哎，对。那叫跟踪追击。
3: 不，前面那是我媳妇儿。
2: 哎，我还忘了这事儿了。
3: 我看他究竟跟谁呀？
2: 哦，
3: 第二天早晨他5点半就走了。
2: 哦，
3: 我一看我吃饭来不及了
2: 啊，
3: 我拿2馒头一个松花蛋，我就跟出去了。
2: 干嘛呢？
3: 吃上吃。
2: 对，
3: 跟到门口我又回来了。
2: 怎么？
3: 没穿鞋。
2: 哎啊
3: 啊！不是，没穿那棉皮鞋。
2: 是得穿上棉鞋。
3: 我换好了鞋，追到车站一看，哎。我媳妇还没走呢。
2: 哦，等车呢，
3: 正跟别人跳迪斯科呢。
2: 哎，不可能的事儿，
3: 我亲眼看见的。
2: 怎么跳的？
3: 往那一站
2: 啊。哎哎，那是冻的啊，
3: 冻的，
2: 老外冻的。
3: 那怕冷能行吗？
2: 怎么了？
3: 年轻人哪有怕冷的？
2: 是吗？
3: 你得敢于跟大自然做斗争啊。
2: 这我知道。
3: 你要嫌冷，你像我似的。
2: 怎么了？
3: 你给他来个那什么，那个
2: 什么，
3: 汪威奇给。汪威奇给、啊、
2: 怎么你也跳上了？
3: 废话，脚都冻木了。
2: 他也跳不了了。
3: 哎呦，
2: 怎么了？
3: 坏了
2: 啊！
3: 我媳妇不见了，
2: 坐车走了，
3: 还没来车呢。
2: 那哪儿去了？
3: 甭问，准是跟别人又压去了。
2: 我说那你怎么办？
3: 我呀、
2: 啊、
3: 坐车上他们单位，我等着他。
2: 对，了解了解。
3: 哎，说话这功夫还真来了一辆车。
2: 哦，
3: 这车开到我跟前，就听滋溜一声，
2: 车停了，
3: 过去了。
2: 过哦，合着没停。
3: 我一看没停也好，
2: 怎么了？
3: 他真要停下，不但上不去，
2: 哦，
3: 能挤下仨来。
2: 这车人也太多了，
3: 一连气儿啊，蹭蹭蹭蹭过去六辆，
2: 六辆。
3: 我一看这吃糖葫芦合适了，
2: 这是
3: 大串的，
2: 合着一辆没停。
3: 谁说的？
2: 怎么了？
3: 第七辆车就停在我跟前儿。
2: 那你上车吗？
3: 不行啊。
2: 怎么了？
3: 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2: 请您上车，
3: 终点到了。
2: 终点白等了，这个
3: 白等
2: 啊。
3: 紧跟着又来一辆，
2: 这回你上吧。
3: 不行，就在这功夫我一看等车的有七八十人了。
2: 那你能上去吗？
3: 你这就看咱的功夫了。
2: 对了，他练了。
3: 当时我左面一推，右面一挡，双手一抓车门，蹭的一声，
2: 你上去了，
3: 卡那儿了。
2: 卡那儿了，站车门那可危险呐。
3: 是啊，我回头一看，哎，后边站一大胖子。
2: 是吗？
3: 我说同志，劳您驾发现点风格，踹我一脚。
2: 踹你一脚？
3: 您使点劲儿没关系，您就只当罚点球了。你别说，这大胖子真没客气。
2: 好，
3: 一抬腿就听嗖噗。哎，
2: 你就上去了。
3: 我是上去了
2: 啊，
3: 我前面那位不干了。
2: 怎么了？
3: 他一猫腰，我这胳膊肘啊正杵他腮帮子上。
2: 好嘛，
3: 杵这脖子疼啊。
2: 好
3: 火。
2: 哎呦，
3: 我说你这小伙子急什么？
2: 就是
3: 有你这么上车的吗？我说这急不急的也不能怨我呀，我这不是罚点球让人踹上来的吗？
2: 对了，
3: 那你说你踹上来我这脖子怎么办？
2: 就是
3: 这功夫有个老大爷跟我打听道。
2: 说什么呢？
3: 小伙子，你知道偏脸子吗？
2: 哦，有个街名。
3: 我说大爷，我不知道偏脸子，我就知道这儿一歪脖子。
2: 哎啊啊！什么才那个？
3: 这时候乘务员说话了。
2: 说什么了？
3: 嘿，那位，等下一趟吧。关门走嘞，司机一踩油门，车往前一开，这车上可热闹了。
2: 又怎么了？
3: 我一摸兜，哟，坏了。
2: 怎么意思？
3: 我这松花蛋几岁了？
2: 你瞧这个，
3: 这松花蛋一岁，
2: 嘿，
3: 愣一身呢，多脏啊！
2: 哎嘿嘿嘿。哪儿甩啊，松花蛋你甩我一身，瞧点你
3: 甩你一身呢，
2: 哪是
3: 你够念佛的了。
2: 怎么了？
3: 这幸亏是松花蛋
2: 啊，
3: 这要是手榴弹你就玩完了。
2: 嗯，哎嘿嘿，你踩我脚了，你瞧点你
3: 踩你脚，
2: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3: 我自打上车都不知道我这脚在哪儿放着呢。
2: 啊，
3: 哎嘿嘿，
2: 我这是围脖，小伙子啊，
3: 对不起，我得抓个把手。
2: 哎哈哈，什么词？
3: 你们不要挤了，不要挤了，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实在受不了了。
2: 好，这马叫啊！
3: 我说怎儿的？我咋啥也瞧不见了呢？哎呦，这是谁的水桶啊？靠我脑袋上了！这车上还有铁棉人啊！
2: 好，
3: 我当时也不能不说话了。
2: 你怎么了？
3: 我说，哎，这女同志，你不能把这孩子放我肩膀上啊！
2: 这个
3: 啊，
2: 你就得委屈一会儿了。
3: 我倒没说什么。
2: 哦，
3: 这小孩啊，在上面不老实。
2: 怎么了？
3: 他还唱上了。
2: 怎么唱的？
3: 我心爱的小马车呀，你就是太顽皮。你若是变得乖乖的呀，亲儿我就喜欢你。啊滴答滴，滴答滴。我说你别滴，哦，尿了，
2: 尿了。
3: 嘿，得，
2: 怎么意思？
3: 我一看我这白衣裳
2: 啊，
3: 改花的了。
2: 怎么呢？
3: 他滴答的。
2: 哎，对了，嘿，真够热闹的。
3: 热闹啊！
2: 啊，
3: 旁边有那么四位一聊天，我一听更热闹。
2: 他怎么说的呢？
3: 哎，我看咱们这儿哪儿都好
2: 哦，
3: 就是坐车受不了。
2: 是啊，
3: 啊是啊，我到你们这儿看冰灯，车上挤得直发懵，走是啊。我到你们这儿来串门，我上车变成了铁棉人啊。我坐车去买饭盒子，让人杵了个歪脖子。
2: 啊！哎呀，太难了，这
3: 难呢
2: 啊！
3: 难在后边呢。
2: 又怎么了？
3: 这车还不走了。
2: 哎呦，车坏了！
3: 车坏了，我也坏了。
2: 你怎么了？
3: 我媳妇单位去不了了。
2: 你这怎么办呢？
3: 没办法，回去吧。
2: 回去吧。
3: 我是头发昏，眼发花，发烧达到39.8度。
2: 你是病了？
3: 我得了一场猝型的重感冒。
2: 哎。这叫什么病？你这
3: 在家一躺就是半个多月，
2: 够劲儿的。
3: 哎，突然有天晚上，我媳妇啊，不到6点就回来了。
2: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我也纳闷呢。
2: 嗯，
3: 她手里还拿瓶酒，拿只鸡，进门就系围裙。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2: 这给你做饭呗。
3: 干嘛？
2: 给你啊？
3: 给我做饭
2: 啊？
3: 不定给谁做呢。
2: 你怎么知道？
3: 自己都唱出来了。
2: 哎，他怎么唱的？
3: 小城故事多。

0: 你来，
1: 不是一个人，
0: 小城来做客。听见没有？
1: 听见什么了？
0: 这是公开的向我挑衅呢。
1: 怎么知道？
0: 没听见吗？
1: 啊，
0: 小城来做客。
1: 是啊。
0: 小城是谁呀、啊？
1: 小城，小城是谁？
0: 啊，
1: 小城是哥。
0: 啊，这就对了。
1: 怎么了？
0: 就是妹妹来请哥，来做客。
1: 这么理解？
0: 那您说这什么意思？这是歌词，
1: 这是歌词。
0: 哦，他还会唱两句，因为我不会唱。
1: 哦，
0: 我拿话刺他两句。
1: 你怎么刺的？
0: 我到你身边。

0: 唱出来。
1: 我唱完了，他没理我。
0: 哦，
1: 还气我。
0: 是吗？
1: 把那电视机打开，他还看上足球了。
0: 有心看球呢，
1: 一边看球还一边跟我说呢。
0: 说什么呢？
1: 哎，少林，你快看呢，这儿罚点球了。
0: 罚点球？
1: 我一听点球，我当时就蹦起来了。
0: 是吗？
1: 什么罚点球啊？你看着我这腰没有？我这腰就是上次坐汽车让人罚点球，一脚踹车上来了。
0: 是啊，
1: 你说这幸亏是点球啊，这要是脚球，我非上房不可呀。
0: 上房？
1: 我媳妇一看我真生气。
0: 就是
1: 那天没说什么，
0: 我没理你，
1: 我们闹了个不欢而散。
0: 可不嘛。
1: 第二天下午我上医院看病打针，
0: 嗯，
1: 回到车站一看，我就是一愣。
0: 愣什么？
1: 没人。
0: 怎么没人呢？
1: 我也纳闷了。
0: 啊，
1: 现在正是下班时间。
0: 哦，
1: 每天人挺多的，今儿怎么没人？
0: 是不是挪站了？
1: 您说的有可能。
0: 没错。
1: 哎，我正要走的功夫，来了一辆车。
0: 是吗？
1: 我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0: 终点到了，
1: 请您上车。”
0: 上。哎，你就上吧。
1: 我刚要上车，后边人说了。
0: 说什么了？
1: 嘿，你站好了，我可罚点球了。
0: 啊？哎，谁说的话？
1: 踹我那大胖子。
0: 嘿嘿嘿，他也在这儿
1: 了。我还没说话呢，上面有人搭茬了。嘿，胖子，别罚点球了，我这脖子刚直过来。
0: 啊，这位也在这儿。
1: 我一想，赶快上车吧。
0: 上车吧。
1: 到车上一看，哎呀呵，
0: 怎么了？
1: 今儿这车不错啊，真松快，还有座呢。
0: 这功夫上来还有座。
1: 旁边站起一位来，
0: 说什么？
1: 小伙子，你挡过去呢。现在咱们汽车公司的同志们亲自抓了这项工作，
0: 哦，
1: 他们定措施想办法查流量抓思想，抓落实抓效率抓正点，促先进帮一班，全线运转大改观了。
0: 现在我们还有烧脚车呢。
1: 你不但增加了烧脚车，
0: 你说啥？
1: 没看见吗？
0: 啊，
1: 高峰勤发车，大战发快车，区间返回车，电车高峰加汽车，增开复婴车，人多多发车，人少少发车，半夜没人不发车。
0: 哎，多新鲜呀！
1: 你是指不到。
0: 怎么了？
1: 现在坐车呀，也不挤不闹了，
0: 嗯，
1: 也不孩子哭老婆叫了，也有说有笑了，那职工上班啊，也不迟到了。
0: 嘿，谁说的这个？
1: 顶水桶那位，
0: 都在这儿了。
1: 我一看对个儿，有个妇女抱个小孩儿。
0: 哦，
1: 我一看这小孩，我当时就一哆嗦。
0: 谁呀？
1: 就是在我肩膀上滴的滴那小孩。
0: 哎呦，他们娘俩也在这
1: 儿。哎，这时候打底下上了一个女的，上来就和抱小孩这位妇女聊上了。
0: 是吗？
1: 我一看这年轻的女同志，我认识。
0: 谁呀？
1: 我媳妇。
0: 哎，你这不废话？
1: 我赶紧把人扭过去了。
0: 哦，
1: 我听听他们说什么。
0: 哎，也倒好。
1: 就听抱小孩那妇女说。
0: 说什么？
1: 哎，小刘。这些日子我怎么老没见你啊？
0: 你爱人说什么？
1: 啊，您不知道。
0: 怎么意思啊？
1: 为了缓解乘车难呢。
0: 哦，
1: 我被调到汽车公司搞临时工作去了。
0: 哦，调查乘客的流量。
1: 自从调那儿以后，您说我每天起早贪黑的，
0: 就是
1: 回来的挺晚，可我们家那少林还不理解我。
0: 是
1: 啊，不信晚一点他就怀疑我去跟别人压马路去了。
0: 你瞧瞧，
1: 你说咱是那样人吗？
0: 嗯，
1: 我真有外心，我不早把他给踹了。
0: 是啊，
1: 我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就是啊，
1: 感觉到非常的惭愧。
0: 你太不对了。
1: 过去由于乘车难，我媳妇起早贪黑。
0: 哦，
1: 我还怀疑有外心。
0: 是啊，
1: 最可气的给他来个什么跟踪追妻。
0: 哎，你就别提这个来。
1: 我这叫什么人呢？
0: 哎，
1: 当时也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了。
0: 你，
1: 我激动的走到他跟前，我说了一声，
0: 说
1: 爹，
0: 又来了。
1: 爹，
0: 哎，对了，
1: 我说你回来了。
0: 他说什么
1: 啊？我回来了，今儿个我可没压，我说压根儿你就没毛病。
0: 躲得真快的。
1: 我说这东西我给你拿着，有什么话咱们明儿回家再说。
0: 哎，就是
1: 我们俩人刚要下车，
0: 嗯，
1: 那小孩说上话了。
0: 说什么？
1: 叔叔叔叔你别走啊，我再给你唱个歌啊。我说别去了。我说小朋友你还给我来那滴的滴啊。
0: 他可真滴的。
1: 叔叔这回我不滴的滴了，
0: 他改了，
1: 我给你来个花花花。
0: 哎，一样。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乘车风波》，再请您听一段110施圣杰、刘同师徒合作。
3: 大家对刘同已经比较熟悉了。
4: 哎，
3: 他在咱们中央电视台首届相声大赛当中获得了最佳逗哏奖，
4: 一点荣誉。
3: 他是我的大徒弟。
4: 对，从小跟师傅学艺。
3: 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4: 啊，
3: 我觉得这都是各级领导和观众的培养。
4: 是，
3: 我虽然我也尽到一点力量，但。

0: 教我点吧，教给我点。
1: 我看你像傻子这是。
0: 别糟践傻子，
2: 我还不如傻子是怎么着？
0: 小小孩儿不懂事儿，
1: 小。
0: 我说你小学啊，学校又要学相声，就背着往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不切饭慢慢玩去，
1: 师傅对我态度多好，
0: 我就用一种盘带的方法就把他送出去了。
2: 盘带
0: 啊，后来一点点就出去了啊，就长大了。但是在我眼里啊，他永远长不大。
2: 哎，我们在师傅眼里永远是孩子。
0: 对，永远是孩子。我老觉得有缺点。
2: 嗯
0: 啊，现在也经常找我。
2: 是
0: 师傅，你看我这句应该怎么说呀？我那点应该怎么演呢？倒是不耻下问，
1: 不明白就得问师傅。
0: 只不过就觉得他笨，
2: 哎，
0: 就笨。有时候我教他，他就学不会，我就着急。师傅特别着急。啊，
2: 那师傅
0: 啊，
2: 您说那个是我小时候是笨点儿
0: 啊，
2: 我现在都大了。
0: 不是，我觉得体重增加了，智商还那样，智商还那样，就是笨，就教几句学不会，我急得我还一脑袋大。
2: 现在都我都获奖了，您当着大伙老这么说我，
0: 真的吗？
2: 小的时候笨
0: 啊，
2: 现在不笨了，
0: 现在聪明了，
2: 聪明。
0: 那这样吧，我当着各位观众，我再教你几句。
2: 哎，那可以，
0: 好吧，跟我学。
2: 哎，可以，
0: 好吧，能学上来吗？
2: 没问题，
0: 这甭多了啊。
2: 啊，
0: 我估计大概超不过三句，你恐怕就学不上来了。
2: 学话呀？
0: 啊，
2: 几句？
0: 相声演员嘛，就是我教你说，然后你学。超不过三句大概学不上来。
1: 我怎么给师傅留这么个印象啊？我最佳逗哏奖呢，师傅。
0: 我知道
2: 学话三句话我学不上来。
0: 是
2: 中国话外国话？
0: 当然中国话呀，外国话你更学不了了。
2: 中国话甭说三句啊，三十句三百句没有问题。不光话学得上来，动作表情手势跟你都是一模一样。
0: 是获奖了，获奖以后就有点骄傲了。
2: 不是骄傲，
0: 那这样吧，我别教你传统的，
2: 啊，
0: 过去什么喇嘛塔嘛的都没意思了。
2: 是，
0: 咱们就以这个周末喜相逢为题，
2: 以这为题
0: 好不好？
2: 啊，
0: 我教你三句话，
2: 可以，
0: 大家听一听啊，觉得这孩子笨，咱就给他鼓鼓掌啊，咱们刺激刺激他，让他记住这个教训。超过三句学不上来，注意听这第一句啊，全一样啊，
2: 全
0: 啊。我参加周末喜相逢非常高兴。
2: 我参加周末喜相逢非常高兴。
0: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2: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0: 错了吧？
2: 没有啊，这不这样，这不都一样吗？
0: 没错。
2: 没有啊。
0: 没错。
2: 没错。
0: 再来一遍。
2: 再来一遍。
0: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2: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0: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2: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0: 错了吧？
2: 没错呀。
0: 没错。
1: 您这鼓掌什么意思？
0: 我让你跟我学几句。
2: 三句啊？
0: 就是学三句
2: 啊，
0: 前两句都学了。
2: 对啊，
0: 到第三句我说错了吧，这句怎么不学？
2: 这句也算呢。
0: 就这句最关键
2: 啊！
0: 我说错了吧，
2: 嗯，
0: 你也说错了吧，
2: 嗯，
0: 这就对了。我说错了，
3: 那是没错，
0: 这还不错？怎么样，朋友们？永远长不大
2: 啊，
0: 永远是小孩。
1: 你这让师傅多难找啊！你
0: 不是难找，
1: 冷不丁的问我一句错了，我哪知道你
0: 三句话学不上来？
1: 再来，再来，再来。
0: 接着来，
1: 注意力没集中，
0: 集中也学不上来，
1: 不可能。
0: 加两句，
2: 加两句，
0: 超不过五句还学不上来，
2: 不可能。
0: 注意听啊，
2: 来，
0: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2: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0: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2: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0: 错了吧？
2: 没错，
0: 几句了？
1: 来
0: 真错了，得了，不考你了
2: 啊！
0: 刚才是说个笑话，
2: 对，
0: 为什么要让你说几句话呢？
2: 为什么？
0: 为什么学一学
2: 啊？
0: 就反映你脑子快不快？
2: 是，
0: 因为我们相声演员的责任呢，就是反应快，把社会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2: 啊，
0: 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相声素材，通过我们相声演员脑子。我们把它转换成相声语言，
2: 嗯，
0: 然后在舞台上再把它展现出来，哎，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1: 哎，就是这个完整的作品，
0: 哎，这就看这个相声演员是否聪明。
2: 对，
0: 这样吧，
2: 嗯，
0: 我给你示范一段，
2: 示范一段
0: 啊，你站这儿听，
2: 哎，
0: 我给你说一段，这是我最近刚刚创作出来的一个小段啊。

0: 这也是观众朋友给我提供的。
1: 嗯，
0: 说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爱喝酒，一天三顿喝酒成瘾，雷打不动，持之以恒。
1: 哎呦，
0: 睁眼就喝，一天晕晕乎乎。由于好酒贪杯，在生活当中经常出一些小事儿。
1: 是吗？
0: 出点小笑话。
1: 出什么笑话呢？
0: 有一次，
1: 啊，
0: 就前不久，
1: 嗯，
0: 他的老同学聚会，
1: 啊，
0: 就在咱们电视台旁边，梅地亚大家都知道吧？
1: 知道知道。
0: 梅地亚二楼，
1: 嗯，
0: 有一个玫瑰厅。
1: 啊，
0: 定好了晚上6点半，同学们在那儿聚会。
1: 啊，
0: 6点半到了，同学们都来了，酒菜也都上好了。大伙儿一看表，6点半了，怎么我们这同学没来啊？
1: 就是啊，
0: 我们这朋友没去。
1: 嗯，
0: 大伙儿一说别等了，咱们自己喝吧。刚要吃，就这时候
1: 啊，
0: 一推门，
1: 怎么着？
0: 这同学进来了，
1: 来了，
0: 晃晃悠悠。
1: 嗯，
0: 到这时候已经喝了3番了。
1: 呵，
0: 一进来就晃悠。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
1: 喝什么玩意儿？
0: 这样，
1: 嗯，
0: 罚我3杯。先罚我3杯，
1: 都喝这样了还3杯、
0: 怎么样？当然，3杯倒满了，拿起来咕咚咕咚咕咚，3杯喝下去。
1: 呵，
0: 喝完之后杯往那一撂，对不起各位，我还有个应酬，我先走了。
1: 你看，
0: 我先走了。
1: 嗯，
0: 再见。
1: 这就走了，
0: 再见。说完噔噔噔噔噔下楼梯。
1: 嗯，
0: 到了梅地亚门口啊，门口有一溜出租车
1: 啊，
0: 一拉车门上车了，啪一关车门，司机看来活了
1: 啊，
0: 高兴了，先生您去哪儿啊？梅地亚。司机纳闷儿，
1: 就是啊，
0: 这位刚从那儿出来，
1: 嗯，
0: 怎么还梅地亚？不行，我得问问他，先生。一回头一看，这位睡着了，
1: 喝多了吗？
0: 不行，我得把他叫起来呀、
1: 啊。就是啊，
0: 你当我拉座儿。嘿，先生，先生，醒醒，先生，先生，醒醒，这就是梅地亚啊，到了，师傅，给你20，甭找了，我得劝你一句，以后开车别这么快。下了车，噔噔噔噔噔上2楼，来到梅花厅，一开门，对不起，来晚了，对不起，来晚，来晚，来晚，来晚，来晚，先罚我3杯，我先来3杯，
1: 又来3杯，
0: 倒上3杯，咕咚咕咚喝下去，一蹲那杯，趴桌子上睡着了。
1: 你看看，
0: 同学们一看，这位喝太多，
1: 就是啊，
0: 喝着喝着一看表，10点多了
1: 啊，
0: 这位还睡着呢，
1: 怎么办？
0: 别叫他
1: 啊，
0: 让我睡会儿吧，
1: 醒醒酒，
0: 咱们先走。
1: 嗯，
0: 反正门口有出租车，
1: 对，
0: 大伙儿就都走了。这位正睡着呢，冷不丁一睁眼，都走了，不管我了。行，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门口有出租啊，我打车呀，扶着楼梯一点点下楼梯。到了门口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10点多了，梅地亚门口那出租车都走了。
1: 就是啊，
0: 这怎么办呢？一琢磨，我劫下来，我站马路当间。
1: 什么模样这是？
0: 出租？
1: 嚯！
0: 抬身？
1: 嗯。
0: 这是？
1: 嗯。
0: 先生有呀？
1: 嚯，说的什么呀这是？
0: 司机不敢停啊，出租车绕着走啊。
1: 啊、
0: 嗯。这会儿司机有个心理，
1: 什么心理？
0: 2个理由。
1: 第一个，
0: 一个是看这人喝多了，
1: 嗯，
0: 这喝多不敢拉，
1: 对，
0: 找不着道，
1: 嗯，
0: 找不着家，
1: 嗯，
0: 耽误功夫。再有一个怕他吐车上，
1: 哎，
0: 大热天多脏，
1: 就是，
0: 所以开车的绕着就走了，
1: 不给他停，
0: 围了好多人，
1: 嗯，
0: 这时候就看出我们的交警110，
1: 对，
0: 嗯，这时候滴个滴个滴个来了个110，
1: 嗯，
0: 一看马路当间站一醉鬼，把车停下了，警察下来了，喂，哎，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意思？
1: 就是
0: 他一看有个车停这了，高兴了，呀，我打一个车吧、啊，行了，你们都不拉我这个，有车拉我，好，咱送回去。迈步上车，啪一关车门，说了一句话，警察都乐了。
1: 他怎么说的？
0: 我知道你1.1块一公里，写那么大干嘛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刘同师徒合作的相声110。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过会儿见。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5: 是到
4: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施圣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小段爱优点。这个段子很多相声名家都表演过，他们二位的这个版本呢有着鲜明的特色。当年呢在广播节目当中播出的频率是非常的高的，特别是这个短段最开始的这个铺垫或者说电话啊，非常的有生活的气息。我们请您来听这段爱优点。
2: 我向您提一个问题。
3: 提什么呀？
2: 我觉得您这个岁数的演员一定很有知识。
3: 你说吧。
2: 有生活知识。
3: 嗯，
2: 我想问问您，说是咱们现在这个社会上
3: 啊，
2: 是男同志心眼细呀，还是女同志心眼细？
3: 这有什么呀，女同志心眼细。
2: 错了。
3: 错了。
2: 错了，绝对错了。
3: 是啊，
2: 男同志心眼细。
3: 是吗？
2: 哎，你别看这大小伙子平时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往心里去
3: 啊，
2: 那是平时
3: 哦，
2: 一搞对象
3: 啊，
2: 就谈恋爱这阶段，
3: 嗯嗯，
2: 那心眼
3: 嗯，
2: 芝麻粒似的。
3: 哦，这时候细了，
2: 谁跟他对象说两句话，
3: 嗯，
2: 让他看见
3: 啊，
2: 宰你心都有。
3: 哼，心里不痛快、
2: 啊。那心眼的细致啊，你说我们连丈母娘穿多大号鞋他都知道。
3: 嚯，真够细致。
2: 你比如说吧，这姑娘爱吃那高干。
3: 哦，高干，羊村的，
2: 爱吃高干。
3: 嗯，
2: 这小伙子能骑着自行车上羊村给买去。
3: 好家伙，
2: 来回好几个小时啊。
3: 嗯，
2: 满头大汗
3: 啊，
2: 下了车连汗都顾不得擦
3: 啊，
2: 那个殷勤呢。那什么那个、啊、你吃吧，这都我应该做的。啊，心眼多细。
3: 对，是细。
2: 另外我发现这个青年人谈恋爱
3: 啊
2: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3: 什么特点呢？
2: 全都爱优点。
3: 爱优点。
2: 哎，全爱优点。
3: 是吗？
2: 两个人经过一个阶段的相处，互相比较了解了，
3: 嗯，
2: 再一谈话全是爱优点的内容。
3: 我还真没注意。
2: 我给你学一学。
3: 嗯，
2: 比如说两个人约会好了
3: 啊，
2: 晚上七点公园。
3: 晚七点
2: 啊？
3: 这月份
2: 你当然了。晚怎么的？冷啊？
3: 那多冷啊。
2: 外行啊你。
3: 嗯，
2: 谈恋爱还怕冷不冷？心中好似一团火。
3: 哦，
2: 爱情的火焰在燃烧。
3: 呵，
2: 那四十度都不在
3: 啊。
2: 两人约会好了，
3: 嗯，
2: 公园小河边上
3: 啊，
2: 啊，大墙底下，
3: 呵，
2: 没有灯的地方，
3: 多背呀、
2: 啊！你糊涂，你搞对象可不就找那地方吗？
3: 都找那地方。
2: 这里还有个学问，
3: 什么学问？
2: 你看咱们这些女同志啊，
3: 嗯，
2: 平时那胆子可小了，
3: 对，
2: 看那个虫子都害怕
3: 啊，
2: 一搞对象那胆子
3: 啊，
2: 贼大贼大。
3: 是啊。
2: 连鼓掌的同志都有这体会。
3: 太
2: 好了，哪儿黑往哪儿去。两人见面了
3: 啊，
2: 一般这时候都是男的先说话，男的比较主动一些。
3: 对，
2: 我给你写一写。
3: 学学。
2: 这个，
3: 嗯，
2: 你早来了。小鱼。
3: 小鱼，跟我同姓啊？
2: 可能你妹妹。
3: 没听说过，我妹妹48了。
2: 而那姑娘也姓于，这个
3: 顺，
2: 这个小于，
3: 嗯，
2: 你早来了，
3: 嗯，
2: 你看，咱们两个人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3: 嗯，
2: 你到底爱我哪一点的？
3: 问出来了，
2: 你再看这女的
3: 怎么样？
2: 女的这时候那可有派了，
3: 有派
2: 啊，那不说话，
3: 是啊，
2: 从兜里掏出一手绢，
3: 嗯，
2: 在那玩那手绢，
3: 你看看。
2: 这让我怎么说呢？
3: 嗯嗯，
2: 我觉得你这个人优点很多。
3: 是啊，概括一下。
2: 总结起来有那么三条。
3: 哪三条？
2: 三条。
3: 嗯，这很行啊。
2: 第一点，
3: 嗯，
2: 我喜欢你，思想进步。
3: 哎，
2: 钻研业务，
3: 这是优点。
2: 对工作精益求精。
3: 好。
2: 第二点，我喜欢你，孝敬父母。
3: 嘿。
2: 心地善良，
3: 有道德，
2: 肯帮助同志。
3: 嗯。
2: 第三点
3: 啊，
2: 也就是我最喜欢你的地方。
3: 什么？
2: 你的性格开朗，
3: 嗯，
2: 非常活泼。
3: 嗯，
2: 我们有共同语言。
3: 嗯嗯，
2: 我觉得将来我们生活在一起
3: 啊，怎么样呢？
2: 我都很幸福。
3: 哎，
2: 啊，全是爱优点。
3: 就要爱缺点
2: 啊，
3: 就有爱缺点。
4: 爱缺点？
3: 哎，
4: 你这可是抬杠啊！你搞对象哪有爱缺点的？
3: 愣爱。
4: 这可是
3: 你得给我找出一例子来。
4: 找个例子？
3: 嗯，
4: 爱缺点的。
3: 对，
4: 咱北京没有这样的。
3: 北京没有？
4: 北京没有。
3: 哪儿啊？
4: 哈尔滨有。
3: 你这可不对啊。
4: 怎么不对啊？
3: 咱们刚离开哈尔滨你就说哈尔滨，
4: 你这不懂礼貌啊。咱在北京演出啊。
3: 对啊，
4: 咱们得说哈尔滨呢。
3: 嗯，
4: 等咱们回哈尔滨呢，
3: 那怎么样
4: 再说北京。哎呦，
3: 哎，
4: 往外泼我啊。举这例子吧。
3: 嗯，
4: 就是假设在东北吧。
3: 对，
4: 俩人谈恋爱说爱缺点
3: 啊，
4: 还男的先说话。
3: 哎，
4: 一说话这模样，
3: 你说这是什么妄想啊。
4: 哥们儿，
3: 哥们儿，
4: 哥们儿，你说咱们俩人拉个这么多意思了
3: 啊，
4: 你到底得意我哪嘎了？你说，你再瞧这女的，
3: 啊、
4: 那玩意儿让人咋说呢？那玩意儿，反正我瞧你这人挺带劲的，
3: 带劲。
4: 那我也不会说呀，
3: 那也得说说。
4: 那啥玩意儿，造两句吧。
3: 造两句。
4: 反正瞧你这人吧，反正有那么三条挺招人稀罕的。
3: 也三条。
4: 嗯，有那么三条。
3: 说。
4: 咱第一吧，
3: 嗯，
4: 第一那啥玩意儿，第一我得意你能骂人，
3: 能骂人，
4: 嗯，一口气骂俩东点不带重样的，
3: 可以，
4: 你骂出新水平了，你都，那啥玩意儿呢？那第二点吧，
3: 第二点
4: 我得意你能吃，
3: 哎呦，
4: 你确实能吃，不逗笑话，上礼拜天搁我家吃包饺子，你个个造两盖脸，
3: 好家伙，
4: 还完还说吃半饱，你说，
3: 哎呦。
4: 你都赶饭桶了，你说这人。细
3: 心
4: 吧。那啥玩意儿？第三条吧。
3: 啊。
4: 第三，有人就是我最得意的地方。
3: 什么呀？
4: 你敢打人？
3: 敢打人？
4: 别胡了招了，谁都不在乎。那、上次你爹就数到那两句，你过去给照五眼青。
3: 嚯、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爱优点》，这是在北京演出的实况录音。再请您听一段家庭联欢会，巩汉林、杨瑞库合作。
5: 逢年过节
6: 啊，
5: 家家户户都是喜气洋洋，
6: 特别热闹。
5: 我们家也不例外。
6: 哦，
5: 也开联欢会，
6: 开家庭联欢会。
5: 哎，人口可不多啊。
6: 都有谁呢？
5: 您在这帮我算算。
6: 哎，你说说。
5: 参加我们这个家庭联欢会的有
6: 谁？
5: 我妈妈外人
6: 两位，
5: 我爸爸外人
6: 四位，
5: 我岳父外人
6: 六位，
5: 有我又外人。
6: 不是，这里边怎么就你爱人呢？
5: 没他这会儿开不成啊。
6: 为什么呀？
5: 每个节目都是我爱人给报的幕。
6: 哦，他是节目的主持人。
5: 哎，往这一站，面带着笑容，非常的亲切。
6: 什么呀？
7: 家庭联欢文艺晚会现在开始。首先，请你们欣赏女高音独唱。
6: 哦，
7: 演唱者
6: 谁？
7: 我。
5: 你呀、啊，就是我爱人。
6: 哦、这么回事儿？
7: 我为你们演唱的第一支歌曲是
6: 什么歌？
7: 思念。
6: 哟，这首歌好听啊！
5: 想不想听？
6: 想听。
5: 爱不爱听？
6: 爱听。
5: 好不好听？
6: 好听啊！
5: 我媳妇儿没来，
6: 这不废话吗？
5: 嗯，
6: 没来你说什么
5: 啊？她没来没关系啊。
6: 怎么？
5: 还有我呢？
6: 你能唱思念
5: 什么话呀？我唱这首歌比那个阿敏唱的好。
6: 这可是女高音呢。
5: 我知道是女高音，我这人最不怕的就是女高音。
6: 哟，
5: 各位观众您不了解情况，
6: 嗯，
5: 别看我是个男同志，
6: 是，
5: 可是我最拿手的
6: 什么呢？
5: 就是这个
7: 女高音。
5: 还没到呢。
6: 什么
7: 女高音？
6: 你能唱得上来？
5: 不信，在这给您学学。
6: 那好，
5: 就学我爱人唱这首歌，
6: 咱们听听。
5: 思念
6: 怎么唱？
5: 听听像不像女高音？
6: 咱们听听什么味儿？

0: 爱人刚唱到这儿，我老岳父在旁边站起来了。
1: 你岳父？
0: 哎，我岳父是一位海外归侨。
1: 哦，是位华侨，
0: 老家在广东。哦，说普通话很费劲，
1: 那怎么办呢？
0: 只能是慢条斯理的说。
1: 是啊，
0: 不过他说的普通话，总有一点广东话的味道。
1: 哎，那好啊，
0: 啊，说出来的声音幽默滑稽。
1: 哦，
0: 学一学，
1: 咱们听听
0: 我老岳父那天的发言，
1: 广东味的普通话，
0: 联欢会上怎么表演的？
1: 咱们听听。这就是他岳父。
2: 在这个家庭联欢晚会上，我在这里讲几句话可以吗？我是一个海员，留了国外能有好几十年的了，
1: 时间够长的。
2: 但是作为一个炎黄的子孙，我无形无刻不都在怀念我的祖国母亲啊，
1: 都思念自己的家乡
2: 啊。有一期在国外我患了感冒，
1: 有病，
2: 病卧在床上，想喝一口家乡的水都喝不上的了。
1: 您听听多难，
2: 想吃一盘西红柿炒鸡脊都炒不了的了。
1: 要说这也这
2: 好艰难啊。
1: 您来想吃什么？
2: 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脊呀。
1: 那是吃不上。
2: 怎么吃不上啊？
1: 别想啊，
2: 啊，
1: 那西红柿炒自己那玩意儿怎么炒？
2: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呀。
1: 那你什么意思？
2: 我不是说西红柿炒鸡脊，
1: 那是
2: 我是说西红柿炒鸡脊，
1: 这不一样。
2: 哎呀，我不是说西红柿炒鸡脊，我是说西红柿炒鸡脊。麻烦了，
1: 怎么了？
2: 怎么说他都听不懂的了？
1: 他又怨上我了。
2: 哎呀，我慢慢地给你讲讲明白不就好了吗？
1: 别着急，您说清楚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您什么意思呢？
2: 我不是说西红柿炒鸡脊，
1: 那是西红柿炒谁呀？
2: 我是说西红柿炒老母鸡
1: 啊，
2: 下的哪个蛋了？
1: 你就说西红柿炒鸡蛋不就完了？
2: 哎呀，就是这个意思了。
1: 瞧这劲废
2: 啊！这等我回到祖国怀抱之后，我这么一看，
1: 怎么着？
2: 哎呀，我们的国家变得繁荣富强啊，
1: 蒸蒸日上，
2: 人民的生活是那样的美好，
1: 月新日益。
2: 今天是家庭联欢晚会，为了表达我对祖国的思念之情，
1: 怎么着？
2: 我表演一支歌曲，行不行啊？
1: 哦，您也唱首歌。
2: 唱一首我最喜欢唱的歌啦。
1: 那你给唱唱可以吗？
2: 那我就唱唱好啦。
1: 你就快点唱唱吧。怎么都这味儿了呢？
2: 好的好的，在这里我就唱一句我最喜欢的歌。
1: 哪首歌？
2: 这首歌的名字就是
1: 什么？
2: 故乡的云啊。
1: 哟，故乡的云。这老头还会唱流行歌曲呢。
2: 没有什么了不起吗？
1: 那你唱唱吧。
2: 这句歌知道谁唱的最好？
1: 那是费翔唱的最好了。
2: 不是别人啦。
1: 谁呀？
2: 我的小生啦。
1: 哦，费翔是您的学生。
2: 他是费翔啊。
1: 您呢？
2: 我是废物啦。
1: 废物？
2: 玩笑话了，玩笑话了。
1: 您别开这玩笑。
2: 好，就唱唱这句故乡的云。
1: 咱们听听老人家怎么唱的。
2: 天边飘着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对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
1: 动感情了，
2: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不，归来不哟，别再四处漂泊。
1: 不是，您这是干什么？
2: 哎呀，我以为这是我的手帕啦。
1: 这什么眼神啊？
3: 我岳父刚唱到这儿啊，我妈赶紧把他给拦住了。
0: 哎，你妈妈说什么呢？
4: 哎呦，我说那兄弟啊，你都白唱了。哎呀，你看你这一唱，我这个心里头也怪是个滋味的。
1: 老太太也动上感情了。
4: 你不是想吃那个炸西红柿炒鸡子吗？
0: 是，
4: 我给你炒，让你造个够。
0: 哎，那好。
4: 现在俺们家可不缺鸡子儿。我是养鸡专业户啊。
0: 养鸡专业大户。
4: 哎呀妈呀，养了好几百只鸡呀、啊，
1: 真不少。
4: 这我这个鸡养的，那是又白又胖。
0: 但是您管理的好啊，
4: 多养你都赶不上他，
0: 有这么比吗？这老太太
4: 就说这个意思，
0: 那我受得了。
4: 不过呀、啊，现在你先别吃。
0: 怎么？
4: 你刚才连环呼叫那首歌你没唱完呢？
0: 哦，
4: 我接着替你造两句。
0: 您还会唱歌？
4: 啥话？你别看我是老太太，我唱出歌来可不敢跟别人比。
0: 那您要跟谁比比？
4: 那要是比起那个李谷一、郭沫春、苏小明、李淑珍他们唱的歌来呀，
1: 那可强多了。
3: 差多了，
0: 这差多了。您别唱了，您
4: 那不唱可不中。
0: 怎么？
4: 老太太过年，你不给唱一首歌，你咋叫这个家庭联欢会？
0: 那您唱首什么歌呢？
4: 唱一首我最喜欢的呗。
0: 嗯，
4: 俺们东北的民间小调。
0: 哪首歌？
4: 也是观众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
0: 叫什么名呢？
4: 我的中国心。
0: 我的，哎，
1: 老人家，
4: 这歌最流
1: 行。您说错了。
4: 没错啊，
0: 我的中国心、那是流行歌曲。
4: 啊，知道是流行歌曲，明敏唱的吗？
0: 嗯，
4: 张明敏。
1: 那不是东北民歌。
4: 不行，我给你唱的呢。
0: 您能唱
4: 我的中国心？
0: 哎，那咱们听听。
4: 你听听有没有这东北味儿？
1: 这都新鲜了。
4: 我的中国心啊，
1: 我的中国心，
4: 东北民歌，
1: 东北味儿。您唱。
4: 头一句词是河山只待我梦影。
0: 哎，
4: 就这一句，没错，东北民歌，你听着吧。
1: 这老太。
4: 河山只待我梦影，祖国已多年。有东北味吗？
1: 没有。
4: 啥人儿？你看你，仔细听了吗？
1: 仔细听了。
4: 认真听了吗？
1: 认认真真听
4: 了。确实听啊。
1: 确确实实听了。
4: 咋没听出东北味儿呢？
1: 他没东北味儿。
4: 胡说八道。你耳朵可能没眼儿。
1: 这叫什么话？
4: 刘洋，你再听一遍，
0: 再听十遍，你也唱不出东北味儿来。
4: 哎呀，就冲你今儿说这话，我非给你唱出东北味儿来，
0: 这才怪了。您听听，他能唱出东北味儿吗？
4: 我的中国戏啊，东北民歌，听听有没有东北味儿。

0: 他是足不
1: 足，
0: 叫准不
1: 准？
2: 这不是俺老太太在这嘎达呀，跟你看大山呢，
1: 看大山。
2: 我一看这联合会越开越闹热闹，我不能不表演节目。
0: 那你干什么？
2: 最后的压场戏是我的《南征独唱》。
1: 你唱首什么歌啊？
2: 我唱了一首流行歌曲。
1: 哪首？
2: 我心中的太
1: 雪城的插曲。
2: 对呀、啊，
1: 不是，你这学校。
2: 哎不，那天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爱人还帮忙来着。
1: 帮什么忙？
2: 给我伴舞，
1: 歌伴舞。
2: 现在最流行就是歌伴舞的节目。
1: 那好啊，你得学学。
2: 一个人没法学呀、啊。
1: 那怎么办？
2: 没跳舞的呀、啊。
1: 需要跳舞的，
2: 从后边找上来一个。
1: 你还说着了？
2: 怎么样？
1: 今天有一位舞蹈家的随着团演出来了。
2: 嘿，赶紧把这舞蹈家给我请上来。
1: 来，
2: 请来，
1: 请来。
2: 这儿。您这体型还能跳舞？
1: 这体型怎么了？
2: 哎呀，
1: 舞蹈学校毕业的。
2: 真是毕业的吗？
1: 你瞧这。
2: 好好，行了，这舞蹈就归您了啊。哎，不过我可有个要求。
1: 什么呀？
2: 我怎么唱啊，您得怎么跳。
1: 我保证用舞蹈语汇给你表现出来。
2: 我一上天有一个太阳、你这舞蹈动作可要做过吗？
1: 一点问题没有。
2: 咱俩就来这个
1: 开始
2: 歌帮我们的节目。我心中的太阳，
1: 您听听这天他怎么唱。
2: 注意配合，
1: 现在开始。
2: 别忙着伴舞，
1: 放心。

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当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当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下雪了，天晴了，下雪别慌，穿棉袄啊。下雨了，天晴了，天晴别慌，戴草帽啊。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泰国曼谷一家酒吧拉帕啤酒屋在今天凌晨零时左右发生大火，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7人死亡，73人受伤，25人在加护病房。当时正在台上演出的乐手阿提伯痛失女友，并在节目上谈到了他逃生时突然发生爆炸的惊恐瞬间。法新社说，这是自2009年曼谷三迪卡夜店跨年大火造成了67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以来泰国最严重的火灾事故。根据爱里湾紧急事件中心的说法是，目前有27人已经死亡，73人受伤，其中41人在医院，包括加护病房内的25人。已经有10名罹难者身份获得确认，9人是泰国籍人，1人是辽国籍。火灾发生当下，阿提伯乐团正在台上演出。司法部高级官员承诺，每名罹难者的家属将获得30万泰铢，大约9000美元的慰问金，每名伤者则可以获得最高8万泰铢的实事的支付医疗费用。泰国卫生和安全法规的做法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质疑，尤其是酒吧和夜店。2022年泰国东部的春武里府也曾发生夜店火警，当时造成了25人死亡。另据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今天公布美国无人艇攻击伊朗军事设施的画面，并称这是美军首次在军事行动部署中使用无人艇，成功地打击了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今天所公布的影片画面显示，美军在12号动用了3艘海盗号无人水面艇攻击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破坏了一艘潜水艇和军舰的维护设施。中央司令部还指出，这是美军首次在军事行动中部署无人艇。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12号的攻击成功地打击了伊朗持续攻击商船的能力。另据报道，美国缅因州比迪福德市发生了一宗致命枪击案，多个消息来源指出，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人员牵涉其中。当地的民选官员证实，事件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州警以及公共安全部已经介入了调查，预计联邦调查局也将跟进。缅因州议长费克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一人被杀，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牵涉其中。他还表示，州警和公共安全部已经在现场收集细节和证据，并预计联邦调查局 FBI 也会进行调查。代表缅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平格里也透过社群媒体发文说，他知悉有报告称今早在比迪福德有人被致命枪杀，而 RCE 可能牵涉其中。他另外补充说，他的团队也正在努力获得更多的资讯。 一段经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核实的旁观者影片显示，在枪击案发生后，看似是联邦移民探员和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正在一个十字路口为一名倒地的人进行急救。另据报道，香港电影圈在今天传出了噩耗，资深制片人监制施南生离世，享年75岁。由他创立的电影工作室发布讣告证实，施南生自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疾病影响健康，在最近几个月又因为细菌感染导致多重器官衰竭，最终在7月13号晚间8点51分在香港养和医院安详离世，亲友皆陪伴在侧，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施南生是华语影坛最具代表性的电影制片人之一，不仅曾经和导演徐克携手创立电影工作室，也是对方多年来的重要事业伙伴，两人合作打造《英雄本色》《靓女幽魂》《黄飞鸿》系列以及《狄仁杰》系列等多部经典影片，无论在票房或是口碑都缔造了亮眼的成绩，更成功地将香港电影推向国际市场。凭借丰富的制片经验和国际视野，施南生常年活跃于全球影坛，曾经获得柏林影奖金摄影机奖、卢卡诺影展金报奖等荣誉，表彰他对电影产业的卓越贡献。他的离世这一消息曝光后，震惊了香港和华语电影界，不少影迷也纷纷表达了哀悼。电影工作室表示，施南生一生奉献电影，留下无数的经典作品和深远的影响，追思会和告别仪式等相关安排将于日后另行公布。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60.05， 跌幅是 0.79%， 收盘在 7515.34。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38.37，跌幅是 0.26%， 收盘在 52498.64。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408.43， 跌幅是 1.55%， 收盘在 25873.18。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三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3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雷雨，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 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4，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在现代消费生活中，注册一项会员订阅往往只需要几秒钟，而取消订阅却往往是程序繁琐。为了解决这一个痛点，纽约市市长曼达尼宣布推出全美首创的一键取消新规，让市民能够更轻松地终止各类订阅和会员资格。市政府的官员将企业故意设置的繁琐的退订流程称为是订阅陷阱，也就是消费者能够轻易地在线上注册服务，但是呢试图取消的时候却必须面对混乱而且耗时的步骤。市长曼达尼强调说，如果你点击了一下就能加入，你就应该点击一下就能取消。根据即将上路的新规，凡是允许消费者透过网络路线上注册会员或是服务的商家，未来也必须在网络上提供同等简单的线上取消管道。如果商家没有能够遵守这一项新规，将面临每笔违规最低$525的罚款，规定将会在今年10月1日起生效。为了确保这一项全美首创的一键取消法案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班达尼和首席技术官兼科技和创新办公室局长杰洛布特更是宣布将首次推出名为公益技术团队简称是 PRT 他的全新科技倡议。这项计划呢将会调派技术团队直接住进各市府部门，利用内部数位技术快速地解决公共问题，而第一支团队便将直接地与消费者和工人保护局对接，合力打造一个专属的线上申诉门户网站，让纽约市民在遭遇订阅陷阱时可以透过这个数位平台一键举报。据悉，这个计划预计将陆续的部署5支技术团队，除了第一支支援一键取消法案之外，另外3支将用于推动曼达尼的可负担性与作业公共服务的政纲，最后1支则是协助改进纽约市市长基金

美东时间下午4:2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一项要求商家更换透明的卷帘门的规定，在原定7月1日开始执法前夕，遭到了市议会的撤销，让许多原本担心受罚的商家松了一口气。不过呢，也有部分业者已经花费数千到数万元，他们更换了铁门。如今这个政策的急转弯，直呼白白浪费了一大笔钱。

这项规定源自于2009年通过的地方法75，要求商家店面安装的铁卷门必须具备至少 70% 的透明度，希望增加街道可视性，减少涂鸦，并改善公共安全。依原规划，没有符合规定的商家自今年的7月1号起可能面临最高1250元的罚款。但是随着执法期限的逼近，许多小商家反映更换铁门动不动就要花费数千元甚至上万元，不仅增加了经营成本，也担心透明铁门降低了防盗效果。在商家以及商业团体的持续反弹下，市议会在6月30号一致通过了法案，撤销原定的全面更换期限，新规定改为仅在商家因其他原因更换或新装铁门时才需要符合 70% 的透明度的这一要求。目前法案正有待于市长曼达尼的签署生效。不过呢，有的商家因为提前配合规定，已经投入了大笔的资金改装，像布朗市的一家 Kift 超市就表示，店家花了大约7万元更换铁门，而另外一家临近洋基球场的纪念品店也表示，原本坚固耐用的旧铁门仍然可以使用，却因为配合法规投入了大量的成本，如今政策撤回让业者感到相当的无奈。也有的商家因为观望而躲过了一劫，布朗市的一家酒吧业者表示，原本接获通知大约需要花9万元才能更换铁门，就一直没有施工，如今法规撤销了，他成功地省下了一大笔支出。支持撤销法案的市议员庄文仪表示，小商家正在面临物价上涨以及营运成本增加等等的压力，不应该再承担额外的数千甚至上万元的改装费用。他表示，纽约市建筑局将主动地通知商家最新规定，避免业者再次地因为资讯不足而蒙受损失。纽约市房屋局也表示，新法提供商家更大的弹性，业者可以依照需求选择适合的防盗铁门，但如果进行新装或是更换工程，仍然应该要依规定申请相关的许可，并确认是否符合建筑法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州州长霍楚宣布，纽约州在遏制营养补助计划、粮食券盗刷的努力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将从2027年首季开始陆续换发安全性更高、配备晶片的新型电子福利转账 EBT。 近年来，犯罪分子在刷卡机安装非法的卡片测录器，借此来盗取民众的卡片资讯和密码，并在受害者发现前将账户内的福利金额盗刷一空。雪上加霜的是，联邦政府已经在2024年底停止向被盗刷的粮食券受害者发放补偿金，而且川普政府至今拒绝考虑重新授权补发福利，使得加强防盗科技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据悉，这次换发的新卡采用的是与商业借记卡和信用卡相同的标准晶片技术。由于全美统一用于分发粮食券的联邦 EBT 系统近期才首度开通接受晶片卡，纽约州也因此成为全美少数率先转向晶片 EBT 这一技术的州之一。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说，目前全美仅有5个州已经发行了晶片卡，另外有包括纽约在内的5个州正在积极的筹备中。而这一技术在加州实施后，成功的让粮食券被盗案大幅减少了 83%。 除了粮食券之外，现金补助的受益人也将同步换上这一款新晶片卡。新卡将具备极强的防侧录的功能，确保弱势家庭的福利不会被洗劫。纽约州临时以及残障援助办公室目前也已经开始向零售商和金融机构展开宣传，呼吁商家务必在今年底前完成终端系统以及设备的升级，以确保在2027年新卡发行后能够顺利的读取接受结账。在新卡换发前，持卡人将会收到个别的通知。州政府强调说，有关部门绝对不会主动的透过电子邮件、简讯或是电话向民众索取 EBT 卡片的号码或是密码。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民众千万不要把信息透露给不明的来电，以免账户遭到不法分子的盗用。持卡人目前也可以利用手机应用程式或是线上入口结构的功能来解冻或者是冻结，或者设定锁定线上以及外州交易来加强保护自身的账户。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四强赛的高潮，总决赛会定在7月19号周日东部时间的下午3点在纽约新泽西的球场开赛，而在和决赛场地隔河相望的曼哈顿中央公园，这会举办一场有5万人参加全球最大的公共观察赛的派对。这个派对的门票会在本周内陆续的以抽奖的形式发放，纽约人现在仍然有可能在线报名参加。本次观赛活动由致力于消除极端贫困的国际倡导组织环球公民和国际足球足总的联合主办的，将在中央公园内标志性的大草坪上举行。据介绍，现场呢会设有3面巨型的 LED 屏幕和沉浸式的音效，供球迷观看比赛直播，同时辅以现场的 DJ 以及美食集市等等的活动。参与者呢，现在可以到官网上去登记，先输入电子邮件和姓名的注册，成为环球公民的会员，然后按照要求写一段不超过300字的英文单字的寄语，介绍自己最支持的世界杯球队，并表达自己对全球性优质基础教育和足球青训的支持，随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中央公园观赛现场的这个门票抽奖了。那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的是，抽奖就在今天和本周三15号以及本周四16号举行，在这个之前均可以报名参与。在活动期间每个人仅能够报名一次，如果在最近的一次抽奖中没有能够中奖，可以参与资格将自动延续到下一轮。每一次的抽奖结束后，中奖者将透过报名时的电子邮件地址收到通知，并获得2张免费的门票。报名的时候所留下的寄语则将被环球公民汇编留存，用于未来向全球政治经济领袖的游说活动。另外这个决赛的派对呢是19号中午12点开启，就开门迎客了。两个主入口分别设在中央公园东西两端，交72街处，现场将会提供免费的饮用水，用玻璃或金属材质的杯子啊，是不能够带入场内的。参与者必须是包括美国或加拿大在内的25个国家的合法居民，同时也必须年满18岁。注册的时候呢，需要提供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的合法住址的邮编。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种寄生虫正在全美各地的农产品中传播。仅仅纽约州，自5月1号以来已经报告了近400例的病例。这种寄生虫会导致患者水样腹泻，通常呢不危及生命。建议民众如果腹泻的时候是像拉水那样的话，您一定要就地就医，平时要避免食用或者是饮用可能被污染的食物或水果。国家疾病防治中心 CDC 说，环孢子虫是一种微小的球形寄生虫，通常呢会导致频繁且有时是喷射状的排便。这种疾病称为环孢子虫病，一般呢使用抗生素治疗。疫情往往在春夏之交爆发，这种喜欢热的寄生虫会感染肠道并透过粪便传播。人们通常因为接触遭到污染的水果或是蔬菜而感染。环孢子虫病并不常见，多年来美国每年报告的环孢子虫这一疫情都很少。在过去20年中，记录在案的疫情中只有少数几年病例超过了1000例。大约在10年前，环孢子虫病的病例这一数量开始显著上升。今年密西根州东南部以及它的周边地区并列急速上升，而这并没有被视为全美国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 CDC 的寄生虫病的部门代理负责人布劳说，美国每年都会通报数千例的环孢子虫的病例，而根据目前公布的全国数据说，迄今为止的病例总数是去年同期的4倍，而且各个州报告的数据有着显著的滞后。不过布劳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这种寄生虫已经进化得更具传染性。

显著的滞后。不过，布劳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这种寄生虫已经进化得更具传染性。CDC 的官员建议说，腹泻持续了好几天，没有能够自行痊愈的人应该就医，并咨询医生是不是可能自己感染了环孢子虫病。预防寄生虫感染的最佳方法就是避免食用或饮用可能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新鲜的农产品在食用前应该彻底的清洗，但要注意的是，环孢子虫很容易附着在某些食物上，所以清洗可能无法完成以及完全的消除感染风险。专家建议消费者购买整颗的生菜，而不是预先清洗过的袋装的那种生菜或者是混合沙拉，并在用流水的冲洗中冲洗剩余的叶片之前，先去掉最外层的两三片叶子。这样的建议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样，他们也还建议说，尽可能的把生蔬菜呀煮熟了再吃。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6: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的人，哎，他怎么就赚了那么多的钱，也有的人说，嗯，肯定人家有自己的布局，自己的路数。不管你是怎么样想的，前瞻的眼光真的非常重要。在台积电猜测巨资要扩大投资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在这个之前，凤凰城就是一个观光闻名的沙漠城市，或者你说它是退休的天堂也可以。可是自从台积电要来了之后，这里快速的就转型为美国最重要的高科技制造中心之一，它的房地产市场日益受到投资人的关注。而早在十多年前，一位南加的华人投资者黄一俊就凭借着敏锐的投资眼光布局了投资当地的房地产。可以想见呢，如今他不仅房屋升值显著，租金也收入颇丰。黄一俊从事的是房地产的投资，在投资前呢，他是一个股票投资者。他表示，早在2011年，并没有台积电决定在凤凰城投资建厂的消息。在当时，全美的房地产衰退十分严重，陷入到60年来的低谷。2011年底，出现了回升。他把握机遇，看好了两处房地产的投资机会，一处呢是凤凰城，另外一处呢在赌城拉斯维加斯。不过他更倾向于在凤凰城大笔的投资。黄一俊认为，凤凰城它的经济体综合性更高，而赌城行业相对单一，所以呢在赌城投资房地产风险要高一些。他同时还看到，因为加州生产成本的飙高，很多企业包括高科技公司远迁到凤凰城来，同时呢当地物流业也在快速发展。

在当时呢，黄一俊实地考察了凤凰城的房地产市场。他表示，在2011年美国房市跌到了谷底的时候，当地的一栋全新的三房两浴、室内大约1500平方英尺的独立屋，那个时候的售价仅需要5万美元。如今同样类型的新屋市场的价格已经达到了至少20万美元以上。他还说，即使以目前最低的建筑成本来估算，每平方英尺造价大约57美元，一栋1500平方英尺住宅新建的成本也已经超过了85000美元，这还没有包括土地成本。换言之，如今即使重新新建相同规格的房屋，成本也已经高于当年的整栋房屋的售价，足以见得当时啊，房价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是到了谷底那样的低。他说，对于投资人而言，当年的租赁市场同样也具有吸引力。黄一俊认为，虽然房市低迷，但是租屋需求依然稳定。一栋价值5万美元的独立屋，每月租金可以达到900美金。以当时的投资成本来计算，租金报酬率相当可观。他笑着说，花5万美元买一栋房子，每个月就能收到900美元的租金，真的非常划算。而且呢，当地不乏有房客，最快一周左右就能找到了。黄一俊表示，他主攻的是投资凤凰城的独立屋。他认为独立屋升值空间大，如果投资康斗，那各种各样额外的费用就比较多了，而且还有管理费，那种管理费有的时候会非常高。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客，那作为房东，你就必须要承担这些费用。

在他所知道的台积电投资建厂之前，他投资的物业也已经升值很大，从原来每个单位5万美元升到了近30万美元。台积电决定投资的消息传出后，物业继续升值，但是由于原升值空间已经很大了，近几年物业继续升值至少7到8万美元。黄一俊认为，凤凰城的房地产业它的趋势一直在成长，而台积电的投资确实为凤凰城地区带来了长期的发展和潜力。他近来也注意到，在台积电附近的两个地产建案，并发现了台积电周边的房产价格小幅增长，而原来凤凰城市区的房价价格则小幅波动，还略有回落。价格回落的主要原因和房源增多有关系。他还表示啊，由于投资的房地产距离台积电厂比较远，没有能够直接受惠于周边的租屋需求的增加。到今年初以来，随着凤凰城区域住宅价格逐渐攀升到至高点，租赁市场也开始降温，寻找房客的时间已经延长到1个月以上，租金的涨幅也明显的趋缓。对于有意投资凤凰城地产的读者或者是朋友们，黄一俊的建议说，应该将租金报酬率、房地产增值的潜力以及当地未来人口成长的趋势都列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估因素。他说，投资房地产不能只期待房价的上涨，更应该重视租金收益是否足以支撑长期持有成本。他认为，投资前应该仔细地计算租金收入，再扣除房屋维护、保险、地产税以及其他持有成本之后，净收益是否仍然高于将资金存放银行所能够获得的利息报酬。另外他强调说，如果净收益高于银行利息，就代表这一项投资具备一定的价值，若只会寄望房价上涨而租金收益没有办法支撑持有成本，投资的风险就会相对较高了。

广东时间下午5:21，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大家都知道，现在来到美国呢，过海关的时候好像检查非常严格，常常人们听说有些人被关到了俗称没有窗户的小黑屋，其实小黑屋也不黑，它是非常明亮的，只是呢那个屋子没有窗户，而且你等待的时间未知。一位华裔女士，她本来呢只是想到美国来旅游探望朋友，没想到在入境的时候真的被带到了俗称是小黑屋。到了小黑屋里，她会要接受什么样的审查呢？最后啊，你知道吗？最后的结果是，他不但遭到了遣返，连他10年的旅游签证也被当场注销了。这位女士呢，她来自中国大陆，但她要求匿名。她说，去年她曾经持旅游签证从旧金山入境，期间呢因为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活儿，他临时做了几天临时工，原来以为只是赚了点零花钱，不料一年后他从洛杉矶再一次入境，海关啊就说，海关的工作人员说，把你的微信打开，在微信的聊天记录里，他们发现其中有和美国工作相关的对话，最终认定他违反了旅游签证的规定。大家知道呢，旅游签证是不能打工的。这位女子表示啊，目前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阶段，所以近几年呢，在不断的走访不同的国家和城市。由于在美国有不少的好朋友，去年5月左右他顺利地取得了美国10年的旅游签证，并从旧金山入境。他回忆说，第一次入境啊，真的啥也没问，相当顺利，海关根本就没有问他什么问题，所以他在美国停留了大约3个多月，之后呢也就返回了中国。今年的6月，也就是上个月啊，他再一次使用同一个旅游签证来美国。原本他计划是探望朋友，没想到抵达到洛杉矶国际机场后却被海关的人员带走了，说要进一步的查验。他表示，海关人员详细的询问他，你来美国做什么，你说你来旅游，那么旅游的计划是什么，以及去年停留在美国期间你都做了一些什么。让他最为意外的就是，海关人员要求他打开自己手机中的微信，要查看部分的聊天记录。他表示，由于他当时啊根本就没有多想，就依照要求开启微信供海关人员来查看。他说，海关人员在聊天记录中发现，他去年停留在美国期间曾和一位朋友以及临时雇主讨论了工作安排，所以呢就进一步询问相关的情况。这位女子坦言说，去年停留在美国期间，一名从事家政照护工作的朋友啊，就曾经介绍他短期临时这样的一个工作给他，由于他只是做几天，他就答应帮忙了。他说他知道旅游签证原则上不能工作，但他当时真的没放在心上，就觉得这个是短期，真的短到只有几天，也没有赚多少钱，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啊，这个行动呢真的非常影响他这一次的入境，最终
海关认定他曾经持旅游签证在美国从事没有获得授权的工作，取消了他的旅游签证，拒绝他再入境，并安排了遣返。他自己说，第一次入境真的太顺利了，所以没想到第二次会查得这么仔细。他还说，其实当时根本就没赚什么钱，现在啊却失去了之后再来美国的机会，真的懊恼极了。同时他也希望透过自己的经历能够提醒其他持旅游签证来美国的人，不要抱以侥幸的心态从事任何没有获得授权的工作，以免因小失大。根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说明说，检视电子设备并非所有第二次审查案件的必要程序，而是依照个案情况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根据他们的说法是，2025年财政年度共有约4亿1900万人次经过美国各个口岸入境，其中呢1161万2366人，约有3%是被转往二次审查的，就是要去那个小屋子、小黑屋。另外呢，美国国务院也指出 B1、B2 商务旅游签证仅仅适用于短期的商务活动、观光、探亲或是医疗等目的，持有人不可以在美国受雇或是从事任何的工作。如果 CBP 的官员认定旅客实际活动和签证用途不符合，或者是怀疑不符合，就可以依法拒绝他的入境，在适用的情况下也可以撤销现有的签证。那么这名女子呢，她真是踢到了铁板，他被取消了签证，同时也拒绝入境，原机返回。

前两天的巴威台风啊，真的是很厉害，夹带着强风暴雨，侵袭了福建、浙江等地。除了造成部分地区的积水，浙江乐清市有超过1300棵的树被吹倒，还化身为巨型的洒水车，使远在千里之外的京津冀强降雨破了纪录，多地搬出了无人机、四足机器人等等智能装备，密织防汛的安全网应应。巴威呢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是气象部门仍然针对中国的浙江、吉林甚至青海等10多个省区齐发大暴雨，也发布了预警。巴威同时还把热风都送到了河南，当地的体感直逼到50度。网友戏称多变的巴威是变脸第一名。所以呢，不可小看任何一场台风。巴威是在11号在浙江省登陆后，又在周日降为强热带风暴。台风首先是袭击沿海城市玉环，随后呢又袭击了乐清，造成了洪涝灾害。温州市的街道也淹成了河，强风并导致许多的树木被连根拔起，乐清市就已经有超过1300棵的树木倒下了。据北京日报说，巴威也化身了洒水车。11号浙江东部的地区出现了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而10号12号给远在千里之外的京津冀带来了强降雨，北京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的降雨过程。河北局呢是特大的暴雨刷新了记录，其中迁徙10到11时的70.5毫米打破了当地7月单小时雨量记录，真的是太吓人了。

今天呢还看到了一则消息啊，非常令人吃惊。这是中国的青年作家蒋方舟，他的论文造假事件出现了反转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是在13号的晚间发布了一则通报，宣布撤销蒋方舟的硕士学位。蒋方舟随后在微博账号上表示接受校方的处理。蒋方舟呢是中国挺有名的青年作家，他昔日有天才少女之称。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肖英在7月初在微博列出了详细的表格，他指出蒋方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涉嫌严重造假、抄袭以及编造。而蒋方舟当时回应说肖英是污蔑式举报，其中大量的指控严重失实。人民大学此前曾经发布了一则通报，认定蒋方舟对硕士学位论文注释的重要性认知严重不足，但没有发现论文相关规定所列举的学术不端行为。但是最新的情况真的反转了，而根据路媒澎湃新闻社的报道说，人大又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宣布撤销蒋方舟的学位。通报说，根据近日网上关于人大文学院2019届的硕士毕业生蒋某某的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学校高度的重视，立即组建了由多位校内外的知名专家参与的调查组，通过文献溯源比对、依规问询、听取当事人申辩等等，深入开展核查工作。通报称，经核查，蒋某某硕士论文，他的学位论文有9处与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着文字重合，而且相关内容未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通报表示，依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办法，校风建设委员会认定蒋某某构成了学术不端的行为。依据中国学位法，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并研究决定撤销蒋某某的硕士学位。通报最后说，感谢社会各界对人大学风建设工作的关心和监督，学校将以此为鉴，持续深化学风建设，提升论文质量的管理，夯实学术道德教育，坚决维护学术规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蒋方舟随后在他的微博账号上表示，他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他还说呢，因为此事被惊扰并失望的读者，他致以歉意，对他的老师为此事蒙受的处分深致歉意。37岁的蒋方舟7岁开始写作，9岁出书，12岁成名，19岁获得北京清华大学破格录取，23岁任路媒新周刊副主编。除了论文问题，中国新闻周刊去年6月曾经披露布洛格抒情的森林在蒋方舟的作品中发现了和作家阎连科
伯纳科夫等人的作品谈话一模一样的词句。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34岁的娜塔莉加入了她母亲玛丽·格利斯创立的娜塔莉兰花岛果汁，她目前担任销售副总裁，准备在她母亲65岁卸任时她来接棒。玛丽·格利斯·塞克斯顿，她以1岁女儿名字来命名她的鲜榨果汁公司的时候，从来没想到娜塔莉有朝一日会成为他执行长这个位置的继任者。数十年后，34岁的娜塔莉表示，娜塔莉的兰花岛果汁每年销售额达到1.2亿元。他目前担任行销副总裁，准备在他母亲65岁卸任时他来接棒。发迹于佛罗里达州皮尔斯堡的这个果汁品牌，多年来在发展过程中不时地陷入家族企业的恶斗。2016年的时候，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证实了这件事，文中就提到了第二代的诅咒。这是引用1980年代的一项研究，说只有 70% 的家族企业在过渡到第二代时能够存活下来，只有 13% 的家族企业能够延续到第三代。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在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有这一类型的企业的寿命都下降了。这个问题在家族企业中更为严重，因为这些企业的创始人比继任者更以永续经营为使命。有一部电视剧叫《继承之战》，就像这部电视剧里面所演的这样，继承者们很难挑起重担，他们或没有兴趣，或尚没有准备好承担责任，多半倾向于将公司出售好进账大笔的现金，这样就好了。娜塔莉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在第二代接班的时候，企图维持家族企业营运绝对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但是也潜藏着巨大的机会。外界对于第二代的接班总有些刻板的印象。娜塔莉说，第二代是有几种可能的。首先，第一种是认为自己有特权；第二种是欠缺职业道德；第三是没有从财务角度思考如何发展公司。从佛州的罗林斯学院获得经济学学位一年以后，娜塔莉在2012年加入公司，与身为高阶主管的叔叔们一起共事。玛丽·格利斯说，他们起初很难接受小侄女来帮忙管理公司。起初呢，娜塔莉所推动的大规模数位行销、品牌重塑以及扩展计划并不获得家族和其他成员的认同，他们怀疑品牌精神能否在网络上真实地传达给消费者，并且担心公司不再像本地企业。娜塔莉的数位行销最终让公司的年营业额增长了近1亿。虽然玛丽·格利斯仍然在适应网络世界，但他相信女儿的直觉。他说，他的兄弟们必须相信娜塔莉会做得更好，他也会做出好的决定。即使他是个刚出道的新手，自己心里也明白他的女儿有这个能力，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

娜塔莉在大学毕业时，玛丽格丽斯记得许多人告诉她，如果真的想学习商业技能，她的女儿应该到大公司找一份工作。但她认为那是人们需要改变的迷思。娜塔莉的兰花岛果汁虽然不小，但它是在一个数十亿元的市场上和十亿元的品牌竞争。市场研究公司就统计，美国瓶装果汁市场在去年的销售额约为87亿美元。娜塔莉说，人们倾向于认为家族企业格局不够，不适合培养领导人才。娜塔莉不这样认为，她说她接受了更全面的商业教育，因为公司的规模较小，使她能够在每个部门磨练。除了全职的行销工作，他还是代理销售主管，并经常帮到财务管理、生产和产品的开发。娜塔莉在其他公司的行销同行可能没有得到同样的训练机会。娜塔莉说，他们知道行销和销售仅此而已，他们并不真正的了解生产或管理中的各宗的学问。

今天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这一首张靓颖的歌《我的路》。我相信在人生的路途当中，每个人都有一条完完全全的跟别人没有办法 copy 的这样一条路，就是自己的这条路。希望每一个人都走得畅快。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